第一个是四念处，啊，就是第一类啊，四念处，啊，第二呢是四正情，啊，第三呢四神足，那有的经典翻译为四如意足，啊，四如意足就是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这个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我们做三十系念啊，念弥陀经啊，念得很多啊。弥陀经讲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么他是这个翻译的法师啊，用的文字不一样啊，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个七觉支啊。就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八正道就八圣道分啊。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七个段落啊，是完整的佛法啊，就是三十七道品啊，合起来啊，一共三十七。称为三十七道品。无论大圣小圣，显教密教，总不出这七类。这个就是大小圣佛法，显宗密教。那么修学啊，总不外乎啊，这七大类了。这是给我们说明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它的分类啊，还有它是啊通大小圣显密啊一切佛法。那么这个大小圣啊显密啊，这个同样啊是这个名词术语是一样的，但是啊，它的境界层次不一样。就像十善业呀，实在讲啊，十法界，那每一个法界呀，这个十善业层次也不一样。一真法界有41个位次，实际上啊，这个十善业道真正圆满，那就成佛了。实在讲，也就是修行法门这么多，无非啊，修的是十善业了，断恶修善。我们总是把这个十善十恶啊，一般人的观点观念啊，总是认为是人天。人天的善法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偶遇大师注解的《瞻察善恶业报经》他从第一法界这个十法界的第一法界，一直到佛法界一直到圆教的佛果通通是十善也是讲十善十恶那个玄义啊，讲这个十善跟十恶啊，从地狱道讲到佛道，都是讲十善十恶。那个玄义啊，比他那个注解经典那个注疏啊，分量还多因此啊，这个十善业道不只是人天。不只是人天，那么我们从本经来看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道品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来提升的没有这个基础实在讲也修不成也就是说，这个三十七道品，如果你能够修
修成就，那当然你一定包含死，有十善业了。好，我们不要讲三十七道品啊，就讲一个四念处。四念处你能够修成就啊，甚至于一处修成就了，那也有十善业的基础了啊，也有具有十善业的基础啊。如果说你没有修过十善业，但是你四念处啊，你有一念处可以修成功了，那肯定他十善业就在里面了啊，因为这个层次比较高了嘛啊。那么这个我们先师净老和尚啊，过去都讲过啊，都讲过。再看第二条，二，第一颗就是四念处，这是我们入门下手的最初方便。四念处就是看得破，四神主就是放得下，四正勤是断恶修善，看破放下贯穿全部的佛法啊。这是先师净老啊解释这个四念处、四神足、四正勤啊，这个第一颗啊，就是四念处啊，这是我们入门呐、啊，入佛门啊，最初下手的方便，最初方便。四念处就是看得破，四神足就是放得下啊，四正勤就是断恶修善。这个看得破啊，是学问呢、啊；放得下呢，是功夫。那么看得破放得下呢，就在我们眼前呐、啊，生活当中了。我们学习的也就在学这个了。啊，这个讲是比较容易，啊，要真正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就必须啊。你要相当深度的信心啊，这个我们听讲啊，这些理论啊，这些观念啊，这些观念啊，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啊，应该啊要看破啊，要放下。啊，但是呢，往往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啊，遇境逢迎啊，啊，特别这些复杂的人事环境，境界现前啊，总还是看不破，放不下。理论是知道，啊，但是呢，这个内心深处还是那个感性的，还是没有办法。真正去看破放下。那么看破呢，是第一个啊，看破这个是讲的比较浅显啊，我们一听容易明了啊，但是呢，这个文字听得明了了。但是呢，它里面的内容啊，啊，我们未必就真懂了，啊，真懂得，我们肯定就放下了，啊，放下它是很自然的了。换一句话说，

我们还放不下，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看破了。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层次比较高了啊，这个修四念处层次比较高。实在讲啊，我们现在的程度呢，就是要从这个因果啊，因果报应，善恶因果报应，从这里来下手啊。当然啊，我们能够从这个四念处来修学啊，那当然是更好啊。如果你修学功夫得力，那肯定你就必定啊，具足十善啊，这是一定的啊。这个高的一定包括低的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十善业道的提升了 啊，提升到这个算是七道品啊，四念处。啊，四神足就是放得下啊，又翻译为四如意足。如意啊，啊，就是放下就如意了。啊，我们啊总是放不下了，啊，总是放不下，放不下我们就不自在，不如意了。在我们中国，古人也讲啊，中国这个。做的这个如意，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起啊，那个如意啊，那个头座弯回来的啊，叫回首如意啊，不要贪求啊，回首啊就如意了啊。如果不知道回首，不知道回头啊，那肯定就不如意了。啊，这个有很深的啊，它那个意义在里面。啊，四正勤是断恶修善。啊，那么断恶修善呢，我们在这边又看到断恶修善。啊，这边的断恶修善啊，那层次比前面要高了。层次比前面要高。啊，所以这个十善业道啊，那每一道每一个法界啊，它的层次标准都不一样啊。同样是十善业道啊，文字是一样，但是啊，这个层次浅深就不一样了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啊，那才不会有疑问。这个断恶修善啊，是从凡夫地一直到如来地。那你说这个断惑正真啊，这些圣人甚至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法身大士，他们还要不要断恶修善啊？等觉菩萨还要不要断恶修善？还要啊！啊，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那品就是恶嘛，他也要断啊。那断了，他才能成究竟圆满佛嘛。啊，如果等觉菩萨不需要断恶修善，那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个第四愿呢、啊、就不需要了嘛，忏悔业障那个啊，忏悔业障不就是断恶修善吗？那等觉菩萨他断什么恶修什么善，就是断那一品身相无明。啊，这些道理很深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来深谈啊。啊，看破放下贯穿整全部的佛法，这个看破放下了，先是敬老可以说

他老人家讲了一生，把他初接触佛法，一直到这个圆寂，可以说讲了一生了，都是自己这样修学，把这个修学的经验来

师啊教他的，从布施下手啊，这个是看破放下呢，总是要一些具体的一个做法啊，来对治啊我们这些兼贪放不下的习气。我们再看第三，四念处观，第一是观身不净，第二是观受是苦，第三是观心无常，第四是观法无我。那么观是真实智慧的想法看法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啊，第一颗啊，四念处啊，第一个是观身不净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啊不清净啊。第二个呢是观受是苦啊，我们所有的享受啊，这个是苦，不是快乐的啊，那个乐啊也是苦啊，叫坏苦。第三呢，观心无常啊，我们这个妄心啊变化无常啊，念念啊生灭啊无常啊。第四啊，观法无我啊，一切法没有我啊，就是我不能去主宰啊，没有我。那么观是真实智慧的想法看法，这个我们现在呢修学的重点呢、也是在这个上面啊。真正能够修这个观呢、是真实的智慧了啊，就是真实的想法了啊，不是希望的啊，想法跟看法啊。那么观呢，这个当中啊，一般经典上讲啊，就像天台中讲的啊，这个天台华严啊讲止观呢、一个止一个观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这个观这个字啊，也是佛法的他修学的一个关键啊。我们功夫啊，修学佛法能不能有受用啊，完全在我们会不会做观。不会做观啊，我们说要看破放下呢，也是办不到啊，因为你那个环境啊，你那个观念啊，你转不过来啊，转不过来呢，总是随顺我们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嘛啊，所以这个观呢，就是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啊，我们过去啊。一些不正确的一个观念，不正确的看法啊，要依照啊这个四念处啊，把它转过来啊，这是初步了。啊，这个四念处啊，这个后面啊，先师敬老啊有说明啊。我们再看第四条，四，第一观身不净，狭义的身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广义的身是所有一切的物体，只要有体就称它做身，无论是自身，无论是一切物体，都是不净的。啊，这个一条啊，是

给我们说明啊，四念处第一观啊，第一个念处就是观身不净啊。那么观身不净啊，这里讲到狭义的方面呢、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自身呢、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那广义的身呢、啊，是所有的一切物体都是不净的啊，只要有体啊，就称它做身了、啊。这是广义的来讲。那么无论是自身，无论是一切物体都是不净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一切啊都不清净啊，因此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这个凡圣同居土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这个都是不清净的啊，称为啊秽土。西方极乐世界啊，称为净土。啊，我们这边是秽土啊，两个世界啊，强烈的对比啊，一个净土，丝毫染污都没有。那我们这边是什么？五浊恶世啊，五种啊严重的污染啊，所以称为五浊恶世了。那浊就是有染污，当然就不清净了，所以称为五浊恶世。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也都不清净，不但我们身体不清净，所有一切都不清净。五，经上分析我们物质身体的构造不清净，最明显最简易的观察就是看我们七窍排泄出来的是什么，就这说明我们肉身里面没有一样是清净的。古德形容身体是臭皮囊啊，这个臭皮囊啊，自古以来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不学佛的人他也知道啊，这个身体是一个臭皮囊啊。那么这个经典上啊，有专门分析我们这个身体的构造啊，这个安世全书也有啊，安世全书这个观身不净，不净观啊，不净观啊，还有胎育观。啊，这个胎育观就是我们人入胎，那么在母亲的胞胎，如果没有去做这些观想啊，这个观呢，实在讲啊，我们人啊很难觉悟啊，这个观就是你没有真正看清楚事实真相啊。就是没看破，那没看破叫我们放下那很难啊，所以任何一关啊，你关成就，那就帮助我们放下了啊，看破放下了啊。所以你看到那个胎一关啊，如果你那个一关一关能够关起来啊，那你就知道我们生就是那么苦啊。啊，不清净啊。啊，所以这个身体叫臭皮囊啊，这个臭皮囊我们大家也可以体会得出来。也可以体会得出来。啊，就是我们身体啊没有一样是清净的啊，七窍七孔排泄的，那么都是不清净的。夏天没有洗澡啊，
那这个味道也就不能闻了。

啊，人死了之后腐烂啊，那个身体啊，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不清净啊，就是从那个母亲的胞胎开始就不清净啊，一直到死亡啊。那么这个经典啊，都详细的来说明啊。那以前呢、啊，也没有这些科技啊，没有这些什么 X 光啦 啊，什么扫描啦、啊、的，这个也没有啊。那佛为什么讲得那么清楚啊？讲的比那些现在那个机器讲的还清楚还透彻啊。啊，佛有天眼嘛，天眼洞彻啊，天耳彻听嘛。啊，就看穿我们身体每一个部位。啊，第六，一切色法皆不净，我们自己的身，一切有情众生的身、色身都是不净之物。为什么不净？心不清净，心染污，所以身也就染污。心要是清净，身就清净。所谓境随心转。啊，我们为什么这个身啊都是不清净啊？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净啊，心有染污啊。心是什么不清净？我们有贪嗔痴慢疑邪见啊，这些都是心的染污了啊，心不清净。啊，所以感应的这个色身呢、啊，那也就有染污啊，也就不清净了。啊，心要是清净，身就清净。啊，所谓境随心转。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啊，你看啊，无量极乐世界的人啊，他的身体跟我们这里的身体就不一样啊。啊，他那是莲花化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病，永远不会死。啊，清净，啊，没有这些排泄不净之物，没有。啊，因为心清净啊，感得的，他的身就清净。所谓心净则土净，啊，心净则身净。啊，这是境随心转的原理。那么以上啊，这个三条啊，就是给我们讲观身不净啊。那么这个观身不净啊，在五庭心观里面呢、啊，多贪众生不净观呢、啊，这个多贪呢、啊，贪的对象很多啊。那一般讲主要就贪色啊，那么贪这个女色。啊，还有贪各种色啊，广义的就各种色啊，狭义的就女色。那么你要去观那个身不净啊，那么才不会啊，这个去贪啊，才不会去贪那个色啊。这个是专门对治这个贪心比较重的。啊，要修不净观了，要修不净观，但是修不净观要修到成就啊，也是要相当功夫的，也不是说很容易。啊，修成就了啊，不但我们这个世间呐、啊，那个最美的美女啊，看的就变丑八怪了。就是天上那个天女来啊，你看的也是丑八怪的啊，在你这个观想观察之下呢，啊，原形毕露啊，
没有一样可爱的啊。那你这样你就不贪了嘛。啊，这个不净观呐、啊。啊，以前在印度那个佛陀的时代啊，啊，有人要修不净观呐、啊，要去哪里啊？住在坟墓那里。啊，住在坟墓。啊，那住在坟墓啊，你看人死了啊，那个腐烂了，虫咬了。哪关那个？这个修观呐、啊，啊，也是要有一个觉悟的心呐、啊，去修。啊，如果不觉悟啊，你就天天看死人，你也是不觉悟的。啊，像这个殡仪馆的啊，那些这个。帮这个死人洗身体的啦，换衣服的啦，啊，打扮啦，这个这些人啊，那应该是修不净观最好的，但是我看啊，没有一个在修不净观啊，啊，还是迷惑颠倒啊，所以这个观啊，要深入。啊，不是只是看看一个表面啊，那你表面看的还要再深一层啊，去深观，那才会起作用啊，起作用就你对这个真的就放下了，不再贪了啊，这一关就修成就了。那么印光大师在这个安世全书啊，又讲到啊，安世全书还有寿康宝鉴。寿康宝鉴这个书，这个寿康宝鉴这个书啊，也是很重要。印光大师特别提倡啊，他老人家呢知道啊，现在这个时代啊，男女啊这个关系都是开放了啊，因此啊，这个换邪淫的就非常普遍。所以印光大师啊，大慈大悲啊，特别讲这个啊，为了救现代的人啊，所以特别提倡《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呢，这个第三篇是欲海回狂啊，啊，第一篇是《文昌帝君阴智文广义捷录》啊，第二篇是。万善先知啊，讲戒杀放生的。第三篇讲欲海回狂。第四篇西归直子啊，导归极乐。那么印主非常推荐啊这本书，还有寿康宝鉴啊，寿康宝鉴这个书啊，这个书里面呢、啊，也都讲到这些啊，修不净观这一方面。那么印光祖师在这个《寿康宝鉴》啊，我记得在《寿康宝鉴》，他是在《安世全书》啊，印主有序文讲到啊，这个观身不净啊，啊，如果久久啊做这个观呢、啊，观成就了，他就能证阿罗汉了，啊，能证阿罗汉果。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呐、啊，啊，修到不贪了啊，不贪这个身了、啊，我们这样念佛啊，往生极乐就有把握了，啊，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就很大的帮助啊。因此这些啊，我们。纵然不能够去做深观啊，但是一般的观想还是要常常提起啊，不要去贪这个身。那么不贪这个身啊，臭皮囊啊，也不是说叫你去故意啊去糟蹋这个身的 啊这个身我们应该让它自然的发展啊，自然发展。自然它是最健康的，心清净，身就清净，
这个原理原则我们要常记住。那么我们如果没办法修这个观，那当然念佛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念佛还是止不住，那么做这些观想来补助，这是印光大师也常常提倡。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同步来修学。好，以上这个观身不净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第七条第二，观受是苦，受是享受，说贴切一点就是感受。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我们所接受的通通是苦，决定没有乐。这个也是我们要觉悟的。这个四念处第二个就是观受是苦。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的享受，我们的感受。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们所接受的通通是苦，决定没有乐，没有快乐了。这是我们要觉悟的了。这个《法华经》也讲三界通苦只要在三界六道没有出离三界六道，那肯定我们受的都是苦苦是真的了所以这个四谛苦集灭道苦谛，谛就是真实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在这个世间受苦是真的你说快乐那是假的那个快乐会变成苦的，叫坏苦那个乐过去苦就来，所以那个快乐不是真的，真的快乐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嘛那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呢因为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这个世间的苦你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你也看不到那当然没有那些事情了所以那个世界没有苦就是乐了嘛，就极乐了嘛我们这个世界叫做极苦娑婆就是极苦西方就是极乐所以观受是苦这个我们要觉悟。下面第八条再给我们详细说明这个苦有几种三苦八苦，三苦是苦苦、坏苦、行苦，八苦实际上就是三苦的苦苦。苦苦后面一个苦是名词，前面一个苦是动词，以形容词。

啊，这个三苦啊，这个佛学名词啊，我们听经啊也常常听啊，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啊，这个苦苦啊，后面一个苦是名词啊，就是苦。那么前面啊，这个是动词啊，苦苦就苦上加苦啊，这个苦啊，要加上苦。这个苦不会变成快乐的啊，被人打一下很痛，再打一下是更痛啊，那不会说打一下很痛。

等一下打一下就很快乐啊，不会啊，所以更苦啊，所以这个是苦苦。那么我们这个苦苦啊，就是苦上加苦了。啊，那坏苦就是我们这世间啊，也是有一些快乐的。但是快乐的总是不是永恒能够保持的。啊，这个乐过去啊，那些苦就来了。啊，那个苦就来了。这个我们很多啊，这些快乐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人结婚啊，那结婚很快乐啊，啊，我们也看到过啊，结婚没多久啊，没几个月啊，死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结婚很快乐啊，在庆祝啊，大家欢乐啊。啊，到那个时候啊，生离死别啊，那苦就来了，所以那个乐就不是真的了。啊，那不是真的啊，那个叫坏苦了，那个会坏掉的了。啊，我们现在相聚很快乐啊，将来婚礼的时候啊，爱别离苦啊，这个不是真的啊。啊，所以这个坏苦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能够去体会到啊，比如我们以吃东西来讲啊，这个吃的东西很好吃啊，开始吃的蛮热的啊，吃的太多了，肚子胀了，胃不舒服了，苦就来了，前面很快乐，后面就很苦了啊，啊，这个都属于坏苦。那么行苦啊，就是牵流不息啊，就是它不停了，像流水一样啊。啊，我们再看九，生老病死，这四苦是一切众生都不能避免的。在世间上，上至皇帝，下至乞丐，都无法避免。八苦里面，生、老、病、死是内苦，啊，身体之内的苦。啊，这个我们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基本上就这四种苦。啊，这个生的苦啊，我们忘记了。啊，我们在母亲的胞胎啊，啊，其实胎生是最苦的啊。我们忘记了。啊，在《无量寿经》讲的也很具体的啊，我们也很容易去体会啊，生死苦痛啊，这个生的苦痛啊，要去看那个生产的妇女啊，这个生小孩啊，那也是很苦的，那母亲也是很苦的。这个也是性命交关呐，啊，那生得过那就母子平安呐，啊，生不过啊，那一条命就撇上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在胞胎里面啊，这个生苦啊，要去看经典那个胎意观，在母胎受什么样的苦，都不见天日。啊，不见天日。啊，母亲喝一杯冷水像寒冰地狱，喝一杯热水像八热地狱。啊，那么呼吸啊，靠那个母亲那个脐带

那么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呢、啊，不见天日啊，所以佛把这个我们来投胎，在母亲胞胎啊，形容胎狱，在牢狱里面，在母亲这个胞胎的牢狱里面。那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啊，每个人都一样的。啊，这个胎狱观啊，啊，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生啊，那么这个生的时候啊，生出来啊，这个皮肤接触到外面冷空气啊，那像万箭穿身啊，所以小孩都会哭了。就哭了，所以悉达多太子年轻的时候游历四个城门，他觉悟的快，看到这个情况啊，这个苦啊，那我们世间迷惑颠倒的人啊，看到生小孩哇，鼓掌啊，庆祝啊，欢喜啊，祝你生日快乐。现在呢，唱这个生日快乐啊，我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我们师父在这边讲这个生老病死是苦，那我们在唱生日快乐啊。啊，应该这个歌要改一改，生日很苦，生老病死苦嘛。啊，所以那世间人他迷惑颠倒了，没办法啊。那这个我们总是随顺环境啦，随顺环境啊。你生日快乐，我也跟你唱生日快乐啊。其实我感觉一点都不快乐啊。你们觉得快乐啊？实际上啊，一点都不快乐。再想一想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唱生日快乐啊，这个唱的也这个怪怪的啦啊。那你迷惑颠倒的时候啊，那唱的可乐了啊，那个就是迷惑颠倒啊，迷惑颠倒。但是这个是对我们学佛的啊，而且学佛要学得很深入，你才能这么讲哦。学佛他还不深入啊，一般人啊，你还是要祝他生日快乐。你可不要他生日的时候，你生日很苦啊，哦，他很忌讳啊，你个的啊，这个触他的眉头啊，这些人情世故要知道，这些世间法，这世间法要知道啊。但是我们心里清楚啊，生是很苦的啦，啊，生是很苦。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佛的同修啊，我们才能讲这些啊。对一般人，我们就随顺啊，一般人的这种人情。那么祝贺这个生日，过去雪庐老人讲啊。他说生日是什么，就是告诉你啊，快了，你快了，接近坟墓又接近一年了，不是这样吗？事实是这样啊。这个佛门晚课都要，还有佛期最后一支香都要念普贤警重记啊，四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随意思有何乐。一天过去，我们今天过去，我们生命又减少一天，如少水一样，思有。

何乐啊？如少水，就是像鱼缸的水，每一天啊舀一点，舀一点啊，没什么感觉啊，但是不断的减少，不断减少啊，减到最后呢，没水了，死了啊啊！这个从这个井普贤井状记啊，用这个来鱼缸的水啊，每天减少一点，减少一点，来形容我们人的生命。就像那个鱼缸的水，每一天都减少一点，减少一点，那减到最后就没水，生命就结束了。啊，因此啊，佛门为什么晚课啊？在中国佛教寺院啊，晚课，维诺都要带大家念这个普贤井状记啊，还有打佛七啊，最后一支香啊，大回向。啊，为什么要念啊？提醒呢、啊？但是呢，提醒啊，如果你没有升官啊，你也没感觉，就是念一念而已啊。如果这首偈念的啊，你有感觉了，那就如旧头燃呐、啊，旧头燃就是你头发着火了啊。那么你可以去想象啊，那个头发着火的时候啊，你会怎么办？是不是要赶快救火啊？很紧急啊，丝毫都不能等待啊！啊，那么如果你观到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那你念佛保证啊，七天就一心不乱。那现在我们练了七十年了、啊，还是乱糟糟的，就是这个没关起来啊，这个无常观呐、啊，啊，没有关起来。啊，没感觉啊，所以这个啊，生啊，做生乐啊，许如老人讲啊，就是告诉你啊，你寿命又减少一年了啊，有什么好庆祝的呢？那是觉悟的人呐、啊，那迷惑颠倒的人他可乐了，我又多一岁了啊。那实际上啊，靠近坟墓就接近一年了啊，所以生很苦啊，所以生乐啊，哪有什么快乐呢啊？所以现在呢，有同修都帮我做生乐啊，是在讲啊，如果我要板起脸孔，大家又很伤心。啊，那这个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但是恒顺众生也要让众生觉悟啊，啊，总不能一直迷惑颠倒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唱生日快乐啊，就是也要念佛了啊，念无量寿经了，所以现在呢，最好的庆生是什么呢？做生日啊，念一部无量寿经，光说无量嘛，这个是最实在的啦。啊，这个庆祝生日就有意义了啊！到极乐世界那就无量寿了嘛，是不是啊？或者念佛念一天哈、啊，来回向啊，啊，念一部无量寿经啊，所以过去我都要求同修啊，给我做生日，大家念一部无量寿经给我回向啊，这个比较实在吧？啊，吃那个蛋糕啊，我现在不太能吃，我只能看看而已，现在血糖过高。啊，不过有人送来啊，还是跟大家分享啊。但是我自己吃，可能吃的一口两口啊，也不能吃多啊。那么老啊，这个老啊，这个老的苦啊，还没有老的人啊，他就体会不到。啊，所以我们对老人呐、啊，要敬老啊，敬老是美德啊。所以过去我们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拜千佛忏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啊，其他的佛我就记不太记得。有一尊叫敬老佛，南无敬老佛，这尊佛我都没忘记啊。啊，大概这尊佛出现的那个时代、那个地区啊，那些人对老人都不尊敬

啊，所以那尊佛他们四见成佛啊，他的佛号叫敬老佛啊。啊，那么敬老啊，这个我们中国有这个重阳节啊，叫敬老。啊，现在呢，这个世界中国外国呢，对老人啊，也都有一些优惠优待啊，这也是一个敬老的一个表现。啊，像坐车办票了啊，还有一些优待啊，一些优待。啊，这个因为老人呐，总是辛苦一辈子啊，那么这个年纪大了，那当然啊，就不能跟年轻的时候相比。啊，需要有人来照顾了。那么劳苦啊，老的苦啊，总是全身不对劲了。啊，如果你不想老，那你就好，只好短命。那你不想短命，你就老啊，老的就受的劳苦啊。啊，那这个劳苦，我现在也是深深的体会啊，我现在也是老了啊。啊，这个《礼记》里面讲啊，70岁就是叫老了啊，70就叫老了啊。我75了啊，当然有资格称老啊。过去我们师父讲啊，哎呀，60岁就可以称老法师了啊，说我60岁就可以称老法师。那个时候60岁、60几岁还不太敢称老法师，我们师父说可以了。啊，因为在中国古礼啊，你60岁啊就可以拿拐杖啊。那么拿拐杖啊，称老夫，呵呵，老夫了啊。那你不拿也可以啊，就是你有资格拿拐杖。那么这个老啊，就是身体反正就是会不对劲了。啊，那像我早上啊，可能是受到着凉啊，哎，早上的全身不对劲啊，啊，有够难受的啊。那下午就好一点啊，下午好一点啊。所以这个老人呐，需要人照顾。那么我们照顾老人，将来自己老了啊，也会有年轻人来照顾啊，这个因果啊，都有这个因果。劳苦啊，那么年纪老了，他身体呀、啊、健康啊，那他就还好啊，身体健康啊，不要人照顾，那这样的果报啊也不容易啊，我们看的也不多啊，也不多啊，在我们过去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现在呢，我们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一个老同修韩希友啊，是山东人啊，今年好像103岁了啊，他自己还能坐公车哦，他来参加法会啊，他说我说谁陪你来哦，我自己坐公车来啊，耳聪目明啊。那他那样老，他就比较不会受到劳苦啊。虽然不会受到劳苦，但是总是人总是啊会不断的衰老啊，总是身体健康啊，当然就比较好啊。那老身体又不健康，那真的是就非常痛苦。啊，过去这个中立善果林刘林长啊，他给我讲一个事情。他说有一次到花莲去看那个老人，可能是他的亲戚啊，还是朋友呢？啊，他给我讲啊，他说哎呀，大家去看他呢，

他已经九十几岁了，大概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不是说很不好啊，也不是很好啊，九十几岁了。那么大家去就跟他祝贺了，哎呀，你要活到一百二十岁啊。那个老人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活那么久，这太痛苦了啊。所以人老啊啊，没有老的时候感受不到啊，老了啊你就感受到劳苦啊，像我现在就感受到了。病啊，那这个病我也是从小病到老啊，啊，这个病也是我的专利啊，啊，这个病大病小病啊，药罐子啊，啊，以前小时候我母亲说，哎呀，你这个这么不好养啊，你弟弟都没有什么病，你这个病这么多，啊，因为啊，他的过去今生啊，造那个杀生业，爱吃肉，那个习气太重，所以得到这个果报。啊，罪有应得啊！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个从小就病到老，啊，现如果没有出家吃素啊，恐怕已经不晓得死到哪里去了啊！啊，这是真的。那么这个病，如果对一个修行人来讲，也是能够提起我们的道心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病是众生的良药。你听起来怎么病怎么会是变成良药呢？啊，所以我们看莲池大师给我们说明啊，我们才知道啊，这个病痛来啊，那么我们那个警觉心啊。啊，就会提得起来了。啊，比如说我们要念佛求往生啊，那有病了，那这个时候念佛啊，就会比较精进了。啊，就比较精进了这个病。啊，所以对修行人来讲，病不算坏事。啊，他是提醒我们啊，要念佛啊，求往生啊，没有病痛啊，那反而啊，身体很好，那你那个警觉心往往就提不起来啊，往往就忘记了。那空缺的我也没事啊啊，但是一旦啊无常到，那也就措手不及。啊，所以这个病啊，它是事先给我们提醒，事先给我们提醒。所以莲池大师讲，病是众生的良药啊，也是我们呢、啊、的良药。特别我们念佛要求生净土，啊，有病痛啊，我们要提高警觉了，啊，提高警觉。啊，我们总是啊。不能留恋这个世间，啊，不能留恋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我们总是要了解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了，什么都带不走，都希望的了，都带不走，啊，过去先师敬老常常教我们啊，晚上睡觉就要关。做一个观想，啊，观想自己躺下去就死了，啊，所以我们早年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老和尚有印这个印光大师写的那个死字，啊，一个人发一张，啊，我们住通铺，睡通铺的，啊，这个一个通铺啊，睡好几个啊。一间好几个啊，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啊，啊睡通铺的，啊睡通铺啊，那每一个人呐、啊，脚后面啊上面有一个小柜子，那个屎就贴在那个柜子上，一躺下啊，就像我这边呐、啊、看到前面呐、啊、上面那个贴的那些。

字啊，那你一躺下就看到那个字啊，啊，就是劝我们要观想啊，你每一天都要小死死一次，每一天我们晚上啊眼睛一闭睡过去了，我们白天这一切都不见了啊，都没有了。啊，什么银行还多少钱啦？房子哪几间是我的啦？啊，我的家亲眷属啦，连我们这个身体都不见了啊！啊，我们做梦又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不是在三度空间了。啊，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这样的观想。啊，所以这个死啊，这个是每天都消失死一次。无量寿经讲啊，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啊，今天听到有一个同修讲啊，他父亲过世，啊，那个生那个病过世啊，那个有够恐怖，有够痛苦的。啊，这个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啊。那么死疾苦痛就是有一些人呐、啊、比较好死，啊，有一些人呐、啊、死的时候啊得了这种重病，就是死得很痛苦，啊，很痛苦的死去。那么当然这个很苦了，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个安安静静死的，他还是有苦，他只是躺在那里，他不能说话。啊，这个死苦啊，佛在经上讲啊，如深龟脱壳啊，啊，这个乌龟啊，活生生把那个壳把它剥下来啊，那你去想象那个多痛苦。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个可怕啊，啊，知道可怕就觉悟了，啊，就想要啊，怎么摆脱这个苦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就像一个大的牢狱啊，大的牢狱一样。啊，我们现在呢被关在这个三界的牢狱，啊，三界六道的牢狱。啊，我们如果被啊像在这个世间呢被抓去关在牢狱，那我们啊是不是很想离开呢？想尽办法逃离这个牢狱啊？啊，还是很快乐的，想多待一下啊，大概没有啊，总是想早一天离开，想尽办法逃离这个牢狱、监牢狱。那么我们的观想啊，能够观想这个三界六道啊，生老病死、生死轮回的大苦，像个大牢狱一样。真正知道这个可怕啊，这个生老病死不是说一次就完了，那一次就完了那也就没事了，反正死一次后面就没有了。问题不是这样啊，是没完没了，死了又会去生，生了又会死，无量无边的，这个问题才麻烦了啊。如果死一次就结束了，那也没事了嘛。啊，问题事实是没完没了。啊，这个才麻烦啊。啊，如果你不出去，那你生生世世都要受这个苦了。那么没有闻到佛法啊，或者闻到佛法其他法门，你一生要超越，的确，其他法门难呐、啊。现在这个净土法门呢、啊，这个待业往生啊，这个

大家都可以修，而且容易。啊，虽然讲容易啊，我们也要真正看破放下才行啊。你在这边呢、啊，没有把这个世间看作牢狱啊，你怎么肯放下呢？啊，嘴巴讲放下，那个不管用，你心里啊没有真正放下。啊，所以我们这个往生西方具足的条件就是信念行，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念之有无、啊、第一个要信，不怀疑啊，愿啊，就愿离娑婆，愿生极乐，你愿意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啊，这娑婆世界像牢一样啊，啊，你像救如救脱难啊，要赶快啊离开啊。啊，不留恋这个世间，这个，你这个愿才生得起来。那么念佛啊，你才会恳切啊，才会专了。那、啊、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生路。啊，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啊。我们这个净宗学院在这里呀、啊。不挂这个招牌啊，很响亮啊，但是啊，一个招牌很响亮啊，没有用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有名无实嘛，啊，你办什么活动了、啊，办得再热闹啊，做这个事业做得再好啊，一个往生都没有。那这个道场啊，就不殊胜了啊，只是种种人天福报啊，修修人天福报，不能出离六道，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这个净宗目的就要往生极乐啊，不是求人天福报啊。啊，如果一个往生的都没有啊，那这个就这个道场啊，再大人再多啊，过去先师净老常讲也不庄严啊。真正的话是有人真正成就了啊，成就一个去西方啊，啊那就这个就成就一尊佛了啊，那不得了啊，这是我们。同修啊，大家要努力的方向目标啊，这个我们这次目的啊，大家在这里研究来探讨，主要啊，我们都要增长信念，信念呢不断增长啊，这个信念不增长啊，我们这一生佛念的再多，你也往生不了。那你还留恋这个世界，你还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啊，一样也放不下。你佛念的再多，法会做的太多，没用啊，去不了啊，去不了啊。这个我们要觉悟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有没有往生啊。关键他有没有信愿，有没有真想去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往生有瑞相啊，不代表他往生极乐啊，因为往生到人天善道也有瑞相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那么这条讲啊啊，这个生老病死四苦是一切众生都不能避免啊，我们也不能避免。在世间上啊，上至皇帝，下至乞丐，都无法避免啊。八苦里面呢、啊，生老病死是内苦啊，是身体之内的苦。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

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第十条啊，这个还有心理上的苦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五阴炽盛。我们下星期再来学习。

上好，阿弥陀佛。好，请大家翻开课本第51页倒数第三行。

业，可知道云何得生极乐？答曰：念佛往生。菩萨曰：如知云何念佛即得往生？曰：持持名号，一心不乱。菩萨曰：如何是一心不乱？定尘不能对。菩萨曰：吾知汝地能言之，未必能如法行之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一段啊是一个问答。那这位固定成居士啊求教啊，这个文字啊是很简单啊，求教啊两个字，但是里面呢 啊它含有很深广的意义。那么求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求学，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儒家、道家啊，教学啊，就是儒家讲啊，这个子闻来学，未闻往教啊，就是学生啊自己要主动。去老师那边啊求学啊，那么求学啊要有求学的良好态度啊，求老师来教导。这个是啊学习啊成败的一个关键啊，有良好的求学态度，那么老师来教导，那么对这个学生呢、啊、才有帮助啊。如果学生没有这个良好的求学态度啊，也就是说对老师没有恭敬至诚心，那么这样的老师再好也教不出来啊，学生啊学不到东西啊，这个也不是老师吝啬不肯教啊，是学生自己有障碍。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那么他年轻时候啊求学的一些过程，到现在呢六十几年了、啊、还是时常在提起、啊、那么他遇到三位老师啊，一位教世间法，世间法这个哲学的方东美教授啊，他也没有一分钱供养老师啊，那么只是对老师啊有个至诚恭敬仰慕之心啊，去求教。老师啊特别在家里啊给他开课啊，不叫他到学校去啊。那个方教授是过去啊台大的教授，哲学教授啊，他说到学校去学啊，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他去学啊会很失望啊，学不到。啊、那么为什么对他有这个特别的教导呢？就是看到这个学生、啊、他自己真肯学、啊、那么这个真正好的老师，好的善知识、啊、有真肯学的学生，那么他就一定、啊、会好好去教导他、啊、如果不好好的教导他呢，那么对不起这个学生啊，这个是真正啊善知识必定是这样啊。
像现在

还不一样啦，现在这个学校啊都要招生啦，啊，现在听说很多大学啊找不到学生啊，那学生人家不肯来学啊，你招也招不到，啊，纵然呢你把他找来了，他也学不到，为什么呢？他没有恭敬心，啊，他没有自存恭敬这样的心态，啊，来求学。啊，再好的老师教都没办法。啊，古人为什么有成就啊？关键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他遇到后来遇到张家大师教他3年啊，后来遇到李炳南老居士教他10年。啊，这个都是常常啊啊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啊，求学啊，他一个正确。的态度，良好的态度啊，这样啊，善知识他才帮得上忙啊。所以这个固定成求教啊，那么这个他有诚心诚意来求学啊，请菩萨来教导，那菩萨呢？才会给他开示。菩萨曰：“汝来此庵，欲修净业，可知道云何得生极乐？”啊，那么这个问答呢，是属于净土啊，但是它里面呢、啊、含有禅机啊，就像禅宗啊那个师生的对话啊，都是禅机机锋话。啊，里面呢、啊、含有禅机在，这个禅机就是向上一着，啊，不可思议。答曰：“念佛往生。”啊，那么这个问答呢，啊，不但固定成居士他能答啊，我们在座的每个同修，包括网络的同修呢，大家也都会答，我要念佛往生。那菩萨进一步再讲了啊，汝知云何念佛即得往生？啊，说你知道要怎么样念佛啊，才能够即得往生呢？下面是固定成的回答：曰，执持名号，一心不乱。那这个我们也会答啊，因为我们天天在念弥陀经啊，念的都很熟了啊。如果人家这样问我啊，那就是执持名号啊，念阿弥陀名号啊，念到一心不乱就往生啦、啊。这个我们也会答。那菩萨呢，再说了，如何是一心不乱？啊，那什么是一心不乱？啊，你讲给我听听啊。定程不能对啊，他都不能对答了。为什么不能对答呢？啊，如果菩萨来问我们了，我们也会跟固定成一样，啊，我们也不能对。前面的我们能答，这问到这一句呢，我们也说不上来。啊，那么问到这一句就说不上来了。啊，但是我们常常听老和尚讲经啊，我们也能对得上来。是一心就是断见思烦恼，离一心就是破无明，功夫成片浮烦恼。这个我们经教听多了，那个固定成大概没有听经，所以他不能对。啊，如果问我们，我们都能对。但是能对呢，那菩萨一定会继续再问。啊，那比如说功夫成片浮烦恼，那你烦恼浮了没有啊？好，我们一天到晚还在发脾气，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回答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定程不能对。啊，所以菩萨曰呢：“吾知汝地能言之，未必能如法行之也。”那么这句话呢，都是真实语，真实的话。
能够讲，但是你未必能够做到。这个大家都会讲。啊，我们常常劝别人，你要放下了。那回过头来问自己，我放下了没有？我自己有没有放下？啊，但是讲我们会讲啊，但是我们自己未必能做得到啊。啊，所以这个月初我到印尼净宗协会啊，到那个棉兰净宗协会啊做三十七年啊，再到印尼净宗协会，他们这两个协会啊，还有包括廖内啊，这印尼这三个净宗协会啊，请我去做法会。那他们这个会长啊，三个会长都给我讲，哎呀，我们都请哪些法师来讲经啊，哪些居士来讲经，都讲得很好。啊，讲得很好，讲得非常好。后来他们请我去讲了，我说这个，我都常常听到人家说，请某某法师、某某居士大德来讲经说，说讲得很好，但是还没有听说呢，某某法师、某某大德啊，他修得很好，他做得很好。啊，没有听说讲得很好，啊，讲得很好未必能够做得很好。啊，比如说这个《弟子规》啊，很多人会讲，啊，讲的是头头是道，也是会背，但是他做不到，啊，他能背能讲，甚至能劝别人。自己就做不到，那么自己做不到，劝别人啊，别人总是有怀疑，你劝我这么做，你自己怎么没这么做呢？哎，当然别人他就有疑问了，他也就不能接受了，啊，这是必然的，啊，所以可贵啊，不是只有讲啊，还要能够行。啊，还要能够行啊，所以我在这个一些场合当中啊，也常常跟我们同修啊啊大家交流啊，关键啊，我们要去落实，那么才管用啊。如果没有落实啊，那都是。讲啊，我们得不到受用，也没有心得啊，也没有心得啊。所以过去啊，我们道场啊，庄传法师啊，他也很发心啊，他发心了、啊，他说要学《弟子规》啊，学《弟子规》。我说非常好啊，啊，难得啊，你肯发这个心啊，我们都很赞叹。啊，他说我这个《弟子规》啊都没做好，啊都没做好。我说你能够想到这样啊，很不容易啦、啊。还有很多人他都没有想到自己都没做好，啊你能够想到啊啊也很难得。啊，他说要学这个，我说学这个就是，啊我们可以好像演戏嘛，哈、哦，我们来做演员啊。那我说你现在出家了，也没有住在俗家啊，也没跟父母住在一起。那么《弟子规》啊，前面啊四句话：父母呼应勿烦，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我这个四句啊，我们来表演，我当做父母。那现在我稍微改一下，说师父呼应勿烦，师父叫你啊，你不能爱理不理的。啊，师父要找人了，找不到人啊！啊，师父随夫要随道，啊，我们来也表演一下啊！啊，师父命行勿懒啊，师父叫你住在山上，你就乖乖住在山上，不要跑。啊，叫你去做，你就不能懒惰，要赶快去做。
啊，那师父教习静听啊，师父给你教导，那你要恭敬啊，要洗耳恭听。呼慕师父者须顺承，师父骂你啊，你要顺承承受。我说来试看看，这些事迹做到了，那你就有资格学弟子规了。那么我讲出来，但好像还没有给我回答啊，要不要这么做啊？到目前还没有得到回信呢、啊，就不了了之。所以师父呼也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人呢、啊，你命什么啊？命也谈不上啊！你要怎么去教也没办法啊！要骂他几句，不快了啊！没看到人，你骂谁啊？啊！所以这个讲啊容易啊，要做啊才是管用的啊。那么，如果你这样能够去做啊，你将来讲，你才会能像蔡老师那样啊。那讲得让人家感动啊！啊，你都没有做啊！那师父给他要跟他不要说教了，我现在对徒弟也不敢说教，说我们来交流，要跟他交流，他也不能接受，那这个就很难了啊！我们彼此啊都帮不上忙。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地方讲，汝无知汝地能言之。啊，菩萨说，我知道啊，你能够讲啊，你能够回答啊。像问这些话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回答啊，但是未必能如法行之啊，我们未必能够如理如法再这样来修行啊。下面呢、啊，菩萨接着再开始。那可见得菩萨呢，再跟他开示啊，可见得这个固定成机事啊，他能够听得懂，能够接受啊。菩萨呢，他会观机啊，他能接受，才会跟他讲啊。如果跟他讲了，他不能接受，他也听不进去，听了他也不能理解，那你跟他讲不是等于讲废话吗？啊，肯定啊，这个固定成啊。那也不是一般的念佛人啊，啊，他也有相当的一个程度了，菩萨呢才会了进一步啊，跟他讲这么深的道理。说汝谛听我语，善男子，心本无念，念足想生，持想虚妄，流转生死。那么这一段呢、啊？啊，菩萨呢，就给固定成讲：如谛听我语。这个“谛听”两个字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啊，“谛听”“谛听”啊，这个是听经文法很关键的啊。谛是审谛啊，你心要静下来啊，要专心啊来听。啊，这个谛听啊，它这个听经文法呢，它也有不同的层次。啊，有的听的只是表面的文字，啊，有的能够听到它的义理，啊，听到教义，啊，那最深入的听到教理。啊，所以听经它有没有受用啊？关键呢？要在谛听啊，所以如谛听我语啊，善男子啊，心本无念。这里这个心呐、啊，啊，是讲我们的真心啊，真心无念啊，我们本来的心就是没有妄念。没有起心动念啊，这是我们的真心啊。那么现在有妄念这个心呐、啊，经上给我们讲叫妄心，那、啊、妄心就不是真心。
一切大乘经啊都是

是教我们认识自己的真心。我们现在呢，不认识自己的真心，只知道妄心，把妄心当作自己的真心，那搞错了，怎么修？跟真心也不相应。所以一部《楞严》呢，讲的就是给我们分析、解说真心妄心。那么这个念头啊，念足想生啊，念啊，起心动念，我们这个真心呢、本来是如如不动的，《金刚经》讲不起一向如如不动。那么有起心动念呢、就产生妄想。那这个妄想啊，慈想虚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想是虚妄的啊，色受想行识精神物质都是虚妄的啊，从阿赖耶识变现出来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那么我们这个真心呢、产生这个无明啊，那么随这个无明啊在流转生死，不知道回头啊，说如今当知此一句阿弥陀佛，不从想生，不从念有，不住内外，无有相貌，即是尽诸妄想。那这个给他讲向上一着了啊，这句阿弥陀佛呢，不是从你这个妄想生的啊，也不是从你的妄念有的啊，这句阿弥陀佛呢，也不是住在里面，也不是在外面，也没有相貌。我们现在呢，起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呢，那么你有这个妄想出来啊，妄想出来，它就有分别有对立啊，一落入这个念头呢，那么它的对立就出现，实际上没有对立，是你那个妄念呢、产生这个虚妄的一个对立啊，事实是没有对立啊，没有分别啊，所以这一段呢、就如同佛在《楞严经》啊，这个阿难尊者啊，找心，阿难也很厉害啊，能找出七个地方啊，我们想都想不到七个地方啊，在身体里面，在身体外面啊，在中间。讲了七个地方我们都想不到那么多地方，他都想得出来一一被佛否定为什么呢？这个真心你一旦想，那你就是妄心了你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么经过佛这样的一分析佛就好你找给我看佛一分析呢，真的不是那么这个就是禅机了。你真懂的，真会了悟入了，那么当然就尽诸妄想。你妄想就没有了，当下就没有了。
啊，如果不会呢，那还是不行，那还是妄想一大堆。

越想就 越复杂，越想越不对，越想就越遥远，不能去想，因为你想就是妄想，所以讲这些话，这些开示呢，用我们的意识先去想，那你怎么想也想不通啊。所以他这个禅机啊，就是要你去参的，去参究，不能去研究。所谓心行处灭，言理道断啊。诸佛如来清净微妙真实之身，非一非二，不可分别。如是念则，烦恼尘劳无断无胡，只是一心。欲得一心，方得名为执此名号，方得名为一心不乱，敬业功成，直趋上品。这个一心不乱是理一心不乱，上上品往生。诸佛如来的清净微妙真实法身，非一非二，不可分别。是讲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还是分别啊，我们还是分别啊，我们就无法去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只要我们动一个念头啊，去想啊，就落入恶了就一就二无量无边都出来了你不分别。不起心动念，那就是清净微妙真实法身了如是念则如果你会这样念这个念佛在净土法门讲叫理念不是事念像我们现在是事念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不懂这个教理我们现在是事念。如果会这样念佛叫理念所以烦恼尘劳无断无胡为什么说烦恼尘劳无断无胡呢因为烦恼尘劳呢本来它就是希望的嘛你真正知道它是希望的那烦恼它就没有了转烦恼为菩提了你谈不上断嘛我们现在呢凡夫总是执着真有这个烦恼可以断那么不知道这个烦恼它的本质它本来就是希望的不是真的所以才会讲无断无缚那也没有束缚你了那烦恼也束缚不了你了那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被烦恼束缚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它那个事实真相这个如果你想要理念我建议你要去读金刚经《金刚经》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经》佛给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句话呢我们同学大家都会念就是像这里地能言之未必能如法行之怎么观呢是这个我们也知道是如梦幻泡影但是看到这个人的讲话讲的口气不好我心里就不舒服所以姜卫龙老居士他在讲义里面这个很值得我们中下根系的人来参考他说呢 这一手记他关了20年也没什么感觉关了20年了没什么感觉但有一天他突然有所悟处他就很作意的就是在境界上观我们每一天接触到的人事物有顺境有逆境有很顺我们心的事情有

违背我们心意的事情，乃至极小的事情，他都用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样去给他印证啊。比如说有一个人赞叹我们，哇你很好啊，我们就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让这个心回归到平静啊，不要高兴啊，不要高兴的得意忘形了啊。等一下有一个人、啊、在忤逆我们、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是假的啊。那么江老居士讲啊，他说他体悟到这个道理啊，他就用这样去观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事情，都字字句句把它印证下去。他说：“哎，有感觉到效果了啊！”他说：“念佛啊，心里也感觉比较踏实了啊。虽然还没有达到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但是呢，这个气氛呢、啊、已经感受到了。”那么最重要啊，佛讲的应作，应就是应该应当啊，作呢那个字很关键，作就是你要作意啊，作意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你要特别提起来啊，你不要忘记了啊。我是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呢，等一下呢啊先发脾气再说啊，等一下再啊，那个就太慢了啊。所以当你这个境界现前啊，哎，你那个提起观照那个警觉心啊，很快提起来啊，那这个就会有作用。如果太慢了，哎，我们又随着这个烦恼妄想跟它转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啊，不怕这个妄念起来，不怕这个烦恼起来，怕你觉悟的太慢了，你警觉心太慢了，那又被它转了啊。现在呢我们修行啊，实在讲啊，对着外面的境界啊，要回头去观照我们的起心动念啊，这样功夫才会得力。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啊，都是就是往外面啊，往外面跑啊，针对外面啊，这个人真没道理啊，那我们就心往静啊去攀缘啊。所以遇到顺境啊，生欢喜心，欢喜心也是烦恼，生贪心嘛。遇到逆境啊，生嗔恚呢，啊，起嗔恚心了 啊，那么这个就被烦恼转。那么最高一着呢，就是烦恼它本来就不存在的，本来就是虚妄的，啊，你也谈不上断啊，也谈不上啊被烦恼束缚，因为它是假的嘛。假的他怎么能束缚我们呢啊，只是一心啊，这个一心呢、啊、就是我们这个真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必得一心方得名为持此名号啊，这个一心呢、啊、就是我们这个真心呢 啊你懂得真心了、啊、认识我们的真心了、啊啊、那就一心不乱了、啊、一心本来它就不乱了嘛，它本来就不乱、啊、那个乱是妄心、啊、你把那个妄心、啊、认为是真心，认错了，不知道。那么这个、啊、必须要有一些大乘经教的理论基础、啊、我们就有办法来修这个理念。像净老和尚讲的大清解都是帮助我们提升到理念的。对啊，如果净业啊这个给我们念成功了啊，我们往生不是中下品，一定是上品啊，起码也来个上品下生啊。啊，下面讲定成再拜曰：浊世凡夫心智浅劣，未能深达治理，更求详事。啊、这个固定成、啊、也是代替我们五浊恶世的凡夫、啊、来请教菩萨、啊、说这五浊恶世的凡夫、啊、上面讲了这么高

高的境界啊，这个心智啊，很浅啊，浅劣啊，这个智慧很差，体会不到了，啊，听不懂啊，啊，听不懂啊，所以未能深达智理啊，未能就不能够啊，深入通达啊，这个智理。啊，这个理就是真理了，真如本性的离体啊，不能通达啊，更求详示啊，那就请求菩萨啦啊，再详示给我们开示啦啊，讲这么这个道理啊，这么高啊，我一般人听不懂啊。啊，那菩萨很慈悲啊，再给他开示，菩萨曰。汝今当发大愿，愿生极乐，然后自诚恳切，称于阿弥陀佛，必使身源于心，心源于身，身心相依，如猫捕鼠，久久不失，则入正意念三昧。那么这个菩萨在开示啊，说汝今当发大愿，愿生极乐啊，这个道理啊不懂没关系那么你们现在呢，应当啊发这个大愿啊，什么是大愿呢？啊，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大愿了啊。为什么大愿呢？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那这愿还不大吗？啊，那么这个愿呢很重要这个愿呢，你愿生极乐，那么我们娑婆世界，你就愿舍娑婆了，你才能愿生极乐啊！这娑婆世界我们舍不得走，哎呀，这个西方去不成。啊，我昨天磕了一个晚上啊，我昨天晚上就很想往生了所以我们愿生啊，就时时刻刻要这种发这个愿啊才行了。所以我晚上睡觉啊，都要放念佛机那睡到半夜断气了就是靠这部念佛机给我助念所以。病一来啊，哎呀，到极乐世界多好啊！不要在这受苦受难的所以《安世全书》啊，《周安世居士几出佛经》给我们讲，当我们人这边有病啊，这里找医生，那里找医生，那为什么呢？不求生一个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死亡的世界呢？为什么不去？那个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死亡的世界呢？要留在这个世界呢，受苦受难呢？常常这样想然后愿才发得起来。那么我们总是有很多牵肠挂肚的你没有牵挂这个世间的俗事，出家人还是会牵挂。哎呀，我要弘法利生那印光祖师啊。在文钞给出家人开示出家人病得要死了，我要弘法利生我要度众生还不想死印祖开示你要求生净土你要把弘法利生什么这些要做什么做什么，通通抛向东洋大海放下这样念佛寿命到了，佛。必定能感佛接引来往生，寿命没有到，那你病自然会好。所以这个愿生极乐什么叫真正的愿生极乐？我们也要搞清楚不然呢，大家都每一天在发愿嘴巴都是讲愿生极乐，但是呢，心里嘴巴是讲愿生西方净土中那心里舍不得娑婆世界现在我们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
很想去学。

方，但是现在这个世界还放不下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好啊，都放不下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啊，这个就不是真正啊愿生啊。啊，那么愿生就是真正放得下，啊，那放得下呢，这些事情对我们就没有障碍，啊，你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啊，有一些居士啊，听老和尚讲这个放下，他没有把那个意思真听懂，他工作辞掉了，房子也卖掉了，啊，然后西方又去不了，啊，后来没有工作，没有饭吃，说跑到香港去给老和尚讲。啊，所以老和尚讲的，他是讲得很清楚，但是还是有人他没听清楚，他没听清楚，为什么没有听清楚？因为他没有谛听，都把那个话的意思啊听了一半啊，听不清楚。啊，那么我们世间事啊，照世间的常轨去处理，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处理的圆满，处理的不圆满。啊，我们通通不放在心上啊，这样就对了。啊，这样愿生极乐。那么你这个愿一发呢，你真心真正发这个愿呢，你马上跟阿弥陀他就相通了，你马上就能感受到了。啊，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啊，那个跟佛啊，哎，好像这个信号啊接上了。啊，后来呢，哇，又这个万年又起来，又放不下了，哇，又断线了，好像这个电脑啊没有连上线了，又断了。啊，所以你这个愿啊，你什么时候发，当下它就相应了。啊，不要说再等30秒，不用。啊，所以你发这个愿呐、啊，你愿真的升起来，你马上好像那个保险箱的号码锁对上号一下就打开了。啊，所以如今当发大愿，愿生极乐。啊，这个愿生了之后啊，这个世界真的放下万缘。啊，这个世界放下万缘了。啊，然后啊，自诚恳切，称于阿弥陀佛。必使身源于心，心源于身。啊，这个声音呐、啊，要源到我们的心。啊，我们念佛的声音呢，我们心里啊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那么心反过来再源这个身，啊，这个身跟心呐、啊、互相依靠，如猫捕鼠啊。啊，这个猫抓老鼠啊，以前小时候我常常看，现在比较少看到了。啊，因为现在我们道场啊没有养猫啊，不能这个戒律规定不能养猫啊，但是老鼠就很多了。那以前小时候啊，看到哦那个猫在抓老鼠，哦那个两只眼睛瞪着啊，很专精啊。注意那个老鼠的动静，一下子它就扑过去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提起这句佛号，像猫一样，那个妄念就像老鼠啊，要提高警觉，要很专注啊，这样的念啊，不让这个妄念啊，出来。啊，这个妄念刚刚开始一动，哎，我们就发现了，当下它就降伏下去了。如果这样用功呢，久久不失啊，久就是要一段时间啊。所谓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则入正意念三昧，你就得念佛三昧了。啊，念佛三昧啊，就是得定了啊。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得到定了。
心定下来了。

啊，这妄念啊，糊住了，不起来了。更易上进啊，如果你更要上一层楼啊，要开智慧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当广参知识，博寻高明，自悟即心是否妙谛。啊，如果你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应当啊广参知识啊，你要去参学、参访明心见性的善知识。啊，在明朝那个时代啊，在中国佛教啊，啊，的确还有几位啊，真正是明心见性的善知识。啊，你像我们在佛门里面的明末四大师，都是明心见性。我们净宗有两位啊，一位莲池大师，一位偶遇大师，还有寒山大师、紫婆尊者，啊，这些都明心见性。啊，所以这个要参访善知识啊，请他来指导，那么你自然啊，啊能够悟入即心是佛的妙谛了。如今当具生信，圣物学比庸流，闻而不受，更莫学比半真半假、半疑半信之徒，名虽受而无诚心奉行也。那么这一段开示啊，也非常重要啊。如今当具深信啊，应当具足啊深信啊。这个信心啊，讲深，深入的信心啊，不是浅信啊。你要深信，它才起作用。圣物学比庸流啊，庸流就是一般的啊，一般人怎么样呢？闻而不受，听是听了，不能接受啊，听了他没有接受过来，那虽然听到啊善知识的开始，那还是得不到受用。更莫学比半真半假、半疑半信之徒啊，那更不要呢去学那个半真半假啊。那么这个半信半疑啊，这样的人呢、啊，好像看起来他是接受了，但是呢，而无诚心奉行啊，依教奉行啊，没有诚心诚意去依教奉行啊，那这个就得不到啊，这个念佛三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功夫啊，都是要从真实心中做啊。所以善导大师讲啊，阿弥陀在因地，他所修的一切都是从真实心中做啊，不能有一点虚假掺在里面。啊、不能掺假的、啊、所以诚心非常重要、啊、我们一般人 人跟人往来要办一点事情，如果没有诚心，那个事情都办不成、啊、儒家讲、啊、不诚无物、啊啊、办不成事情、啊、一点诚心都没有，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诚心表现在奉行上面啊，你做去落实啊，这是诚心啊。没有诚心呢、啊，就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菩萨为扎母曰：“如何不勤勤念佛？”答曰：“因天而孙时常抱持，恐有不敬。”菩萨曰：“如未不敬念佛，恐怕有罪。不知不念佛，则获罪无量。莫计敬与不敬，只管念去可也。”啊，那么这个。

一段开始也非常好啊。啊，这个是扎殿红的母亲啊，菩萨呢给他讲，开始说你现在为什么不认真念佛呢？啊，他回答了：因天而孙呐、啊，时常报之。啊，他说这个媳妇啊，又生儿又生孙呐、啊，啊，他时常抱小孩啊，那小孩啊，有时候大便小便呐、啊，恐怕不清净、不干净，啊，得罪啊活菩萨，啊，不敢念。那菩萨知道他的心理啦，他的想法啊，他说：“如未不净念佛，恐怕有罪。”啊，那我。你怕这个抱儿孙呐、啊？有时候呢，这个大小便呐、啊、不干净啊，念佛啊，恐怕得罪佛菩萨，有罪啊，就干脆不要念了。啊，说你不知道啊，你不念佛，那祸的罪就更多了啊，祸罪就无量了啊。那这一句我们听起来好像。怎么会不念佛就祸罪无量呢？啊，我们如果读读地藏经啊，也就明白了。啊，地藏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有善业，有恶业。那么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总是出不了六道。啊，我们中峰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也开示：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啊，你一下子没有念佛了啊，那我们没有念佛在念什么呢？啊，就是善恶业嘛。啊，念佛是净业，净业能够超越善恶业呢。善业在三善道，恶业在三恶道，总出不了六道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说祸罪无量啊，那你。不念佛，那罪就更多了啊！所以菩萨劝他呢，莫计净与不净，你不要去计较啊，干净不干净，你只管念去可以啊，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念啊，你上厕所也可以念啊，上厕所可以默念，洗澡默念，睡觉的时候默念，不要出声就好了啊。所以二六十中啊，这个行住坐卧。都要念佛啊，不要忘记念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陈永寿问结集，菩萨示记曰：“结欲戒称是宝生法，收敛安静是作家法，随力分驾是省事法，行善念佛是出世法，守此四法。”结集通达啊，这个有一个陈永寿啊居士啊，跟我们陈永信居士差一个字啊，他叫陈永寿啊。啊，这个陈永寿居士啊，问结集啊，这结集什么意思呢？就他这一生后面啊，他的结果怎么样啊？好不好啊？他的结集好不好啊？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就给他开示这个手偈，说结欲戒称是宝生法。啊，这个欲是贪欲。啊，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这个欲望啊，它是无止境的啊，我们要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啊，不要太过。啊，这是戒贪，啊，
节欲啊是戒贪啊，这个贪心啊不能让它增长。戒嗔呢，就是不要发脾气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啊，不要动怒。啊，这是呢保身法啊，这是保护我们身体的方法，就是节欲戒嗔啊。如果不懂得节欲戒嗔呢，啊，吃什么药、吃什么补品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啊。如果懂得节欲戒嗔呢，那这个保健身体啊，这个方法就很容易了。收敛安静是作家法啊，收敛安静就是说不要太铺张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做什么事啊，啊，做了这个婚丧喜庆啊，就是节约一点，低调一点啊，那这个是作家法。随利分价是省事法，随利就随自己的能力啦，啊，你这个经济能力有多少啊？你要办嫁妆啊、结婚啊、送聘金等等，随自己的经济能力去办就好，啊，这就省事了啊！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不要超过自己的负担，啊，不要给自己造成压力。啊，这个是省事法。行善念佛是出世法。啊，这个行善呢，啊，要做好事啊，有好事要去做。啊，做好事啊，有的需要用钱，有的是叫出力啊，所以出钱出力，凡是好事都要去做，善事啊要去做。啊，一方面念佛啊。把行善的这个善业回向往生西方啊，念佛就是回向往生西方啊，这是出世法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说守此四法，结集通达啊，你能够守住这四个做法啊，那么你的结集呢，一定是通达的。这是给菩萨给陈永寿居士啊的一个开示啊，那么这个开示呢也很实用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故善即问众生及行善之方，菩萨曰：汝若存正心，行正事，得个正众生；汝你若存邪心，行邪事，还你个邪众生。至于善知一字，随时随地可行，大事小事皆是。又兼戒杀放生，随利舍贫施苦，持念阿弥陀佛，回向极乐，日日不见，如是三年不改，方习你好心行善四字。啊，那么这个是一位故善即居士啊，啊，问他的终身，啊，终身怎么样？那这一生呢，啊，是怎么样？问这个事情，啊，以及问这个行善之方啊，要怎么做善事啊？用什么方法做善事啊？做哪些善事？菩萨曰：汝若存正心，行正事啊，就说你这个心啊，存正心。那么，存正心。行的事，那必定他是行正事啊。那这个儒家啦，
像这个。

大学啊，四书里面大学讲的诚意正心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么我们的心正不正呢？啊，这个讲到这个，我心很正 啊，大概没有人比我更正的了啊。

个标准都不一样的啊。那么，如果读了圣贤书之后啊，哦，我们就会发现呐、啊，原来呢，我们一般人认为自己是正心呐、啊，其实都是私心啊，自私自利的心啊，损人利己的心啊，都是那种心。那怎么叫正心呢？啊，这个讲了两个正心两个字啊，这个如果没有详细的给我们解释说明啊，我们也自己也是不清楚啊，似懂非懂啊。这个正心啊，如果起一念私心，那个心就不正啊。你看啊，这个儒家这个四书啊，大学就讲啊，心有好恶就不得其正啊，心有忧虑则不得其正，心有恐惧则不得其正啊。这个佛经讲，你心有贪嗔痴慢就不得其正，你这个心就偏邪的不正。偏邪的心，他做的事怎么会正事呢？当然也是偏的嘛。啊，所以怎么叫正心啊？儒家这个要笃啊，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那么你正心呢，才能修身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要用这个功夫啊。啊，这个正心啊，也不是念一念啊，我们心就正了 啊，不是这样啊。古时候啊，读儒家的书，读道家的书啊，你看四书啊，《论语》啊，《四书》啊，《大学》《孟子》《中庸》啊，这些都是诚意正心的书啊。这个圣贤书不读啊，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正，什么叫不正呢？啊，所以在觉明妙行那个明朝末年那个时代啊，大家都读儒家的书，所以一讲到这个，因为大家都读这个书嘛，从小时候就读这个书，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讲正心呢，大家一点概念也没有。我心很正啊，但他这个心是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他还认为很正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讲《弟子规》啊，《太上感应篇》《十三业道经》，你才知道了正心它的标准在哪里。啊，所以能够存正心、行正事、得个正终身，啊，这个心啊是主宰啊。啊，你看了凡四训啊，特别是一静一功啊，一造神记啊，那个造神啊，给他指出那个意二。啊，跟他指出一二。啊，那一篇呢、啊，我们能够去做到，那就真心了。啊，那篇看看呐、啊，啊，我自己看了，哎呀，这他这个毛病我全部都有啊，啊，自己以前的不知道啊，看了，哎呀，这个，我以前呢，我请王导去拍这个。他发愿了拍《地藏经》，我说《地藏经》啊比较长，比较不容易，先拍这个。啊，拍出来了也得到大家很好的回应啊！我台湾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带去给他学生看啊。啊，一静一啊，我们没有办法读那么多，一静一这一篇你读通了，那你就知道什么叫正心。啊，这篇读不通啊。心还是不正啊，所以存正心，行正事，得个正终身啊！你正终身就正啊。你若存邪心，行邪事，什么叫邪心呢？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一天到晚啊，心里啊

这些思想都是贪嗔痴啊，那这个就叫邪心啊。那么纯邪心呢，行邪事，还你个邪终身啊，那这个还是自己造作的啊，自己终身呢就是邪。至于善之一字啊，至于这个行善，这个善这个字，随时随地可行，大事小事皆是。啊，我们不要说啊，大善我才做，那个小善我就不做了啊。啊，路边有一块石头啊，会妨碍到行人走路，你把它搬走，这也是善啊。啊，你看到都能做啊，啊，或者有垃圾啦，啊，你可以捡啦，这是善啊。啊，大事小事都是善啊，凡是好的啊都可以做。又兼戒杀放生啊，如果再能戒杀再放生吃素啊，这也是善。随利施贫施苦，舍贫施苦，帮助贫苦。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做慈济的慈善事业，啊，这些都是善事，都可以做，啊，随力啊，就随我们的能力，啊来做，啊，不要超过我们的能力，啊，所以做好事啊，你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啊，我没有钱呐，我去给人家借钱啊，还借高利贷来做好事，那不对。啊，你有多少做多少，这样就好啊，不增加你的负担啊，不会造成你的压力，这样就好。那么有力量啊，如果你舍不得啊，那被兼贪了、啊、兼吝。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啊，他舍不得，那拿了一点点啊，那个变兼贪了啊，来生就没福报了。下面讲持念阿弥陀佛回向极乐，日日不见，如是三年不改，方许你好心行善事之。啊，那么再加上啊，念阿弥陀佛回向极乐世界，每一天都不间断啊，这样啊，你修个三年不改变，那这样啊，才可以啊，说你是好心行善啊，这四个字。啊，就可以发一个好好心行善的匾额给你了啊，名副其实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菩萨是无朽曰，大抵修净业人，行住坐卧，起居饮食，具于虚相，则积感一成，根净一俗。世中只供一佛一经一炉一桌一床一椅，不得放一多余物件。庭中一扫除洁净，使经行无碍。要使此心一丝不挂，万力俱忘，空洞洞的，不知有生，不知有死，并不知我今日所做是修行之事。如是者，以道日清，与世日隔，可以趋向净业。盖汝平时能将一切抛得干净，念头上不存一些子根结，大限到来，洒洒落落，不做儿女只顾念身家子孙之态，岂不是大丈夫举动？所以要汝一意修行，别无沾滞，正为此一大棺木也。啊，那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菩萨对无朽居士的开示说，大抵修净业的人啊，行住坐卧起居饮食啊，都要西向啊，就是向那个西方啊，这样啊，积感一成，根净一俗啊，这佛给我们指。

方立向啊，就是西方啊，太阳下山那个方位啊。那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呐、啊，供佛像供在西方，我们往那边拜，那这个方位就是最理想的。那这样啊，积感啊容易成就啊，根境容易成熟。那么寺中啊。就是个房子里面只供一佛一经一炉一桌一床一椅，不得放一多余物件啊。里面呢很简单，供一尊佛啊，画的也好啊，彩绘的也好啊，一部经啊，就是弥陀经，一个香炉，一个桌子，一张床，一张椅子，不可以放一多余物件，不要再放其他多的东西了。那么我曾经到普陀山参观印祖的官房，还有苏州灵岩山他的疗房，很简单，一个床一个很简单的蚊帐，一张桌子。它真的是一个香炉啊，要它有两杯水，一把银磬啊，一尊佛像啊。那么墙壁啊，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啊，念念的想到要死了啊，要赶快念佛了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修净业啊，这是最标准的一个摆设。不要太多。那么我们道场现在有供的牌位就多一点啊，是道场啊。如果你自己自修在家里可以这样供。那么庭中亦扫除洁净就是要打扫干净不要乱七八糟的使我们这个绕佛经行没有障碍。那么最重要呢，要使此心一心。一丝不挂，万虑俱忘，空洞洞的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万缘，什么心什么事都不要放在心上了放在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所以万虑俱忘什么都放下了空洞洞的一个心空空洞洞，就一句佛号，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不知有生，不知有死，也不知道有这个身体也不知道有这个世间并不知我今日所做是修行之事也不知道的我今天在修行我念佛了，念了多少了也都放下那么这样如是则以道日清，与世日隔。道就是这个道业每一天越来越清净，以这个世间就越来越疏远了可以趋向净业这样就是向这个净业了修净业了这个目标了，心清净了，没有挂碍。盖汝平时能将一切抛得干净你平常就能将这个万缘放下，抛得干干净净，抛向东洋大海念头上不存一些纸根结，这个念头上不存在一点点一些拉拉杂杂的东西就是不要有牵挂，不要有任何一丝毫的牵挂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彻底放下。那么这样大限到来，洒洒落落

发现到就命中啦、啊，啊，那你就很潇洒啦，洒洒落落就很潇洒啦，啊，你就不会做儿女只顾念身家子孙之态了，啊，就不会呢舍不得啊儿女啦、啊、子孙啦、啊，啊，一般凡人呐、啊、就放不下了，放不下这个，啊，平常啊你放得下，到命中的时候你就很自然了。洒洒落落，很潇洒的就走了，说走就走了，啊，岂不是大丈夫举动啊？这就是指大丈夫了。所以要汝一意修行，别无沾滞啊。所以要你啊一心一意来修行啊，没有沾染，没有挚爱。正是为了此一大棺木，这是大棺木什么？往生西方的大事，了生死的大事啊！这个大关口啊，大关口，就为了这一个。那么下面呢啊，给他讲修净业的方法。至于修净之法，不出专勤二字。专则不别为一事，勤则不虚去一时。读今晨起即诵弥陀经一卷，持阿弥陀佛一千声，向佛前回向，念一心归命文，以此文言简而易备也，此为一时之课。若出其或身心未灵，日子四十，稍灵渐增至六十，又渐增至十二十，合经十二卷，佛名一万二千声，更以回向时礼佛百拜，亦可分作四十，此为每日常课，于功必计数，或末或深，但摄心地念而已。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啊为这个无朽开示这个修净业的方法啊，前面呢、啊、就是他那个布置了、啊、他的心啊，还有这环境一些摆设啊，心啊要放下万言。那么至于修净土的方法呢，不出专勤二字，要专要勤啊，专则不别为一事。啊，就是专修啦，啊，不夹杂其他的，就是念佛。勤就是不虚去一时，就是一时一刻啊，也不让它空过。啊，所以你早上起来啊，就诵一卷弥陀经，啊，像我们打佛七啊，诵一卷弥陀经。那么弥陀经念完了啊，我们是有加念三遍往生咒、赞佛偈，在念佛。啊，那么他这里念弥陀经一卷，就念阿弥陀佛念一千声。啊，念完了，就向佛前念回向文啊，一心归命啊，这个回向文啊，因为这个文呐、啊，言简而意思啊，都很具备啊，那么这个就是一时的功课，嗯啊，一时啊，那这个一时啊，这个我计算啊，这个大概啊，你念我们弥陀经一遍大概十五分钟啦。啊，念一千声佛号啊，啊，如果你念得快啊，大概半个小时，啊，念得慢啊，时间就要长，啊，看你的速度，啊，如果你定一个小时的，做这样的一个功课也可以，啊，你自己一个人要怎么修，啊，就比较方便，啊，这就一时的功课，啊，如果刚初期就刚开始修啊，这个身心还不能安定啊，那一天呢、啊、修四十就好，就念四部弥陀经，念四千声佛号啊，这个身心比较安宁了啊，那么你可以增加到六十，六个时段啊，六个时段呢也可以了，又渐渐的增加至十二时，合经十二卷啊，就是你一天呢、啊、念十二部弥陀经。那么佛名啊，佛的名号啊，一万两千声啊，如果呢

在回向的时候礼佛百拜啊，那么拜佛也可以分作四时啊，像我们现在每时都拜十二拜啊，这样也可以啊。那么这个是菩萨给他讲的功课啊，这此为每日常课，一功不必计数啊，其他呢你多余的时间呢、啊、就不必要去计数啊，有时间就多念啊，或默或生，但摄心地念而已啊，出生或者默念啊，只要呢摄心地念，这样就好。又持名之法，必要字字句句身心相依，不杂分毫四念，久久成熟，决定得生极乐，坐宝莲花，登不退地。若余年未尽，犹得以其所证，为世众向导，报佛深恩。如若以我所说一一遵依，方不负觉明菩萨示汝正道，令汝出家，方不负三昧和尚为汝剃度，受汝大戒。此非小小因缘，汝莫自身轻慢，慎之慎之。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持名的方法，啊，就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这个身心相依，啊，身依靠心，啊，心依靠身，啊，不杂分毫四念。这世间的那些念头啊，不要夹杂，要放下。久久成熟啊，啊，就是你这个世间啊，世间事通通放下了，这个四念啊，通放下了。那这样久而久之啊，你这个境业成熟了，决定得生极乐，坐宝莲花，登不退地。若余年未尽啊，犹得以其所证，为世众向导，报佛深恩。啊，如果敬业成就了啊，那么这个还有寿命，那么还可以把自己所证得的啊，这为世众弟子啊来开导啊，来报答佛的深恩。啊，如果你对于我所说的一一遵依啊，那么才不辜负觉明菩萨呢，示汝正道。啊，令汝出家，啊，也不辜负三昧和尚啊，为你剃度，受汝大戒，啊，此非小小因缘呐，汝莫自身轻慢，慎之慎之，啊，那么这个是对这个吴晓啊，那么这个吴晓啊是一个出家众啊，出家众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对他的一个开示啊，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啊都能够。依照啊菩萨这个开示来修学。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44页，我们从第六行啊，这个经文的地方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段经文是讲转

现为贵啊，就是转这个贫贱啊为富贵。贫是没有财富，贱是地位低下，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贫贱的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今生富贵是前世修得好啊，过去生啊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啊得富贵。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啊，那自己上一辈子啊没有修啊，过去生没有修福，那么这一生就得到啊贫贱的果报了，怎么能够怪别人？那这个事情啊，如果不了解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人啊遇到这种贫穷下贱，在这种地位上啊，难免啊看到富有的人啊，他就会升起啊嫉妒之心了，难免升起怨天尤人的心理，这个也是必然的。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啊非常重要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特别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因果教育啊，印祖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神灵通通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因为大家不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啊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因果通三世，他不明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此啊人啊就容易为非作歹了啊，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有三世六道生死轮回，那人往往啊他只想图眼前的利益啊，不惜啊用种种手段啊，这种杀盗淫妄的手段啊来夺取啊这些不义之财啊，这个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很重要，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就是改造命运的一部宝典啊，这个也是我们印光祖师印祖啊一生提倡的啊，印祖一生提倡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报应的，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经典。那么了凡四训在附录这个于净义功以造神迹啊，那么这篇啊也补充这个了凡四训的内容啊，所以
我们

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肯修啊，过去生不知道修修福啊，这一生啊赶快来修，来生就好了。若只有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你就没福了，来生又变贫贱了啊，所以有福报要继续修福，那个福报啊就越来越殊胜了啊，那么生生世世啊都能够享长远的福报。那么下面引用辩义经啊，辩义经云：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佛说有五种业因常受卑贱果报啊，就这个卑贱呢、啊、也是有业因的，就是你造什么样的业那么才得这个果报。那这里列出五桩事情啊，五种事情啊，造这个业因啊，那么会得到啊卑贱的果报。第一个，骄慢不敬二亲啊，这个二亲啊是父母亲啊，那么不孝敬父母啊，对父母亲的态度很傲慢无礼。那这一条啊啊，那我们看的是在也是感受很深，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年轻人没有接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懂得啊要孝敬父母啊，啊对父母的态度啊傲慢啊无礼 啊那常常忤逆父母啊，甚至给父母找麻烦。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贫穷下贱，第一个就是不孝啊啊，所以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啊，那个不孝那什么善都生不起来啊，那是这是第一个。二，刚强无克心啊，刚强就是我们现在啊讲这个人很强势啊，他很强势啊，无克心就是无恭敬心，自以为是，处处不能容纳别人，刚强难化，不接受别人的劝导啊，那很刚强了。三，放逸不理三尊啊，这个三尊是三宝佛法僧啊，就是轻慢啊三宝啊，对三宝啊轻慢啊，那么这个轻慢呢、啊、就是属于放逸啊，这个懈怠放逸啊，不礼敬三宝。四，盗窃以为生业，那么一生偷盗啊，取不义之财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那个就专门干偷盗业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偷盗啊会得贫穷的果报啊。啊，你偷盗好像占到便宜了，那实际上没有。啊，你本来命中有的福报啊被消减了，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啊，取这个不义之财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实在讲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如肉腐旧疾，正酒止咳，非不占饱，食亦即止啊。
啊，你不但得不到受用啊，啊，还会啊，丧失生命啊。五，负债逃避不偿，啊，就给人家借钱了，欠债的，啊，故意啊逃避啊，我们现在讲啊，恶性倒闭的这一类的。啊，给人借钱啊，他不打算还债的，啊，那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要偿还，躲不过的。啊，佛家讲因果通三世，欠债还债，欠命偿命啊。在《高僧传》记载，安世高法师，安世高是安息国的人，在汉朝时候到中国来。安世高是翻译经典的法师，高僧大德。安息到唐朝叫波斯，就现在伊朗这个地区的人。那么他到中国来，还了两次的命债，两次偿还命债。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生中误杀两个人，他也两次被人误杀。这是菩萨示现给告诉我们，成佛成菩萨也要欠钱还钱，欠命还命，不能说成佛成菩萨就可以不还，没有这个道理。做佛做菩萨都不能避免，何况我们凡夫。这个还夫还债啊，偿命不甘心，有报复心，于是啊，讨债还债，讨命还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在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因果嘛。不知道这一生遭遇的是过去生啊，我们造的业因啊。如果知道了，就是知道这是还债，不要再结冤了，还完就好了，这个账就了了。如果还不甘心要报复，那真的就报来报去了，冤冤相报了。活菩萨有宿命通、他心通、天眼通啊，所以宿世的因缘看得清楚。那活菩萨过去生欠人家的命，他乐意还命，欠债乐意还债。因为活菩萨知道这个因果所以他还得很自在他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遇到这些事情必定怨天尤人又重新再结下这个冤业所以活菩萨有神通知道这个因果所以还债还完了，还清了，账就了了因此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怕那个果报，不怕造因。那菩萨呢，怕造那个因，知道这个将来有果报。所以造因很慎重，不敢造恶因那众生造恶因他不怕，恶果现前就害怕了菩萨呢不造恶因恶果现前知道是过去是欠人的，就还掉了，他不怕所以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觉知树叶啊，那么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处于贫穷下贱的地位，是自己过去生造作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这个觉悟了，知道了啊，是自己宿世啊造不善业啊，这一生啊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就有方法补救。补救的方法是忏悔。忏悔就是改过了。世间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事理，因果报应的这个事情，这个道理。一些宗教家他们也懂啊，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们懂，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的知见不圆满，因此他这些忏悔大多数属于事上啊，在事项上忏悔啊，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靠佛法，唯有佛法才能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啊，那才是就近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生修善，来生不知道继续修善，又造恶业，造恶业又要受恶报，这个问题啊，只有一个阶段性的解决，不是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脱离六道轮回啊，那这个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才知道啊，佛法无比的殊胜。自信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觉知树叶啊，要忏悔，觉悟了，知道了啊，知道过去是造不善业，现在这一生啊得这个果报啊，要忏悔。那怎么忏悔呢？下面就讲出这个忏悔的方法啊，自心。以真诚心、清净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地藏菩萨形象是我们忏悔的一个真善缘。为什么能把业障消除？因为你自心，平常是用妄心，今天对着地藏菩萨形象是真诚心，用自诚心来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一七日中那么一七日就是七天当中，持持地藏菩萨名号万遍这个万就是一个基本数当然也不是说你只要念一万声地藏菩萨名号就可以了不能多念这个当然念的越多越好那一个基本数是一万遍最基本的最少了。那七天念一万遍这个应该都可以达到。一天才念 一千多声嘛那如果一般说打地藏七这个打地藏七那念了七天下来那肯定超过一万了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或者呢七天呢读地藏经就是一天读一部那其他时间就是

这个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啊，这就打地藏七啊。那么真正节期念佛啊，七天七夜不能中断，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啊。在弥陀经里面也讲，若一日至若七日，根性利的人，一日一夜就得一心，超凡入圣。

个人七日七夜，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现在念佛堂的同修，别说念一个七，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念佛不如法，夹杂妄念。啊，所以如果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就能成功。啊，那么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的出家人，造的罪业很多，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将来一定堕地狱，他发心求往生，关起房门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真诚心感动阿弥陀佛，梦到阿弥陀佛来，他向佛要求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后我来接引你。云科法师说，我的烦恼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不晓得还要造多少罪业。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三天后来接引。那这个与光目女、婆罗门女的境界完全相同，所以《弥陀经》说的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是真实的。问题啊，是否能自心，能否不夹杂？啊，那么我们真正透彻了解念佛往生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对世间决定没有留恋。还有留恋就是疑心未断，还有怀疑。讲经说法的目的是真正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功夫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云科法师不生病，念佛往生了。近代也有很多人视线坐着站着念佛往生，临终时生病是业障，真心忏悔业障就消除。若是业障病，以真正忏悔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冤家债主，冤家债主得到利益，他就会离开了。那么以上这一段就是我们净老和尚那么根据这一段引用到我们净宗修净土法门。那么修净土法门主要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地藏经这一段它是转业这个转业障就是把那个贫贱转成富贵转这个业。那么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在地藏经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么自心的一个标准，在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旃查善恶业报经那旃查善恶业报经解释这个自心就解释的比较详细了那么我们如果对这个自心还不是很清楚可以以经解经就是三经互参那更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个自心这个旃查经讲的详细。那么在清朝初年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也做了一个书旃查业报经书做了一个注解。

很值得我们来这个互参啊，互相参啊。那么地藏期啊，悟道个人呢、啊、是没有参加过啊。啊，我在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行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刚刚成立没多久，那么有一次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好像讲座圆满了，这个韩馆长啊就礼请这个明信长老，上明下信长老，那明老已经过世了啊，三年前往生了，那么请他来主持啊，打一个观音期。所以观音期我参加过一次，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了，在家的时候。那么地藏期呢，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啊，这部经是九华山佛学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部地藏经的啊，所以在这个讲记啊，这个地藏经讲的啊，那个祈请的功德主是仁德老和尚啊。那么当时仁德老和尚也请我们老和尚啊去这个九华山讲，他是请他到九华山讲这个地藏经。后来有很多因缘、不记住、原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给我讲了啊，他说呢，仁德老和尚啊，请他去九华山讲地藏经，那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说呢，我白天我来讲经，那你来这个主持啊，地藏期。叫我去带大家念地藏菩萨圣号，打地藏期。结果那一次因缘不成熟，我们老和尚没有去我也就没去打地藏期了所以这个经就改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是这个因缘。那么这里讲一七日念地藏菩萨名号，就是打地藏期了那这个跟弥陀经打佛期是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是果报就是你根据上面这样修你这个知道自己贫贱这个觉悟，知道宿世造不善业，要忏悔那么能够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这个业就转了那转成了千万生中这个你看千万生中那长生尊贵在人天善道那不是一生两生千万生中都常常生在尊贵家，更难得的是更不经三恶道苦，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所以现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回过头来修菩萨道。辩力经云，佛告辩力，有五世德尊贵，众人所敬。前面呢、也是根据辩力经讲这个有五世德的是贫贱的果报，那这里是有五世德尊贵的果报那么这个是讲得尊贵的业因要怎么修，
才能得到尊

会这个果报。一，施惠普广，啊，就是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这个布施啊，它没有分别执着啊，就是平等、清净啊，这样的心呢、啊，来修布施。二，礼敬三宝及众长者。啊，那么护持佛法，礼敬三宝，尊敬师长。那前面呢是不礼三宝，啊，不敬三宝，不敬师长，那得贫穷下贱果报。那么这里啊是得到啊尊贵的果报啊，它就是护持佛法。啊，尊敬师长。三，忍辱无有称慧。四，柔和谦下无博闻精进。那么第三个就是忍辱，他能修忍辱，啊，没有称慧心。啊，第四个呢，柔和谦下啊，这个他做人呢、啊，谦卑，很柔和。啊，但很谦虚啦。那么人啊，谦虚就会得到大众的对他的一个尊敬。啊，那如果一个人很傲慢了、啊，那瞧不起人，他的果报啊也是给人瞧不起啊。五啊，博闻精戒啊，博闻精戒就是通达经典戒律啊，真正通达明了。啊，能够啊依教奉行。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再引用这个念佛法门啊，修行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无障碍，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也不妨碍工作。啊，这个修行最殊胜的啊，是念佛的法门啊，因为这个法门方便啊，不妨碍我们任何的工作，啊、任何的环境都可以修啊，该做什么事不仅可以照常做，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圆满。万年放下，一心念佛。那么这个万年放下呢，我们常常听啊，那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啊，有几个人真正能放下万年呢？那么为什么我放不下呢？总是对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文化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特别啊，这个经典啊，要互参啊，那帮助我们明了这个一心念佛啊，万年放下一心念佛啊。所以往往有一些同修啊，自己没放下，以为放下。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啊，那是误解了、误会了，所以一定啊要真的搞清楚啊。那么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这句阿弥陀佛就够了。那这个也是真话啊，没有能力读经，不认识字，他只要能老实念佛。他一定成就啊！不但成就呢，成就还很高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这个地老的剃度的一个弟子郭洛匠，念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那么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啊，
他是

给他剃度，也没有教他参禅打坐，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就有好处。啊，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自古以来啊，像这些还有在家的啊，还有谭老那个《影城回忆录》讲的修无法师、修无师啊，也是这样，不认识字。但是他们能老实念佛。啊，那老实念佛，实在讲也不容易呀。啊，我们也想很想老实念佛，那老实不来呀，还是有妄念的，还是放不下。啊，有妄念放不下，就是不老实了。啊，所以这个不老实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读经啊，这个就需要了。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这个近代不少念佛的人，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往生瑞相殊胜无比，主要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真的，一句佛号，成佛有余了。啊，但是如果怀疑夹杂，那就不行了。啊，所以这个。念佛是第一功德啊，是无边殊胜的福德啊。念佛消业障也是最殊胜的啊，业障消除，福报自然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不堕三恶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啊！转业报身成菩萨身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度之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一样吗？问题是自己是否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正果，就以这个身来度化一切众生，就我们现前这个身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啊，近代啊，念佛成就的一个公案，就是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一家人都得度了啊！家里人看到了，他相信了啊！这个叫做正转啊，那证实给你看。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香港东莲结怨的河东夫人啊，这个在香港啊也是很有地位啊很有名气的一个啊，这个河东夫人呢、啊。啊，这个有很多啊，这些尊贵家啦啊，那么他们念佛往，他念佛往生啊，度了他一家人啊，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啊，只有这个老太太啊，她吃素念佛。啊，那儿孙呐、啊，都是信基督教的啊，他也不反对啊。那么儿孙也不反对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也没有勉强他要一定要信基督教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信教自由啊啊，因为香港啊那个。给英国统治的99年啊，所以接受这种英国的教育啊，西方的教育啊，所以也就家人都能信基督教了。
那么老

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儿子媳妇说啊，说我们彼此信仰不同，我都不干涉，都很尊重。啊，我今天要往生西方了，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啊，你们大家呢，念佛啊，送我一程。啊，那这个儿子啊，儿媳妇了啊，这些当然，你说一辈子我也没有反对你们信基督教啊。那我现在呢，我要往生了啊，那你们呢，就没有要求什么，你们就念佛啊，送我到西方啊。当然，这个也通情达理了啊，大家也就答应了。那讲完了，那老太太真的坐着念佛就走了。啊，家人啊念佛送她走。啊，家里看到这种情形，才知道佛教不是假的。啊，全部都回头念佛了。啊，不但度了一家人，还影响到整个社会。啊，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度了多少人？真正是有智慧，度家亲眷属的方法很多啊！你表演给人家看啊，表演给家人看啊，家人看到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351页啊，从第一行看起，护持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残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身者，转生安乐，给予寿命。这段是讲妇女生产时应如何修复啊，这段也非常重要啊。现在医学发达，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啊。在古代，特别是农村落后的地区。生产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啊！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我们如何修学，才能让这个母子平安。刹利是印度王族，婆罗门是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那这些都属于贵族了。啊，长者居士是有福报的人啊！这个世间，不管是哪个种族，无论富贵贫贱，啊，有心生产的男婴或女婴，啊，就是生产男的还是女的，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啊，在。生产后7天之内，啊，读诵《地藏经》，啊，并且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啊，念经如果对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深入明了，力量就更殊胜。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读经的时候能随文入观，啊，至少境界能转一点，啊，能转一两分都能产生它的效果。啊，如果体会更深，平常依教修行，力量就不可思议了。如果家人信仰佛法，啊，应该在怀孕的时候啊，每一天就读一部《地藏经》。啊，或者啊，你念1000声地藏菩萨的名号，

啊，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福报就很大。纵然腹中胎儿是冤家债主来抱怨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对他有恩，过去世结的那个怨结啊，他就能化解了。所谓啊，结冤释仇了，化解了。这个神是投胎会有念头波动，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会影响胎儿。所以中国古代讲究胎教，这个是属于胎教。母亲在怀孕期间心平气和，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心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胎儿他感受的利益就大。那如果母亲她不懂这个胎教，怀孕的时候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接触不好的环境，心里起了不好的念头直接影响到胎儿的这个心理健康，身心都受到影响因此这个胎教就非常重要。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这个是所谓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心怎么教他？在怀孕时要行孝尽孝，母亲先做出来做出这个孝行，尽到孝道，这个孝的波它就会去影响到胎儿。母亲修清净心修福，让胎儿深深种下善的种子，将来生出来就好教了。现在做父母的最头痛的，子女不好教不听话了，很头痛，很麻烦了。这个是从胎里面就开始教了，那懂得怎么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刚出生的小孩，如果他过去生要是造罪业的，今生要来受这个恶报，由于这个父母给他读经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回向给他回向给孩子，这个孩子过去生有造这个罪业，那这一生这个业障他就消除了。业障消除之后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这个小孩业障消除，灾难也就消除，自然好养。这个易养就是很好养。小孩如果带到不好养的也很麻烦，常常生病。一下子这里不好，一下子那里不好。不好养，能这样修自然就很好养育了，而且帮助他

增长寿命。过去是造作业，可能他的寿命不长，能够这样跟他修，也帮助他寿命延长。若是成虎生者，假如小孩子过去生中他自己就修福了，有带福报来的，而且父母过去生中对他有恩德，他是来报恩的，那这一生再给他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给他修福，就会得到转增安乐，给予寿命。他本来就有福报，那现在再跟他修福，他的福报就更大了，寿命就更长了。佛告诉我们，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合的，因缘非常复杂，结归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数次因缘变成一家人。谚语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觉悟之后一家人变成法眷属，不觉悟一家人是恩怨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苦不堪言啊，冤冤相报啊。毕竟啊，来报恩的是比较少，报怨的比较多，还债的少，讨债的多，所以世间人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遇到如意的事情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四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这一段是讲十灾日啊，是讲灾送获益。经上说十灾日啊，本经是讲十灾日啊，也有经典是讲六灾日啊，六灾是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个日期啊，要依农历。佛告诉我们，平常这个人间都有鬼神在世间巡查，众生有造善的，有造恶的，鬼神记录，列入档案。而每个月的这些日子，会将此档案记录，做结集会诊。临终时没有福德的，见了阎罗王，凭此档案定罪报的轻重。众生可以自欺欺人，但欺骗不了鬼神，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断恶修善，如果天天修，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我们今天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念佛常斋，斋是斋心，本意是修清净心，以后变成过午不食，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时，严格讲是过中不食，就是那个午时的当中过了就不能吃了，这个才是叫吃斋，吃斋不一定吃素。

啊，吃素如果你过中吃了，那就不是吃斋了啊，那是吃素。每一天日中的时间不相同，而且地区又有时差，要懂得通权答辩。如果我们要如理如法啊，那可以请一本这个天文日历，那每一天呢、啊，它日中是几点几分啊，在哪个地区几点几分，这个比较标准。这是啊，要这样修啊，可以找这个天文日历。那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也可以利用假期来修啊。当然啊，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是最好啊。有一些人在这个斋日，他不一定有放假。啊、可以用星期六星期天、啊、如果刚好遇到有斋日那就更好。总是、啊、在这个时间、啊、这个时斋、啊、我们最好能够持斋戒、啊、能够持斋戒、啊、持斋戒你有上班也不影响，实在讲也不影响。下面啊，主要是讲这个读经啊，因为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44页，我们从第六行啊，这个经文的地方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段经文是讲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这个贫贱啊为富贵。贫是没有财富，贱是地位低下，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

贫贱的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今生富贵是前世修得好啊，过去生啊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啊得富贵。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啊，那自己上一辈子啊没有修啊，过去生没有修福，那么这一生就得到啊贫贱的果报了，怎么能够怪别人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不了解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人啊遇到这种贫穷下贱，在这种地位上啊，难免啊看到富有的人啊，他就会升起啊嫉妒之心了，难免升起怨天尤人的心理，这个也是必然的。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啊非常重要。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特别我们敬宗十三祖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因果教育。印祖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活菩萨神仙神灵通通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因为大家不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啊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因果通三世，他不明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此啊人啊就容易为非作歹了啊，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有三世六道生死轮回，那人往往啊他只想图眼前的利益啊，不惜啊用种种手段啊，这种杀盗淫妄的手段啊来夺取啊这些不义之财啊，这个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很重要，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就是改造命运的一部宝典。这个也是我们印光祖师印祖啊一生提倡的啊，印祖一生提倡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报应的，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经典。那么了凡四训在附录这个于敬义公以造神记啊，那么这一篇啊也补充这个了凡四训的内容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肯修啊，过去生不知道修福啊，这一生啊赶快来修，来生就好了。若只有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你就没福了，来生又变贫贱了。
啊，所以有福报要继续修福，那个福报啊就越来越殊胜了。啊，那么生生世世啊都能够享长远的福报。那么下面引用辩义经啊，辩义经云：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

业因的，就是你造什么样的业，那么才得这个果报。那这里列出五桩事情啊，五种事情啊，造这个业因啊，那么会得到啊卑贱的果报。第一个，骄慢不敬二亲。啊，这个二亲呐、啊、是父母亲呐、啊，那么不孝敬父母，啊，对父母亲的态度很傲慢、无礼。那这一条啊，啊，那我们看的是在，也是感受很深，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年轻人没有接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懂得啊要孝敬父母啊，啊对父母的态度啊傲慢啊，无礼啊，啊那常常忤逆父母啊，甚至给父母找麻烦啊，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贫穷下贱。第一个就是不孝啊，啊，所以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呐、啊。那不孝，那什么善都生不起来啊。那这是第一个。二，刚强无克星啊，刚强就是我们现在啊讲这个人很强势。啊，他很强势。啊，无克星就是无恭敬心，自以为是，处处不能容纳别人，刚强难化，不接受别人的劝导。啊，那很刚强了。三，放逸不理三尊。啊，这个三尊是三宝佛法僧。啊，就是轻慢啊，三宝啊，对三宝啊轻慢啊，那么这个轻慢呢、啊，就是属于放逸啊，这个懈怠放逸啊，不礼敬三宝。四，盗窃以为生业。那么一生偷盗啊，取不义之财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那个就专门干偷盗业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偷盗啊会得贫穷的果报啊。啊，你偷盗好像占到便宜了，那实际上没有啊，你本来命中有的福报啊被消减了。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啊！取这个不义之财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实在讲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如肉腐旧疾，鸩酒止咳，非不占饱，食亦极之啊！啊，你不但得不到受用啊，啊，还会啊丧失生命啊。五，负债逃避不偿啊，就给人家借钱了，欠债的啊，故意啊逃避啊，我们现在讲啊恶性倒闭的这一类的啊，给人借钱啊，他不打算还债的啊，那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要偿还，躲不过的啊。佛家讲因果通三世，欠债还债，欠命偿命啊。在《高僧传》记载，安世高法师，安世高是安息国的人，在汉朝时候到中国来，

0: 梵世高是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高僧大德啊。安息到唐朝叫波斯啊，就现在伊朗啊这个地区的人。那么他到中国来，还了两次的命债，两次偿还命债。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生中误杀两个人。他也两次被人误杀，这是菩萨示现给告诉我们，成佛成菩萨也要欠钱还钱，欠命还命，不能说成佛成菩萨就可以不还，没有这个道理。做佛做菩萨都不能避免，何况我们凡夫。这个还夫还债啊，偿命不甘心，有报复心啊，于是啊，讨债还债，讨命还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就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因果嘛。不知道这一生遭遇的是过去生啊，我们造的业因啊。如果知道了就是知道这是还债，不要再结冤了，还完就好了，这个账啊就了了。如果还不甘心要报复，那真的就报来报去了，冤冤相报了。活菩萨有宿命通、他心通、天眼通啊，所以宿世的因缘呢看得清楚。那活菩萨过去生欠人家的命，他乐意啊还命，欠债乐意还债啊，因为活菩萨知道这个因果啊，所以他还得啊很自在。他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遇到这些事情必定怨天尤人又重新再结下这个冤业所以佛菩萨有神通知道这个因果所以还债还完了，还清了，账就了了。因此啊，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菩萨畏因啊，众生畏果啊。众生怕那个果报，不怕造因。那菩萨呢，怕造那个因，知道这个将来有果报所以造因啊很慎重，不敢造恶因那众生造恶因，他不怕。恶果现前就害怕了菩萨呢不造恶因恶果现前知道是过去是欠人的就还掉了他不怕所以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觉知树叶那么这一句就知道处于贫穷下贱的地位是自己过去生造作恶业所感得的果报这个觉悟了知道了是自己宿世造不善业这生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就有方法补救补救的方法是忏悔忏悔就是改过了。世间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事理因果报应的这个事情、这个道理一些宗教家他们也懂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们懂。 也懂得修忏悔法，
1: 嗯，

可是他们的知见不圆满，因此他这些忏悔大多数属于事上，在事项上忏悔，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靠佛法，唯有佛法才能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啊，那才是就近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生修善，来生不知道继续修善又造恶业，造恶业又要受恶报，这个问题啊，只有一个阶段性的解决，不是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脱离六道轮回啊，那这个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才知道啊，佛法无比的殊胜。自信瞻礼地藏菩萨形象，那么觉知树叶啊，要忏悔，觉悟了，知道了，知道过去是造不善业，现在这一生啊得这个果报，要忏悔。那怎么忏悔呢？下面就讲出这个忏悔的方法，自心，以真诚心、清净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地藏菩萨形象是我们忏悔的一个真善缘。为什么能把业障消除？因为你自心，平常是用妄心，今天对着地藏菩萨形象是真诚心，用自诚心来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一七日中，那么一七日就是七天当中，持持地藏菩萨名号万遍，这个万就是一个基本数，当然也不是说你只要念一万声地藏菩萨名号就可以了，不能多念。这个当然练得越多越好，那一个基本数是一万遍，最基本的最少了。那七天练一万遍，这个应该都可以达到，一天才练 一千多声嘛。那如果一般说打地藏七，这个打地藏七，那练的七天下来那肯定超过一万了，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或者呢七天读地藏经，就是一天读一部，那其他时间就是这个念地藏菩萨的名号，这个打地藏七。那么真正节期念佛七天七夜不能中断，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在弥陀经里面也讲，若一日至若七日，根性利的人一日一夜就得一心，超凡入圣；根性劣的人七日失业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现在念佛堂的同修，别说念一个七，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念佛不如法，夹杂妄念，所以如果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就能成功。那么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盈科法师是破戒的出家人。

造的罪业很多，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将来一定堕地狱，他发心求往生，关起房门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真诚心感动阿弥陀佛，梦到阿弥陀佛来，他向佛要求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后我来接引你。云科法师说，我的烦恼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不晓得还要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三天后来接引。那这个与光目女、婆罗门女的境界完全相同，所以《弥陀经》说的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是真实的。问题啊，是否能自心，能否不夹杂？那么我们真正透彻了解念佛往生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对世间决定没有留恋。还有留恋就是疑心未断，还有怀疑。讲经说法的目的是真正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功夫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云科法师不生病，念佛往生了。近代也有很多人视线坐子站着念佛往生，临终时生病是业障，真心忏悔业障就消除。若是业障病，以真正忏悔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冤家债主，冤家债主得到利益，他就会离开了。那么以上这一段就是我们净老和尚那么根据这一段引用到我们净宗修净土法门。那么修净土法门主要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地藏经这一段它是转业这个转业障就是把那个贫贱转成富贵转这个业。那么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在地藏经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么自心的一个标准，在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旃茶善恶业报经那旃茶善恶业报经解释这个自心就解释的比较详细了那么我们如果对这个自心还不是很清楚可以以经解经就是三经互参那更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个自心这个旃茶经讲得详细。那么在清朝初年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也做了一个书旃茶业报经书做了一个注解很值得我们来这个互参互相参。那么地藏七悟道个人是没有参加过我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行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刚刚成立没多久那么有一次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好像讲座圆满了这个韩馆长就礼请这个

明信长老，上明下信长老。啊，那明老已经过世了啊，3年前往生了。那么请他来主期啊，打一个观音期。啊，所以观音期我参加过一次，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了，在家的时候。那么地藏期呢，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啊，这部经是九华山佛学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部地藏经的啊，所以在这个讲记啊，这个地藏经讲的啊，那个祈请的功德主是仁德老和尚。啊，那么当时仁德老和尚也请我们老和尚啊去这个九华山讲，他是请他到九华山讲这个地藏经。啊，后来有很多因缘啊不记住。啊，原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给我讲了啊，他说呢啊仁德老和尚啊请他去九华山讲地藏经。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他说呢，我白天我来讲经，啊，那你来这个主持啊，啊，地藏期啊，叫我去带大家念地藏菩萨圣号，啊，打地藏期，啊，结果那一次因缘不成熟，我们老和尚没有去啊，我也就没去打地藏期了，啊，所以这个经就改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啊，是这个因缘。那么这里讲一七日念地藏菩萨名号，就是打地藏期了啊。那这个跟弥陀经打佛期啊，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是果报。啊，就是你根据上面这样修，啊，你这个知道自己呀，啊，贫贱，啊，这个觉悟，知道宿世造不善业，要忏悔，啊，那么能够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这个业就转了。啊，那转成啊，千万生中啊，这个你看啊，千万生中啊，那长生尊贵啊，啊，在人天善道啊，啊，那不是一生两生啊，千万生中啊，都常常生在尊贵家，更难得的是更不经三恶道苦，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所以现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回过头来修菩萨道。辩力经云：佛告辩力，有五世德尊贵，众人所敬。前面呢、啊，也是根据辩力经讲啊，这个有五世。得的是贫贱的果报，那这里是有五世啊得尊贵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是讲得尊贵的业因要怎么修才能得到尊贵这个果报？一，施惠普广啊，就是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这个布施啊，他没有分别执着啊，就是平等、清净啊，这样的心啊，来修布施。二，礼敬三宝及众长者啊，那么护持佛法，礼敬三宝，尊敬师长。那前面呢是不礼三宝。

不敬三宝，不敬师长，那得贫穷下贱果报。那么这里啊，是得到啊尊贵的果报啊，那就是护持佛法啊，尊敬师长。三忍辱无有嗔恚，四柔和谦下无博闻精进。那么第三个就是忍辱，他能修忍辱啊，没有嗔恚心。第四个呢，柔和谦下啊，这个他做人啊，谦卑，很柔和啊，但很谦虚的。那么人啊，谦虚就会得到大众的对他的一个尊敬啊。那如果一个人很傲慢了啊，他瞧不起人啊，他的果报啊也是给人瞧不起啊。五啊，博闻精戒啊，博闻精戒就是通达经典戒律啊，真正通达明了啊，能够啊依教奉行。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再引用这个念佛法门啊，修行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无障碍，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也不妨碍工作。啊，这个修行最殊胜的啊，是念佛的法门啊，因为这个法门方便了啊，不妨碍我们任何的工作啊，任何的环境都可以修啊，该做什么事不仅可以照常做，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圆满。万年放下，一心念佛。那么这个万年放下呢，我们常常听啊，那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啊，有几个人真正能放下万年呢？那么为什么我放不下呢？总是对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文化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特别啊，这个经典啊，要互参啊，那帮助我们明了这个一心念佛啊，万年放下一心念佛啊，所以往往有一些同修啊，自己没放下，以为放下了。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啊，那是误解了，误会了，所以一定啊，要真的搞清楚啊。那么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这句阿弥陀佛就够了。那这个也是真话啊。没有能力读经，不认识字，他只要能老实念佛，他一定成就啊！不但成就呢，成就还很高。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这个地老的剃度的一个弟子郭若将，念佛念三年，正得往生。啊，那么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啊，他师父给他剃度，也没有教他参禅打坐，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就有好处。啊，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自古以来啊，像这些还有在家的啊，还有谭老那个《影城回忆录》讲的修无法师、修无师啊，也是这样，不认识字，啊，但是他们能老实念佛。

啊，那老实念佛，实在讲也不容易啊。啊，我们也想很想老实念佛，那老实不来呀、啊，还是有妄念呢、啊，还是放不下。啊，有妄念放不下，就是不老实啊。啊，所以这个不老实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读经啊，这个就需要了。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这个近代不少念佛的人，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往生瑞相殊胜无比，主要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真的一句佛号，成佛有余啦。但是如果怀疑夹杂，那就不行啊，所以这个念佛是第一功德啊，是无边殊胜的福德啊。念佛消业障也是最殊胜的啊，业障消除，福报自然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不堕三恶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啊！转业报身成菩萨身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度之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一样吗？问题是自己是否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来度化一切众生，就我们现前这个身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啊，近代啊，念佛成就的一个公案，就是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一家人都得度了啊！家里人看到了，他相信了啊！这个叫做正转啊，那证实给你看。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香港东莲结院的何东夫人啊，这个在香港啊也是很有地位啊很有名气的一个啊，这个何东夫人呢、啊？啊，这个有很多啊，这些尊贵家啦啊，那么他们念佛往，他念佛往生啊，度了他一家人啊，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啊，只有这个老太太啊，她吃素念佛。啊，那儿孙呐、啊，都是信基督教的啊，他也不反对啊。那么儿孙也不反对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也没有勉强他要一定要信基督教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信教自由啊啊，因为香港啊那个。给英国统治的99年啊，所以接受这种英国的教育啊，西方的教育啊，所以也就家人都能信基督教了。那么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儿子媳妇说啊，说我们彼此信仰不同，我都不干涉，都很尊重。我今天要往生西方了啊！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啊，你们大家呢，念佛啊，送我一程啊。那这个儿子啊，儿媳妇了 啊这些当然，你说一辈子我也没有反对你们信基督教啊。那我现在呢，我要往生了啊，那你们呢、啊？就没有要求什么，

就念佛啊，送我到西方啊。当然，这个也通情达理的啊，大家也就答应了。那讲完了，那老太太真的坐着念佛就走了。啊，家人呢、啊、念佛送他走。啊，家里看到这种情形，才知道佛教不是假的。啊，全部都回头念佛了。啊，不但度了一家人，还影响到整个社会。啊，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度了多少人？真正是有智慧。度家亲眷属的方法很多。你表演给人家看，啊，表演给家人看了、啊，家人看到，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351页啊，从第一行看起。护持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残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慈，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身则，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段是讲妇女生产时应如何修福、啊、这段也非常重要、啊、现在医学发达，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啊、在古代，特别是农村落后的地区，生产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我们如何修学，才能让这个母子平安。刹利是印度王族，婆罗门是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那这些都属于贵族了。啊，长者居士是有福报的人。啊、这个世间不管是哪个种族，无论富贵贫贱、啊、有新生产的男婴或女婴、啊、就是生产男的还是女的，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啊、在生产后七天之内、啊、读诵地藏经啊，并且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啊，念经如果对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深入明了，力量就更殊胜。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啊，读经的时候能随文入观，啊，至少境界能转一点。啊、能转一两分都能产生它的效果、啊、如果体会更深，平常依教修行，力量就不可思议了。如果家人信仰佛法、啊、应该在怀孕的时候、啊、每一天就读一部地藏经、啊、或者、啊、你念一千声地藏菩萨的名号啊、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福报就很大。纵然腹中胎儿是冤家债主来抱怨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啊、对他有恩、啊、过去是结的那个怨结啊，他就能化解了、啊、所谓啊，结冤释仇啦，化解了。这个神是投胎会有念头波动，

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会影响胎儿。所以中国古代讲究胎教，这个是属于胎教。母亲在怀孕期间，心平气和，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心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胎儿他感受的利益就大。啊，那如果母亲她不懂这个胎教，那怀孕的时候啊，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啊，接触不好的环境，心里起的不好的念头，哎，直接影响到胎儿的这个心理健康，身心都受到影响。啊，因此这个胎教就非常重要。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啊，这个是所谓天下父母心呐。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心。啊，怎么教他？在怀孕时要行孝、尽孝，母亲啊，先做出来，啊，做出这个孝行，尽到孝道，这个孝的波，它就会去影响到胎儿。母亲修清净心，修福，让胎儿深深种下善的种子，将来生出来就好教了。现在做父母的最头痛的，子女不好教啊，不听话了，很头痛，很麻烦。这个是从胎里面就开始教了，要懂得怎么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刚出生的小孩，如果他过去生要是造罪业的，今生要来受这个恶报。由于这个父母给他读经啊，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回向给他啊，回向给孩子。这个孩子啊，过去生有造这个罪业，那这一生呢，这个业障他就消除了。业障消除之后啊，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这个小孩业障消除，灾难也就消除，自然呢，好养。这个易养就是很好养。小孩如果带到不好养的，也很麻烦，常常生病。啊，一下子这里不好，一下子那里不好，不好养。能这样修，自然就很好养育了，而且啊，帮助他增长寿命。过去是造作业，可能他的寿命不长，能够这样跟他修，也帮助他寿命延长。若是成虎生者，假如小孩子过去生中他自己就修福了，有带福报来的，而且父母过去生中对他有恩德，他是来报恩的，那这一生再给他

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给他修福，就会得到转增安乐及以寿命。他本来就有福报，那现在再跟他修福，他的福报就更大了，寿命就更长了。佛告诉我们，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合的。因缘非常复杂，结归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数次因缘变成一家人，谚语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觉悟之后一家人变成法眷属，不觉悟一家人是恩怨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苦不堪言啊，冤冤相报啊。毕竟啊，来报恩的是比较少，抱怨的比较多，还债的少，讨债的多，所以世间人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遇到如意的事情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四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这一段是讲十斋日啊，是讲斋送获益。经上说十斋日啊，本经是讲十斋日啊，也有经典是讲六斋日啊。六斋是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个日期啊，要依农历。佛告诉我们，平常这个人间都有鬼神在世间巡查。众生有造善的，有造恶的，鬼神记录列入档案，而每个月的这些日子会将此档案记录做结集会诊，临终时没有福德的见了阎罗王，凭此档案定罪报的轻重。众生可以自欺欺人，但欺骗不了鬼神，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断恶修善。如果天天修，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我们今天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念佛常斋，斋是斋心，本意是修清净心，以后变成过午不食，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食，严格讲是过中不食，就是那个午食的当中过了就不能吃了，这个才是叫吃斋。吃斋不一定吃素啊，吃素如果你过中吃了，那就不是吃斋了啊，那是吃素。每天日中的时间不相同，而且地区又有时差，要懂得通权答辩。如果我们要如理如法啊，那可以请一本这个天文日历，那每一天啊，它日中是几点几分啊？在哪个地区几点几分，这个比较标准。

这是要这样修啊，可以找这个天文日历。那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也可以利用假期来修啊。当然啊，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是最好啊。有一些人在这个斋日，他不一定有放假。啊，可以用星期六、星期天，啊，如果刚好遇到有灾日，那就更好。总是啊，在这个时间呐，这个时灾啊，我们最好能够持斋戒，啊，能够持斋戒，啊，持斋戒，你有上班也不影响，实在讲也不影响。下面啊，主要是讲这个读经啊，因为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卯聚餐第十八，不对人剔牙齿。吃完了饭要剔牙是免不了的，但是不对人，你凡是不恭敬的事情不对着人，你譬如见了人对着人打呵欠，对着人伸懒腰这个样子，对方看见这个就觉得你不礼貌。现在不这样了，什么礼貌也没有了。从前一碰见有人对着我们打呵欠什么的，就是今天运气不好才碰见这个，一定不吉祥，赶紧把煤气弄走了。还有一个风俗，这个茶壶嘴子不可对着人，这个事多了，这是中国迷信，现在不信这个，信阳迷信了。有了阳迷信就把中国迷信盖了去。以上是不对人剔牙齿。那么这一条雪儒老人讲啊，吃完饭要剔牙啊，这个也很平常啊。这个剔牙呢，我们不要面对面啊，对着人，不管是客人主人啊，你就不要对着人啊剔这个牙齿啊。那如果对着人剔牙齿，这个不礼貌啊。我们应该把脸啊，这个稍微转到旁边啊，转左边或转右边啊，那不要正对着人在那边剔牙啊。这个就是不对人剔牙齿啊，因为对着人剔牙齿啊，就是对客人啊或者对主人不恭敬。那么这里也举出其他的事情。这个就是以此类推了，举一反三，就是凡是不恭敬的事情啊，就不对着人。又举出啊，打呵欠啊，这个打呵欠呐、啊，伸懒腰啊，那这个也不要对着人啊。你对着人打呵欠呐、啊，对着人伸懒腰啊，对方看见这个就觉得你不礼貌了。啊，那现在的人呢、啊，也什么礼貌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从前呢、啊，碰见有人对着我

0: 们打呵欠什么的，就觉得今天运气不好才会碰到这个。这个一定不吉祥，赶紧把霉气弄走。另外还有一个风俗，就是茶壶我们放的茶壶那个嘴不可以对着人。这个事情就很多了。那有人说这个是中国迷信那都不要了不信这个但是信洋迷信了这个就把中国迷信盖了过去了这是国人把自己优良的这种传统文化抛弃那么学习外国那些不好的文化这些我们都要改正过来。所以这一条不对人剔牙齿我们也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凡是对人不恭敬的这些事都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十九，客食未毕，主人不先起。这条单指对主人而言，客人或许吃得慢，主人若先吃饱就把筷子放下来什么的，这不行。你当主人，主人先不吃了，这哪有不开窍的客人？主人都不吃了，你还在那儿吃，这什么话呢？当主人总得慢慢的吃，并且把桌上东西尽量吃完，这个好看。那么第十九条这一条是对做主人的人来讲主人请客，那客人还没有吃好或许客人吃得慢了，那主人自己先吃饱了就把筷子放下来了，就不吃了。那这个你当主人的已经先不吃了这个时候那个哪有不开窍的客人这个客人看到主人都已经不吃了那自己还在那里吃这像什么话呢所以客人也就不好意思再继续吃了。所以当主人的人请客自己要慢慢吃不能自己当主人先吃饱了筷子摆在那里不动了那客人还没有吃饱，那主人自己就先吃饱了所以当主人的人要慢慢吃。这个客人都吃饱了，那自己才可以停下来，那并且最好是把桌上的东西尽量吃完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二十。起席，主人训言慢待，客称谢。用完餐一起席的功夫，主人训言慢待，主人先说对不起，也不只是说慢待了，这里训言慢待的意思是哪里也招待不好，这是说客气话。洋人正好相反，对客人说你看吧，今天我这个菜最好，这跟中国相反。送礼给人，中国人说这个东西是薄礼，洋人说我这把扇子是从非洲来的，好贵哦。我今天招待的菜是天下没有的，这是洋派的，一切都与中国反着，都跟中国相反。学儒老人下面呢、那么再引用这个中国跟西洋、不同文化的地方。你再看看昨天中央日报副刊上谈到那个西洋文化，就以阿根廷与英国这个事情来说，阿根廷占领了福克兰岛，英国人人少就投了降，后来英国本国发了兵，阿根廷就投降，这两面都投了降。但是中国可不是这个风气，就以张虽阳为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外头几十万兵，自己败得剩十几个人，就是不投降。贼兵破城，割他的舌头，杀他的头，也是不投降。这是中国的文化，跟他们的文化怎么样呢？你看历史，他们不够人格，我们还要全盘西化吗？中国再不行，在地球上也已五千年了，虽然亡国，但没有亡族，如今却必得要把民族灭亡了。这也难怪，国家算什么？连父母都不要了，还有什么国家呢？谈不上尽忠报国了。你看中国的张巡、岳武穆等等，洋人看他们都是傻小子，跟他们不一样，就是要我们听他们的话，全盘西化，这就行了。那么谁有力量就投降谁。邪说横行，现在就闹成这个样子。这个是学儒老人讲的这一条啊，那么就附带引用出这个中西方的文化它的不同点啊，实在讲啊，这个西方这个文化不如中国这些传统的优良文化，那还要全盘西化，那实在是颠倒了。书归正传那么学儒老人讲就是上面讲的那是附带讲的那回到我们这一条来书归正传。起席的功夫，主人先说慢待，客人也得说谢谢，双方礼尚往来，人家恭敬我，我恭敬人家。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写。

0: 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毛聚餐第21宴毕，主人进京进茶。宴毕，饭吃完了，主人照例的摆手绢献茶啊，这个手绢啊，就是现在讲啊，这个擦手巾啊，毛巾这一类的啊，那么就上茶，这个现在还得有。总而言之，必得讲卫生，这个手续省不下，手巾是免不了的啊，就是主人呐、啊、要准备啊这个擦手擦脸的这个小毛巾啊，这个我们在外面餐厅啊也都有。啊，那如果请客人到家里来吃饭呢、啊，这个也不能省啊，也是要准备啊，这个手巾啊。吃过饭呢、啊，啊，那么要上茶。做客的功夫，吾给诸位说，你啊，这个你是指主人，拿着手巾来，我们可以擦擦。在这个时候擦了。别再坐在那儿，等着主人献茶，擦了脸就可以起来了。所谓客去主人安，主人忙着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主人还得吃饭呢，我们早退也好啊，就是给人家请客啊啊，那么用餐用完了，脸手擦一擦。啊，那么也就别再继续做了啊。擦了脸就可以起来了。这个是客人呐、啊、离去了，主人那么他才安心啊，因为主人准备招待客人呐、啊，时间呐、啊、准备很久了。啊，那个是讲这个一般客人啊，那如果熟客啊，当然也就啊也有所不同了。啊，那如果一般不是很熟悉的客人啊，那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一条啊，我们也知道要怎么去服用啊。啊，有时候这个我们给人家请客还不是很熟悉啊，那么就不要在主人那边啊耽误他们太多时间，可能他还有其他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吃过饭啊，那顶多再坐一下子，那就可以离开了。啊，离开啊，客去主人安啊，客人去了，那主人呢、啊，他心才安啊。如果我们一直待在那里啊，又坐很久，那主人他一定要招待啊，那他可能有事情，他也不好意思说啊，就造成了、啊、主人的一些不方便。啊，所以这一个我们必须啊要知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就学习出门啊，晨出门，下一次。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曾出门讲常理举要与讲经不一样，讲常理举要一段是一段，不必交代。那么这个雪庐老人给我们说明这个讲常理举要跟一般讲经不同。讲常理举要一段是一段，那么就是不必交代前面的。这个曾出门，第一，衣冠不求华美，唯需整洁。出门离开家里，只要出来，我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说。这个人今天刷牙、洗脸等等，固然是卫生，而衣服就有两种作用，不光是卫生，大主意是恭敬人。譬如在家里，天气热了，敞开怀，在屋里这样子不可以吗？要是来了客人，你拿着扇子敞开怀，感觉对不起人，眼中无人，要明白这个。这个就是雪庐老人讲穿衣服。这个如果有客人来，那当然你就不能随便了。那不能这个衣服敞开那这个拿扇子来扇那这个就会感觉对不起人。出门如何呢？论语有出门如见大宾，讲了必得能口中诵，口中诵是记问之学，能够记得住，能够说了，这个还不重要。现在连这个聚问之学也没有了，道听途说而已。聚问之学没用处，要聚问干什么呢？聚问之学能够举一反三，以此类推，温故而知新。看旧的，来了新的，就明白新的，还没讲就知道，那就算有所得了。这个出门就是这个不能衣冠不整。所以出门伦理讲如见大宾。这个雪庐老人那么这一段主要给我们讲要以此类推了。在这个地方要能够举一反三。衣冠不求华美，衣服不在好坏，就是破了也不要紧。吾跟大家说，你要是光听这个，有了心得，再看历史，一定是两个样。要是没心得，你看历史，就是看了24史也没用处。你不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就用这句话：“衣冠不求华美。”古人说“捉襟露肘”，襟怕漏了，赶紧拉衣服；襟一整齐了，手肘又露出来了，这又不好看。盖了这个，露出那个，可见得衣裳很破烂。那这个衣服这个很破很烂所以这个穿起来就不好看。从前有一位高士叫钱楼，他死了，家里穷，拿个被子给他盖上，盖上了头露了脚，盖了脚露着头，怎么着也不行。有朋友出主意

这么好，鞋子一盖不就成了吗？太太在旁边大不高兴说，哎，那可不行，先生他一生正直无私，怎么死了还要叫他鞋子呢？你听听这一句便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古圣先贤啊，这个是一点啊也都不随便的。衣服不在好坏，破烂也不要紧，破了打补丁，以前穷念书的衣裳破了这个补那个，补了又补，衣服不是要求华丽，而是要求整洁，整是必须要用扣子把衣服系起来，譬如夏天穿着香港衫，人家都敞着，无是必得扣起，你叫无敞着，无不会啊！你把那个衣服啊，扣子不扣，给它敞开啊，那这个就不整齐了啊。那么有人说你太落伍了啊，写路老人啊，他夏天他衣服穿着还是扣子啊，他没有不扣扣子敞开着。那有人说你这个落伍了啊，这个思想啊老旧了。写路老人讲，吾跟大家说过，吾跟他们不一样，吾根本就没落伍。吾还没有落伍，谈不上落伍。他那个伍啊，伍到什么样子，吾也不落伍。吾跟你说吧，他以为现在兴这个衣冠整齐，现在是不兴了。现在不兴的，吾就走那一条路啊。那现在呢不兴，就是说不流行穿着整齐了啊。那么写入老人讲啊，现在大家不流行的，那我就走那个一条不流行的啊，走原来这个规规矩矩的啊。像现在啊，我们看到啊啊，有一些女众啊啊，穿着裤子都是穿破裤子啊，那不是没钱买裤子啊，故意买那个破的裤子穿。那现在流行这个，那写入老人讲啊，人家流行那个，他不流行啊，他还是走人家不流行的这一条路。哪一条事情对社会上有利益，无就去干；哪一条对社会上有害，无就不干。无不管他现在兴不兴啊，主要要对社会有利益啊，就去做；对社会上有害啊，就不做了啊。不管它流行不流行啊，流行啊对社会有害啊，也不做。现在是杀警察、抢银行、要红包，这些都兴，这个吾绝对不干。叫洋人洋爸爸，吾怎么也不干。活着吾是一个中国人，死了吾也是一个中国鬼。下生在这个地处，你查中国历史，凡是念书的大家必须知道，狐狸死在远处，跑不回来。他跑不回来怎么样子呢？东西南北他记得，他必得在那个地处，将头朝着来处，死得才瞑目。不冲着他的窝，死也不瞑目。畜生尚且如此，吾讲的都是实话，你去悟啊。那么这是讲啊，人要不忘本啊。那狐狸啊，他都不忘本，不忘他从哪里来的啊。那么人如果忘本了，那就不如狐狸了。洁衣服穿在身上，这身上有了汗臭气，很肮脏的。

0: 往衣上一染，衣上染了这些就要洗洗，总之要整齐，就算敬意了，就是要清洁。你的衣服一整洁，要是对待有学问的人，你是雅人对雅人，那是志同道合，那很好，不要叫人家说你闲话。对待熟人那没关系，熟人说你坏话，坏人说你坏话，不需要觉得羞耻，因为那些人是贼寇和小偷。我虽然穿得破烂，我卖土豆花生一天只卖10块钱，吃饭我就吃9块，甚至于吃10块，余钱虽然没有，但还是丰富。丰富什么？道德丰富，天爵丰富。你好，你一天偷1000万，你是贼寇，谁比谁高？吾跟你说，讲书的人有时间就多谈几句，唱戏的穿了破烂衣裳，那叫做什么名目？那都有名字的，连小丑背上的衣裳都有名字，绝对没有这个当那个讲法的，没有这个道理，这个学问可大了。现在人改圣人的书，改佛经，唱戏的唱这么多年，就是不敢改一改剧本。戏中那件破衣服叫富贵衣，要是这一戏班子他不办了，他要卖，照例不能全点收，不全点收不要紧，简单检点一些富贵衣，有这件富贵衣他才买你的，没有这件富贵衣他不要。你看看这件破衣裳，再想想中国的教育，现在必得处处西洋化，这是自掘坟墓，根本不要了。想要中国再延续下去，必得落实中国文化。好，那么出门第一条，衣冠不求华美，唯需整洁。雪露老人啊，给我们发明了这些大道理啊，我们这条就学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陈出门第二，见长者必须自见。这一条就是我们在街上在外面看到长辈必须走过去向他问候自见。你到街上，长者他在前头，咱们不必向前头去，也不必多问，顶多在后头跟着。他在后头，咱们没有看见，就怕我们往那里去，他往这边来，这就面对面碰到了。不过这得多少变通。譬如在乡村中、马路上等等，这个地处可以使用。那么这一段就是雪儒老人讲就是我们在长者后面也不要去跑到他前面去也不要跑到

0: 多问，顶多啊就是跟在后头啊走，他在后头，我们没有看见他在后面啊，那就怕我们往那里去，怕往这边来，那这样就面对面碰到了，这个是需要变通啊，在乡村中马路上等等这个地处可以使用。边厂里只要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没有汽车那个东西，现在偏僻街上也可以如此做。因为边这个啊，就是在以前啊，汽车很少啊，一般啊没有汽车，现在像现在汽车啊那么多啊。现在在偏僻啊，就是汽车很少的地方，没有汽车的地方也是可以如此做啊，就看到长子啊，我们就过去啊跟他问候啊致敬啊，正走着看见长子，我们穿过路旁去干什么？趋啊，趋就是跑到那边去迎着他说句话，行行礼，敬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或可在路旁站着谈话，这个是趋啊，就是看到长子，我们主动啊走过去啊，或者是我们走路，这个右边长子在左边那边，我们穿过马路，那么过去啊，打招呼啊，说句话，行个礼啊，这个尊敬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表现尊敬的样子啊，或者啊，可以在路旁啊站着啊，那谈几句话。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车少啊的时候啊是可以啊，如果像现在这个市区啊，车子来来往往那么多，就不行啊，所以这里雪露老人讲，但是在城内就是不行，来回的车辆这么近，你必得穿过路去，穿过去就会碰上车，他不安心，你也不安心啊。那车来来往往那么多，那么你穿过马路去跟他打招呼，他看到你，哎呀，怕危险，啊，自己啊也不安心啊，怕被劈。车子撞到啊，所以这个就要变通了啊。学什么东西都要有实有全，没有叫你学呆呆板板的，学书呆子，学书呆子有什么用处啊？那么雪露老人讲啊，我们根据这一句的精神啊，你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啊。如果在外面看到长者，啊，当然要去打招呼啊！如果是同在一个方向，啊，刚好碰到了，啊，看到了，那么我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啊，这个车子来来往往很多啊，那这个时候啊，可能你就不能这样硬啊穿过去了，啊，那很危险，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变通，啊，那如果有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是可以的啊。那这个大家啊，可以去根据雪露老人啊所讲的，我们可以去揣摩啊怎么做啊。那总之这一条就是看到长辈啊，我们必须啊向前啊去向他致敬。啊，那在干什么地方？适合的地方，我们必定要去。啊，如果危险了，那这个就不要勉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臣出门第三，登高不呼，不止不招呼。登高就是我们如果登上啊高的地方去啊，手不要向下指着啊，也不向下面的人打招呼。上了高处去，不论上什么高处，在街上现在都是盖着楼，你上楼就是高处，他在地面走着，你在高处喊着喂喂喂，下头那些走路的人会想你到底招呼谁啊？因为有很多人在下面走动啊，那你在上面喊，大家都站住，疑惑大家啊。那在下面走的人啊，都会以为啊，哦，是在叫他。所以大家就站着了，而且在高处和低处说话，两边也听不清楚，这个可要回避啊。这个高处就是你在高的地方啊，比如说在楼上，那下面的人啊，你跟他讲话也听不清楚，所以这个要避免。登高不呼，这一招呼大家都疑惑了，都停了脚，叫谁也弄不明白，一点也看不清楚。以上是有声之呼，这个无声之呼是指在高处看看那边是什么山，这是什么水，下面是什么人，用手指着也疑惑人。那么这个用手指是没有出声音啊，没有出声音啊，啊，这个用手指在那里指啊，指这个指那个啊，这个指着下面的人啊，那下面人看到了，这个也会疑惑人啊，到底是他在指哪一个人啊。所以这一条啊，登在高处的地方啊，不向人打招呼啊，也不用手指啊去指东指西啊，这个我们要避免啊。这个过去我们也常常患这个毛病啊，学了常理指要啊啊，才知道啊，这个是不合乎礼节啊，会造成啊别人的疑惑。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臣出门第四，路上不吸烟，不嚼食物，不歌唱。这一条是讲出门

在路上走，不要一面走一面吸烟，也不嚼食物，不要嚼东西。那像我们现在呢，有人吃槟榔啊，一面走一面嚼，这个也不好看。不歌唱，也不要一面走路一面唱歌。这出门啊，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就不吸烟，不嚼食物，不歌唱。这是指年轻的子弟，有年纪的老先生，这又例外了。那么这个写儒老人讲了，这一条啊，指年轻子弟。那么有上了年纪的老先生，这个有例外。从前差不多都带着旱烟袋，这几年不兴了，时候变了，形成了现在的纸烟。这是写儒老人讲过去以前这个抽烟啊，这个烟袋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我们现在呢只能在这个连续剧这个看戏演民国初年这个清朝末年这些古装戏里面才会看到。那现在呢烟都是纸烟一包一包的。吾跟大家说，从前这个吸烟是逍遥自在，是消遣的一种事情，并不是需要的事。这个吸烟就是好像很逍遥自在的这个是消遣的一种事的并不是说不吸不可以并不是需要的事。吃饭是需要的事。尚且还得逍遥，逍遥自在，那太自然了。那吃饭是必须要的，那吃饭尚且还要逍遥自在的吃，那逍遥自在吃饭，那太自然了。念过书的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多得恭敬。念了《礼记》《礼应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这街上年长的老人都是我们的长辈，你见他们有这样子吗？那么我们在街上那么看到年纪比我们长的老人是我们的长辈那我们见到有没有对他表示一个恭敬？可是在乡间对老人不一样这讲都市跟乡间也有不同。在路上走着，路又宽人又少，见了面也不认识，你走着很疲乏，在路上吃吃烟是可以的这是讲过去了乡间那现在也是有这个比较乡下的这个路宽人少车少，那人跟人见面也不认识，那你走路走得很累了那么在路上休息一下吃吃烟是可以的。并且在路上碰到一般人也可以有点头之交，点个头就可以了。这是从前的话，现在谈不到了。那现在呢这个在路上看到人连点个头也没有了。现在住公寓，邻居姓张姓王一概不知，不是这样子吗？住了多少年了，邻居姓什么不知道，谁跟谁都没关系，什么女人

0: 德人不兴这一套了啊。那么这个现在的公寓房子的确是这样啊，隔壁住的这个邻居姓什么真的都不知道啊，互相啊没有往来啊，没有关系。如你讲的礼人啊，现在不流行这一套了啊，这个敦亲睦邻啊，现在不流行这一套了，这是现在的情况。不嚼食物啊，那路上走为什么嘴巴不嚼东西？路上有灰尘，吃到嘴里会传染。总而言之，最好闭着嘴走路。咱们鼻孔有毛，人人的鼻毛都长着毛，长着毛干什么？它天然的就是一种保护性。这风一吹，你闭着嘴，灰尘就往鼻子里去，鼻毛将灰尘遮蔽住。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在路上啊，不要一面走一面嚼食物啊，这个是卫生。路上都是灰尘啊，那你一面走一面嚼东西，嘴巴一张开，灰尘就进去了啊，恐怕呢这个空气有污染，这个灰尘进到嘴里会有传染病啊，所以不要嚼食物。其次，额头上长眉毛，又不听又不看，有那个眉毛干什么？但是头上出了汗，还得靠它挡住，上不了眼睛去啊。那么这个是眉毛的作用。雪茹老人啊，讲这个一段啊，主要是让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外面啊，路上走不要嚼食物啊，都是为了、卫生。不唱歌也是为了卫生的缘故。在路上啊，一面走一面唱歌啊，唱歌也是嘴巴要张开啊，那这个也不卫生啊，所以在出门在外啊，路上走不要一面走一面唱歌。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端午节快乐，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接着看这个经文在第38页第一行第二个字，经文第38页第一行从第二个字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敬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国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我们今天呢，从这一段看起。那么这一段呢，前面呢，一段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个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这个是讲一切众生若诸众生就包含十法界一切众生的。那么众生无量无边，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愿望那么众生的愿望呢也非常之多可以说一个众生他就有很多的愿望了所以这里讲这个求愿就是所有的愿望每一个众生的愿望都不相同不一定相同而且呢每一个阶段要求的愿也不一样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家庭

生一个小孩。那么小孩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那这个做父母的愿望是什么呢？希望啊，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的生产。啊，这个时候的愿望啊，是这个愿望。啊，那么孩子顺利生产了，啊，再来接着呢，啊，那怎么来教养这个孩子？啊，让他身心能够健康的发展。啊，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要求学了，啊，又希望这个孩子呢学业要好。啊，到了初中、高中了啊，要考到好的学校，啊，将来啊进入好的大学，考上了大学呢，又想念硕士班，念了硕士班又想念博士班，啊，博士班出来呢，啊，又想当教授，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就知道呢，每一个众生啊，他一生当中他的愿望就不少了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愿望啊，所以这个是愿望很多。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有一句俗话讲，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啊，我们所求的，啊，我们希望求得的愿望啊，我们求十桩事情啊，可能有九桩事情不能如我们的意。啊，就是不能满我们的愿，也就是这个八苦当中的求不得苦，啊，你有愿望你求不到，求不到呢你就很失望，啊，这个失望呢就是求不得苦，啊，你有所求求不到，啊，那就很苦了，求不得苦，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实世间的一个实际状况，每一个人都有求不得苦这种感受。啊，大家冷静去看啊，去观察。啊，但是这个求愿啊，这个当中也是很大学问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好像是民国初年啊，在我们佛教界一位老居士写的。啊，这本书叫《可许则许》。可许则许，啊，可就是可以不可以的可，许就是允许的许。那么他在上海啊，就是佛教界了啊，也是老居士了啊，修得很好啊。那么他写的这本书啊，这个我刚学佛啊，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看过。最近我到马来西亚去啊，又啊到印尼啊，啊那个棉兰净宗协会啊，看到结缘架有马来西亚净宗协会印的啊，啊我给他拿了一本啊，拿回来看啊。那么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啊，也是感触不深啊，现在看了之后呢，那感触就不一样了啊，跟年轻的时候就不一样。那么他在活菩萨面前呢，啊，求愿他怎么求呢？啊，比如说啊，他求发财啊，比如说他举出一桩事情啊，他求发财啊，那么他后面会加一句。啊，说我弟子某某啊，啊求菩萨加持，啊，比如说求观音菩萨加持，啊，那么我要求。

求发财啊，花一百万，那菩萨你看看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允许让我发财啊，如果不可以呢，那就不要允许。那这个一般人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你求应该都是希望佛菩萨允许嘛，那怎么就加上这一句呢？你啊，菩萨你认为弟子啊，这个求这个可以，你就允许啊，如果不可以，你就不要允许，就是没有感应，你求不到啊，你不会发财。啊，那这个书它有说明啊，这个包括了因果报应这一类的。那么他为什么求愿呢？他加上这一句呢？啊，那么加上这一句呢，我看了之后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啊，因为他举出很多实际上的例子啊，比如说他举出这个佛陀的时代。啊，佛陀的时代，啊，这个在《阿含经》啊，《小乘经》里面有。有一天佛啊，经过一条路，啊，看到了那个地上啊，很多黄金，啊，那么佛呢，走在前面，第一个看到了，啊，佛一看到那个，佛的，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是毒蛇，讲了两个字。后来他的弟子啊跟着后面，哎，走过去，哎，听到佛说毒蛇，明明是黄金，佛怎么说毒蛇呢？那不对啊！大家那些学生啊也很纳闷啊。后来在佛的弟子后面啊又跟了一个人，哇，那个人看到那个黄金，哇，赶快啊拿布袋来装啊啊！等到他装好了。快要回家了，哇，高兴得不得了。后面跟着一个强盗来了，他装的那些黄金，一刀拿出来就把他的命给杀掉，黄金被抢走了。啊，这个时候啊，佛的弟子恍然大悟，刚才佛讲的毒蛇啊，原来就是指这个事情，原来是毒蛇没错。啊，那个人啊，只知道要那个黄金，他没有想到啊，他拿了这些钱财啊。有杀生之祸啊，所以他也举出这个佛经的公案啊。那么我们觉得说，哎，的确，我们世间事啊，每一桩事情你都要从两方面去看啊。比如说钱这桩事情，有好有不好啊。你得到这个钱是好事吗？不见得啊。你不要以为你发财就是好事了。那为什么话这么讲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早期在图书馆啊，曾经给我们开示过啊。他说呢，有钱是福报，你现在得到钱财啊，是你过去生修的福报啊。但是后面他加了一句哦，啊，用钱是智慧，你有钱，你有这个福报。啊，但是你有没有智慧再去用这个钱？啊，如果有智慧再去用这个钱，那你福报就越来越大，福报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殊胜。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你没有智慧呢，拿这个钱呢、啊，都干坏事，做错事，那造恶业了。啊，你没有钱啊，还没有机会造恶业，有钱啊，恶业造的更多更大啊，将来啊受的苦报啊时间就越严重越长。啊，所以后面他加了一个注解啊，那么我们听起来呢非常有道理。啊，真的呢，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那现在呢，有福报的人很多。有钱的人很多，但是有智慧的人不多。他有没有智慧呢？再去用他这个钱，再继续修福。
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你不学习活菩萨还有古圣先贤的这个经典，他哪里来的智慧？他没智慧啊，他没智慧，做事情往往都做错了，自己不知道啊，还以为自己做了好事啊，其实啊，造的恶业啊比好事多啊，而且重，严重。那你说这样有钱，它是福报吗？不是福报啊，啊，反而惹来很大的灾祸在后面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啊，造这个文字啊，是智慧的符号啊。你看那个福跟祸啊，它就差那么一点点啊。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呢，这个福当中有祸，祸当中有福啊。啊，你要会去看，要会去转。啊，如果你有智慧去转，啊，有灾祸来了，灾祸能转成福报。啊，如果没有智慧呢，福报来了，那个福报呢就变成灾祸了，给你带来灾祸。啊，的确是这样。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明白。啊，所以这个《可许则许》这本书啊，啊，它后面有举了几个例子啊，还有举出一个公案，啊，一对夫妻啊，他的孩子啊，这个不好养啊，死了，啊，他们一直哭哭啼啼啦，求这个孩子啊，求菩萨赶快的救活他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啊，快死了啊，他后来求菩萨呢，求了。啊，不但呢、啊、没有好过来啊，那个儿子反而很快就死了。哎，这个菩萨没感应啊。啊，后来遇到一个高僧啊，给他讲，他说菩萨有感应啊，菩萨真的帮助他，怎么帮助我们这个孩子呢？没有求，都还没死，一求他就死掉了，那什么感应呢？啊，那个高僧再指给他看，他说你再看看你那个孩子。哦，突然他那个孩子变成一个大人，指着他们夫妻啊，就全身他的冤亲债主，这一次来要报复的，要杀他们的啊。他说就得到这个菩萨的化解啊，现在这个账啊就这样了了啊，不然长大呢会搞得他家破人亡啊。他两个夫妻看到这个啊，吓得一身冷汗啊，才知道啊原来啦，他这个孩子是来抱怨的过去的冤家债主啊，他说这个菩萨加持让你这个孩子不给你报复了啊，但是这个一般人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在《太上感应篇》有一本注解啊，我看过，曾经看过啊，也是一个古时候好像明朝时代的一个商人、啊、那么这个感应篇呢，就是说你给他偷，以前都用那个秤子嘛，啊，秤子呢给人家称东西嘛，称斤两，啊，但是他的秤子啊，他有作弊，有灌水银，啊，如果秤进来的，人家卖东西给他的啊，他秤的。他原来很重，哎，他那个秤子就变得很轻。比如说一斤十六两，他只有十两，人家拿的实际上是十六两，他称那秤子只有十两，那他就赚了嘛。啊，他称出去的呢，他的东西只有十两，但是他秤子一称，哎，十六两，啊，那这样赚钱的。那么临终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平常都没有给家人知道，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他快死的时候，啊，他就给他儿子叫到面前来啊，他说呢，你知道你父亲啊，啊，这个我一生发财啊，是靠这个啊，这个秤啊，灌水银啊，作弊的啊。他说我这个传给你啊，啊，你要好好。

的做啊，啊，这样才会赚钱的、啊。啊，他当时他儿子呢，很有善心，他儿子他才知道呢，他父亲原来啊一生都是在欺骗人的，啊，这样发财的，啊，啊，那么他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那他父亲就往生了。啊、他父亲往生之后呢，他知道呢他父亲造的这个罪业很重，所以他就把他父亲那个作弊那个秤砣啊，那个秤锤啊，把它丢掉了，啊，从此啊不再做这个骗人的生意了。那么这个秤砣丢掉之后呢，没多久呢，他两个儿子就死了。他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怎么上天给他的报应是这样呢？啊，如果他继续接受他父亲这个，继续去骗人，那他儿子死了，他没话讲。他现在呢，把他父亲那个错误的改过来了，啊，不再用那个了，老老实实跟人家做生意。他反而他儿子没过多久，跟着就死了。啊，难免啊，他就会有一种怨天尤人的心理。啊，后来啊，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了，啊，梦到一个神来给他托梦，啊，这个神给他讲，他说：“你要知道啊，那两个儿子啊，是上帝啊派来啊，要败坏你的家业的，啊，因为你过去啊，你父亲过去啊，都是用这个秤砣在骗人的，啊，那么骗人他为什么会发财呢？”因为你过去，你父亲过去生了，他也有做一些好事，有修一些福报，啊，他是因为过去生做好事而发财的，不是这一生用这种手段去骗人而发财的，啊，但是呢，这一生他用这种手段啊，他的福报都折掉了，啊，所以上帝啊派两个孙子啊要来败坏你的家产。啊，将来你们家产啊会被他败得光光的，什么都没有。现在上帝啊看到你花这个好心啊，把你父亲那个作弊的那个秤砣毁掉了，啊，老老实实跟人家做生意了。上帝呢再派人把这两个孩子收回去了，你不要伤心了，啊，那上帝会再派两个好的来了，来报恩的来给你了。啊，他这个梦一醒过来啊，才恍然大悟。啊，后来真的，他又生了两个儿子，哇，后来光宗耀祖。啊，所以这个当中啊，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啊，你自己要去认识清楚，要怎么去转变，这个要靠智慧了。啊，所以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未必就不好；遇到好事来，未必是好。啊。你有智慧啊，好事会更好啊，坏事会变好。你没有智慧呢，坏事是更坏啊，好事又变坏，真的就这样。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学个智慧啊。所以这里讲到，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啊，我们大家都有愿望啊。那么这个愿望啊，我觉得这个《可许则许》这本书啊，讲得非常有道理啊，所以我现在呢问一些事情啊，问观音谦啊，问观音菩萨啊，就请问菩萨，这个事情可否可以吗？啊，那可以啊，啊，观音菩萨说可以，没问题，那我们就啊去做啊。菩萨说不行，我们就不可以做啊。哦，不是说。菩萨，你一定要允许啊！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求啊！所以我觉得《可许则许》这本书这样求法是合理的。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后续没有问题啊，那菩萨你就答应吧。啊，如果有问题的，那菩萨你就不要答应。啊，所以这个事情当中啊，有很多方面啊，我们。

要知道啊。那么求儿女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求来是个好儿女啊，那菩萨答应嘛。啊，如果求来一个冤亲债主要来报复的，那菩萨不答应，对你也是慈悲啊，那不是没有感应啊。啊，因为答应你呢，这个冤亲债主来弄得你家破人亡，那菩萨呢就不慈悲了嘛。啊，所以菩萨呢，你求了有感应了，你得到了是感应，没有得到还是有感应的。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满你的愿啊就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的。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自己要去细心的体会。啊，那么求这个好的愿，正确的愿，那菩萨当然都会帮助我们。啊，那什么是好的愿呢？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利益众生的事情，这是好愿。但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也要看时节因缘。时节因缘还没有到，还不成熟，也不能强求。你要有耐心去等待。啊，你时节因缘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那你勉强去做也做不成。啊，可能啊，副作用啊会很多，负面作用会很多。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比如说现在老和尚提倡几十年这个弥陀村，大家都说这个构想好啊。啊，当初大家也都是希望说，哎呀，赶快这个满这个愿。啊，但是呢，这几十年下来好像都还没有看到一座弥陀村出现啊。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众生大众的福德因缘还不成熟，还不够，要再继续累积培养。啊，那么你这个弥陀村成立了，他大家才真对大家才真正有帮助。啊，不然成立了对大家也没帮助，可能会惹来更多的烦恼。啊，这个也是事实。这些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当然啊，我们希望啊这些愿望啊早一天能够实现啊，那么对大家呢都有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我们就求这一个。啊，那么现在呢我也自己也求了一个愿啊，我现在这个愿啊啊就是想办这个传统私塾教学。这个一条龙的这种教学方式，这是我的愿望。因为现在全世界呢，从幼稚园到研究所啊，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现在呢，国家政府他们也不办。一些有财力的人啊，这些企业家他们也不知道要办这个。所以我就有一个愿望啊，希望这一生啊能够办这个啊。那么这个根据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温州一个居士的开示啊，那种方式来办学啊，这个我也拿给蔡老师看，拿给三重那个陈瑞珠余素华老师他们看啊。他这个办学呢，他就是小孩子呢不送到学校。那天陈老师啊有来找我，他说现在可以孩子不用到学校去上课，但是可以在附近的那个学校挂个学籍，那么要考试的时候去考，要考通过他文凭就给你啊，你不用送到学校去，自己在家里啊可以找老师来教，那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了。因为现在到学校啊，不但学好的没有呢，是学坏的。啊，以前说啊，希望到学校啊去学一些好的，那现在学校呢也是污染了，啊，好的学不到啊，学坏的呢那学的很多，啊，所以很多家长啊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了，但是没办法，
现在学校老师也不敢教了。

谁敢教啊？啊，谁敢管教学生啊？你一管教，马上就被告，哦，就被警察抓起来啊，然后啊，新闻就去拍照啊，然后戴个帽子，要戴个墨镜，然后戴口罩，谁敢教啊？不，现在校园的事情一直出现啊，很多家长啊，他很紧张啊，担心这个问题啊。那么我这个愿啊，是希望啊。这家长啊，希望自己孩子学好的家长啊，他有一个地方来学啊，特别我们敬中同修内部的啊，啊，我们希望啊啊带动这个社会风气啊。那么现在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啊，你劝人家也没有用，人家也不会理你啊。现在呢，只有你自己做给人家看啊，做到有效果了啊，他觉得好了。他就会笑话了。现在你什么都不要讲，啊，讲那么多没有用，啊，但是这个要这个事情成就呢，啊，当然也是要有时节因缘的，啊，我们也希望啊，求佛力加持啊，能够很快的啊，能够满这个愿，啊，能够满这个愿。啊，不能现在很多家长啊，那很头痛，很伤脑筋的啊。那么这个一定要家长跟学校老师要互相配合啊，要能合作，才能把这个学生教好啊。如果家长不配合，家长不明理啊，那老师教但孩子他还要去告，那这个就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办的这个学校一定要家长他认同的。我们才说啊，家长不认同我们不说，认同要签字啊，签名画押啊，那这样才算数啊，不然谁敢教呢？啊，没有人敢动啊。那么我们为了挽救这个世界啊，你不走这个路子，自力救济的也没办法了啊，这个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啊，所以那天三重这个华藏更新连练啊，陈老师来找我谈这个事情啊，我也很赞成啊。那希望啊，我们这个愿啊，能够成就啊。那么这里是讲求感应的方法啊，你人有善愿啊，佛必从之啊。这个人有善愿。啊，当然求恶愿不行了啊，善愿啊，那佛会满我们的愿。那么要怎么样求呢？于三七日尽此斋戒，啊，三七日是二十一天，啊，尽是清净，啊，持是保持，啊，斋也是清净的意思。那么这个斋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啊，在二十一天呢、啊，不管在家出家啊，那这里他没有讲在家还是出家啊，若诸众生，那所有的众生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包括没有学佛的，也都包含在里面了。那么三七日二十一天呢、啊，持这个清净来持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的受持方法啦，啊，以后有机会啊，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啊，也可以来学习。那么我们总希望啊，能够如理如法的来受持啊，那这样才会有感应。嗯，那么尽持八关斋戒，啊，诵持陀罗尼必果所愿。啊，就是我们清净来受持八关斋戒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来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在三七二十一天当中啊，那么天天就念大悲咒啊。那么你一天啊念越多越好啊，那定课可以定根据这。

这部经讲五遍是定课，一天念五遍是定课。那么你有多的时间就多念，啊，你要念四十九遍，念一百零八遍都可以，啊，越多越好啊。那么这个三七律啊，等于是像我们一般说打佛七一样啊。那么他这个是专门念咒，我现在有人打佛七呢，他也受持八关斋戒。那么打佛七。受持八关斋戒也有很多方便，因为你晚上这一餐不吃啊，可以省很多事啊，那么胃肠也得到休息啊，除非你胃有病啦啊，你没有吃呢，那个胃气不足啊，四肢会发抖啊，那个你不吃一点就不行啊。如果胃肠好的人，那不吃他没有问题啊，对胃肠啊保健啊有帮助。这个也是我们节期啊进修啦啊的一个方便啊。那么三七律啊，跟弥陀经讲一七律啊，念佛啊，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叫克期取证，克期就是定一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之内啊，你要达到什么效果？达到什么目标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讲求愿啊。那么你三七律如果净持斋戒诵大悲咒，那你求的愿满你的愿了、啊，那这个你的目标就达到了啊。那么此地呢，它没有讲你要念到什么样的一个功夫啊，虽然没有。明显的讲，但是我们根据上面这一句啊，于三七日净持斋戒，根据这一句经文来解读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啊这个标准啊，净就是清净啊，在净土中讲啊，清净心啊，净业三福啊。净就是心净则土净啊，就是我们心要清净。那么心清净的这个程度啊，这个等级也很多了啊，这个也非常多啊。你有短暂性的清净啊，还有比较时间长的清净啊。比如说三七日啊，你这个二十一天里面呢、啊，你保持这个清净心。啊、那这个是一般功夫比较浅的、啊、那如果你在三七日能保持这个心地清净、啊、受持斋戒，这样来诵大悲咒，那么你就会有感应了、啊、那么这是讲一般功夫的、啊、那么功夫如果更好了他、啊、这个三七日期间到了，他往后他心还是保持清净啊，那这个功夫就高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他功夫成片了 啊那么更高的呢，他断见思惑了，断烦恼了啊，达到四一心了，那又更高了啊。那最高的呢，你达到离一心无明破了啊，那是真清净啊。所以在这个三七日修这个修法，个人得到的这个功夫层次不一样啊。那么功夫层次不一样，当然啊，你求那个愿的这个效果啊也不相等啊。当然你功夫越高啊，你求的那个愿啊，那果报越殊胜嘛，这一定的道理啊，跟我们的功夫啊是成正比例的、啊、这个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最浅的功夫就这个三七二十一天 啊那么这个当中啊，你心保持清净啊，来诵这个咒就会有感应，就会满你的愿啊。当然啊，我们希望这个功夫能提升
达到功夫成片，事一心，理一心，

那是最好了。那么这个每一个人他求的愿不一样，后面的经文还会举出一些例子，因为每一个人他求的愿不一样。那么有达到自己所求的愿望，那么就是说明啊，你修学的功夫如理如法，就像了。

求之有道，就得之有命了。啊，你有求的方法，但是你那个方法是不对的，不如法的。啊，这个叫求之有道。啊，但是呢，你能不能得到啊？看你命中有没有了。啊，这个命中呢，就是你过去生有没有修了。你过去生有修，你这一生你不求也得到。啊，过去生没有修，你这一生求的不如理不如法，那你一定求不到。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虽然在求，啊，有你求的方法，但是呢，命中没有，还是得不到。那么如果你如理如法的求，啊，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如理如法的修学来求，那你求得到。啊，你要求什么都能够满你的愿。啊，关键啊，是不是如理如法。啊，那么这个求啊，求这个愿啊，我们一定要读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你不读啊，我们念这个经文啊，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对里面的内容啊，了解不够。所以你求不一定会满愿。啊，那么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啊，啊，这个了凡四训你读通了，真的不管哪一部经你去求都会有感应。啊，不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你求有感应，你拿药师经来求也有感应，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感应，啊，阿弥陀经来也有感应，啊，任何一部经来你都有感应，因为它的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你念任何一个咒，啊，像了凡他是念准提咒，啊，因果禅师教他念准提咒，啊，这个经教我们念大悲咒，啊，或者你念往生咒，啊，念药师咒，啊，念什么咒都可以，啊，那是根据你个人的缘分啦，啊，那么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那么念这个咒，根据了凡四训，你能满愿呢，一定要念到你的念头不动，它就有感应，啊，现在这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你知道持持而不持，不持而持，啊，念到念头不动处它就感应了。啊，我们现在求为什么没有感应，我妄念太多了，妄念造成障碍。问题是我们妄念，啊，造成障碍。啊，所以现在念佛念咒啊，就是把这个妄念给它代替过来。哎，你那个妄念不动了，你念什么咒念什么佛都有感应，马上有感应，马上灵验。啊，所以云谷禅师啊，举出道家这个画符这个例子。啊，道家画符也不例外啊。啊，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不动念啊。啊，所以以前小时候我看常常我妈妈带我去那些道教啦庙啦，啊，到处跑看那些道士在画符啊，啊，画得很快啊，啊，那小时候我们看啊 也不懂，后来学了佛啦，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了凡四训啦，啊，读到了凡四训啦，啊，才知道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他画符啊，平常练习，那么正式在画的时候呢，他就不能起念头了。啊，这个一笔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这一笔点下去到这一道符完整的画完完成啊，这个过程啊，这个时间之内呢，不能起一个念头，起一个妄念。啊，这个当中呢夹杂一个妄念进去，这道符就不灵了，就不灵验了。啊，所以道士啊，他画符画得很快啊，时间越短不起妄念比较容易嘛，那你要保持比较长的时间不起妄念，那就比较困难，你可以试看看。啊，所以他画得很快。
啊，就是这个当中啊，不让他起妄念啊，那他这一道符他就

就笑了。所以念大悲咒也是一样啊，你这个大悲咒念念念到念头不动，你的妄念不动了，哎，它就灵了啊，你求的愿呢就马上有感应了啊。所以不灵的时候呢，我们要反省，要检讨自己，我念的心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你达到这个标准呢，就叫自诚心了。啊，不然你讲自诚心的，讲的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自诚心啊！我很诚啊，诚心诚意啊，大家都很诚心诚意，但是他不知道经典上讲这个自诚心，他的标准在哪里？他不知道啊，都以自己认为的标准为标准，啊、其实我们凡夫的标准那是不标准的啊，要以佛菩萨的为标准啊，不能以我们凡夫的标准。那么下面讲，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不但呢，你求的这个愿呢、啊、能够满愿，而且呢还消罪业啊！那么这个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这个际是讲一个边际啊，那么边际呢？这个生死它有没有边际呢？啊，生死啊没有边际的。啊，为什么说生死没有边际呢？因为它不是真的嘛，它是虚妄的嘛。那虚妄呢，它就没有时间空间了。啊，没有时间空间。啊，时间空间的产生呢，是从我们的分别执着啊，这个变现出来的。啊，你离开分别执着，这些就没有啊。那正当我们在分别的执着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啊。啊，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啊，我们梦醒过来了啊，一场梦啊，大家知道梦是空的，那是不是等你醒过来它才是空的呢？是不是这样？不是嘛，正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它当下就是空的了啊，只是醒过来你觉悟了啊，正在做梦的时候还不觉悟，把它当真的了。那么我们现在在六道十法界呢，就是一场六道里面、啊、六道法界是噩梦，四圣法界呢是希望的梦，都是梦、啊、那个梦比较好。那我们六道里面这个是做噩梦、啊、那三恶道是大噩梦、啊啊、那么只有到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了、啊、它还是梦、啊、但是它那个梦呢不会有变化啊，等到无明破尽了，一真法界也回归到常寂光净土了，也没有了啊。所以《金刚经》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从六道法界、四圣法界、一真法界，所有的相，通通是虚妄。那么。这里讲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这个恶业呢，范围很广啊。在六道里面，我们知道啊，十善业、十恶业啊，在我们六道这个标准里面啊，十善、十恶。啊，但是呢。我们六道里面的十善，在四圣法界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呢，他看起来还是恶啊？为什么呢？你不能脱离六道嘛，你修十善呢，生三善道，造十恶业呢，堕三恶道，在六道里面呢，堕三恶道那不好嘛？你修十善呢，生三善道，比三恶道好。啊，所以人天善道呢，

那比三二道好嘛？啊，那这个标准啊，高低就这样分的。啊，但阿罗汉呢，他们超越三界了，看人天三道，他还是二道啊？为什么还在生死轮回啊？还是二啊？那明心见性的菩萨呢？看还没有见性的佛菩萨啊，十法界的佛菩萨啊，他们超越六道了。也破尘沙了，但是无明还没破，他们看他们还是恶业。那么已经明心见性的了，这个无明四十一品，那从一个究竟圆满佛来看，那个四十一品还是恶业啊，还是恶业啊，所以这个恶业并皆灭尽啊，它这个层次也很多啊，最高就到等觉菩萨啊，生相无明啊，那也是恶业。那么生相无明破尽了、灭尽了，那就成佛啦啊，所以它这个当中啊，层次也很多。那么随个人修行的这个功夫啊，它的达到这个。这个层次也不一样啊，灭恶业的啊，这个程度也不同啊。那么真正恶业都灭尽了，那成佛才真正灭尽啊。你到等觉菩萨呢，都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啊，那么一点点呢，它还是恶业啊。这个究竟圆满佛的标准来看呢，他那一分还是恶业啊，一定啊，要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那。就恶业啊，才真正算灭尽了。所以持这个大悲咒啊，它那个功德利益啊，从凡夫地一直可以帮助到我们成佛啊，成究竟圆满佛。那么我们初步的恶业灭尽啊，可以从这个阶段性层次来讲啊，比如说我们现前的阶段啊。比较粗重的恶业灭尽了啊，但是还有微细的啊。那么我们现前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粗重的恶业灭尽了，那我们就相当有进步了啊，有进步了，提升了啊。那么这个恶业灭尽呢，我们也是要看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改过之法。啊，那么你求佛力加持啦，消业障啦，那么我们自己这个身心呐、啊，你感觉可以感受出来，啊，恶业灭尽的现象，《了凡四训》也讲得很清楚。啊，你看改过之法讲啊，过去呢糊里糊涂的啊，这个一些事情都想不通的，但是他现在忽然聪明了，有智慧了。啊，以前看不懂的，哎，现在看懂了，哎，这个表示你恶业啊，这个业障又减轻了，啊，那么这个恶业减轻，业障减轻啊，智慧它就增长，啊，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了凡四训》这个书，包括《感应篇》，包括这个《功过格》，啊，都叫我们自己勘验自己。这个恶业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如果最严重的呢，常做噩梦，那这个头脑啊糊里糊涂的啊，常常做错事情啊，那这个恶业啊就很严重。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勘验啊，检讨。啊，那么我们持的这个咒这样来修，那么一个期间下来啊，看我们消了多少恶业啊，就是我们的成绩啦，成绩有多少，好像在学校念书啊，你要成绩嘛啊，我们就是在学校念书的啊，佛教我们这样修学，那我们有多少成绩啊，那这个成绩呢，问自己最清楚。

啊，根据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来对照，那么我们就会很明白。所以了凡四训这个书啊，我们要多学习。现在呢，我们学了凡四训啊，学感应篇啊，学的都不够，不扎实啊。那么印光祖师劝我们学文昌帝君因自文了 啊就是安世全书前半部的注解啊，我们也没有认真学习啊，这个也是我个人的毛病啊，喜欢大经大论啊，一听老和尚讲经啊，听大经大论听得很欢喜。那过去生啊，有这个佛法的善根，听得很欢喜，但是呢，做不到，你境界转不过来啊。为什么做不到呢？没有这个基础啊，没有这个世间善法断恶修善的基础啊，所以我们要提升到大乘佛法有障碍啊。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呢，是在讲啊。这个印光祖师提倡这三本书啊，就是因果教育，特别针对现代世间人啊。那么以因果教育来辅导伦理道德教育，如果你光讲伦理道德教育，不讲因果教育啊，这个伦理道德啊，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呢，那人家也会把它放在一边了、啊。他得到现实利益再说了啊，他伦理道德他就抛开了啊。那么因果呢，他就是讲利害关系的啊。那你造恶业有什么损失，做善事有什么收获，哦，这个哦，算盘要会算啊，这个城隍庙啊都有算盘啊。啊，以前我到台南啊去看到台南城隍庙有一个算盘。现在到上海城隍庙去啊，现在上海也挂一个大算盘啊。那算盘呢，加减乘除啊。啊，你的福报啊，跟你的寿命啊，你的官位啊，你的财富啊，你的家庭啊。这感应篇讲的很现实的啊。啊，你造恶业呢，然后给你扣，啊，一直给你损福报，啊，损到最后呢，你福报都没有了，那就用你的寿命来扣嘛，啊，那寿命扣完了，那就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人就死啦，啊，算尽则死啊，啊，古人讲啊，路尽人亡啊，你没有福报了，没得扣了嘛，啊，那就死了，啊，死了。到哪里呢？到三恶道去了，啊，去还债了。啊，这个因果教育就是讲现实利益的。哦，那如果你明白的人啊，哦，那这个触目惊心呐、啊，啊，大家呢就不敢造恶业，啊，就会发心来修善，知道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你不这样做呢，你有坏处。啊，那一个正常人，当然大家想要得好处，哪有人要得坏处呢？啊，那个一定是有问题才，或者不知道的人，他才会这样做嘛，做这些糊涂事嘛。那么我们刚开始在修了，要扭转这个恶业呢，当然也是不是很容易，一下子能够扭转过来，刚开始都会很勉强的。所以了凡四训给我们讲啊，始则勉强。终则泰然，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勉强，很难啊。现在这个坏习惯要调整过来很不容易啊，但是时间久了，你就自然了，你就自然啊。像我以前在家呢，啊，这个吃肉啊、杀生这个习气，哎呦，很难呐、啊。听经是听啦、啊，看到那个肉啊，你就控制不了啦。啊，所以出家之后呢，就吃素了。啊，刚开始啊也是很不自然啊。那现在呢，吃了二十几年了、啊，现在始则勉强啊，终则泰然。现在已经习惯了，现在叫我再吃肉也自然排斥，也吃不下。

那么像我这种根性比较差的啊，必须要时间，还要加上一些环境，客观环境，啊，这个真上缘呐，来帮助。那有的人他就不需要，哎，他自己自制力很强的啊，那么他们就不受影响啊，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讲，我说。如果我没有出家呢，那我现在呢，今年61岁了，现在有没有吃全素，我都自己没把握，啊，自己没把握，啊，但是我大哥跟我小弟呢，他们两个没出家，但是他们吃素，啊，我还没有出家之前，他们早10年前他们就吃素，啊，在社会上吃素。啊，他们没有影响。啊，他们呢没有素可以吃，就买两个馒头，他们就能过一餐啊，他不受那个诱惑。那么我在想啊，他们过去生一定有吃素的，啊，过去生一定有吃，所以那个习气再带到这一生呢，对他来讲感觉他不困难，因为过去生已经有这个习气了嘛。那我过去生呢，我想想一定是。吃肉的，所以这一生身体才这么差。那带到这一生来呢，那个肉食的习气还是很重。那加上有这个缘，啊，我父亲也喜欢吃肉啊，加上这个缘，啊，那就再接上去了啊。那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佛法，没有出家学佛啊，我看这个习气也很难改。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净宗同修啊，有一些人学了几十年的佛啊，他都还没吃全素啊，那我也能够理解了啊，这个大概跟我一样，这个过去生啊，过去今生啊，这个杀生吃肉的习气太重，他调不过来，那调不过来呢，能够吃个花素也不错了啊，吃三净肉也不错了啊，总是比一般呐、啊、要好了。啊，这样慢慢来提升啊，所以这个恶业要灭尽啊，个人的根气不一样。那么这里讲，如果你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得到佛力加持啊，有感应啊，那么我们那个恶业要断掉啊，也比较容易啊。就菩萨给我们帮助，我们有这个心要断恶业，那自己力量不够，求佛菩萨帮忙。啊，这个佛力会加持，帮助我们啊，把这个恶业断掉。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梵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智。这个一段经文呐、啊，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内就是里面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这一句的经文呢、啊，啊，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就是指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娑婆世界呢，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啊，在佛学词典里面都有讲啊。你一对日月啊，是一个小世界啊，一对日月啊，那么累计1000个啊，就是一个小世界了啊。那么1000再乘1000啊，是一个小千世界。那么1000再乘以1000啊，那就大千啊，大千世界啊。那么是中千、小千、大千啊，这个大中小三个叫三千啊，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个在佛学词典呢、啊，我们都能查得到啊。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个构成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整个娑婆世界。那我们现在住的地球呢是？整个

三千大千世界当中一个小星球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太大了啊，不止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银河系啊，啊那银河系呢是三千大千个银河系啊，你看这个字有多大啊，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我们现在科学都达不到了。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十尊佛就十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我们读弥陀经大家都读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那个世界，这个当中有十亿个佛国度，一尊佛就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十亿个佛国度就等于十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哇，那这个算起来是天文数字啦，我们也算不清啦。那就是这个整个虚空法界是不是只有十亿个呢？那不止啊，那是无量无边的，你说不完的啊。所以它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所有的诸佛菩萨的三千大千世界啊，那这个就是无量无边啦，尽虚空变法界啦。啊，这从广义的来讲，那么从狭义的来讲啊，就是指我们现在娑婆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现在我们从狭义的来讲啊，那起码也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他的教化区域三千大千世界。那这个里面呢、啊，所有的一切诸佛菩萨。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它里面的诸佛菩萨也是数不完的、啊、那我们看到经典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啊、那这是诸佛菩萨当中这个阶段呢、啊，它来代表、啊、代表这个阶段的教学、啊、所谓啊，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佛的弟子很多都是古佛再来示现的，示现呢好像舞台上表演、啊、做他的学生的、啊、你看文殊菩萨呢，他是七佛之师，那文殊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他还是佛的老师的、啊、教很多学生、啊、都成佛了，那么学生成佛呢，这个老师在道家慈航，那么在示现做菩萨做佛的弟子、啊、这样来帮助这尊佛来教化众生、啊、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一切诸佛菩萨、啊、梵世四天王、啊、梵就是色界天的大梵天王、啊、色界有十八层天啊、那么四就是第四天、啊、这是欲界天，欲界第二层天的、啊、一般我们讲刀立天、啊、我们中国人、啊、中国道教、啊、讲这个玉皇大帝、啊、西方、啊、这个西洋人讲这个上帝、啊、这个都是佛经讲的第四天，就是刀立天啊、这一层天的、啊、那么刀立天上面、啊、还有这个斗率天、啊、化乐天斗率天、啊、这个他化自在天、啊、这些都是属于异界，那么这里讲的呢是一个涵盖性的啊，虽然没有一个一个天举出来，它是包含的啊，包括色无色界啊。那么四天王呢，就是欲界第一层天啊，四王天啊，这个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它这一层天在这个须弥山的半山腰。那第四天呢，它这个天人啊是在须弥山的山顶了，在最高的

那这是预见。那么这里还讲神仙啊，讲到神仙呢啊，我们就会想到我们中国道教道家的啊。那么像感应篇讲的修仙的，道家呢修仙。那么我们中国啊，这个儒道啊，儒家道家呢，儒家是讲做人啊，做一个圣贤人，做一个君子。啊，他的教学呢，就是你做一个圣人、贤人，那起码做个君子，啊，不要做小人。啊、这个小人呢、啊，就大家都不喜欢听了啊。但日本呢，日本我去看那个去参观那个公园啊，买门票，那小人5块，大人10块啊。但小人是小孩子的，但这个小人这个名称在我们中国人家听了就很不喜欢听，那小人骂好像在侮辱我的啊，我是小人啊，所以大家呢都想做一个君子啊，没有人喜欢啊说他是小人啊。啊，那么儒家教学呢，他做圣人、贤人、君子啊，这君子是第三等。啊，第一等圣人，第二等贤人，第三等就是君子。那么道家呢，他讲神仙啊，他神仙呢，就是说超乎这个人道啊，有的有达到天道的这个标准，有的还没有达到天道啊。比如说《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那天仙呢，他这个修仙的，他能达到天道的标准啊，达到这个欲界天、色界天啊，甚至到无色界天啊，这个也不等啊。那么有一些仙呢，他是在人道跟天道这个当中啊，人道跟天道当中。啊、那么天仙呢是已经达到天道的标准了、啊、起码四王天以上的标准、啊、但是呢他又是另外一类的，他这个仙啊这一类啊，在楞严经分析的比较详细、啊、一般经典都归纳在六道里面了。楞严经呢他讲七趣，就加一个仙趣、啊、六趣以外，六趣就是六道，再加一个仙趣啊、因为古印度呢，古代印度呢，这些修仙的人也很多。啊、所以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啊、你要累积啊1300件善事，那你就有资格啊，去学天仙这个法术了。啊、我也买了这个道藏。啊、这个道藏里面呢教人修仙的方法很多、啊、在古印度就有教人修仙的方法，但是呢你没有这个修仙的资粮啊，就是这个条件，你照那个方法去修你也修不成、啊、不会成就的，因为你没有基础嘛，你没有这个条件嘛、啊、那你要修天仙，你要去立1300件善事啊、做1300件的好事、啊、那你有这个条件，那你去修天仙你会修得成就，你照那个方法去修会成就。那么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那地仙呢它标准比较低了、啊、你立300件善事、啊、你去修地仙、啊啊、你有这个条件可以成就、啊、但是我们现在读感应篇的人啊，有几个人在乎这个呢、哦、我们现在学佛成佛了还是修这个仙干什么、啊、其实 啊我们现在不要说修仙了，连个做人我们都不够资格、啊、还谈到仙呢。你看仙这个字啊，一个人字旁一个山上那个山、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呢你就知道啊，人住在山上那就叫仙、啊、好，那我们去找一个山上去住，你是不是仙呢？

是不是啊？现在我们到双溪去住哈、啊，那是山上，是不是仙呢？那仙它的代表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大家如果读到感应篇、啊、读道家的东西、啊、也知道仙他的求长生不老、啊、而且神仙呢他还有神通、啊、还能变化，他能长生不老，就是说他寿命可以延长，延很长，去老还童、啊啊、那么道家有修的比较好的，他能够羽化、啊、就是说他这个化掉了啊，他寿命可以很长，可以飞升啊，所以道家信道教的人往生啊，都是啊，我们学佛修净土的人往生啊，就是啊往生西方了 啊。那修道家的呢啊，就是啊驾鹤飞升啊，骑着白鹤、啊、就升到天上去了 啊。那么道家呢？古时候道家修道家的人成仙的也很多、啊、真的有人修的呢，他、哦、那寿命就上万岁的啦，真的是万岁万万岁了。那当皇帝那个万岁，那是不是真的？那是讲好听的，哪一个皇帝啊，活到一百岁的都没有，还万岁 啊。修仙的人他真的有活万岁的、啊、甚至几万岁的都有。啊、那修仙呢他就得自在了、啊、所以仙呢他已经超越这个人间，起码在人间跟天道这个当中，所以地仙呢他就是住在山上的仙人，那我们一般凡人呢、啊、要找他也找不到、啊、你有缘的人呢、啊、他才会示现给你看、啊、跟他没有缘他也不会示现。那仙就是他有神通，他也得自在啊、比我们一般凡人 啊那好很多了、啊、那好很多，殊胜太多了、啊、他起码呢他能断恶修善、啊、没有我们世间一般凡人那种烦恼、啊、他也日子过得蛮自在的、啊、虽然不究竟、啊、但是比我们好多了、啊啊、所以这个仙、啊、你也要修感应篇啊、那么你修感应篇、啊、你去再去住山上、啊、起码你立个三百善修感应篇，你去住山上、欸、你就是地仙、啊、你去双溪住你就地仙、啊、如果你不修善呢，去那边不是仙、啊、我刚才去那边生烦恼、啊、一天到晚赶、啊、快跑下山到凡尘去比较好、啊、他住不住啊，他住的会不是生病就生烦恼、啊、那先住在山上是越住越健康，越住越长寿，那才对嘛、啊、那住的生病、啊、住的又 住不习惯一直想往山下跑，那个就不叫仙啦、啊、那还是凡人啊。好，所以有没有这些神仙呢？的确有啊、经典上讲的有佛才会讲，没有佛肯定不会讲啊！啊，这神仙啊，所以我小时候呢也很向往神仙啊。小时候喜欢看《西游记》啊，啊，看到那个神仙啊，吃了一颗药丸下去就长生不老，哇，很羡慕，太好了啊！啊，那么有这一类的仙，他是专门练仙丹的啊。那有一类的仙，他是念符咒的，有一类呢，他是念归息的，啊，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呼吸，用皮肤呼吸，啊，那么像乌龟啊一样，啊，乌龟你人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的，啊，吃活一万岁都可以，啊，那像人啊，造杀业造太重啊，什么龟壳、龟板啊，那个杀的啊，啊，这个。感应篇讲啊，无故杀龟打蛇，这个都杀生啊，很罪业很重。无故就是你无缘无故的去杀害啊龟蛇，你不去伤害它，它寿命很长。

啊，这讲神仙啊，那么还有龙王啊，龙王是水族类的，我们现在凡夫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龙王啊。现在科学发达了，潜水艇都潜到海底去了，也没发现龙宫，也没有看到龙王，那、啊、是不是佛讲的这个是一种形容呢，还是事实上有龙王呢？啊，那么讲经说法啦，我们老和尚讲经说法，他也有善巧方便。啊，我听他讲经呢，对我们老同修讲啊，真的有龙王。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可以理解，可以体会。啊，他说他小时候就看过龙啊，啊，那个龙王的种类也很多啊，啊，龙王就是在龙族这个当中，他福报大的。领导啊，像我们世间做国王啊，做总统，他在这个族群里面他是王，他是领导的啊，那福报最大嘛。啊，那么还有那个受罪的龙啊，啊，他是受罪的、啊、也有啊，那也是龙啊。啊，所以不是说龙就都有福报啊，就像人一样啊，人间福报，那做人大家每一个人都有福报嘛，啊，那个没福报的也很多啊，啊，饿死的也很多啊，龙也是一样，所以老和尚讲他小时候在福建建瓯，啊，这个建瓯我去过，啊，他在那边念书啊，念小学，那个时候呢，抗日啊，八年抗战啊，逃难了、啊。逃到贵州，啊，贵州念同仁中学啊，贵州我上个月也去了一下啊，那边有一些居士啊，也去参加我们百居系列。啊，那么建瓯呢，他有一天啊，下午啊，就是下雨打雷啊，啊，那空中啊乌云密布啊，看到一条龙啊，他看到龙尾巴呢。从那个云端露出来、啊、好像就是被吊在那个上面。那么那个乡村的人大家都劝那些乡人出来看，说哎呀，那条龙啊大概犯了天条大罪啊，被玉皇上帝啊处罚了，吊在那边啊被拷打啊。他说看到尾巴，但是没有看到头部啊，就从那个云端上露下来啊。我以前听老和尚讲经，他讲过啊，还有说他看到这个狐狸变成人形的，他看过。啊，在重庆，啊，他看过。啊，但是这个人的身体四肢啊衣服变了，他脸没变过来，大概还没有修到五百年，他修到五百年他才会变成人形。啊，我们看那个小说啊，那个会变成很美丽的女人啊，来诱惑男人啊，狐狸精啊。啊，那么他看到的那个狐狸精变的，那是男的，不是女的啊。啊，那么龙王，我们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有这个龙王有大有小，你看四海龙王那个比较大的。那么你这个江河都有王。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呢，我看过。啊，这个龙王，它变成人形。啊，那么对于我们深入经藏的同修呢，那老和尚他会跟我们讲，的确，这是佛讲的六道，这些都是一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呢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自己这个六通的神通本能丧失掉了。你在人道这个法界呢，你只能看到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你就看不到，啊，看不到并不代表它没有。啊，那实在讲啊，这个空间它是无限度的。照佛经讲啊，空间啊，时间就是经典上讲的法界，每一个法界无量无边的。啊，法界当中还有法界，啊，时空当中还有时空。啊，这从哪里来呢？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那么哪一天你得到禅定功夫了，你就见到了。那么跟我们最接近的这个空间就是鬼神道了。

那畜生道一部分我们看到了，像龙这部属于畜生道，这部分我们见不到。如果根据经典来讲啊，我们人道啊也是见到我们地球南瞻部洲这个人啊，东胜神州的人我们没看到，西牛贺州的人我们也没看到，北俱芦洲的人我们也没看到，一样是人啊。那我们就我们是南瞻部洲，我们就看不到啊。那看不到并 不能说他没有啊，所以这个龙王啊的确有啊，但是对一些知识分子啊，老上他会用表法的啊，龙啊代表变化，王代表领导人啊，那些满脑子科学头脑他们才会接受啊，因为科学家呢他只知道物理，物理去实验啊，物理以外的心理他就不知道了啊，他只知道一物理这一部分，心理那一部分他不知道啊，所以科学家给我们报告的一些事情啊，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报告灾难，他能够事先给你预测，根据物理来预测，给你报告有灾难。那为什么有灾难？他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当然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化解灾难的方法。那佛知道啊，啊，我们祖宗啊，圣贤人知道啊，知道怎么原因来的，所以。他能够具体教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啊，具体方法是什么？人心制造的，人制造，人心制造出来，人造恶业制造出来。你人心断恶修善了、啊，思想言行改善了、啊，灾难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些龙王都来证明啊，这些活菩萨、天人、神仙、龙王这些都来给我们。正知啊，证明啊，也就是来扶持了啊，来扶持啊，让我们 啊所求的愿望啊，很快能够满我们的愿。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经啊，无量义啊，实在讲啊，你要详细讲啊，那这个。意味无穷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啊，这个我们明天呢 啊再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端午节快乐，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接着看这个经文在第38页第一行第二个字，经文第38页第一行从第二个字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敬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国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我们今天呢，从这一段看起。那么这一段呢，前面呢，一段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个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这个是讲一切众生若诸众生就包含十法界一切众生了。那么众生无量无边，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愿望那么众生的愿望呢也非常之多可以说一个众生呢他就有很多的愿望了。所以这里讲这个求愿就是所有的愿望每一个众生的愿望都不相同，不一定相同，而且呢，每一个阶段要求的愿也不一样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家庭生一个小孩，那么小孩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那这个做父母的愿望是什么呢？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的生产这个时候的愿望是这个愿望那么孩子顺利生产了再来接着呢那怎么来教养这个孩子让他身心能够健康的发展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要求学了又希望这个孩子呢学业要好到了初中高中了要考到好的学校将来进入好的大学，考上了大学呢又想念硕士班

硕士班又想念博士班，啊，博士班出来呢，啊，又想当教授，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那么就知道呢，每一个众生啊，他一生当中他的愿望就不少了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愿望。所以这个是愿望很多。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有一句俗话讲，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啊，我们所求的啊，我们希望求得的愿望啊，我们求十桩事情啊，可能有九桩事情不能如我们的意啊，就是不能满我们的愿，也就是这个八苦当中的求不得苦啊。你有愿望你求不到，求不到呢你就很失望啊，这个失望呢就是求不得苦啊，你有所求求不到，那就很苦了，求不得苦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实世间的一个实际状况，每一个人都有求不得苦这种感受。那大家冷静去看啊，去观察啊。但是这个求愿啊，这个当中也是很大学问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好像是民国初年啊，在我们佛教界一位老居士写的啊，这本书叫《可许则许》，可许则许啊，可就是可以不可以的可，许就是允许的许。那么他在上海啊，就是佛教界了啊，也是老居士了啊，修得很好啊。那么他写的这本书啊，这个我刚学佛啊，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看过啊。最近我到马来西亚去啊，又啊到印尼啊，啊那个棉兰净宗协会啊，看到结缘架有马来西亚净宗协会印的啊。啊，我给他拿了一本，啊，拿回来看，啊，那么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呐，也是感触不深啊。现在看的时候呢，那感触就不一样了啊，跟年轻的时候就不一样。啊，那么他在活菩萨面前呢，啊，求愿他怎么求呢？啊，比如说啊，他求发财啊，比如说举出一桩事情啊，他求发财啊，那么他后面会加一句啊，说我弟子某某啊，啊求菩萨加持啊，比如说求观音菩萨加持啊，那么我要求发财啊，花一百万，那菩萨你看看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允许让我发财啊，如果不可以呢，那就不要允许。那这个一般人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你求应该都是希望活菩萨允许嘛，那怎么又加上这一句呢？你啊，菩萨你认为弟子啊，这个求这个可以，你就允许。如果不可以你就不要允许，就是没有感应，你求不到啊，你不会发财。啊，那这个书它有说明啊，这个包括了因果报应这一类的。那么他为什么求愿呢，他加上这一句呢啊，那么加上这句呢，我看了之后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啊，因为他举出很多实际上的例子，啊，比如说他举出这个佛陀的时代，啊，佛陀的时代，啊，这个在阿含经啊小乘经里面有，有一天佛啊经过一条路，啊，看到了那个地上啊很多黄金，啊，那么佛呢走在前面，第一个看到了。啊、佛一看到那个佛的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是毒蛇，讲了两个字。后来他的弟子啊跟着后面走过去，听到佛说毒蛇，明明是黄金，佛怎么说毒蛇呢？那不对啊，大家那些学生啊也很纳闷啊。后来在佛的弟子后面啊又跟了一个人，哇，那个人看到那个黄金，哇，赶快啊拿布袋来装啊，啊，等到他装好了快要回家了，哇，高兴得不得了，后面跟着一个强盗来了，他装的那些黄金一刀拿出来就把他的命给杀掉，黄金被抢走了。啊，这个时候啊佛的弟子恍然大悟，刚才佛讲的毒蛇啊原来就是指这个事情，原来是毒蛇没错。啊，那个人啊只知道要那个黄金，他没有想到啊他拿了这些钱财啊有杀生之祸。啊，所以他也举出这个佛经的公案。啊，那么我们觉得说的确我们世间事啊每一桩事情你都要从两方面去看。啊，比如说钱这桩事情有好有不好。啊，你得到这个钱是好事吗？不见得。啊，你不要以为你发财就是好事了。那为什么我话这么讲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以前早期在图书馆啊曾经给我们开示过。啊，他说呢有钱是福报。你现在得到钱财啊是你过去生修的福报。啊，但是后面他加了一句啊，啊，用钱是智慧。你有钱，你有这个福报啊，但是你有没有智慧再去用这个钱？啊，如果有智慧再去用这个钱，那你福报就越来越大，福报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殊胜。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你没有智慧呢，拿这个钱呢、啊，都干坏事、做错事，那造恶业了啊！你没有钱呢、啊，还没有机会造恶业；有钱呢、啊，恶业造的更多、更大。那将来啊，受的苦报啊，时间就越严重、越长。啊，所以后面他加了一个注解，啊，那么我们听起来呢非常有道理，啊，真的呢，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那现在呢，有福报的人很多，有钱的人很多，但是有智慧的人不多。他有没有智慧呢？再去用他这个钱，再继续修福。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你不学习活菩萨还有古圣先贤的这个经典，他哪里来的智慧？他没智慧啊，他没智慧做事情往往都做错了，自己不知道啊，还以为自己做了好事啊，其实啊造的恶业啊比好事多啊，而且重，严重。那你说这样有钱它是福报吗？不是福报啊。啊，反而惹来很大的灾祸啊在后面。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啊造这个文字啊是智慧的符号。啊，你看那个福跟祸啊它就差那么一点点。啊，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呢，这个福当中有祸，祸当中有福啊。啊，你要会去看，要会去转。
如果你有

要智慧去转啊，有灾祸来了，灾祸能转成福报。啊，如果没有智慧呢，福报来了，那个福报呢就变成灾祸了，给你带来灾祸。啊，的确是这样。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明白。啊，所以这个《可许则许》这本书啊，啊，它后面有举了几个例子啊，还有举出一个公案。啊，一对夫妻啊，他的孩子啊。这个不好养啊，死了啊！他们一直哭哭啼啼啦，求这个孩子啊，求菩萨赶快的救活他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啊，快死了啊！他后来求菩萨呢，求了啊，不但呢、啊、没有好过来啊，那个儿子反而很快就死了。哎，这个菩萨没感应啊！啊，后来遇到一个高僧啊，给他讲，他说菩萨有感应啊，菩萨真的帮助他，怎么帮助我们这个孩子呢？没有求，都还没死，一求他就死掉了，那什么感应呢？啊，那个高僧再指给他看，他说你再看看你那个孩子，哦，突然他那个孩子变成一个大人，指着他们夫妻。啊，就全身他的冤亲债主，这一次来要报复的，要杀他们的，啊，他说就得到这个菩萨的化解啊，现在这个账啊就这样了了，啊，不能长大呢会搞得他家破人亡，啊，他两个夫妻看到这个哈、啊，吓得一身冷汗，啊，才知道啊原来啦，他这个孩子是来抱怨的，过去的冤家债主。啊，但是这个菩萨加持，让你这个孩子不给你报复了啊！但是这个一般人他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在《太上感应篇》有一本注解啊，我看过，曾经看过啊，也是一个古时候好像明朝时代的一个商人。那么这个感应篇呢，就是说你给他偷，以前都用那个秤子嘛，啊，秤子呢给人家称东西嘛，称斤两，啊，但是他的秤子啊，他有作弊，有灌水银，啊，如果秤进来的，人家卖东西给他的啊，他秤的，他原来很重，哎，他那个秤子就变得很轻，比如说一斤16两，他只有10两。人家拿的实际上是16两，他称他秤子只有10两，那他就赚了嘛。啊，他称出去的呢，他的东西只有10两，但是他秤子一称，哎，16两，啊，那这样赚钱的。那么临终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平常都没有给家人知道，临终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他快死的时候。啊，他就给他儿子叫到面前来啊，他说呢，你知道你父亲啊，啊这个我一生发财啊，是靠这个啊，这个秤啊，灌水银啊，作弊的啊。他说我这个传给你啊，啊你要好好的做啊，啊这样才会赚钱的、啊。啊，他当时他儿子呢，很有善心，他儿子。才知道呢，他父亲原来啊，一生都是在欺骗人的，啊，这样发财的，啊，那么他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那他父亲就往生了，啊，他父亲往生之后呢，他知道呢，他父亲造的这个罪业很重，所以他就把他父亲那个作弊那个秤头啊，那个秤锤啊，把它丢掉了，啊，从此啊。不再做这个骗人的生意了。那么这个秤头丢掉之后呢，没多久呢，他两个儿子就死了。他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怎么上天给他的报应是这样呢？啊，如果他继续接受他父亲这个继续去骗人，那他儿子死了他没话讲。他现在呢？

把他父亲那个错误的改过来了啊，不再用那个了，老老实实跟人家做生意。那反而他儿子没过多久，跟着就死了，啊，难免呢、啊，他就会有一种怨天尤人的心理。啊，后来啊，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了、啊，啊，梦到一个神来跟他托梦，啊，这个神给他讲，他说你要知道啊，那两个儿子啊，是上帝啊派来啊，要败坏你的家业的。啊，因为你过去啊，你父亲过去啊，都是用这个秤砣在骗人的，啊，那么骗人他为什么会发财呢？因为你过去，你父亲过去生的，他有做一些好事，有修一些福报，啊，他是因为过去生做好事而发财的，不是这一生用这种手段去骗人而发财的，啊，但是呢，这一生他用这种手段啊，他的福报都折掉了。啊，所以上帝啊派两个孙子啊，要来败坏你的家产的，啊，将来你们家产啊会被他败得光光的，什么都没有。现在上帝啊看到你花这个好心啊，把你父亲那个作弊的那个秤砣毁掉了，老老实实跟人家做生意了。上帝呢再派人把这两个孩子收回去了。你不要伤心了啊，那上帝会再派两个好的来了，来报恩的来给你了。啊，他这个梦一醒过来啊，才恍然大悟。啊，后来真的他又生了两个儿子，哇，后来光宗耀祖。啊，所以这个当中啊，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啊，你自己要去认识清楚，要怎么去转变，这个要靠智慧了。啊，所以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未必就不好；遇到好事来，未必是好。啊，你有智慧啊，好事会更好，啊，坏事会变好。你没有智慧呢，坏事是更坏，啊，好事又变坏，真的就这样。所以学佛没有别的，学个智慧。所以这里讲到。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啊，我们大家都有愿望啊。那么这个愿望啊，我觉得这个《可许则许》这本书啊，讲得非常有道理啊。所以我现在呢，问一些事情啊，问观音签啊，问观音菩萨啊，就请问菩萨，这个事情可否可以吗？啊，那可以啊。啊，观音菩萨说可以，没问题，那我们就去做。啊，菩萨说不行，我们就不可以做啊。哦，不是说菩萨你一定要允许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求所以我觉得《可许则许》这本书这样求法是合理的。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后续没有问题那菩萨你就答应。啊，如果有问题的，那菩萨你就不要答应啊。所以这个事情当中有很多方面我们要知道那么求儿女也是一样如果你求来是个好儿女那菩萨答应嘛。如果求来一个冤亲债主要来报复的，那菩萨不答应，对你也是慈悲那不是没有感应因为答应你了，这个冤亲债主来弄得你家破人亡，那菩萨呢就不慈悲了嘛。所以菩萨呢，你求了有感应了，你得到了是感应，没有得到还是有感应的。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满你的愿就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的。这个当中我们自己要去细心的体会。那么求这个好的愿，正确的愿，那菩萨当然都会帮助我们。那什么是好的愿呢？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众生的事情，这是好愿。但是利益众生的事情也要看时节因缘。时节因缘还没有到，还不成熟，也不能

强求，你要有耐心去等待。啊，你时节因缘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那你勉强去做也做不成。啊，可能啊副作用啊会很多，负面作用会很多。这个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比如说现在老和尚提倡几十年这个弥陀村，大家都说这个构想好啊。啊，当初大家也都是希望说，哎呀，赶快这个满这个愿。啊，但是呢，这几十年下来，好像都还没有看到一座弥陀村出现啊。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众生大众的福德因缘还不成熟，还不够，要再继续累积培养。啊，那么你这个弥陀村成立了。他大家才真对大家才真正有帮助，不然成立了对大家也没帮助，可能会惹来更多的烦恼，啊，这个也是事实，啊，这些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啊，当然啊，我们希望啊这些愿望啊早一天能够实现啊，那么对大家呢都有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我们就求这一个。啊，那么现在呢，我也自己也求了一个愿，啊，我现在这个愿呐，啊，就是想办这个传统私塾教学，啊，这个一条龙的这种教学方式，啊，这是我的愿望，啊，因为现在全世界呢，从幼稚园到研究所啊，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啊，现在呢。国家政府他们也不办，啊，一些有财力的人啊，这些企业家他们也不知道要办这个，啊，所以我就有一个愿望啊，希望这一生啊能够办这个，啊，那么这个根据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温州一个居士的开示，啊，那种方式来办学，啊，这个我也拿给蔡老师看。拿给三重那个陈瑞珠、余素华老师他们看，啊，他这个办学呢，他就是小孩子呢不送到学校。那天陈老师啊有来找我，他说现在可以孩子不用到学校去上课，但是可以在附近的那个学校挂个学籍，那么要考试的时候去考，要考通过，他文凭就给你。啊，你不用送到学校去，自己在家里啊，可以找老师来教。那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了。因为现在到学校啊，不但学好的没有呢，是学坏的。啊，以前说啊，希望到学校啊去学一些好的，那现在学校呢也是污染了，啊，好的。学不到啊，学坏的呢，那学的很多啊，所以很多家长啊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了，但是没办法，现在学校老师也不敢教啦，谁敢教啊？啊，谁敢管教学生啊？你一管教，马上就被告啊，就被总警察抓起来啊，然后啊新闻就去拍照。啊，难道戴个帽子要戴个墨镜，然后要戴口罩，谁敢教啊？不，现在校园的事情一直出现，啊，很多家长啊，他很紧张啊，担心这个问题。啊，那么我这个愿啊，是希望啊，啊，这家长啊，希望自己孩子学好的家长啊，他有一个地方来学，啊，特别我们敬宗同修内部的。啊，我们希望啊啊带动这个社会风气啊，那么现在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啊，你劝人家也没有用，人家也不会理你啊。现在呢，只有你自己做给人家看啊，做到有效果了啊，他觉得好了，他就会效法了。现在你什么都不要讲啊，讲那么多没有用啊。但是这个
要这个事情成就呢，

当然也是要有时节因缘的啊。啊，我们也希望啊，求佛力加持啊，能够很快的啊，能够满这个愿啊，能够满这个愿啊。不然现在很多家长啊，那很头痛，很伤脑筋的啊。那么这个一定要家长跟学校老师要互相配合啊，要能合作，才能把这个学生教好啊。如果家长不配合，家长不明理啊，那老师教他的孩子，他还要去告，那这个就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办的这个学校一定要家长他认同的啊，我们才收啊。家长不认同，我们不收。认同要签字啊，签名画押啊，那这样才算数啊。不然谁敢教呢？啊，没有人敢动啊。那么我们为了挽救这个世界啊，你不走这个路子，自力救济的也没办法了啊。这个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啊。所以那天三重这个华藏更新连念啊，陈老师来找我谈这个事情啊，我也很赞成。希望啊，我们这个愿啊，能够成就啊。那么这里是讲求感应的方法啊，你人有善愿啊，佛必从之啊。这个人有善愿啊，当然求恶愿不行了啊。善愿啊，那佛会满我们的愿。那么要怎么样求呢？于三七日净持斋戒啊，三七日是21天啊，净是清净啊，持是保持啊，斋也是清净的意思。那么这个斋戒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啊，在21天呢、啊，不管在家出家啊，那这里他没有讲在家还是出家啊。若诸众生，那所有的众生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包括没有学佛的也都包含在里面了。那么三七日21天啊，持这个清净来持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的受持方法啦啊，以后有机会啊，我们也可以来学习。也可以来学习。那么我们总希望啊，能够如理如法的来受持啊，那这样才会有感应。那么净持八关斋戒啊，诵持陀罗尼必果所愿啊，就是我们清净来受持八关斋戒。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来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在三七二十一天当中啊，那么天天就念大悲咒啊。那么你一天啊念越多越好啊，那定课可以定，根据这部经讲5遍是定课，一天念5遍是定课。那么你有多的时间就多念。啊，你要念49遍，念108遍都可以。啊，越多越好啊。那么这个三七律啊，等于是像我们一般说打佛七一样啊。那么他这个是专门念咒。我现在有人打佛七呢，他也受持八关斋戒。那么打佛七受持八关斋戒也有很多方便啊，因为你晚上这一餐不吃啊，可以省很多事。啊，那么胃肠也得到休息啊，除非你胃有病啦啊，你没有吃呢，那个胃气不足啊，四肢会发抖啊，那个你不吃一点就不行啊。如果胃肠好的人，那、啊、不吃它没有问题啊，对胃肠啊保健啊有帮助。啊，这个也是我们节期。啊，进修了

的一个方便。那么三七律啊，跟弥陀经讲一七律啊，念佛啊，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叫克期取证，克期就是定一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之内啊，你要达到什么效果啊，达到什么目标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它是讲求愿。啊、那么你三七律如果净持斋戒诵大悲咒，那你求的愿满你的愿了、啊，那这个你的目标就达到了、啊。那么此地呢，他没有讲你要念到什么样的一个功夫，啊，虽然没有明显的讲，但是我们根据上面这一句啊，于三七律净持斋戒，根据这一句经文来解读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啊这个标准啊，净就是清净啊，在净土中讲啊，清净心啊，净业三福啊，啊净就是心净则土净啊，就是我们心要清净。那么心清净的这个程度啊，这个等级也很多了、啊、这个也非常多、啊、你有短暂性的清净、啊、还有比较时间长的清净、啊、比如说三七日、啊、你这个二十一天里面、啊、你保持这个清净心、啊、那这个是一般功夫比较浅的、啊、那如果你在三七日能保持这个心地清净啊，受持斋戒，这样来诵大悲咒，那么你就会有感应了。啊，那么这是讲一般功夫的，啊，那么功夫如果更好了，啊，他这个三七日期间到了，他往后他心还是保持清净啊，那这个功夫就高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他功夫成片了。啊、那么更高的呢，他断见思惑了，断烦恼了、啊、达到四一心了，那又更高了、啊、那最高的呢，你达到离一心无明破了、啊、那是真清净、啊、所以在这个三七日修这个修法，个人得到的这个功夫层次不一样、啊、那么功夫层次不一样，当然啊，你求那个愿的这个效果啊，也不相等。那当然，你功夫越高啊，你求的那个愿啊，那果报越殊胜嘛，这一定的道理。啊，跟我们的功夫啊是成正比例的。啊，这个我们也要明白。那么最浅的功夫就是这个三七二十一天 啊那么这个当中啊，你心保持清净啊，来诵这个咒就会有感应，就会满你的愿啊。当然啊，我们希望这个功夫能提升，达到功夫成片四一心离一心啊，那是最好了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人他求的愿不一样啊，后面的经文还会举出一些例子，因为每一个人他求的愿不一样，那么有达到自己所求的愿望，那么就是说明啊，你修学的功夫如理如法啊，就像了凡四训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你如理如法的求，感无不通啊，没有求不到的啊。如果你不如理不如法啊，那就求之有道，就得之有命了。啊、你有求的方法，但是你那个方法是不对的，不如法的、啊、这个叫求之有道、啊、但是呢，你能不能得到啊？看你命中有没有了、啊、这个命中呢，就是你过去生有没有修了，你过去生有修，你这一生
你不求也得到。

啊，过去生没有修，你这生求的不如理不如法，那你一定求不到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你虽然在求啊，有你求的方法，但是呢，命中没有，还是得不到。那么，如果你如理如法的求啊，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如理如法的修学来求，那你求得到啊！你要求什么都能够满你的愿。啊，关键啊，是不是如理如法啊？那么这个求啊，求这个愿啊，我们一定要读《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你不读啊，我们念这个经文啊，看起来很简单呐、啊，但是对里面的内容啊，了解不够，所以你求不一定会满愿。啊，那么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啊，啊，这个了凡四训你读通了，真的，不管哪一部经，你去求都会有感应。啊，不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你求有感应，你拿药师经来求也有感应，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有感应，啊，阿弥陀经来也有感应，任何一部经来你都有感应，因为它的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你念任何一个咒啊，像了凡，他是念准提咒啊，因果禅师教他念准提咒，那、啊、这个经教我们念大悲咒啊，或者你念往生咒啊，念药师咒啊，念什么咒都可以啊，那是根据你个人的缘分了 啊那么原理原则是一样。啊，那么念这个咒，根据了凡四训，你能满愿呢？一定要念到你的念头不动，它就有感应。啊，现在这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你知道持而不持，不持而持。啊，念到念头不动处，它就感应了。啊，我们现在求为什么没有感应？我妄念太多了，妄念造成障碍。问题是我们妄念啊，造成障碍啊，所以现在念佛念咒啊，就是把这个妄念给它代替过来。哎，你那个妄念不动了，你念什么咒、念什么佛都有感应，马上有感应，马上灵验啊。所以云谷禅师啊，举出道家这个画符这个例子啊，道家画符也不例外啊。啊，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不动念呐、啊。啊，所以以前小时候我看，常常我妈妈带我去那些道教啦庙啦啊，到处跑看那些道士在画符啊，啊，画得很快啊，啊，那小时候我们看呐、啊，也不懂，后来学了佛啦，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了凡四训呐、啊，啊，读到了凡四训呐、啊，才知道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他画符啊，平常练习。那么正式在画的时候呢，他就不能起念头了。啊，这个一笔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这一笔点下去到这一道符完整的画完完成啊，这个过程啊，这个时间之内呢，不能起一个念头，起一个妄念。啊，这个当中呢夹杂一个妄念进去，这道符就不灵了，就不灵验了。啊，所以道士啊，他画符画得很快啊，时间越短不起妄念比较容易嘛。那你要保持比较长的时间不起妄念，那就比较困难。你可以试看看。啊，所以他画得很快，啊，就是这个当中啊，不让他起妄念啊，那他这一道符他就有效了。所以念大悲咒也是一样。啊，你这个大悲咒念念念到念头不动，你的妄念不动了，哎，它就灵了啊！你求的愿呢，就马上有感应了啊！所以不灵的时候呢，我们要反省，要检讨自己，我念的心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你达到这个标准呢，就叫自诚心了。

啊，不然你讲自诚心的，讲的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自诚心啊。我很诚啊，诚心诚意啊，大家都很诚心诚意，但是他不知道经典上讲这个自诚心，他的标准在哪里？他不知道啊，都以自己认为的标准为标准啊。其实我们凡夫的标准那是不标准的啊，要以佛菩萨的为标准啊，不能以我们凡夫的标准。那么下面讲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不但呢，你求的这个愿呢、能够满愿，而且呢还消罪业啊！那么这个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这个际是讲一个边际啊。那么边际呢？这个生死，它有没有边际呢？生死啊，没有边际的。为什么说生死没有边际呢？因为它不是真的嘛，它是虚妄的嘛。那虚妄呢，它就没有时间空间了。没有时间空间。时间空间的产生呢，是从我们的分别执着啊，这个变现出来的。你离开分别执着，这些就没有啊。那正当我们在分别的执着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啊。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啊，我们梦醒过来呢一场梦啊，大家知道梦是空的，那是不是等你醒过来它才是空的呢？是不是这样？不是嘛，正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它当下就是空的了啊，只是醒过来你觉悟了啊，正在做梦的时候还不觉悟，把它当真的了。那么我们现在在六道十法界呢，就是一场六道里面，六道法界是噩梦，四圣法界呢是希望的梦，都是梦啊，那个梦比较好。那我们六道里面这个是做噩梦啊，那三恶道是大噩梦啊。那么只有到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了啊，它还是梦啊，但是它那个梦呢不会有变化。等到无明破尽了，一真法界也回归到常寂光净土了，也没有了啊。所以《金刚经》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从六道法界、四圣法界、一真法界，所有的相，通通是虚妄。那么，这里讲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这个恶业呢，范围很广啊。在六道里面，我们知道啊，十善业、十恶业啊，在我们六道这个标准里面啊，十善、十恶。但是呢，我们六道里面的十善，在四圣法界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呢，他看起来还是恶啊？为什么呢？你不能脱离六道嘛，你修十善呢，生三善道；造十恶业呢，堕三恶道。在六道里面呢，堕三恶道那不好嘛，你修十善呢，生三善道比三恶道好。所以人天善道呢，那比三恶道好嘛。那这个标准啊，高低就这样分的。但阿罗汉呢，他们超越三界了，看人天善道他还是恶道啊，为什么？还在生死轮回啊，还是恶啊。那明心见性的菩萨呢，看还没有见性的佛菩萨啊，十法界的佛菩萨，他们超越六道了，
也破尘沙了，但是无明还没破，他们看他们还是恶业。那么已经明心见性的了，这个无明四十一品，那从一个究竟圆满佛来看，那个四十一品还是恶业啊，还是恶业啊，所以这个恶业并皆灭尽啊，它这个层次也很多啊，最高就到等觉菩萨啊，生相无明啊，那也是恶业。那么生相无明破尽了、灭尽了，那就成佛啦啊，所以它这个当中啊，层次也很多。那么随个人修行的这个功夫啊，它的达到这个层次也不一样啊，灭恶业的啊，这个程度也不同啊。那么真正恶业都灭尽了，那成佛才真正灭尽啊。你到等觉菩萨呢，都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啊，那么一点点呢，它还是恶业啊。这个究竟圆满佛的标准来看呢，他那一分还是恶业啊，一定啊，要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那就恶业啊才真正算灭尽了。所以持这个大悲咒啊，他那个功德利益啊，从凡夫地一直可以帮助到我们成佛啊，成究竟圆满佛。那么我们初步的恶业灭尽啊，可以从这个阶段性层次来讲啊，比如说我们现前的阶段啊，比较粗重的恶业灭尽了啊，但是还有微细的啊。那么我们现前呢，如果能达到这个粗重的恶业灭尽了，那我们就相当有进步了啊，有进步了，提升了啊。那么这个恶业灭尽呢，我们也是要看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改过之法啊。那么你求佛力加持啦，消业障啦，那么我们自己这个身心呐、你感觉可以感受出来啊，恶业灭尽的现象，了凡四训也讲得很清楚啊。你看改过之法讲啊，过去呢糊里糊涂的啊，这个一些事情都想不通的。但是他现在忽然聪明了，有智慧了啊，以前看不懂的现在看懂了，这个表示你恶业啊，这个业障又减轻了啊。那么这个恶业减轻，业障减轻啊，智慧它就增长啊，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了凡四训这个书，包括感应篇，包括这个功过格啊，都叫我们自己勘念自己这个恶业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如果最严重的呢，常做噩梦，那这个头脑啊糊里糊涂的啊，常常做错事情啊，那这个恶业啊就很严重。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勘验啊，检讨啊。那么我们持的这个咒这样来修，那么一个期间下来啊，看我们消了多少恶业啊，就是我们的成绩啦，成绩有多少？好像在学校念书啊，你要成绩嘛啊，我们就是在学校念书的啊，佛教我们这样修学，那我们有多少成绩啊？那这个成绩呢，问自己最清楚啊。根据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来对照，那么我们就会很明白。所以了凡四训这个书啊，我们要多学习啊。现在呢，我们学了凡四训啊，学感应篇啊，学的都不够，不扎实啊。那么印光祖师劝我们学文昌帝君因自文了啊，就是安世全书前半部的注解啊，我们也没有认真学习
啊，这个也是我个人的毛病啊，喜欢大经大论啊，一听老和尚讲经啊，听大经大论听得很欢喜。那、啊、过去生呢、啊、有这个佛法的善根，听得很欢喜，但是呢做不到，你境界转不过来啊。为什么做不到呢？没有这个基础啊，没有这个世间善法断恶修善的基础啊，所以。

这个印光祖师提倡这三本书啊，就是因果教育，特别针对现代世间人啊。那么以因果教育来辅导伦理道德教育，如果你光讲伦理道德教育，不讲因果教育啊，这个伦理道德啊，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呢，那人家也会把它放在一边了、啊，他得到现实利益再说了啊，他伦理道德他就抛开了啊。那么因果呢，他就是讲利害关系的啊。那你造恶业有什么损失？做善事有什么收获？哦，这个哦，算盘要会算啊。这个城隍庙啊，都有算盘啊。啊，以前我到台南啊，去看到台南城隍庙有一个算盘，现在到上海城隍庙去，现在上海也挂一个大算盘了。那算盘呢，加减乘除啊，啊，你的福报啊，跟你的寿命啊，你的官位啊，你的财富啊，你的家庭啊，这感应篇讲的很现实的 啊你造恶业呢，然后给你扣啊，一直给你损福报啊，损到最后呢，你福报都没有了，那就用你的寿命来扣嘛啊，那寿命扣完了，那就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人就死啦啊，算尽则死啊。啊，古人讲啊，路尽人亡啊，你没有福报了，没得扣了嘛，啊，那就死了，啊，死了到哪里呢？到三恶道去了，啊，去还债了。啊，这个因果教育就是讲现实利益的，哦，那如果你明白的人呐、啊，哦，那这个触目惊心呐、啊，啊，大家呢？就不敢造恶业啊，就会花心来修善，知道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你不这样做呢，你有坏处啊。那一个正常人，当然大家想要得好处，哪有人要得坏处呢啊，那个一定是有问题才，或者不知道的人他才会这样做嘛，做这些糊涂事嘛。那么我们刚开始在修了，要扭转这个恶业呢，当然也是不是很容易一下子能够扭转过来，刚开始都会很勉强的。所以了凡四训给我们讲啊，始则勉强，终则泰然。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勉强很难啊，现在这个坏习惯要调整过来很不容易啊，但是时间久了你就自然了，你就自然了。像我以前在家呢，啊，这个吃肉啊、杀生这个习气，哎呀，很难呐、啊。听经是听啦、啊，看到那个肉啊，你就控制不了啦，啊，啊，所以出家之后呢，就吃素了。啊，刚开始啊也是很不自然啊，那现在呢吃了二十几年了、啊，现在。始则勉强啊，终则泰然。现在已经习惯了，现在叫我再吃肉也自然排斥，也吃不下了。那么像我这种根性比较差的啊，必须要时间，还要加上一些环境，客观环境啊，这个真上缘呐、啊、来帮助。那有的人他就不需要，哎，他自己自制力很强的。啊，那么他们就不受影响啊，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讲，我说如果我没有出家呢，那我现在呢，今年61岁了，现在有没有吃全素，我都自己没把握啊，自己没把握啊。但是我大哥跟我小弟呢，他们两个没出家。但是他们吃素啊，我还没有出家之前，他们早10年前他们就吃素了啊，在社会上吃素啊，他们没有影响啊，他们呢没有素可以吃，就买。

两个馒头，他们就能过一餐啊，他不受那个诱惑。那么我在想啊，他们过去生一定有吃素的啊，过去生一定有吃，所以那个习气再带到这一生呢，对他来讲感觉他不困难，因为过去生已经有这个习气了嘛。那我过去生呢，我想想一定是吃肉的，所以这一生身体才这么差。那带到这一生来呢，那个肉食的习气还是很重，那加上有这个缘啊，我父亲也喜欢吃肉啊，加上这个缘啊，那就再接上去了啊。那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佛法，没有出家学佛啊，我看这个习气也很难改。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净宗同修啊，有一些人学了几十年的佛啊，他都还没吃全素啊，那我也能够理解啦。啊，这个大概跟我一样，这个过去生啊，过去今生啊，这个杀生吃肉的习气太重，他调不过来。那调不过来呢，能够吃个花素也不错了啊，吃三净肉也不错了啊，总是比一般呐、啊、要好了啊，这样慢慢来提升啊。所以这个恶业要灭尽啊，个人的根气不一样。那么这里讲，如果你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得到佛力加持啊，有感应啊，那么我们那个恶业要断掉啊，也比较容易啊。就菩萨给我们帮助，我们有这个心要断恶业，那自己力量不够，求佛菩萨帮忙啊，这个佛力会加持，帮助我们啊，把这个恶业断掉。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梵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智。啊，这个一段经文呐、啊，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内就是里面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这一句的经文了、啊，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就是指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娑婆世界呢，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啊，在佛学词典里面都有讲啊，你一对日月啊是一个小世界啊，一对日月啊，那么累计一千个啊，就是一个小世界了啊，那么一千再乘一千啊，是一个小千世界啊。那么一千再乘以一千啊，那就大千啊，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中千、小千、大千啊，这个大中小三个叫三千啊，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个在佛学词典呢、啊，我们都能查得到啊。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个构成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整个娑婆世界。那我们现在住的地球呢，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一个小星球。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太大了。啊，不止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银河系了。啊，那银河系呢是三千大千个银河系。啊，你看这个字有多大。啊，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我们现在科学都达不到了。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十尊佛就十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我们读弥陀经，大家都读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那个世界，这个当中有十亿个佛国度，一尊佛就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十亿个佛国度就等于十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哇，那这个算起来是天文数字啦，我们也算不清啦。那就是这个整个虚空法界是不是只有十亿个呢？那不止啊，那是无量无

无边的，你说不完的啊。所以他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所有的诸佛菩萨的三千大千世界啊，那这个就是无量无边了，尽虚空变法界了。啊，这从广义的来讲，那么从狭义的来讲啊，就是指我们现在娑婆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现在我们从狭义的来讲啊，那起码也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他的教化区域三千大千世界。那这个里面呢、啊，所有的一切诸佛菩萨。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它里面的诸佛菩萨也是数不完的、啊、那我们看到经典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啊、那这是诸佛菩萨当中这个阶段呢、啊，它来代表、啊、代表这个阶段的教学、啊、所谓啊，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佛的弟子很多都是古佛再来示现的，示现呢把叫舞台上表演、啊、做他的学生的、啊、你看文殊菩萨呢，他是七佛之师，那文殊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他还是佛的老师的、啊、教很多学生、啊、都成佛了，那么学生成佛呢，这个老师在道家慈航，那么在示现做菩萨做佛的弟子、啊、这样来帮助这尊佛来教化众生、啊、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一切诸佛菩萨、啊、梵世四天王、啊、梵就是色界天的大梵天王、啊、色界有十八层天啊、那么四就是第四天、啊、这是欲界天，欲界第二层天的、啊、一般我们讲刀立天、啊、我们中国人、啊、中国道教、啊、讲这个玉皇大帝、啊、西方、啊、这个西洋人讲这个上帝、啊、这个都是佛经讲的第四天，就是刀立天啊、这一层天的、啊、那么刀立天上面、啊、还有这个斗率天、啊、化乐天斗率天、啊、这个他化自在天、啊、这些都是属于异界。那么这里讲的呢是一个涵盖性的啊，虽然没有一个一个天举出来，它是包含的啊，包括色无色界啊。那么四天王呢，就是欲界第一层天啊，四王天啊，这个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它这一层天在这个须弥山的半山腰。那第四天呢，它这个天人啊是在须弥山的山顶了，在最高的、啊、那这是欲界。那么这里还讲神仙、啊、讲到神仙呢、啊、我们就会想到我们中国道教道家的、啊、那么像感应篇讲的修仙的道家呢修仙，那么我们中国啊这个儒道啊、儒家道家呢，儒家是讲做人、啊、做一个圣贤人，做一个君子、啊、他的教学呢就是你做一个圣人贤人，那起码做个君子、啊、不要做小人、啊、这个小人呢、啊、就大家都不喜欢听了、啊、但日本呢，日本我去看那个去参观那个公园、啊、买门票，那小人五块大人十块啊，但小人是小孩子的，但这个小人这个名称在我们中国人家听了就很不喜欢听，那小人骂好像在侮辱我的啊，我是小人
啊，所以大家呢都想做一个。

0: 君子
1: 啊，没有人喜欢啊，说他是小人啊。啊，那么儒家教学呢，他做圣人、贤人、君子啊，这君子是第三等啊，第一等圣人，第二等贤人，第三等就是君子。那么道家呢，他讲神仙。啊，他神仙呢，就是说超乎这个人道，啊，有的有达到天道的这个标准，有的还没有达到天道。啊，比如说《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那天仙呢，他这个修仙的，他能达到天道的标准，啊，达到这个。欲界天、色界天、啊、甚至到无色界天、啊、这个也不等、啊、那么有一些仙呢，他是在人道跟天道这个当中、啊、人道跟天道当中、啊、那么天仙呢是已经达到天道的标准了、啊、起码四王天以上的标准、啊、但是呢他又是另外一类的，他这个仙呢、啊这一类啊，在楞严经分析的比较详细、啊、一般经典都归纳在六道里面了。楞严经呢，它讲七趣，就加一个仙趣、啊、六趣以外，六趣就是六道，再加一个仙趣、啊、因为古印度呢，古代印度呢，这些修仙的人也很多。啊、所以感应篇讲啊，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啊、你要累积啊1300件善事，那你就有资格啊去学天仙这个法术了。啊，我也买了这个道藏啊，这个道藏里面呢教人修仙的方法很多，啊，在古印度就有教人修仙的方法，但是呢，你没有这个。修仙的资粮啊，就是这个条件，你照那个方法去修，你也修不成、啊、不会成就的，因为你没有基础嘛，你没有这个条件嘛，啊，那你要修天仙，你要去立1300件善事，啊，做1300件的好事，啊，那你有这个条件，那你去修天仙，你会修得成就，你照那个方法去修会成就。那么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那地仙呢，它标准比较低了啊。你立300件善事啊，你去修地仙啊，啊，你有这个条件可以成就啊。但是我们现在读感应篇的人啊，有几个人在乎这个呢？哦，我们现在学佛成佛了，还是修这个仙干什么啊？其实啊。啊，我们现在不要说修仙了，连个做人我们都不够资格啊，还谈到仙呢？你看“仙”这个字啊，一个人字旁，一个山上那个山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呢，你就知道啊，人住在山上，那就叫仙呐、啊。好，那我们去找一个山上去住，你是不是仙呢？是不是啊？现在我们到双溪去住啊，那是山上，是不是仙呢？那仙它的代表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大家如果读到感应篇、啊、读道家的东西啊，也知道仙它的求长生不老啊，而且神仙呢，它还有神通啊，还能变化，它能长生不老。就是说他寿命可以延长，延很长，去老还童啊。啊，那么道家有修的比较好的，他能够羽化啊，就是说他这个化掉了啊，他寿命可以很长，可以飞升了 啊。所以道家啊，信道教的人往生啊，都是啊，我们学佛修净土的人往生啊，就是啊，往生西方了 啊。那修道家的呢啊，就是啊，驾鹤飞升啊，骑着白鹤、啊、就升到天上去了啊。 啊，那么道家呢，古时候道家修道家的人成仙的很多啊，真的有人修的呢，他哦，那寿命就是上万岁的啦，真的是万岁万万岁了。那当皇帝那个万岁，那是不是真的？那是讲好听的，哪一个皇帝啊，活到100岁的都没有，还万岁啊？啊，修仙的人他真的有活万岁的，啊，甚至几万岁的都有。啊，那修仙呢，他就得自在了，啊，所以仙呢，他已经超越这个人间，起码在人间跟天道这个当中，所以地仙呢，他就是住在山上的仙人。那我们一般凡人呢，要找他也找不到。啊，你有缘的人呢，啊，他才会示现给你看。啊，跟他没有缘，他也不会示现。那仙就是他有神通，他也得自在。啊，比我们一般凡人呢，啊，那好很多了。啊，那好很多，殊胜太多了。啊，他起码呢，他能断恶修善。啊，没有我们世间一般凡人那种烦恼。啊，他也日子过得蛮自在的。啊，虽然不究竟啊，但是比我们好多了。啊，所以这个仙啊，你也要修感应篇。啊，那么你修感应篇啊，你去再去住山上。啊，起码你立个300善，修感应篇，你去住山上，哎，你就是地仙了，啊，你去双溪住，你就地仙了。如果你不修善呢，去那边不是仙了，我看你去那边生烦恼，啊，一天到晚啊，赶快跑下山，到凡尘去比较好。啊，他住不住啊？他住的会不是生病就生烦恼。那先住在山上是越住越健康，越住越长寿，那才对嘛。啊，那住的生病，那住的又住不习惯，一直想往山下跑，那个就不叫仙啦，啊，那还是凡人啊。啊，所以有没有这些神仙呢？的确有。啊，经典上讲的有佛才会讲，没有佛肯定不会讲啊。是神仙，啊，所以我小时候呢也很向往神仙，啊，小时候喜欢看西游记，啊啊，看到那个神仙，啊，吃了一颗药丸下去就长生不老，哇，很羡慕，太好了，啊啊，那么有这一类的仙他是专门练仙丹的，啊，那有一类的仙他是练符咒的，有一类呢他是练龟息的，啊，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呼吸，用皮肤呼吸，啊，那么像乌龟啊一样啊，乌龟你人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的啊，吃活一万岁都可以，啊，那现在人啊造杀业造太重啊，什么龟壳龟板啊那个杀了啊，啊，这个感应篇讲啊，无故杀龟打蛇，这个都杀生啊，很罪业很重，无故就你无缘无故的去杀害。啊，龟蛇你不去伤害它，它寿命很长。啊，这讲神仙啊，那么还有龙王，啊，龙王是水族类的，我们现在凡夫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龙王。啊，现在科学发达了，潜水艇都潜到海底去了，也没发现龙宫，也没有看到龙王。是不是佛讲的这个是一种形容呢？还是事实上有龙王呢？啊，那么讲经说法啦，我们老和尚讲经说法，他也有善巧方便。啊，我听他讲经呢，对我们老同修讲啊，真的有龙王。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可以理解，可以体会。啊，他说他小时候就看过龙啊，啊，那个龙王的种类也很多啊，啊，龙王就是在龙族这个当中，他福报大的领导，啊，像我们世间做国王啊，做总统，他在这个族群里面他是王，他是领导的，啊，那福报最大嘛， 啊，那么还有那个受罪的龙啊，啊，他是受罪的、啊，也有啊，那也是龙啊，啊，所以不是说龙就都有福报啊，就像人一样啊，啊，人间福报，那做人大家每一个人都有福报嘛，啊，那个没福报的也很多啊，啊，饿死的也很多啊，龙也是一样，所以老和尚讲他小时候在福建建瓯。啊，这个建瓯我去过。啊，他在那边念书啊，念小学那个时候呢，抗日啊，八年抗战啊，逃难了、啊，逃到贵州。啊，贵州念同仁中学啊，贵州我上个月也去了一下啊，那边有一些居士啊，也去参加我们百居系列。啊，那么建瓯呢？他有一天啊，下午啊，就是下雨打雷啊，啊，那空中啊乌云密布啊，看到一条龙啊，他看到龙尾巴呢，从那个云端露出来啊，好像就是被吊在那个上面。那么那个乡村的人，大家都劝那些乡人出来看，说：“哎呀，那条龙啊，大概犯了天条大罪啊，被玉皇上帝啊处罚了，吊在那边呐、啊，被拷打。”他说看到尾巴，但是没有看到头部，啊，就从那个云端上落下来，啊，我以前听老和尚讲经，他讲过，啊，还有说他看到这个狐狸变成人形的，他看过，啊，在重庆，啊，他看过，啊，但是这个人的身体四肢啊衣服变了，但脸没变过来。大概还没有修到五百年，修到五百年，他才会变成人形啊！我们看那个小说啊，那个会变成很美丽的女人啊，来诱惑男人啊，狐狸精啊啊！那么他看到的那个狐狸精变的，那是男的，不是女的啊啊！那么龙王，我们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有这个龙王有大有小，你看四海龙王那个比较大的。那么你这个江河都有王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呢，我看过啊，这个龙王它变成人形啊。那么对于我们深入经藏的同修呢，那老和尚他会跟我们讲，的确就是佛讲的六道，这些都是一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呢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自己这个六通的神通本能丧失掉了，你在人道这个法界呢，你只能看到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你就看不到，看不到并不代表它没有啊。那实在讲啊，这个空间它是无限度的，照佛经讲啊，空间啊时间就是经典上讲的法界，每一个法界无量无边的啊，法界当中还有法界，时空当中还有时空，啊，这从哪里来呢？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那么哪一天你得到禅定功夫了，你就见到了。那么跟我们最接近的这个空间就是鬼神道了。那畜生道一部分我们看到了，像龙这部属于畜生道，这部分我们见不到。如果根据经典来讲啊，我们人道啊也是见到我们地球南赞部洲这个人啊，东胜神州的人我们没看到，西牛贺州的人我们也没看到，北俱泸州的人我们也没看到，一样是人啊。那我们是南赞部洲，我们就看不到啊。那看不到并不能说他没有啊，所以这个龙王啊的确有啊，但是对一些知识分子啊，老和尚他会用表法的啊，龙啊代表变化，王代表领导人啊，那些满脑子科学头脑他们才会接受啊，因为科学家呢他只知道物理去实验啊，物理以外的心理他就不知道了啊，他只知道物理这一部分，心理那一部分他不知道了。

啊，所以科学家给我们报告的一些事情啊，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啊，报告灾难，它能够事先给你预测，根据物理来预测，给你报告有灾难。那为什么有灾难？他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当然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化解灾难的方法。那佛知道啊，啊，我们祖宗啊，圣贤人知道啊，知道怎么原因来的，所以他能够具体教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啊，具体方法是什么？人心制造的，人制造，人心制造出来的，人造恶业制造出来的。你人心断恶修善了、啊，思想言行改善了、啊，灾难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些龙王都来证明啊。这些佛菩萨、天人、神仙、龙王，这些都来给我们证知啊，证明啊，也就是来扶持了啊，来扶持啊，让我们啊所求的愿望啊，很快能够满我们的愿。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经啊，无量义啊，实在讲啊，你要详细讲啊，那这个意味无穷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啊，这个我们明天呢 啊再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本。234页，请大家翻开234页啊，从第一行念处庄严啊，从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念处庄严故，善能修习是念处观，

这段经文讲念处啊，这个念啊就是四念处啊，念处庄严，善能修习四念处观。这个修习啊，上面加一个善能修习，这个意思啊，也就是修四念处，基础也是建立在十善业道这个上面。另外呢一个意思啊，那么修四念处观啊，要能够善修啊，要能善修啊，要会修，懂得怎么修啊，基本上啊就是以十善业道是一个根本啊，根本在这个根本的基础上啊来修四念处。我们请看啊，节要第一条，一三十七道品即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七个段落是完整的佛法。无论大圣、小圣、显教、密教，总不出这七类。这个节要啊，讲记节要。先是净老和尚啊，列出啊这个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呐、常听经的同修啊，也都听过。三十七道品，第一个是四念处啊，就是第一类啊，四念处啊。第二呢？是四正勤啊，第三呢、四神足，那有的经典翻译为四如意足啊，四如意足就是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这个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念弥陀经啊，念得很多啊。弥陀经讲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那么他是这个翻译的法师啊，用的文字不一样啊，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个七觉知啊，就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八正道就八圣道分。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七个段落啊是完整的佛法啊，就是三十七道品啊，合起来啊一共三十七啊，称为三十七道品。无论大圣小圣、显教密教，总不出这七类啊。这个就是大小圣佛法、显宗密教，那么修学啊，总不外乎啊这七大类的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它的

分类啊，还有它是啊通大小圣显密啊一切佛法。那么这个大小圣啊显密啊，这个同样啊是这个名词术语是一样的，但是啊它的境界层次不一样。啊，就像十善业呀、啊，是在讲啊，十法界。那每一个法界呀、啊，这个十善业层次也不一样。啊，一真法界有41个位次，实际上啊，这个十善业道真正圆满，那就成佛了。啊，实在讲。也就是修行法门这么多啊，无非啊修的是十善业了，断恶修善啊。我们总是把这个十善十恶啊，一般人的观点观念啊，总是认为是人天啊，人天的善法啊。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偶遇大师注解的《瞻察善恶业报经》啊，啊，他从第一法界啊，这个十法界的第一法界，一直到佛法界啊，一直到圆教的佛果，啊，通通是十善，啊，也是讲十善十恶，啊，那个玄义啊，讲这个十善跟十恶啊，从第一道讲到。佛道都是讲十善十恶啊，那个玄义啊，比他那个注解经典那个注疏啊分量还多啊。因此啊，这个十善业道啊，不只是人天啊，不只是人天。那么我们从本经来看啊，也能看得出来。这些啊道品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来提升的啊，没有这个基础啊，实在讲啊也修不成啊。也就是说，这个37道品，如果你能够修成就，那当然你一定包含有十善业了。好，我们不要讲37道品。啊，就讲一个四念处，四念处你能够修成就啊，甚至于一处修成就了，那也有十善业的基础了，啊，也有具有十善业的基础。啊，如果说你没有修过十善业，但是你四念处啊，你有一念处可以修成功了，那肯定他。十善业就在里面了啊，因为这个层次比较高了嘛啊。那么这个我们先师净老和尚啊，过去都讲过啊，都讲过。再看第二条，二第一颗就是四念处，这是我们入门下手的最初方便。四念处就是看得破。四神主就是放得下，四正勤是断恶修善，看破放下，贯穿全部的佛法。啊，这是先师净老啊解释这个四念处、四神主、四正勤。啊，这个第一颗啊，就是四念处啊，这是我们入门呐、啊，入佛门啊，最初下手的方便，最初方便。啊，四念处就是看得破。

四神足就是放得下啊，四正勤就是断恶修善。这个看得破啊，是学问呢。啊，放得下呢是功夫。那么看得破放得下呢，就在我们眼前呐、啊，生活当中了。我们学习的也就在学这个了。啊，这个讲是比较容易，啊，要真正去把它做到，啊，这个就必须啊，你要相当深度的信心了，啊，这个我们听讲啊，这些理论啊，这些。观念啊，这些观念啊、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啊，应该啊要看破啊，要放下啊。但是呢，往往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啊，遇见逢迎啊，啊，特别这些复杂的人事环境，境界现前啊。总还是看不破放不下，理论是知道啊，但是呢，这个内心深处还是那个感性的，还是没有办法啊，真正去看破放下。那么看破呢，是第一个啊，看破，这个是讲的比较浅显啊，我们。一听容易明了，但是呢，这个文字听得明了了，但是呢，它里面的内容啊，我们未必就真懂了，真懂得，我们肯定就放下了。啊，放下它是很自然的了。换一句话说，我们还放不下，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看破了。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层次比较高了啊，这个修四念处层次比较高。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的程度呢？就是要从这个因果啊，因果报应，善恶因果报应，从这里来下手啊。当然啊，我们能够从这个四念处来修学啊，那当然是更好啊。如果你修学功夫得力，那肯定你就必定啊。具足十善啊，这是一定的啊，这个高的一定包括低的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十善业道的提升了 啊，提升到这个算是七道品啊，四念处啊，四神足就是放得下啊，又翻译为四如意足，如意呀、啊。啊，就是放下就如意了。啊，我们啊总是放不下了，啊，总是放不下，放不下我们就不自在，不如意了。在我们中国，古人也讲啊，中国这个做的这个如意，过去先师敬老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起。啊，那个如意啊，那个头座弯回来的，啊，叫回首如意，啊，不要贪求，啊，回首，

矣了。啊，如果不知道回首，不知道回头啊，那肯定就不如意了。啊，这个有很深的啊，它那个意义在里面。啊，四正勤是断恶修善。啊，那么断恶修善呢？我们在这边又看到断恶修善。啊，这边的断恶修善啊，那层次比前面要高了。层次比前面要高啊，所以这个十善业道啊，那每一道每一个法界啊，它的层次标准都不一样啊。同样是十善业道啊，文字是一样，但是啊，这个层次浅深就不一样了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啊，那才不会有疑问。这个断恶修善啊，是从凡夫地一直到如来地。那你说这个？断惑正真啊，这些圣人甚至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法身大士，他们还要不要断恶修善啊？等觉菩萨还要不要断恶修善？还要啊，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那品就是恶嘛，他也要断啊。那断了他才能成究竟圆满佛嘛。啊，如果等觉菩萨不需要断恶修善，那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个第四愿啊就不需要了嘛。忏悔业障那个啊，忏悔业障不就是断恶修善吗？那等觉菩萨他断什么恶修什么善，就是断那一品生相无明啊，这些道理很深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来深谈啊。啊，看破放下，贯穿整全部的佛法。这个看破放下了，先是净老可以说，他老人家讲了一生，把他初接触佛法，一直到。这个言集可以说讲了一生了，都是自己这样修学，把这个修学的经验来劝导我们啊，也要这样修学啊，要看破放下。那么也有做一些具体的做法，张家大师啊教他的。从布施下手啊，这个是看破放下呢，总是要一些具体的一个做法啊，来对治啊我们这些坚贪放不下的习气。我们再看第三，四念处观，第一是观身不净，第二是观受是苦，第三是观心无常，第四是观法无我。那么观是真实智慧的想法看法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啊，第一颗啊四念处啊，第一个是观身不净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啊不清净啊，第二个呢是观受是苦啊，我们所有的享受啊，这个是苦，不是快乐的啊，那个乐啊也是苦啊，叫坏苦。第三呢，观心无常啊，我们这个妄心呐、啊、变化无常。

念念啊生灭啊无常啊，第四啊观法无我啊，一切法没有我啊，就是我不能去主宰啊，没有我。那么观是真实智慧的想法看法，这个我们现在呢修学的重点呢、也是在这个上面。真正能够修这个观呢、是真实的智慧了。就是真实的想法了。不是希望的想法跟看法。那么观呢这个当中一般经典上讲就像天台中讲的这个天台华严讲止观一个止一个观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这个观这个字也是佛法的他修学的一个关键我们功夫修学佛法能不能有受用完全在我们会不会做观不会做观我们说要看破放下呢也是办不到因为你那个环境你那个观念你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呢总是随顺我们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嘛所以这个观呢就是要转变我们的观念我们过去一些不正确的一个观念不正确的看法要依照这个四念处把它转过来这是初步了这个四念处这个后面先师净饶有说明我们再看第四条四第一观身不净狭义的身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广义的身是所有一切的物体只要有体就称它做身无论是自身无论是一切物体都是不净的这个一条是先给我们说明四念处第一观第一个念处就是观身不净那么观身不净这里讲到狭义的方面就是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我们 自身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那广义的身是所有的一切物体都是不净的只要有体就称它做身这是广义的来讲那么无论是自身无论是一切物体都是不净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这个一切都不清净因此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这个凡圣同居土特别我们现在这个地球这个都是不清净的称为秽土西方极乐世界称为净土我们这边是秽土

两个世界啊强烈的对比啊，一个净土丝毫染污都没有，那我们这边是什么五浊恶世啊，五种啊严重的污染啊，所以称为五浊恶世了。那浊就是有染污，当然就不清。

也都不清净，不但我们身体不清净，所有一切都不清净。五，经上分析我们物质身体的构造不清净，最明显、最简易的观察，就是看我们七窍排泄出来的是什么，就这说明我们肉身里面没有一样是清净的。古德形容身体是臭皮囊啊，这个臭皮囊啊，自古以来啊，那么这个古大德啊，不学佛的人他也知道啊，这个身体是一个臭皮囊啊。那么这个经典上啊，有专门分析我们这个身体的构造啊，这个安世全书也有啊，安世全书这个观身不净，不净观啊，不净观啊，还有胎域观啊，这个胎域观就是我们人入胎，那么在母亲的胞胎。如果没有去做这些观想啊，这个观呢，实在讲啊，我们人啊很难觉悟啊。这个观就是你没有真正看清楚事实真相啊，啊，就是没看破啊。那没看破，叫我们放下，那很难啊。所以任何一观啊，你观成就，那就帮助我们放下了啊，看破放下了啊。所以你看到那个胎一观啊，啊，如果你那个一观一观能够观起来啊，那你就知道我们生就是那么苦啊。啊，不清净啊。啊，所以这个身体叫臭皮囊啊，这个臭皮囊我们大家也可以体会得出来，也可以体会得出来啊，就是我们身体啊没有一样是清净的啊，七窍七孔排泄的那么都是不清净的。那夏天没有洗澡啊，那这个味道也就不能闻了啊，人死了之后腐烂啊，那个身体啊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不清净啊，就是从那个

看穿我们身体每一个部位。第六，一切色法皆不净，我们自己的身，一切有情众生的身、色身都是不净之物。为什么不净？心不清净，心染污，所以身也就染污。心要是清净，身就清净。所谓境随心转。好，我们为什么这个身啊都是不清净啊？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净啊，心有染污。心是什么不清净？我们有贪嗔痴慢疑邪见啊，这些都是心的染污了啊，心不清净啊，所以感应的这个色身啊，那也就有染污啊，也就不清净了。啊，心要是清净，身就清净啊。所谓境随心转啊，我们读《无量寿经》啊，你看啊，无量极乐世界的人啊，他的身体跟我们这里的身体就不一样啊。啊，他那是莲花化身，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病，永远不会死啊，清净。啊，没有这些排泄不净之物，没有啊，因为心清净啊，感得的他的身就清净。所谓心净则土净啊，心净则身净啊，这是境随心转的原理啊。那么以上啊，这个三条啊，就是给我们讲观身不净啊。那么这个观身不净啊，在五庭心观里面呢、啊，多贪众生不净观呢、啊，啊，这个多贪呢、啊，贪的对象很多啊。那一般讲主要就贪色啊，那么贪这个女色啊，还有贪各种色。广义的就各种色啊，狭义的就女色。那么你要去观那个身不净啊，那么才不会啊这个去贪啊，才不会去贪那个色啊。这个是专门对治这个贪心比较重的啊，要修不净观了，要修不净观。但是修不净观要修到成就啊，也是要相当功夫的，也不是说很容易。啊，修成就啦啊，不但我们这个世间啊，那个最美的美女啊，看的就变丑八怪啦，就是天上那个天女来啊，你看的也是丑八怪的啊，在你这个观想观察之下呢啊，原形毕露，没有一样可爱的啊，那你自然就不贪了嘛啊。这个不净观呐 啊，以前在印度那个佛陀的时代啊。啊，有人要修不净观啊，要去哪里啊？住在坟墓那里。啊，住在坟墓。啊，那住在坟墓啊，你看人死了啊，那个腐烂啦、啊、虫咬啦、啊、哪关那个。这个修观啊啊，也是要有一个觉悟的心啊去修。啊，如果不觉悟啊，你就天天
看死人你也

你也是不觉悟的。啊，像这个殡仪馆的啊，那些这个帮这个死人洗身体的啦，换衣服的啦，啊，打扮啦，这个这些人啊，那应该是修不净观最好的，但是我看啊，没有一个在修不净观啊。还是迷惑颠倒啊，所以这个观啊要深入啊，不是只是看看一个表面啊，那你表面看的还要再深一层啊，去深观，那才会起作用啊，起作用就你对这个真的就放下了，不再贪了啊，这一关就修成就了。那么印光大师在这个安世全书啊又讲到啊，安世全书还有寿康宝鉴啊，寿康宝鉴这个书，这个寿康宝鉴这个书啊也是很重要，印光大师特别提倡啊，他老人家呢知道啊，现在这个时代啊，男女啊这个关系都是开放了啊，因此啊，这个换邪淫的就非常普遍啊，所以印光大师啊，大慈大悲啊，特别讲这个啊，为了救现代的人啊，所以特别提倡《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呢，这个第三篇是欲海回狂啊，啊，第一篇是文昌帝君阴字文。广义绝路，第二篇是万善先知讲戒杀放生的，第三篇讲欲海回狂，第四篇西归直子导归极乐。那么印主非常推荐这本书，还有寿康宝鉴，寿康宝鉴这个书啊，这个书里面呢、也都讲到这些啊，修不净观这一方面。那么印光祖师在这个寿康宝鉴我记得在寿康宝鉴还是在安世全书啊，印主有序文讲到啊，这个观身不净啊，如果久久啊做这个观观成就了，他就能证阿罗汉了啊，能证阿罗汉果。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修到不贪了不贪这个身我们这样念佛往生极乐就有把握了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就很大的帮助因此这些我们纵然不能够去做升观但是一般的观想还是要常常提起不要去贪这个身。那么不贪这个身臭皮囊也不是说叫你去故意去糟蹋这个身这个身我们应该让它自然的发展自然发展。自然它是最健康的心清净身就清净这个原理原则我们要常记住。那么我们如果没办法修这个观那当然念佛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念佛还是止不住那么做这些观想来补助这是印光大师也常常提倡。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同步来修学。好，以上这个观身不净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第七条第二，观受是苦，受是享受，说贴切一点就是感受。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我们所接受的

通通是苦，决定没有乐。啊，这个也是我们要觉悟的。啊，这个训练处第二个就是观受是苦。啊，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的享受，啊，我们的感受。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啊，我们所接受的通通是苦，啊，决定没有乐，啊，没有快乐了，啊，这是我们要觉悟的了。啊，这个《法华经》也讲啊，三界通苦啊，啊，只要在三界六道没有处理三界六道，那肯定我们受的都是苦，啊，苦是真的了。啊，所以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啊，苦谛，谛就是真实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啊，在这个世间啊，受苦是真的，啊，你说快乐那是假的，啊，那个快乐啊会变成苦的，叫坏苦，啊，那个乐过去苦就来，所以那个快乐不是真的。真的快乐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嘛？啊，那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呢？啊，因为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我们这个世间的苦啊，你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你也看不到。啊，那当然没有那些事情了。啊，所以那个世界啊，没有苦就是乐了嘛，就极乐了嘛。啊，我们这个世界叫做极苦，啊，娑婆就是极苦，啊，西方就是极乐，所以观受是苦啊，这个我们要觉悟。下面第八条啊，再给我们详细说明啊，这个苦有几种啊。三苦八苦，三苦是苦苦、坏苦、行苦，八苦实际上就是三苦的苦苦。苦苦后面一个苦是名词，前面一个苦是动词，以形容词。

啊，这个三苦啊，这个佛学名词啊，我们听经啊也常常听啊，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啊，这个苦苦啊，后面一个苦是名词啊，就是苦。那么前面啊，这个是动词啊，苦苦就是苦上加苦啊，这个苦啊，要加上苦。这个苦不会变成快乐的啊，被人打一下很痛，再打一下是更痛啊，那不会说打一下很痛，等一下打一下就很快乐啊，不会啊，所以更苦啊，所以这个是苦苦啊。那么我们这个苦苦啊，就是苦上加苦了啊。那坏苦就是，我们这世间啊也是有一些快乐的，但是快乐的总是不是永恒能够保持的啊，这个乐过去啊，那些苦就来了啊，那个苦就来了，这个我们很多啊，这些快乐的事情啊，比如说有人结婚啊，那结婚很快乐啊，

我们也看到过啊，结婚没多久啊，没几个月啊，死了一个。那个时候结婚很快乐啊，在庆祝啊，大家欢乐啊，啊，到那个时候啊，生离死别啊，那苦就来了，所以那个乐就不是真的了，啊，那不是真的啊，那个叫坏苦了，那个会坏掉的了，啊，我们现在相聚很快乐啊，将来婚礼的时候啊，爱别离苦。这个不是真的啊，啊，所以这个坏苦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能够去体会到啊。比如我们以吃东西来讲啊，这个吃的东西很好吃啊，开始吃的蛮热的啊，吃的太多了，肚子胀了，胃不舒服了，苦就来了。啊，前面很快乐，后面就很苦的啊，啊，这个都属于坏苦啊。那么行苦啊，就是牵牛不息啊，就是它不停了，像流水一样啊。啊，我们再看九，生老病死，这四苦。是一切众生都不能避免的，在世间上，自上至皇帝，下至乞丐，都无法避免。八苦里面，生、老、病、死是内苦，啊，身体之内的苦。啊，这个我们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基本上就这四种苦。啊，这个生的苦啊，我们忘记了。啊，我们在母亲的胞胎啊，啊，其实胎生是最苦的啊，我们忘记了。在《无量寿经》讲的也很具体了，啊，我们也很容易去体会，啊，生死苦痛，啊，这个生的苦痛，啊，要去看那个生产的妇女，啊，这个生小孩啊。也是很苦的，那母亲也是很苦的，啊，这个也是性命交关呐，啊，那生得过那就母子平安呐，啊，生不过啊，那一条命就撇上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在胞胎里面呢，啊，这个生苦啊，要去看经典那个胎异观。在母胎受什么样的苦，都不见天日啊，不见天日啊。母亲喝一杯冷水像寒冰地狱，喝一杯热水像八热地狱啊。那么呼吸啊，靠那个母亲那个脐带在呼吸。那么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啊，不见天日啊。所以佛把这个我们来投胎。在母亲胞胎啊，形容胎狱，在牢狱里面，在母亲这个胞胎的牢狱里面。那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啊，每个人都一样的。啊，这个胎异观 啊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生啊，那么这个生的时候啊，生出来啊，这个皮肤接触到外面冷空气啊，那像万箭穿身。

所以小孩都会哭了，就哭了，所以悉达多太子年轻的时候，尤利是个城门，他觉悟的快，看到这个情况啊，这个苦啊，那我们世间迷惑颠倒的人啊，看到生小孩哇，鼓掌啊，庆祝啊，欢喜啊，祝你生日快乐。现在呢，唱这个生日快乐啊，我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我们师父在这边讲这个生老病死是苦，那我们在唱生日快乐。应该这个歌要改一改，生日很苦，生老病死苦嘛。所以那世间人他迷惑颠倒了，没办法啊。那这个我们总是随顺环境啊，随顺环境啊。你生日快乐，我也跟你唱生日快乐啊。其实我感觉一点都不快乐啊。你们觉得快乐啊？实际上啊，一点都不快乐。再想一想，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唱生日快乐啊，这个唱的也这个怪怪的啦啊。那你迷惑颠倒的时候啊，那唱的可乐了啊，那个就是迷惑颠倒啊，迷惑颠倒。但是这个是对我们学佛的啊，而且学佛要学得很深入，你才能这么讲哦。学佛他还不深入啊，一般人啊，你还是要祝他生日快乐。你可不要他生日的时候，你生日很苦啊，他很忌讳哦，你个的啊，这个触他的眉头啊，这些人情世故要知道，这些世间法，这世间法要知道啊。但是我们心里清楚啊，生是很苦的啦，生是很苦。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佛的同修啊，我们才能讲这些啊。对一般人，我们就随顺啊，一般人的这种人情。那么祝贺这个生日，过去雪庐老人讲啊，他说生日是什么？就是告诉你啊，快了，你快了，接近坟墓又要接近一年了，不是这样吗？事实是这样啊。这个佛门晚课都要，还有佛期最后一支香都要念普贤警重记啊，四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一天过去，我们今天过去，我们生命又减少一天，如少水鱼呀，斯有何乐？如少水鱼就是像鱼缸的水，每一天舀一点，舀一点，没什么感觉，但是不断的减少，不断减少，减到最后没水了，死了。这个从这个井普贤井重记啊，用这个来鱼缸的水啊，每天减少一点，减少一点，来形容我们人的生命，就像那个鱼缸的水，每一天都减少一点，减少一点，那减到最后就没水，生命就结束了。因此啊，佛门为什么晚课啊？在中国佛教寺院啊，晚课。维诺都要带大家念这个普贤警重记啊，还有打佛七啊，最后一支香啊，大回向啊，为什么要念啊？提醒

但是呢，提醒啊，如果你没有升官啊，你也没感觉，就是念一念而已啊。如果这首偈念的啊，你有感觉了，那就如旧头燃啊，旧头燃就是你头发着火了啊。那么你可以去想象啊，那个头发着火的时候啊，你会怎么办？是不是要赶快救火啊？很紧急啊，丝毫都不能等待啊！啊，那么如果你观到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那你念佛保证啊，七天就一心不乱。那现在我们练了七十年啊，还是乱糟糟的，就是这个没关起来啊，这个无常观呐 啊没有关起来啊，没感觉啊，所以这个啊生啊做生日啊，写如老人讲啊，就是告诉你啊，你寿命又减少一年了。啊，有什么好庆祝的呢？那是觉悟的人啊，那迷惑颠倒的人他可乐了，我又多一岁了啊。那实际上啊，靠近坟墓就接近一年了啊，所以生很苦啊，所以生日啊哪有什么快乐呢啊，所以现在呢有同修都帮我做生日啊，是在讲啊，如果我要板起脸孔，大家又很伤心啊。那这个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但是恒顺众生也要让众生觉悟啊，总不能一直迷惑颠倒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唱生日快乐啊，就是也要念佛啦啊，念无量寿经啦。所以现在呢，最好的庆生是什么呢？做生日啊。念一部无量寿经，光说无量嘛，这个是最实在的啦啊，这个庆祝生日就有意义了啊，到极乐世界那就无量寿了嘛，是不是啊？或者念佛念一天哈、啊，来回向啊，念一部无量寿经啊，所以过去我都要求同修啊，给我做生日，大家念一部无量寿经给我回向啊，这个比较实在吧。啊，吃那个蛋糕啊，我现在不太能吃，我只能看看而已。现在血糖过高，啊，不过有人送来啊，还是跟大家分享啊。但是我自己吃，可能吃的一口两口啊，也不能吃多啊。那么老啊，这个老啊，这个老的苦啊。还没有老的人啊，他就体会不到啊，所以我们对老人啊要敬老啊，敬老是美德啊，所以过去我们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拜千佛忏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其他的佛我就不太记得，有一尊叫敬老佛，南无敬老佛，这尊佛我都没忘记啊！啊，大概这尊佛出现的那个时代、那个地区啊，那些人对老人都不尊敬啊，所以那尊佛他们世间成佛啊，他的佛号叫敬老佛啊。啊，那么敬老啊，这个我们中国有这个重阳节啊，叫敬老啊。现在呢，这个。世界中国外国呢对老人啊也都有一些优惠优待啊，这也是一个敬老的一个表现啊，像坐车办票啦啊，还有一些优待啊，一些优待啊，这个因为老人啊总是辛苦一辈子啊，那么这个年纪大了，那当然啊就不能跟年轻的时候相比啊，需要有人来照顾了。那么老苦啊，老的苦啊，

总是全身不对劲了。如果你不想老，那你就只好短命。那你不想短命，你就老啊，老你就受的劳苦啊。那这个劳苦，我现在是深深的体会啊，我现在是老了啊。这个《礼记》里面讲啊，70岁就是叫老了。70就叫老了。我75了啊，当然有资格称老啊。过去我们师父讲啊，哎呀60岁就可以称老法师了啊，说我60岁就可以称老法师。那个时候60岁60几岁还不太敢称老法师。我们师父说可以了。因为在中国古里啊，你60岁啊就可以拿拐杖。那么拿拐杖啊称老夫，老夫了啊。那你不拿也可以啊，就是你有资格拿拐杖。那么这个老啊，就是身体反正就是会不对劲了。那像我早上可能是受到着凉啊。早上的全身不对劲有够难受的啊。那下午就好一点啊，下午好一点。所以这个老人啊需要人照顾。那么我们照顾老人，将来自己老了也会有年轻人来照顾这个因果都有这个因果。劳苦那么年纪老了，他身体健康那他就还好身体健康不要人照顾，那这样的果报也不容易我们看的也不多也不多在我们过去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现在呢，我们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一个老同修韩希友是山东人今年好像103岁了他自己还能坐公车他来参加法会他那我说谁陪你来我自己坐公车来耳聪目明那他那样老，他就比较不会受到劳苦虽然不会受到劳苦，但是总是人总是会不断的衰老总是身体健康当然就比较好那老身体又不健康，那真的是就非常痛苦。过去这个中立善果林刘林长他给我讲一个事情。他说有一次到花莲去看那个老人，可能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他给我讲他说大家去看他呢他已经90几岁了，大概身体不是很好也不是说很不好也不是很好。90几岁了，那么大家去就跟他祝贺了。哎呀，你要活到120岁啊！那个老人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活那么久，这太痛苦了。”所以人老没有老的时候感受不到老了你就感受到劳苦像我现在就感受到了。病那这个病我也是从小病到老这个病也是我的专利这个病大病小病药罐子以前小时候我母亲说哎呀你这个这么不好。

你弟弟都没有什么病，你都病这么多。啊，因为啊，他的过去今生啊，造那个杀生业，爱吃肉，那个习气太重，所以得到这个果报。啊，罪有应得啊。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个从小就病到老。啊，现如果没有出家吃素啊，恐怕已经不晓得死到哪里去了啊！啊，这是真的。那么这个病，如果对一个修行人来讲，也是能够提起我们的道心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病是众生的良药，你听起来怎么病怎么会是变成良药呢？啊，所以我看莲池大师给我们说明啊，我们才知道啊，这个病痛来啊，那么我们那个警觉心啊，啊就会提得起来了啊。比如说我们要念佛求往生啊，那有病了。那这个时候念佛啊，就会比较精进了，啊，就比较精进了。这个病啊，所以对修行人来讲，病不算坏事啊，它是提醒我们呢，啊，要念佛啊，求往生啊，没有病痛啊。那反而啊，身体很好，那你那个警觉心往往就提不起来啊，往往就忘记了。那空气的我也没事啊啊，但是一旦啊无常到，那也就措手不及啊。所以这个病啊，它是事先给我们提醒，事先给我们提醒。所以莲池大师讲，病是众生的良药。也是我们，啊，的良药，特别我们念佛要求生净土，啊，有病痛啊，我们要提高警觉了，啊，提高警觉，啊，我们总是啊不能留恋这个世间，啊，不能留恋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我们总是要了解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了，什么都带不走，都希望的了，都带不走啊。过去先师敬老常常教我们啊，晚上睡觉就要观，做一个观想啊，观想自己躺下去就死了啊。所以我们早年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老和尚有印这个印光大师写的那个死字，啊，一个人画一张，啊，我们住通铺，睡通铺的，啊，这个一个通铺啊，睡好几个啊，一间好几个啊，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啊，啊，睡通铺的，啊，睡通铺啊，那每一个人啊，脚后面啊，上面有一个小柜子，那个死就贴在那个柜子上，一躺下，啊，就像我这边啊，看到前面啊，上面那个贴的那些字啊，那你一躺下就看到那个字啊，啊，就是劝我们要观想啊，你每一天都要小死死一次，每一天我们晚上啊，眼睛一闭，睡过去了，我们白天这一切都不见了啊，都没有了。啊，什么银行还多少钱啦，房子哪几间是我的啦，啊，我的家亲眷属啦，连我们这个身体都不见了啊。啊，我们做梦又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不是在三度空间了。啊，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这样的观想。啊，所以这个死啊，这个是每天都小死死一次。

无量寿经讲啊，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啊，今天听到有一个同修讲啊，他父亲过世，啊，那个生那个病过世啊，那个有够恐怖，有够痛苦的。啊，这个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啊。那么死疾苦痛就是。有一些人啊比较好死啊，有一些人啊死的时候啊得了这种重病，就是死得很痛苦啊，很痛苦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个很苦啦、啊、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个安安静静死的，他还是有苦，他只是躺在那里，他不能说话。啊，这个死苦啊，佛在经上讲啊，如深龟脱壳啊，啊，这个乌龟啊，活生生把那个壳把它剥下来啊，那你去想象那个多痛苦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个可怕。啊，知道可怕，就觉悟了，就想要啊，怎么摆脱这个苦？啊，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就像一个大的牢狱，啊，大的牢狱一样。啊，我们现在呢，被关在这个三界的牢狱，啊，三界六道的牢狱。我们如果被像在这个世间呢被抓去关在牢狱，那我们是不是很想离开呢？想尽办法逃离这个牢狱啊？还是很快乐的想多待一下啊？大概没有啊，总是想早一天离开，想尽办法逃离这个牢狱，监牢狱。那么我们的观想啊，能够观想这个三界六道啊，生老病死，生死轮回的大苦，像个大牢狱一样。真正知道这个可怕啊，这个生老病死不是说一次就完了，那一次就完了，那也就没事了。反正死一次后面就没有了，问题不是这样啊，是没完没了，死了又会去生，生了又会死，无量无边的，这个问题才麻烦了啊！如果死一次就结束了，那也没事了嘛。啊，问题事实是没完没了。啊，这个才麻烦啊。啊，如果你不出去，那你生生世世都要受这个苦啊。那么没有闻到佛法啊，或者闻到佛法其他法门啊，你一生要超越的确其他法门难啊。现在这个净土法门啊，这个待业往生啊，这个大家都可以修，而且容易。啊，虽然讲容易啊，我们也要真正看破放下才行啊。你在这边呢、啊，没有把这个世间看作牢狱啊，你怎么肯放下呢？啊，嘴巴讲放下，那个不管用，你心里啊没有真正放下。啊，所以我们这个往生西方具足的条件。就是信念行，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念之有无啊，第一个要信，不怀疑啊，愿啊，就愿离与娑婆，愿生极乐，你愿意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啊，这娑婆世界像牢一样啊，啊，你像如入旧陀栏啊，要赶快啊离开啊。
啊，不留恋这个世间，这个你这个愿才生得起来，那么念佛啊，你才会恳切啊，才会专了。那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生路。啊，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啊。我们这个净宗学院在这里呀、啊，不挂这个招牌呀、啊，很响亮啊。但是啊，一个招牌很响亮啊，没有用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有名无实嘛。啊，你办什么活动了、啊，办得再热闹啊。做这个事业做得再好、啊、一个往生都没有，那这个道场啊就不殊胜了、啊、只是种种人天福报、啊、修修人天福报，不能出离六道，不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这个净宗目的就要往生极乐啊，不是求人天福报啊。啊，如果一个往生的都没有啊，那这个就这个道场啊，再大人再多啊，过去先师净老常讲也不庄严啊。真正上是有人真正成就了啊，成就一个去西方啊，那就。这个就成就一尊佛了啊，那不得了啊！这是我们同修啊，大家要努力的方向目标啊。这个我们这次目的啊，大家在这里研究来探讨，主要啊，我们都要增长信念啊，信念呢不断增长。这个信念不增长啊，我们这一生佛念的再多，你也往生不了。那你还留恋这个世界，你还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啊，一样也放不下。你佛念的再多，法会做的太多，没用啊，去不了啊，去不了。啊，这个我们要觉悟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有没有往生啊，关键他有没有信念，有没有真想去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往生有内相啊，不代表他往生极乐啊，因为往生到人天善道也有内相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那么这条讲 这个生老病死是苦，是一切众生都不能避免，我们也不能避免。在世间上，上至皇帝下至乞丐都无法避免。八苦里面呢，生老病死是内苦啊，是身体之内的苦。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第十条啊，这个还有心理上的苦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我们下星期再来学习。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课本啊，第51页倒数第三行。啊，我将这段文念一段。故定成求教，菩萨曰：汝来此庵，欲修净业，可知道云何得生极乐？答曰：念佛往生。菩萨曰：汝知云何念佛即得往生？曰：持持名号，一心不乱。菩萨曰：如何是一心不乱？定成不能对。菩萨曰：吾知汝地能言之，未必能如法行之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一段啊是一个问答。那这位固定成居士啊，求教啊，这个文字啦 是很简单啊，求教啊两个字啊，但是里面呢 它含有很深广的意义。那么求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求学，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儒家、道家啊，教学啊，这个儒家讲啊，这个子闻来学，为

一文网交，就是学生啊自己要主动啊去老师那边啊求学啊，那么求学啊要有求学的良好态度啊，求老师来教导。这个是啊，学习啊，成败的一个关键啊。有良好的求学态度，那么老师来教导，那么对这个学生呢、啊，才有帮助啊。如果学生没有这个良好的求学态度，也就是说对老师没有恭敬至诚心，那么这样的老师再好也教不出来啊，学生啊学不到东西啊，这个也不是老师吝啬不肯教啊，是学生自己有障碍。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那么他年轻时候啊求学的一些过程啊，到现在呢六十几年了、啊、还是时常在提起啊。那么他遇到三位老师啊，一位教世间法这个哲学的方东美教授啊，他也没有一分钱供养老师啊，那么只是对老师啊有个至诚恭敬仰慕之心啊去求教。老师啊特别在家里啊给他开课啊，不叫他到学校去啊。那个方教授是过去啊台大的教授，哲学教授啊，他说到学校去学啊，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他去学啊会很失望啊，学不到。啊，那么为什么对他有这个特别的教导呢？就是看到这个学生啊他自己真肯学。啊，那么这个真正好的老师，好的善知识啊，有真肯学的学生，那么他就一定啊会好好去教导他啊，如果不好好的教导他呢，对不起这个学生啊，这个是真正啊善知识必定是这样啊。像现在不一样啦、啊、现在这个学校啊都要招生啦 啊现在听说很多大学啊找不到学生啦 啊那学生人家不肯来学啊，你招也招不到啊，纵然呢你把他找来了他也学不到。为什么呢？他没有恭敬心啊，他没有至诚恭敬这样的心态啊来求学啊，再好的老师教都没办法啊。古人为什么有成就啊，关键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他遇到后来遇到张家大师教他三年啊，后来遇到李炳南老居士教他十年啊，这个都是常常啊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啊，求学啊他一个正确的态度，良好的态度啊，这样啊善知识他才帮得上忙啊。所以这个固定成求教啊，那么这个他有诚心诚意来求学啊，请菩萨来教导，菩萨呢才会给他开示。菩萨曰：汝来此庵欲修净业，可知道云何得生极乐？

那么这个问答呢，是属于净土啊，但是它里面呢、含有禅机啊，就像禅宗啊，那个师生的对话啊，都是禅机。

答曰：“念佛往生。”啊，那么这个问答呢，不但固定成居士他能答啊，我们在座的每个同修，包括网络的同修呢，大家也都会答。我要念佛往生。那菩萨进一步再讲了啊，如知云何念佛即得往生？啊，说你知道要怎么样念佛啊，才能够即得往生呢？下面是固定成的回答，曰：持持名号，一心不乱。那这个我们也会答啊，因为我们天天在念弥陀经啊，念得都很熟了啊。如果人家这样问我啊，那就是持持名号啊，念阿弥陀名号啊，念到一心不乱就往生啦。这个我们也会答。那菩萨呢，再说了，如何是一心不乱？啊，那什么是一心不乱？啊，你讲给我听听啊。定程不能对啊，他都不能对答了。为什么不能对答呢？啊，如果菩萨来问我们了，我们也会跟固定程一样，啊，我们也不能对。前面的我们能答，再问到这一句呢，我们也说不上来。啊，那么问到这一句就说不上来了。但是我们常常听老和尚讲经啊，我们也能对得上来。是一心就是断见是烦恼，离一心就是破无明，功夫成片浮烦恼。这个我们经教听多了，那个固定程大概没有听经，所以他不能对。啊，如果问我们，我们都能对。但是能对呢，那菩萨一定会继续再问。啊，那比如说功夫成片浮烦恼，那你烦恼浮了没有啊？好，我们一天到晚还在发脾气，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回答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定程不能对。啊，所以菩萨曰呢：“吾知汝谛能言之，未必能如法行之也。”那么这句话呢，都是真实语，真实的话，能够讲。但是你未必能够做到，这个大家都会讲。啊，我们常常劝别人，你要放下了。那回过头来问自己，我放下了没有？我自己有没有放下？那，但是讲我们会讲啊，但是我们自己未必能做得到啊。啊，所以这个月初我到印尼净宗协会到那个棉兰净宗协会做34念再到印尼净宗协会，他们这两个协会还有包括廖内就是印尼这三个净宗协会，请我去做法会。那么他们这个会长三个会长都给我讲，哎呀，我们都请哪些法师来讲经。啊，那些居士来讲经，都讲得很好，讲得很好，讲得非常好。后来他们请我去讲我说这个，我都常常听到人家说，请某某法师、某某居士大德来讲经说，说哇，讲得很好，但是还没有听说呢，某某法师、某某大德他修得很好，他做得很好。啊，没有听说讲得很好，讲得很好未必能够做得很好。啊，比如说这个《弟子规》，哎，很多人会讲，讲的是头头是道，也是会背，但是他做不到，他能背能讲，甚至能劝别人。自己就做不到，
那么自己做不到。

劝别人啊，别人总是有怀疑，你劝我这么做，你自己怎么没这么做呢？哎，当然别人他就有疑问了，他也就不能接受了，啊，这是必然的。啊，所以可贵啊，不是只有讲啊，还要能够行，啊，还要能够行。啊，所以我在这个一些场合当中啊，也常常跟我们同修啊大家交流啊，关键啊，我们要去落实，那么才管用啊。如果没有落实啊，那都是讲啊，我们得不到受用，也没有心得啊，也没有心得。啊，所以过去啊，我们道场啊，庄传法师啊，他也很发心啊，他发心了、啊，他说要学《弟子规》啊，学《弟子规》。我说非常好啊，啊，难得啊，你肯发这个心啊，我们都很赞叹啊。他说我这个《弟子规》啊，都没做好啊，都没做好。我说你能够想到这样啊，很不容易了、啊。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都没做好，啊，你能够想到啊，啊，也很难得，啊，他就要学这个，我说学这个就是，啊，我们可以好像演戏嘛，哦，我们来做演员啊，那我说你现在出家了，也没有住在俗家啊。也没跟父母住在一起。那么《弟子规》啊，前面啊四句话：父母呼应勿反，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我这个四句啊，我们来表演。我当作父母。那现在我稍微改一下，说：师父呼应勿反，师父叫你啊，你不能爱理不理的啊。师父要找人了、啊，找不到人啊。啊，是随夫要随道，啊，我们来表演一下啊！啊，师父命行勿懒啊，师父叫你住在山上，你就乖乖住在山上，不要跑。啊，叫你去做，你就不能懒惰，要赶快去做。啊，那师父教须敬听啊，师父给你教导，那你要恭敬，啊，要洗耳恭听。呼目师父则须顺承，师父骂你啊，你要顺承承受。我说来试看看，这些事迹做到了，那你就有资格学《弟子规》了。那么我讲出来，但好像还没有给我回答啊，要不要这么做啊？到目前还没有得到回信呢、啊，就不了了之。所以师父呼也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人呢、啊，你命什么啊？命也谈不上啊！你要怎么去教也没办法啊！要骂他几句，不快了啊！没看到人，你骂谁啊？啊！所以这个讲啊容易啊，要做啊才是管用的啊。那么如果你这样能够去做啊，你将来讲，你才会能像蔡老师那样啊。那讲得让人家感动啊！啊，你都没有做啊！那师父给他要跟他不要说教了，我现在对徒弟也不敢说教，说我们来交流，要跟他交流，他也不能接受，那这个就很难了啊！我们彼此啊都帮不上忙。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地方讲，如吾知汝弟能言之。啊，菩萨说：“我知道啊，你能够讲啊，你能够回答啊。像问这些话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回答啊，但是未必能如法行之啊。我们未必能够如理如法，再这样来修行啊。”下面呢、啊，菩萨接着再开始。那可见得菩萨呢，再跟他开示啊，可见得
这个

固定成机制啊，他能够听得懂，能够接受。啊，菩萨呢，他会观机，啊，他能接受，才会跟他讲。啊，如果跟他讲了，他不能接受，他也听不进去，听了他也不能理解，那你跟他讲不是等于讲废话吗？啊，肯定啊，这个固定成啊，那也不是一般的念佛人啊，啊，他也有相当的一个程度了，菩萨呢才会呢进一步啊跟他讲这么深的道理，说如谛听我语，善男子心本无念，念足想生，慈想虚妄，流转生死。那么这一段呢，啊，菩萨呢就给固定成讲，如谛听我语。这个谛听两个字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啊，谛听谛听啊，这个是听经文法很关键的啊，谛是审谛啊，你心要静下来啊，要专心啊，来听啊，这个谛听啊，它这个听经文法呢，它也有不同的层次啊，有的听的只是表面的文字啊，有的能够听到它的义理啊，听到教义啊，那最深入的听到教理啊，所以听经它有没有受用啊？关键呢，要在谛听啊。所以如谛听我语啊，善男子啊，心本无念。这里这个心呐、啊，啊，是讲我们的真心啊，真心无念啊，我们本来的心就是。没有妄念，没有起心动念，啊，这是我们的真心啊。那么现在有妄念这个心呐、啊，经上给我们讲叫妄心，啊，妄心就不是真心。一切大乘经啊，都是教我们认识自己的真心。我们现在呢不认识自己的真心啊，只知道妄心啊，把妄心当作自己的真心，那搞错了啊，怎么修啊，跟真心也不相应。所以一部楞严呢、啊、讲的就是给我们分析解说真心妄心。那么这个念头啊，念足想生啊，念啊，起心动念，我们这个真心呢、啊，本来是如如不动的，《金刚经》讲不起一向如如不动。那么有起心动念呢、啊，就产生妄想。啊，那这个妄想啊，慈想虚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想是虚妄的啊，色受想行识精神物质都是虚妄的啊，从阿赖耶识变现出来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那么我们这个真心呐、啊，啊，产生这个无明啊，那么随这个无明啊，在流转生死，不知道回头啊，说如今当知，此一句阿弥陀佛，不从想生，不从念有，不住内外，无有相貌，即是尽诸妄想。那这个

给他讲向上一着了。啊，这句阿弥陀佛呢，不是从你这个妄想生的，啊，也不是从你的妄念有的。那这句阿弥陀佛呢，也不是住在里面，也不是在外面，也没有相貌。啊，啊，我们现在呢，起一个念头，啊，起一个念头呢，那么你有这个妄想出来，啊，妄想出来，它就分别有对立，啊，一落入这个念头了，那么它的对立就出现，实际上没有对立，是你那个妄念啊，产生这个虚妄的一个对立，啊，事实是没有对立，啊，没有分别，啊，所以这一段呢、啊，就如同佛在《楞严经》啊，这个阿难尊者啊，找心，阿难也很厉害啊，能找出七个地方啊，我们想都想不到七个地方，啊，在身体里面，在身体外面啊，在中间，他讲了七个地方啊，啊，我们都想不到那么多地方，他是都想得出来，啊，一一啊被佛否定，啊，为什么呢？这个真心啊，你一旦想，那你就是妄心了，啊，你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么经过佛这样的一分析啊，佛就好啊，你找给我看呢、啊，啊，佛一分析呢，真的不是啊，啊，那么这个就是禅机啊，你真懂的，真会了啊，悟入了，那么当然啊，就尽诸妄想啊，你妄想就没有了，当下就没有了啊。如果不会呢，那还是不行啊，还是妄想一大堆，那越想就越复杂，越想越不对啊，越想就越遥远，那不能去想。啊，因为你想就是妄想，啊，所以讲这些话、这些开示呢，啊，用我们的意识心去想，那你怎么想也想不通啊！啊，所以他这个禅机啊，就是要你去参的，啊，去参究，不能去研究。啊，所谓心行处灭，言理道断。诸佛如来清净微妙真实之身，非一非二，不可分别。如是念则，烦恼尘劳无断无胡，只是一心。欲得一心，方得名为执此名号，方得名为一心不乱。敬业功成，直趋上品。啊，这个一心不乱啊，是理一心不乱。上上品往生啊，诸佛如来的清净微妙真实法身，非一非二，不可分别。是讲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还是分别啊，我们还是分别啊，我们就无法去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只要我们动一个念头啊，去想啊，就落入恶了啊，啊，就一就二啊，无量无边都出来了啊。你不分别，不起心动念，那就是清净微妙真实法身了啊。如是念则啊，如果你会这样念啊，这个念佛啊，在净土法门讲叫理念啊，不是

四念啊，像我们现在是四念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不懂这个教理啊，我们现在是四念啊。如果会这样念佛啊，叫理念啊。所以烦恼尘劳无断无苦啊。为什么说烦恼尘劳无断无苦呢？啊，因为烦恼尘劳呢，本来它就是虚妄的嘛。啊，你真正知道它是虚妄的，那烦恼它就没有了，转烦恼为菩提了，啊，你谈不上断嘛。啊，我们现在呢，凡夫总是执着，真有这个烦恼可以断？啊，那么不知道啊，这个烦恼啊，它的本质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才会讲无断无缚，那也没有束缚你了，那烦恼也束缚不了你了。那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被烦恼束缚啊，问题呀，就是我们不知道它那个事实真相啊。这个如果你想要理念 我建议你要去读金刚经、金刚经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经、佛给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句话呢，我们同学大家都会念、就是像这里啊，地能言之啊，未必能如法行之。怎么观呢？是啊，这个我们也知道是如梦幻泡影，但是看到这个人的讲话讲的口气不好，我心里就不舒服。所以姜卫龙老居士啊，他在讲义里面啊，这个很值得我们中下根系的人来参考。他说呢，这一手记啊，他关了20年了、也没什么感觉。关了20年了，没什么感觉。但有一天呢、他突然有所悟处了，他就很作意的，就是在境界上关。我们每一天接触到的人事物，有顺境有逆境，有很顺我们心的事情，有违背我们心意的事情，乃至极小的事情，他都用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样去给他印证啊。比如说有一个人赞叹我们，哇，你很好啊，我们就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让这个心回归到平静啊，不要高兴啊，不要高兴的得意忘形了啊。等一下有一个人呢、在忤逆我们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是假的啊。那么姜老居士讲啊，他说他体悟到这个道理啊，他就用这样去观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事情，都这四句偈把它印证下去。他说，有感觉到效果了啊。他说念佛啊，心里也感觉比较踏实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但是呢，这个气氛已经感受到了那么最重要佛讲的应作，应就是应该应当做呢，那个字很关键，做就是你要作意作意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你要特别提起来你不要忘记了我是常常忘记常常忘记呢，等一下呢先发脾气再说等一下再那个就太慢了所以当你这个境界现前你那个提起关照那个警觉心很快提起来那这个就会有作用。如果太慢了我们又随着这烦恼妄想跟它转了所以古大德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怕这个妄念起来，不怕这个烦恼起来，怕你觉悟的太慢了，你警觉心太慢了，

那又非常转了。啊，现在呢，我们修行啊，实在讲啊，对着外面的境界啊，要回头去关照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啊，这样功夫才会得力。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啊，都是就是往外面啊，往外面跑啊，啊，针对外面，啊，这个人真没道理啊。那我们就心往静啊去攀岩啊，所以遇到顺境啊，生欢喜心，欢喜心也是烦恼，生贪心嘛。遇到逆境啊，生嗔恚呢，啊，起嗔恚心了 啊，那么这个就被烦恼转。那么最高一着呢，就是烦恼它本来就不存在的，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也谈不上断，啊，也谈不上啊被烦恼束缚，因为它是假的嘛，假的它怎么能束缚我们呢？啊，只是一心啊，这个一心呢，啊，就是我们这个真心，那什么都没有。啊，必得一心，方得名为持此名号。啊，这个一心呢，啊，就是我们这个真心了，啊。啊，你懂得真心了，认识我们的真心了，啊，那就一心不乱了。啊，一心本来它就不乱了嘛，它本来就不乱。啊，那个乱是妄心，啊，你把那个妄心呢，认为是真心，认错了，不知道。那么这个，啊，必须要有一些大乘经教的理论基础啊，我们就有办法来修这个理念啊，像净老和尚讲的大清解，都是帮助我们提升到理念的。对，啊，如果净业啊，这个给我们念成功了啊，我们往生不是中下品，一定是上品啊，起码也来个上品下生啊。啊，下面讲定成再拜曰：浊世凡夫心智浅劣，未能深达至理，更求详事。啊，这个固定成啊，也是代替我们五浊恶世的凡夫啊，来请教菩萨啊，说这五浊恶世的凡夫啊，上面讲了这么高的境界啊，这个心智啊，很浅。啊，浅劣啊，这个智慧很差，体会不到了，啊，听不懂啊，啊，听不懂，啊，所以未能深达至理，啊，未能就不能够啊深入通达这个至理，啊，这个理就是真理啊。真如本性的离体，啊，不能通达，啊，更求详示，啊，那就请求菩萨啦，啊，再详示给我们开示啦，啊，讲这么这个道理啊，这么高啊，我一般人听不懂啊，啊，那菩萨很慈悲啊，再跟他开示。菩萨曰：汝今当发大愿，愿生极乐。然后自诚恳切，称于阿弥陀佛，必使身缘于心，心缘于身，身心相依，如猫捕鼠，久久不失，则入正意念三昧。那么这个菩萨在开示啊，说：汝今当发大愿，愿生极乐。这个道理啊，不懂没关系啊。那么你们现在呢，应当啊发这个大愿啊。什么是大愿呢？啊，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大愿了。啊，为什么大愿呢？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那这愿还不大吗？啊，那么这个愿呢很重要啊。这个愿呢，你愿生极乐，
那么我们

娑婆世界，你就愿舍娑婆了，你才能愿生极乐啊！这娑婆世界，我们舍不得走。哎呀，这个西方去不成啊！我昨天磕了一个晚上啊，我昨天晚上就很想往生了啊。所以，我们愿生啊，就时时刻刻要这种发这个愿啊，才行啊。所以我晚上睡觉啊，都要放念佛机啊。那睡到半夜断气了哈，就是靠这部念佛机给我助念啊。所以病一来啊，哎呀，到极乐世界多好啊，不要在这受苦受难的啊。啊，所以《安世全书》啊，《周安世居士几出佛经》给我们讲。当我们人这边有病啊，这里找医生，那里找医生，那为什么呢？不求生一个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死亡的世界呢？为什么不去那个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死亡的世界呢？啊，要留在这个世界呢，受苦受难呢？啊，常常这样想啊，然后愿才发得起来。那么我们总是啊有很多牵肠挂肚的啊，你没有牵挂这个世间的俗事，出家人还是会牵挂。哎呀，我要弘法利生啊，那印光祖师啊，在文钞给出家人开始啊，出家人啊，病得要死了，然后我要弘法利生啊，我要度众生啊，还不想死啊，印祖开始啊。你要求生净土啊！你要把弘法利生啊，什么这些要做什么做什么，通通抛向东洋大海啊，放下啊！这样念佛啊，寿命到了，佛必定能感佛接引来往生。寿命没有到，那你病自然会好。所以这个愿生极乐啊。什么叫真正的愿生极乐？我们也要搞清楚啊，不然呢，大家都每一天在发愿啊，嘴巴都是讲愿生极乐，但是呢，心里呀，嘴巴是讲愿生西方净土中啊，那心里呀，舍不得娑婆世界啊。现在我们啊，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啊，很想去西方，但是现在这个世界还放不下。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好啊，都放不下啦，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啊，这个就不是真正啊，愿生啊，那么愿生就是真正放得下，那放得下呢，这些事情对我们就没有障碍，啊，你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啊，有一些居士啊，听老和尚讲这个放下，他没有把那个意思真听懂。他工作辞掉了，房子也卖掉了，啊，然后西方又去不了，啊，后来没有工作，没有饭吃，说跑到香港去给老和尚讲，啊，所以老和尚讲的，他是讲得很清楚，但是还是有人他没听清楚，他没听清楚。为什么没有听清楚？因为他没有谛听，都把那个话的意思啊听了一半啊，听不清楚。啊，那么我们世间事啊，照世间的常轨去处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处理的圆满，处理的不圆满，啊，我们通通不放在心上啊，这样就对了，啊，叫愿生极乐。那么你这个愿一发呢，你真心真正发这个愿呢，你马上跟阿弥陀他就相通了，你马上就能感受到了。啊，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我19岁就很想往生了，那个跟佛啊，好像这个信号啊接上了，后来呢，哇，又这个又。这个万年又起来，又放不下了，哇，又断线了，好像这个电脑。

没有连上线了，要断了。啊，所以你这个愿呢、啊，你什么时候发，当下它就相应了。啊，不要说再等三十秒，不用。啊，所以你发这个愿呢、啊，你愿真的升起来。你马上好像那个保险箱的号码锁对上号一下就打开了啊，所以如今当发大愿，愿生极乐啊，这个愿生了之后啊，这个世界真的放下万缘啊，这个世界放下万缘了 啊然后啊自诚恳切称于阿弥陀佛啊，必使身源于心，心源于身啊，这个声音呐、啊，要圆到我们的心啊。我们念佛的声音呢，我们心里啊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那么心反过来再圆这个身啊，这个身跟心呐、啊、互相依靠，如猫捕鼠啊啊，这个。猫抓老鼠啊，以前小时候我常常看，现在比较少看到了。啊，因为现在我们道场啊没有养猫啊，不能这个戒律规定不能养猫啊。但是老鼠就很多了。那以前小时候啊，看到哦那个猫在抓老鼠，哦那个两只眼睛瞪着啊，很专精啊，注意那个老鼠的。动静一下子他就扑过去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提起这句佛号像猫一样，那个妄念就像老鼠啊，要提高警觉，要很专注啊，这样的念啊，不让这个妄念啊出来啊，这个妄念刚刚开始一动，哎，我们就发现了，当下他就降伏下去了。如果这样用功了，久久不失啊，久就是要一段时间啊。所谓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则入正意念三昧，你就得念佛三昧了啊。念佛三昧啊，就是得定了啊。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得到定了，心定下来了。那、啊、这妄念呢、啊，糊住了，不起来了。更易上进啊！如果你更要上一层楼啊，要开智慧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当广参知识，博寻高明，自悟即心是否妙地啊！如果你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应当啊广参知识。啊、你要去参学参访明心见性的善知识、啊、在明朝那个时代啊，在中国佛教 啊的确还有几位啊真正是明心见性的善知识、啊、你像我们在佛门里面 明末四大师都是明心见性，我们净宗有两位、啊、一位莲池大师，一位偶遇大师，还有寒山大师、紫婆尊者，啊，这些都明心见性，啊，所以这个要参访善知识啊，请他来指导，那么你自然呢、啊，啊，能够悟入即心是佛的妙地了。如今当具生信，圣物学比庸流，闻而不受。更莫邪彼半真半假半疑半信之徒，名虽受而无诚心奉行也。那么这一段开始啊，非常重要啊。如今当具深信啊，应当具足啊深信啊，这个信心呐、啊，讲深。深入的信心啊，不是浅信啊，你要深信它才起作用。圣物学比庸流啊，

庸龄就是一般的。啊，一般人怎么样呢？闻而不受，听是听了，不能接受。啊，听了他没有接受过来。那虽然听到啊善知识的开示，那还是得不到受用啊。更莫学彼半真半假、半疑半信之徒啊，那更不要呢去学那个半真半假啊。那么这个半信半疑啊，这样的人呢、啊，好像看起来他是接受了，但是呢，而无诚心奉行。啊，依教奉行啊，没有诚心诚意去依教奉行啊，那这个就得不到啊，这个念佛三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功夫啊，都是要从真实心中做啊，所以善导大师讲。阿弥陀在因地，他所修的一切都是从真实心中做，啊，不能有一点虚假掺在里面，啊，不能掺假的，啊，所以诚心非常重要，啊，我们一般人呐，啊，人跟人往来要办一点事情，如果没有诚心，那个事情都办不成，啊，儒家讲啊，不诚无物啊。办不成事情，啊，一点诚心都没有，那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诚心表现在奉行上面，啊，你做去落实啊，这是诚心。啊，没有诚心呐、啊，就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菩萨谓扎母曰：“如何不勤勤念佛？”答曰：“因天而孙，时常抱持，恐有不敬。”菩萨曰：“如未不敬念佛，恐怕有罪。不知不念佛，则获罪无量。莫既敬与不敬，只管念去可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开示也非常好啊。啊，这个是扎定弘的母亲啊，菩萨呢给他讲开示说：“你现在为什么不认真念佛呢？”啊，他回答了：“因天而孙呐、啊，时常抱持。”啊，他说：“这个媳妇啊，又生儿又生孙呐、啊。”他时常抱小孩啊，那小孩啊，有时候大便小便啊，他恐怕不清净、不干净啊，得罪啊活菩萨啊，不敢念。那菩萨知道他的心理啦、啊，他的想法啊，他说：“如未不敬念佛，恐怕有罪啊。”那你怕这个？抱儿孙啊，有时候呢，这个大小便啊不干净啊，念佛啊恐怕得罪佛菩萨，有罪啊，就干脆不要念了啊。说你不知道啊，你不念佛，那获的罪就更多了啊，获罪就无量了啊。那这句我们听起来好像怎么会不念佛就获罪无量呢？啊，我们如果读读《地藏经》啊，也就明白了。啊，《地藏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有善业，有恶业。那么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
总是出不了六。

我们中风三十七年啊，中风国师也开示，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啊，你一下子没有念佛了啊，那我们没有念佛在念什么呢？啊，就是善恶业嘛。啊，念佛是敬业，敬业能够超越善恶业呢。善业在三善道，恶业在三恶道，总出不了六道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说，祸罪无量啊，那你不念佛，那罪就更多了啊。所以菩萨劝他呢，莫计净与不净，你不要去计较啊，干净不干净，你只管念去可以啊，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念。啊，你上厕所也可以念啊，上厕所可以默念，洗澡默念，睡觉的时候默念，不要出声就好了。啊，所以二六十中啊，这个行住坐卧啊，都要念佛啊，不要忘记念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陈永寿问结集，菩萨示记曰。节欲戒嗔是保身法，收敛安静是作家法，随力分驾是省事法，行善念佛是出世法，守此四法结集通达。啊，这个有一个陈永寿啊居士啊，跟我们陈永信居士差一个字啊，他叫陈永寿啊。啊，这个陈永寿居士啊，问结集啊，啊，这结集什么意思呢？就他这一生后面啊，他的结果怎么样啊？好不好啊？他的结局好不好啊？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就给他开示这个手记，说结欲戒嗔是保身法。啊，这个欲是贪欲。啊，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这个欲望啊，它是无止境的啊，我们要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啊，不要太过啊，这是戒贪啊，节欲啊是戒贪啊，这个贪心啊啊不能让它增长。戒嗔呢，就是不要发脾气。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啊，不要动怒。啊，这是呢保身法。啊，这是保护我们身体的方法，就是节欲戒嗔。啊，如果不懂得节欲戒嗔呢，啊，吃什么药，吃什么补品，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啊，如果懂得节欲戒嗔呐，那这个保健身体啊，这个方法就很容易了。收敛安静是作家法啊，收敛安静就是说不要太铺张了啊。我们现在讲啊，做什么事啊啊，做了这个婚丧喜庆啊，就是节约一点。低调一点啊，那这个是作家法啊。随力分驾是省事法，随力就随自己的能力啦啊，你这个经济能力有多少啊？你要办嫁妆啊，结婚啊，送聘金等等，随自己的经济能力去办就好啊，这就省事了。啊，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不要超过自己的负担，啊，不要给自己造成压力，啊，这个是省事法。啊，行善念佛是出世法。啊，这个行善呢，哎呀，做好事，啊，有好事要去做。啊，做好事啊，有的需要用钱，有的是叫出力，啊，所以出钱出力。凡是好事都要去做。

善事啊要去做啊，一方面念佛啊，把行善的这个善业回向往生西方啊啊，念佛就是回向往生西方啊，这是出世法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说守此四法结集通达啊，你能够守住这四个做法啊，那么你的结集呢一定是通达的啊，这是给菩萨给陈永寿居士啊的一个开示啊，那么这个开示呢也很实用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故善即问众生即行善之方，菩萨曰：汝若存正心行正事，得个正众生；如你若存邪心行邪事，还你个邪众生。至于善之一致，随时随地可行，大事小事皆是。又兼戒杀放生，随利舍贫施苦，持念阿弥陀佛，回向极乐，日日不见，如是三年不改，方习你好心行善事至。啊，那么这个是一位故善即居士啊，啊，问他的终身，啊，终身怎么样？那、啊、这一生呢、啊，啊，是怎么样？问这个事情，啊，以及问这个行善之方啊，要怎么做善事？啊，用什么方法做善事？啊，做哪些善事？菩萨曰：汝若存正心，行正事。啊，就说你这个心呐、啊，存正心。那么，存正心行的事，那必定它是行正事。啊，那这个。儒家啦，啊，像这个《大学》啊，四书里面《大学》讲的“诚意正心”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么我们的心正不正呢？啊，这个讲到这个，我心很正呐、啊，啊，大概没有人比我更正的了啊。现在人、啊、不读圣贤书、啊、所以每一个人正心、啊、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标准、啊、一个人一个标准都不一样的、啊、那么如果读了圣贤书之后、啊哦、我们就会发现、啊、原来呢我们一般人认为自己是正心、啊、其实都是私心、啊、自私自利的心、啊、损人利己的心都是那种心，那怎么叫正心呢？啊，这个讲了两个“正心”两个字啊，这个如果没有详细的给我们解释说明啊，我们也自己也是不清楚啊，似懂非懂啊，这个正心呢、啊？如果起一念私心，那个心就不正。啊，你看啊，这个儒家这个四书啊，《大学》就讲，啊，心有好恶就不得其正，啊，心有忧虑则不得其正，心有恐惧则不得其正。啊，这个佛经讲。你心有贪嗔痴慢，就不得其正，你这个心就偏邪的不正，偏邪的心。

他做的事怎么会正事呢？当然也是偏的嘛。啊，所以怎么叫正心啊？儒家这个要笃啊，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那么你正心呢，才能修身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要用这个功夫啊！啊，这个正心呢，也不是念一念呢，我们心就正了啊，不是这样啊。古时候啊，读儒家的书，读道家的书啊，你看《四书》啊，《论语》啊，《四书》啊，《大学》、《孟子》、《中庸》啊，这些都是诚意正心的书啊。这个圣贤书不读啊。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正，什么叫不正呢？啊，所以在觉明妙行那个明朝末年那个时代啊，大家都读儒家的书，所以一讲到这个，因为大家都读这个书嘛，从小时候就读这个书，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讲正心呢，大家一点概念也没有。我心很正啊，但他这个心是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他还认为很正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讲《弟子规》啊，《太上感应篇》《十三列道经》，你才知道了正心它的标准在哪里。啊，所以能够存正心、行正事、得个正终身，啊，这个心呐、啊、是主宰啊。啊，你看了凡四训啊，特别是一静一功啊，一造神记啊，那个造神啊，给他指出那个意二。啊，给他指出意恶。啊，那一篇呢、啊，我们能够去做到，那就真心了。啊，那篇看看呐、啊，啊，我自己看了，哎呀，这他这个毛病我全部都有啊，啊，自己以前的不知道啊，看了，哎呀，这个，我以前我请王导去拍这个。他发愿了拍《地藏经》，我说《地藏经》啊比较长，比较不容易，先拍这个啊，拍出来了也得到大家很好的回应啊。我台湾很多学校的老师啊都带去给他学生看啊。啊，一静义啊，我们没有办法读那么多，一静义这一篇你读通了，那你就知道什么叫正心啊。这篇读不通啊。心还是不正啊，所以存正心行正事得个正终身啊，你正终身就正啊。你若存邪心行邪事，什么叫邪心呢？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无欲六尘啊，一天到晚啊，心里啊这些思想都是贪嗔痴啊，那这个就叫邪心啊。那么存邪心呢，行邪事，还你个邪终身啊，那这个还是自己造作的啊，自己终身呢、啊、就是邪啊。至于善之一字啊，至于这个行善，这个善这个字随时随地可行，大事小事皆是啊。我们不要说啊，大善我才做，那个小善我就不做了啊。啊，路边有一块石头啊，会妨碍到行人走路，你把它搬走，这也是善啊。啊，你看到都能做啊，啊，或者有垃圾啦啊，你可以捡啦、啊，这是善啊。啊，大事小事都是善啊，凡是好的啊都可以做。又兼戒杀放生啊，如果再能戒杀再放生吃素啊，这也是善。随利施贫施苦，舍贫施苦，帮助贫苦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做慈济的慈善事业

这些都是善事，都可以做，随力啊，就随我们的能力来做，不要超过我们的能力，所以做好事啊，你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我没有钱啊，我去给人家借钱啊，还借高利贷来做好事，那不对。你有多少做多少，这样就好，不增加你的负担。

我们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啊，他舍不得，拿了一点点，那个变兼贪了，来生就没福报了。下面讲，持念阿弥陀佛回向极乐，日日不见，如是三年不改，方许你好心行善施之。那么再加上念阿弥陀佛回向极乐世界，每一天都不间断，这样你修个三年不改变，那这样才可以说你是好心行善，这四个字，就可以发一个好心行善的匾额给你了，名副其实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菩萨是无朽曰：大抵修净业人，行住坐卧，起居饮食，具于虚相，则积感一成，根净一熟。世中只供一佛、一经、一炉、一桌、一床、一椅，不得放一多余物件。庭中亦扫除洁净，使精行无碍。要使此心一丝不挂，万虑俱忘，空洞洞的，不知有生，不知有死，并不知我今日所做是修行之事。如是者，以道日清，与世日隔，可以趋向净业。盖汝平时能将一切抛得干净，念头上不存一些子根结，大限到来洒洒落落，不做儿女只顾念身家子孙之态，岂不是大丈夫举动？所以要汝一意修行，别无沾滞，正为此一大棺木也。那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菩萨对无朽居士的开示说，大抵修净业的人行住坐卧起居饮食都要西向就是向那个西方这样积感一成，根净一熟这佛给我们指方立向就是西方太阳下山那个方位那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供佛像供在西方，我们往那边拜，那这个方位就是最理想的。那这样积感容易成就，根净容易成熟。那么室中就是个房子里面，只供一佛、一经、一炉、一桌、一床、一椅，不得放一多余物件。里面很简单，供一尊佛画的也好彩绘的也好一部经就是弥陀经，一个香炉，一个桌子，一张床一张椅子不可以放一多余物件，不要再放其他多的东西了。那么我曾经到普陀山参观印祖的官房还有苏州灵岩山它的疗房，很简单，一个床一个很简单的蚊帐，一张桌子它真的是一个香炉有它有两杯水，一把银磬一尊佛像那么墙壁佛像后面写一个死字念念的想到要死了要赶快念佛了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修净业这是最标准的一个摆设不要太多。那么我们道场现在有供的牌位就多一点这是道场。

如果你自己自修啊，在家里啊，可以这样供。那么庭中一扫除洁净啊，就是要打扫干净啊，不要乱七八糟的啊，使我们这个绕佛经行啊没有障碍。那么最重要呢，要使此心一心一丝不挂，万虑俱忘，空洞洞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万缘。什么心什么事啊都不要放在心上了啊，放在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所以万虑俱忘啊，什么都放下了啊，空洞洞的啊，一个心啊空空洞洞，就一句佛号，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啊，不知有生不知有死，也不知道有这个身体啊，也不知道有这个世间呐、啊，啊，并不知我今日所做是修行之事，啊，也不知道的。哎呀，我今天在修行啊，我念佛了，念了多少了，啊，也都放下，啊，那么这样啊，如是则。以道日清，与世日隔。道就是这个道业啊，啊，每一天呐、啊、越来越清净，与这个世间呐、啊、就越来啊越疏远了，啊，可以趋向净业，啊，这样就是向这个净业了啊，修净业了，这个目标了，心清净了，没有挂碍。盖汝平时能将一切抛得干净啊，你平常啊就能将这个万缘啊放下，抛得干干净净，抛向东洋大海啊，念头上不存一些止根结，这个念头上啊不存在一点点啊一些拉拉杂杂的东西啊，就是不要有牵挂，不要有任何一丝毫的牵挂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彻底放下。那么这样啊，大限到来，洒洒落落啊，大限到就命中啦 啊，那你就很潇洒啦，洒洒落落就很潇洒啦啊，你就不会做儿女只顾念身家子孙之态了。就不会呢舍不得啊儿女啊子孙 啊一般凡人啊就放不下了，放不下这个啊，平常啊你放得下，到命中的时候你就很自然了，洒洒落落，很潇洒的就走了，说走就走了啊，岂不是大丈夫举动啊，这就是指大丈夫了。所以要汝一意修行，别无沾滞啊，所以要你啊一心一意来修行啊，没有沾染，没有挚爱啊，正是为了此一大棺木，是大棺木什么？往生西方的大事，了生死的大事啊，这个大关口啊，大关口就为了这一个。那么下面呢啊，跟他讲修净业的方法。至于修净之法，不出专勤二字，专则不别为一事，勤则不虚去一时。读经晨起，即诵弥陀经一卷，持阿弥陀佛一千声，向佛前回向，念一心归命文，以此文言简而易备也，此为一时之客。若出其或身心未灵，日子四十，稍灵渐增至六十，又渐增至十二十，合经十二卷，佛名12000声，
更以回向时礼佛拜拜。

亦可分作四时，此为每日常客，于公必计数，或末或生，但摄心地念而已。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啊，为这个无朽开示这个修净业的方法啊。前面呢、啊、就是他那个布置了、啊、他的心啊，还有这环境一些摆设啊，心啊要放下妄言。那么至于修净土的方法呢，不出专勤二字，要专要勤啊，专则不别为一事。啊，就是专修啦，啊，不夹杂其他的，就是念佛。勤就是不虚弃一时，就是一时一刻啊，也不让它空过。啊，所以你早上起来啊，就送一件弥陀经，啊，像我们打佛七啊，送一件弥陀经。那么弥陀经念完了啊，我们是有加念三遍往生咒、赞佛偈，在念佛。啊，那么他这里念弥陀经一件，就念阿弥陀佛念一千声。啊，念完了，就向佛前念回向文啊，一心归命啊，这个回向文啊，因为这个文啊，言简而意思啊都很具备啊，那么这个就是一时的功课，嗯啊一时啊，那这个一时啊，这个我计算啊，这个大概啊，你念我们弥陀经一遍大概十五分钟啦。啊，念一千声佛号啊，啊，如果你念得快啊，大概半个小时，啊，念得慢啊，时间就要长，啊，看你的速度，啊，如果你定一个小时的做这样的一个功课也可以，啊，你自己一个人要怎么修，啊，就比较方便，啊，这就一时的功课，啊，如果刚初期就刚开始修啊，这个身心还不能安定啊，那一天呢、啊、修四时就好，就念四部弥陀经，念四千声佛号啊，这个身心比较安宁了啊，那么你可以增加到六时，六个时段啊，六个时段呢也可以了，又渐渐呢、啊、增加至十二时，合经十二卷啊，就是你一天呢、啊、念十二部弥陀经。那么佛名呢、啊？佛的名号啊，一万两千声啊。如果呢，在回向的时候礼佛百拜啊，那么拜佛也可以分作四时啊。像我们现在每时都拜十二拜啊，这样也可以啊。那么这个是菩萨给他讲的功课啊，这此为每日常课，于公不必计数。啊，其他呢，你多余的时间呢、啊，就不必要去计数，啊，有时间就多念，啊，或末或生，但摄心地念而已，啊，出生或者末念，啊，只要呢摄心地念，这样就好。又持名之法，必要字字句句身心相依，不杂分毫四念。久久成熟，决定得生极乐，坐宝莲花，登不退地。若余年未尽，犹得以其所证，为世众向导，报佛深恩。如若以我所说一一遵依，方不负觉明菩萨示汝正道，令汝出家，方不负三昧和尚为汝剃度，受汝大戒，此非小小因缘，汝莫自生轻慢，慎之慎之。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持名的方法，啊，就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要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啊，这个身心相依，啊，身依靠心。心依靠身，啊，不杂分毫四念，这世间的那些念头啊，不要夹杂，要放下。久久成熟啊，啊，就是你这个世间呐、啊，世间事通通放下了，

这个思念啊，通放下了。那这样久而久之啊，你这个境业成熟了，决定得生极乐，坐宝莲花，登不退地。若余年未尽啊，犹得以其所证，为世众向导，报佛深恩。啊，如果境业成就了啊，那么这个还有寿命，那么还可以把自己所证得的啊，这为世众弟子啊来开导啊，来报答佛的深恩。啊，如果你对于我所说的一一遵依啊，那么才不辜负觉明菩萨呢，示汝正道啊，令汝出家啊，也不辜负三昧和尚啊，为你剃度，受汝大戒。啊，此非小小因缘呐，汝莫自生轻慢，甚至甚至。啊，那么这个是对这个无宿啊，那么这个无宿啊，是一个出家众啊，出家众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对他的一个开示。啊，我们在家出家四众啊，都能够依照啊菩萨这个开示来修学。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55页，355页。啊，我们从第七行经文看起。第七行，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请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十斋日这个十斋日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这个斋就是主要身心清净斋是清净的意思。现在很多学佛吃素的人他以为吃素就是吃斋其实这个斋在佛的戒经里面主要是过中不食就是不是过午是过中因为午时有2个小时那么午时这个当中这个当中不能过那个中过了就不能吃这个有淀粉类的东西了连水果都不能吃了只能喝水喝蜜水喝茶水牛奶啦这个都不能喝了。这个是斋所以吃斋不一定吃素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维持这个托钵那么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只是守着不杀生不杀生吃三净肉他没有吃素这个是跟佛陀时代一样现在大家到泰国啦斯里兰卡还可以看到他们托钵但是他们没有吃素都吃肉。

只是不杀生，是三净漏，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有杀。但是他们过中不死，过中不死。那当然啊，在中国地区啊，这个佛教都吃素啊，这个吃素啊，是南北朝啊那个时候啊，南朝的梁武帝他提倡的啊，所以中国佛教一直到今天呢、都吃素啊，特别是出家人啊，都一定啊吃全素。这是汉地佛教的一个特色。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啊，就是接前面啊这个十斋日啊来的。南阎浮提众生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啊住在地球上的众生。确实是举止动念都在造业，都是在造罪。众生起心动念都不善，自私自利就是业了，就是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自私自利我执变现出来的。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不能破除，自私自利不能放下，就永远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六道轮回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短暂。三恶道是老家啦，这个三善道啊犹如观光旅游，出去几天又回来了。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就能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佛家讲三界通苦，超越三界才真正离苦得乐。我们只要还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无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个你看起心动念如果都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业了你还没有去造作就是身口还没有造作，起这个念头就是罪，就是业，都是罪业这个意造业。那么意造业，我们看一敬一恭意造神迹，那这个就讲得很具体了。这个一敬一恭他一生这个遭遇非常凄惨，很有才华，人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考试怎么考都考不上。生了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儿子失踪了，剩下一个女儿那妻子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那么他也不知道反省改过还怨天尤人，每年在赵王爷那里去书文请这个赵神把他的书文向上帝报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还得这种恶报心很不平

后来啊，他也是对灶神很恭敬，感应到灶神来给他现身啊，化身来给他指点。啊，他才恍然大悟啊！啊，原来生平啊，造这个善事都没有落实，啊，都是虚浮应付。那造恶业啊，倒是真的，特别是意恶重啊。这个意恶在佛经上讲，就是贪嗔痴了，意恶特别重，自己不知道。啊，所以灶神给他指点了，他才知道。啊，那么我们看《颜了凡四训》啊，里面这个他举出魏仲达这个公案，啊，这个魏仲达这个公案呢，也是跟本经这段经文啊互相啊呼应。啊，魏仲达还不到40岁，有一天死了，啊，这个灵魂啊被阴司勾去了，到阎王那边，啊，那么阎王啊，把他这个善恶啊两边啊用两头秤啊秤，啊，看到那个恶的那一头啊，堆积如山呐，啊。像山那么高，那山的那一头啊，就好像筷子一样啊，一小件啊，那就称了，看山比较重还是恶比较重啊。结果一称啊，那只有一小一点点，那个反而比较重啊。那个恶的部分啊，好像整间屋子啊，反而比较轻啊。啊，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都还没40岁啊，我怎么有造那么多的恶业呢？”啊，所以这个明官就跟他讲了，啊，他说啊，这恶业啊，不带你去犯，啊，没有等到你动这个身口去造这个恶业，你起一个恶念、自私自利的念头，那。阴间都记录了啊。那么再问那一点点，那是什么啊？他说这一点呢，啊，你是起个善念，那你这个不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房地要造3山大桥，你上奏的这个奏表啊，劝皇帝啊不要造，造了啊劳民伤财啊，那个不是很急着需要的，那你这一念啊，为国为民啊，这一念没有私心啊。那他说，皇帝也没有接受啊，他还是造啊。他说，如果皇帝接受，当然你的功德就更大了啊。但是啊，虽然没有接受，你起这一念不是为你自己。啊，你是为全国人民啊，所以这个善啊就大了。那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啊，那当然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啊，尽虚空遍法界了啊，所以不要为自己啊，才能超越六道。佛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佛法真是幸运，这一生能得解脱。要是遇不到佛法，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罪业，那还是造罪业。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造罪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这个麻烦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不学佛跟学佛啊最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明了之后要发心为佛法为众生，希望佛法普遍流通，久住世间，能力

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那诸佛菩萨都是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心啊，我们也要效法，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呢，建立佛法，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真正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所以啊，真正这个佛法啊，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了。啊，我们有这个心啊，要弘扬佛法。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真正去依教奉行，自己没有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那怎么可能去跟别人分享？讲了别人也不相信了。啊，所以从自己做起，啊，这是服务大众，啊，那个就是菩萨了。真正能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啊，那真正在做啊，一定会得到福报。福报现前呐，佛教导我们要死，不要去想。福报来了，继续修福，舍福作，舍财作福啊。不要享福，人呢，啊，一享福就迷惑颠倒了，啊，舍得舍得啊，舍是因，得是果啊，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啊，得到之后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更圆满，永远自己不享受。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的分享福报，可以跟众生分享，这是真正活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做法。那么这个起心动念都是罪，都是业了啊！下面这段经文讲，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啊，起心动念是意，意业啊，造恶业。啊，那意业造恶业啊，都已经很严重了。啊，我们看到一敬一恭啊，那种凄惨，你看呢，啊，他的意恶太重啊，那主要意恶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啊，不但意恶重，已经通通表现在这个身口啊，是身口意三业多造恶业，啊，就是一个意恶就很严重了，那何况在自情，自情就是放纵去杀害、杀生、偷盗、邪淫、打妄语、骗人，百千罪状啊！这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众生造作这些罪业，怎么会没有果报？今天整个世界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包括原子、电子都在动，动就有波，众生起心动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都是极恶的波，那个波很不好的，一切众生都在造恶波，越强大它能改变物质，使正常的组合被破坏，而且是强力的破坏，
佛法常讲，医报随着

正报转，一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人心善，环境就善，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就发生种种灾变。活菩萨的世界为何那么美好？诸佛心地清净善良，依报环境就殊胜。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心不善不能往生。我们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觉悟的人知道这个环境不好修行，要赶快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只要真信切愿，老实念佛，这生啊，决定能往生西方。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与诸佛菩萨有同样的慈悲与智慧，才能真正啊帮助六道众生。那这一段也是真话了啊，净老和尚讲的也是真话。我们现在想帮啊，实在讲，自身难保，没能力了。有这个心啊，俗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没有神通道力智慧啊，纵然能帮助众生啊，也是很有限啊。那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当然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尽心尽力做啊。真正帮助众生，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在回路娑婆来度众生啊，那个时候是真能帮上忙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在358页啊，从第一行看起。能于四时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四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寻内，无出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接前面这个经文而来。啊，前面就是说，这个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何况啊，自情啊，自情就是放纵啊，放纵自己去杀害众生啊，去窃盗啊，偷盗啊，种种的方法啊，不如法的取得都属于偷盗啊，邪淫啊。那现在这个社会，那更是充斥在每个角落啊。电脑网络啊，这个非常多啊，都在勾引我们啊，起邪思邪念妄语啊。那现在所谓的名嘴啊，那么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啊？大多数都是希望的比较多啊，这个打妄语啊，那个骗人的话呢，讲了三遍了啊，假的话呢也变成真的了啊，所以这个真假啊，必定啊要依照经典啊来做标准。那么众生，你看呢，在五浊恶世啊，免不了造这些恶业啊，那这个很麻烦呐，造恶业后面都有果报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能够在这个十斋日来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获得的利益啊，这个果报啊太殊胜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读经的利益了啊。你在十斋日
来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因为这个果报啊讲得太殊胜，因此有人怀疑，认为太夸张。这个也很正常啦。这是他们不了解佛经意趣，才导致疑惑。这个为什么佛经要讲经说法？因为没有讲解说明啊，大家不了解那个经的意趣，不了解它，难免产生疑惑了。本经是大圣经，大圣是菩萨修的。凡夫可否修菩萨行？可以。我们凡夫能不能修菩萨行？可以。华严经的当机则是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但是他发大心。他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也不是菩萨。凡夫可以学菩萨法，也能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圆融无碍。然而一定要发大心，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大心就能修学大圣菩萨法。那的关键在发这个心啊。于十斋日读地藏经一遍，这是劝我们每个月把经典温习十遍。真正的目的是使我们不会忘记佛菩萨的教诲，时时刻刻依教奉行。那读经的目的在此地啊，不是不只是照着经本念一遍啊，最重要啊，念了之后要念熟啊，念得很熟悉啊，帮助我们记忆啊，在生活当中啊提起修行的关照功夫，能明其理，行其道，信受奉行，这才真正是读经。做不到信受奉行，一天读100遍也没用处。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听到这句佛号，看到这尊佛像，就想起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提醒自己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把佛的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如果没有说这么明白啊，的确啊，一般人读到这个经文啊，十斋日我都有读一遍啊，那怎么没有得到这个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呢？于是乎啊，就产生怀疑了。原来读经啊，要能够依教奉行，依照经典里面的教导来修行啊，把自己啊一些偏差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那是真正的读经。读经的目的就在这里。那么能够依经来修行，那当然能得到经典里面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了。那么此地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了他说如果念无量寿经行不行？无量寿经也行。无量寿经也包括地藏经，地藏经也包括无量寿经，整个佛法都浓缩在
无量寿经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啦。啊，这个一啊，它是任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是任何一部大圣经典，那么它也都含摄。如果依照华严

啊，包括其他宗教，任何一法都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有没有《地藏经》的经义呢？有啊。那《地藏经》有没有《无量寿经》的经义？也有啊。啊，你看那个助念啊，临终念佛，那不是念佛法门嘛？啊，所以也有啊。那现在我们净宗啊，提倡啊这个修学《无量寿经》啊为主修的经典。啊，当然啊，你读《无量寿经》也是可以。啊，那如果你是修禅啊，读《金刚经》啊也可以。啊，关键啊就是说，你读《无量寿经》也好，读《地藏经》也好，读《金刚经》也好，啊，读《药师经》也好，你要懂得那个经的意趣。啊，要根据那个经佛的教导。在生活上啊，把它做到啊，那这样读任何一部经啊，都有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我们净宗当然啊，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啊，因此我们台北华藏净宗协会啊，这个我们每一天啊，固定。读一部《无量寿经》啊，那么一到十斋日，我们上午啊念《佛说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的啊，念《阿弥陀经》念佛，那下午啊，我们加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是十斋日啊，啊，我们只有下午啊，2点到4点啊，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啊，天天要读啊。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是我们助修的经典啊，它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无量寿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啊，一个人真正发心修行，就得到诸佛菩萨威神加持啊。百由旬就四千里，啊，因为这个在。中国古代啊，一游巡是40里啊，但是这个不是现在的公里了啊，40里，那100游巡就4000里，那4000里虽然不是公里，那这个范围也很大了，那大概我们整个台湾都包括了啊，啊，但这个之内啊没有灾难啊，那么真修才有。这样的力量，大众都修福，力量就更大了。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啊，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说明啊影响之深广啊，影响啊深远广大。近代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波动的现象。宇宙、众生、十法界、一正庄严，从无明而来，就是精神跟物质啊，都从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那么我们的真如自性啊，一念不绝就变成阿兰也是啊，这个阿兰也是啊，在唯识论里面讲啊，见相同源，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物质，精神跟物质它的

根源通通从阿兰也是出现的。啊，那么无明是什么现象呢？是波动的现象，动向。啊，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源头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山河大地了？这个整个宇宙啊，那怎么来的？啊，这个大圣经啊，讲这方面讲了很多，特别是楞严经讲得很详细。所以哪有事实存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这个境界啊，我们以为有事实存在，其实那是波动的相续相。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相似相续相，就是说你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接着很相似，但是已经是不一样的啊，这样啊连续啊接起来一个动向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常讲到这个，都拿过去啊早年那个电影啊底片啊，一秒钟开合24张啊，那个电影的底片它是静态的，它不是动态。那你把那个胶卷啊放在这个机器上啊，然后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啊转24次。那打在那个荧幕上啊，诶，我们看到哦都在动了。啊，其实你那个机器关掉那停下来就不动了，这些境界像就没有了。那现在的电视啊是100次的生命，比那个电影细了。电影我们还比较能感觉出来。那实际上啊这个人王经讲啊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那这个还是讲比较少的。如果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依照华严经讲，那我们这个一弹指啊这个320亿个念头就过去了。大家如果看到卡通影片啊那个一张一张的静态的一张一张画的然后快速转动。原来人是静止的那快速转动人就在跑了。那么我们整个宇宙就如同这个情况那从我们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就知道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些动向。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发射出来的波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我们有情众生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波动很强烈 很大。不晓得要强多少倍了。比那个无情的物质它也有波。但是有情这个波强啊。佛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对吧，生活环境随着我们的心念在转。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啊。物质环境能随心所欲，那你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我们对这些经文很迷惑，其实可以用科学来证明，就很好懂。我们以电波来比喻，电波的干扰，所有物质发的波落平和。我们人类啊，思想发的波强大，起伏很悬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我们发出的波强就盖过这个物质的波了这个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一切有情众生的波分为善恶无忌这三大类。无忌就是不善不恶了，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那么无界的波与一切物质的波打成一片非常平和，
因为它不善不恶。

啊，那这个善的波如果强啊，啊，那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啊。说恶的波强啊，那这个环境就越来 越差了，越不好了。啊，所以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啊，它就平和了，啊，清净平等觉了。十法界里面一切众生的波有善有恶啊，造成物质现象巨大的一个变化，就它那个幅度啊，起伏啊太大。真正依教修行发出的善波就很强啊，能把周围不正常的波覆盖住啊，把它覆盖了。纵然有恶波招来灾难啊，善的波比恶的波强，就能化解灾难，使灾难啊不起现行啊，就被这个善啊给它覆盖了啊，它就不起现行。所以修行要认真，要用真诚心，力量就强大。世间人用的是妄心，我们用真心，力量大。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我们的心与佛菩萨一样，心波频率相同，就跟佛菩萨接通，这才得到加持保佑。真心决定没有妄想，妄想是烦恼，修行从断烦恼下手。佛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劝我们要断除妄想，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那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那么所有的啊这种赢球啊啊经营啊啊这球啊都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在追求。啊，那这个是我执的根源了 啊那所有造的恶业啊也都从这个地方所生了。啊，所以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身体不是我了。那什么是我呢？佛说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真我，是一个法身，这是真正的自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与自己同一体。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清净法身。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诸佛菩萨没有身相，能现一切身相。啊，所以法身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了，啊，才是自己的身。啊，这个佛在楞严经也用个比喻了，就像大海啊，一个水泡，大海啊起了一个水泡。那个水泡就比喻我们的身体，那整个大海啊就比喻我们的法身。那我们现在呢，把那个水泡当作自己，不知道整个大海都是自己。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其实都是自己啊，都是自己的法身了，啊，不知道迷了 啊，所以整个都是自己。现在呢，只认为现在这个身体是自己，其他都不是啊。就像在大海啊，认为那个水泡就是大海啊，不知道整个大海啊就是自己。所以你那个水泡也是从大海出来的啊，离开大海你连那个泡也没有啊，那水泡没有了，是不是回归到大海？大海没有变了，

这个水泡有变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我们的法身没有生灭啊。所以这个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但是它能现一切相，所有的相都是从这个没有相当中现出来的。好像电视荧幕，荧幕没有啊，啊，但是荧幕里面的影像是从那个荧幕现出来的，啊，那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啊，啊，所以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空有不二，啊，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学佛就是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啊，找回自己本来面目。此外一无所得啊，这个楞严经云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契入境界之后，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啊，这个慈悲心啊，不是勉强生起来的。他自自然然生出来，因为知道都是跟自己一样共同一法身嘛，啊，所以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种心知道事实真相了，他自自然然就生这样的心啊。所以虚空法界与寂止是一体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补充这一点意思啊。那么这一点补充也非常重要，特别对现代人啊，希望我们同修啊认真细心去体会，这一生能入佛境界啊，就很大的幸运了啊。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佛菩萨的心念是什么？希望众生赶快跟自己一样啊，成佛啊，回归自性啊。啊，我们对经典要能信、能解、能行，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啊，这叫修行正果。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灾日每转一变，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裕。啊，这是说明现前得到福德与利益。啊，前面讲是读世经，啊，就是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此地讲啊，转一变。那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了啊。啊，所以这个经啊，啊，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讲解说明啊，实在讲我们读地藏经的人很多啊，啊，但是真正了解经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啊。如果没有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过这个经啊，那恐怕他虽然读经啊，还是不解这个经义。那像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我们往往就疏忽了啊。所以前面讲读是经啊，这里讲转一遍啊，这个就是说读经一遍之后，读了啊，我们的念头、思想、身口的行为转变了。依照这个经来修转变了，灾就变成福了。如果学佛的人念头转不过来，灾难就转不了，还是要受灾难。转要从心上转，行上转，心是根本，行就是身口的行为了。
转过来，

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也看过，法达禅师啊，他读《妙法莲华经》读3000遍，那《妙法莲华经》一部啊，那比我们这个《地藏经》啊多很多很多啊，那他读了3000遍啊，你看读3000遍很熟悉了啊，他得见到六祖啊。去向六祖请教，顶礼头没有着地，显得啊有傲慢了，头没有着地。啊，那六祖看到了啊，他说：“你看到我顶礼啊，头都没着地，你心里一定还有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你还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啊，现在我们现代人不都是这么讲吗？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自己啊好像很不错了啊，这值得骄傲啊！啊，那这个话呢，用现代话讲就是，你心里啊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有这个东西在啊！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呢？啊？法达禅师就讲了，我读了《妙法莲华经》，我读了3000遍了。啊，那六祖就问他了：“那你读了3000遍《妙法莲华经》讲什么啊？”他说不上来。啊，那这个他说不上来，这个时候啊，他那个慢心、那个习气啊。那个就降下去了，回过头来请教六祖了。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我没有读过，你念给我听啊，我听了之后再给你讲解。”那法达禅师就念了一段。六祖说：“好，可以了，停了啊，就可能开始了。这部经讲的是什么啊？”这个法达禅师。听到六祖给他开示之后啊，言下大彻大悟，就顶礼了啊。那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真的服了啊。那么拜六祖拜完了啊，他得法了，开悟了，就讲了这个自己的心得了啊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讲了两句话，就自己心呢、啊、迷的时候啊，虽然读《妙法莲华经》，这个心被《法华经》转了，啊，自己不懂得去转这个经啊，是被经转，啊，那现在呢，觉悟了，开悟了，啊，他心转法华了。那不一样了，那这个心转法华就跟此地讲每转一遍呢、啊。那法达禅师这个公案，你看呢，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那我们读这个经，不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吗？啊，迷时地藏转，悟时转地藏，那不是同样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吗？关键在迷悟。啊，所以这个转经就是依教修行，你把你的念头、思想、行为依照这个经的标准给它转变过来，那当然灾就变成福了嘛。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嘛，一静一功，一造神境，都是转呐、啊，转心呐、啊，啊，自己心态不转变过来。行为上不转变过来啊，那还是继续造恶业，那怎么能改变命运呢？啊，所以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裕啊，现前居家平安幸福，

灾难啊，意外啊，或者严重的疾病都没有了啊，都消除了啊，而且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你不会缺乏的啊，丰衣足食啊，衣食丰衣啊，这个溢啊，三点水就是溢出来了啊，超过你所需要的了。这是非常丰富的意思，那这是福报了。读诵经典一定要解义啊，明白之后，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转恶为善，转染为净，因转了，果当然就转。啊，从前我们的思想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现在我们起心动念，利益众生，舍己为人，波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环境自然就转。境界本来无善无恶，是清净的。境界没有善恶啊。啊，是净土啊！啊，为什么变成五浊恶世？啊，是我们的恶的念头啊，把环境改变了。啊，我们人心呐、啊，那个恶念啊，把这个原来啊很美好的环境啊，给它转变成。灾难很多的环境啊，是我们这个恶念啊，把环境改变。那么下面讲，讲堂每天讲经二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间断，这是信解啊。那的讲经说法、听经闻法，主要是偏重在信解。啊，我们相信之后要求解，啊，这样的信才是正信，啊，才不迷信。那么信解之后，啊，后面要行正，要去修行，要去正果，啊，证实啊，经典上说的这些殊胜的结果。啊，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这是行证啊，理论方法啊，这是从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明了了啊，明了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来念佛，那这个就是后续的行证啊。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啊，就是过去讲。这个地藏经啊，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我们净老和尚啊，每一天讲2个小时的经啊，就是每一天啊，有信解有行证啊，所以信解行证同时进行，解行相辅相成，效果就很大啊。那一定要解行相应啊。啊，不能有解无行，有行无解，必定要解行相应。果然能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不可思议。那这些都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啊，下面一段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55页，355页。我们从第七行经文看起。第七行，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请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十斋日这个十斋日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这个斋就是主要身心清净斋是清净的意思现在很多学佛吃素的人他以为吃素就是吃斋其实这个斋在佛的戒经里面主要是过中不食就是不是过午是过中因为午时有两个小时那么午时这个当中这个当中不能过那个中过了就不能吃这个有淀粉类的东西了连水果都不能吃了只能喝水喝蜜水喝茶水牛奶啦这个都不能喝了这个是斋所以吃斋不一定吃素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还是维持这个托钵那么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他只是守着不杀生不杀生吃三净肉他没有吃素这个是跟佛陀时代一样现在大家到泰国啦斯里兰卡还可以看到他们托钵但是他们没有吃素都吃肉只是不杀生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但是他们过中不食过中不食那当然在中国地区这个佛教都吃素这个吃素吃南北朝那个时候

南朝的梁武帝他提倡的。所以中国佛教一直到今天呢、都吃素、特别是出家人、都一定、吃全素，这是汉地佛教的一个特色。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接前面、这个十斋日、来的。南阎浮提众生，这个是我们现在住在地球上的众生，确实是举止动念都在造业，都是在造罪。众生起心动念都不善，自私自利，就是业了，就是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自私自利我执变现出来的。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不能破除，自私自利不能放下，就永远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六道轮回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短暂。三恶道是老家啦，这个三善道犹如观光旅游，出去几天又回来了。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就能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佛家讲三界通苦，超越三界才真正离苦得乐。我们只要还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无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其二，二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这个你看啊，起心动念啊，如果都是自私自利，那就是恶业了啊。你还没有去造作啊，就是身口还没有造作，起这个念头就是罪，就是业，都是罪业。这个意啊，造业。那么意造业，我们看离境一功意造神迹，那这个就讲得很具体了。这个离境一功啊，他一生啊，这个遭遇啊，非常凄惨，很有才华，人很聪明，很有才华。但是考试怎么考都考不上，生了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儿子失踪了，剩下一个女儿，那妻子啊哭儿女哭到眼睛都瞎了，那么他也不知道反省改过，还怨天尤人。每一年在赵王爷那里去书文请这个赵神把他的书文向上帝报告，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还得这种恶报？心很不平。后来他也是对灶神很恭敬，感应到灶神来给他现身化身来给他指点。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生平造这个善事都没有落实都是虚浮应付，造恶业倒是真的，特别是意恶

一二在佛经上讲就是贪嗔痴了，一二特别重，自己不知道。所以造成给他指点了，他才知道。那么我们看《圆了凡四训》里面，这个他举出魏仲达这个公案，这个魏仲达这个公案，也是跟本经这段经文互相呼应。魏仲达还不到40岁，有一天死了，这个灵魂被阴司勾去了，到阎王那边。那么阎王把他这个善恶两边用两头秤称。看到那个恶的那一头堆积如山像山那么高。那善的那一头就好像筷子一样一小件。那就称看善比较重还是恶比较重。结果一称那只有一点点那个反而比较重。那个恶的部分好像整间屋子反而比较轻了。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都还没40岁我怎么有造那么多的恶业呢？所以这个明官就跟他讲了，他说这恶业不带你去犯，没有等到你动这个身口去造这个恶业，你起一个恶念，自私自利的念头，那阴间都记录了。那么再问那一点点那是什么？他说这一点你是起个善念，那你这个不是自私自利这个皇帝要造3山大桥，你上奏的这个奏表劝皇帝不要造，造了劳民伤财那个不是很急着需要的。那你这一念为国为民这一念没有私心那他说皇帝也没有接受他还是造他说如果皇帝接受，当然你的功德就更大了但是虽然没有接受，你起这一念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全国人民所以这个善就大了。那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那当然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尽虚空遍法界了所以不要为自己才能超越六道。佛是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佛法真是幸运，这一生能得解脱。要是遇不到佛法，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罪业，那还是造罪业，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造罪业，自己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这个麻烦在这个地方了。这个是不学佛跟学佛最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明了之后，要发心为佛法为众生，希望佛法普遍流通，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那诸佛菩萨都是发这样的愿，发这样的心我们也要效法，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建立佛法，
服务

社会服务大众，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真正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所以啊，真正这个佛法啊，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了。

那怎么可能去跟别人分享？讲了别人也不相信了。啊，所以从自己做起，啊，这是服务大众，啊，那个就是菩萨了。真正能这样做，得福无有穷尽。啊，那真正在做啊，一定会得到福报。福报现前啊，佛教导我们要死，不要去想。福报来了，继续修福。舍福做，舍财作福啊！不要享福，人呐、啊、一享福就迷惑颠倒了啊！舍得舍得啊，舍是因，得是果啊！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啊！得到之后，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更圆满。永远自己不享受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的分享福报，可以跟众生分享，这是真正活菩萨应化在世间的做法。那么这个起心动念都是罪，都是业了啊！下面这段经文讲，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啊！起心动念是意业啊，造恶业啊，那意业造恶业啊，都已经很严重了。那我们看到一敬一恭啊，那种凄惨，你看呢、啊，他的意恶太重啊，那主要意恶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啊，不但意恶重，已经通通表现在这个身口啊，是身口意三业多造恶业。这是一个意恶就很严重了，那何况在自情，自情就是放纵去杀害、杀生、偷盗、邪淫、打妄语、骗人，百千罪状啊！这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众生造作这些罪业，怎么会没有果报？今天整个世界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包括原子、电子，都在动。动就有波。众生起心动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都是极恶的波。那个波很不好的。一切众生都在造，恶波越强大，它能改变物质，使正常的组合被破坏，而且是强力的破坏。佛法常讲，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人心善，环境就善，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就发生种种灾变。活菩萨的世界为何那么美好？诸佛心地清净善良，依报环境就殊胜。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上善之人，心不善不能往生。我们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觉悟的人知道这个环境不好修行，要赶快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只要真信、切愿、老实念佛，这生啊，决定能往生西方。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与诸佛菩萨有同样的慈悲与智慧，才能真正啊，帮助六道众生。

这一段也是真话了。我们净老和尚讲的也是真话。我们现在想帮啊，实在讲自身难保，没能力了，有这个心啊，俗话讲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没有神通道力智慧啊，纵然能帮助众生啊，也是很有限啊。那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当然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尽心尽力做啊。真正帮助众生，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再回路娑婆来度众生啊，那个时候是真能帮上忙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啊，在358页啊，从第一行看起。能于四时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四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寻内，无出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二趣。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接前面这个经文而来。啊，前面就是说，这个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何况啊，自情啊，自情就是放纵啊，放纵自己去杀害众生啊，去窃盗啊，偷盗啊，种种的方法啊，不如法的取得都属于偷盗啊，邪淫啊。那现在这个社会，那更是充斥在每个角落啊。电脑网络啊，这个非常多啊，都在勾引我们啊，起邪思邪念妄语啊。那现在所谓的名嘴啊，那么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啊？大多数都是希望的比较多啊，这个打妄语啊，那个骗人的话呢，讲了三遍了啊，假的话呢也变成真的了啊，所以这个真假啊，必定啊要依照经典啊来做标准。那么众生，你看呢、啊，在五浊恶世啊，免不了造这些恶业啊，那这个很麻烦呐、啊，造恶业后面都有果报啊。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能够在这个十斋日来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获得的利益啊，这个果报啊太殊胜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读经的利益了啊。你在十斋日来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因为这个果报啊，讲得太殊胜，因此有人怀疑，认为太夸张。那这个也很正常了啊。这是他们不了解佛经意趣，才导致疑惑。啊，这个为什么佛经要讲经说法啊？因为没有讲解说明啊，大家不了解那个经的意趣，不了解它，难免产生疑惑了。啊，本经是大圣经，大圣是菩萨修的。啊，凡夫可否修菩萨行？可以。我们凡夫能不能修菩萨行？可以。华严经的当机者是大心凡夫。

大心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但是他发大心，他不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也不是菩萨。凡夫可以学菩萨法，也能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圆融无碍。然而一定要发大心，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大心就能修学大圣菩萨法，那的关键在发这个心啊。于十斋日读地藏经一遍，这是劝我们每个月把经典温习十遍。真正的目的是使我们不会忘记活菩萨的教诲，时时刻刻依教奉行。那读经的目的在此地啊，不是不只是照着经本念一遍啊，最重要啊，念了之后要念熟啊，念得很熟悉啊，帮助我们记忆啊，在生活当中啊，提起修行的关照功夫，能明其理，行其道，信受奉行，这才真正是读经啊。做不到信受奉行，一天读100遍也没用处。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啊。听到这句佛号，看到这尊佛像，就想起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啊，提醒自己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把佛的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啊，所以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如果没有说这么明白啊，的确啊，一般人读到这个经文啊，十斋日我都有读一遍啊，那怎么没有得到这个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呢？啊，于是乎啊，就产生怀疑了。那原来读经啊，要能够依教奉行，依照经典里面的教导来修行啊，把自己啊一些偏差错误的思想言行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这是真正的读经啊。读经的目的就在这里啊。那么能够依经来修行，那当然能得到经典里面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了。那么此地我们敬老和尚又讲了啊，他说如果念无量寿经行不行啊？无量寿经也行啊，无量寿经也包括地藏经，地藏经也包括无量寿经啊，整个佛法都浓缩在无量寿经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啦。啊，这个一啊，它是任一，那不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是任何一部大圣经典，那么它也都含摄。如果依照华严来讲啊，任何一法啊，包括其他宗教，任何一法都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有没有地藏经的经义呢？有啊。那地藏经有没有无量寿经的经义？也有啊。啊，你看那个助念啊，临终念佛，那不是念佛法门吗？啊，所以也有啊。那现在我们净宗啊提倡啊啊这个修学无量寿经啊为主修的经典。
当然啊，你读无量寿经也是可以。那如果你是修禅啊，读金刚经啊，也可以。关键啊，就是说你读无量寿经也好，读地藏经也好，读金刚经也好啊，读药师经也好，你要懂得那个经的意趣啊，要根据那个经佛的教导，在生活上啊把它做到啊，那这样读任何一部经啊，都有殊胜的功德利益。那我们净宗当然啊是以无量寿经为主啊，因此我们台北华藏净宗协会啊，这个我们每一天啊固定读一部无量寿经啊，那么一到十斋日，我们上午啊念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一部的啊，念阿弥陀经念佛啊，下午啊我们加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是十斋日啊，啊我们只有下午啊两点到四点啊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的经典啊，天天要读啊。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是我们助修的经典啊，它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无量寿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那么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啊，一个人真正发心修行，就得到诸佛菩萨威神加持。百由旬就四千里，啊，因为这个在中国古代啊，一由旬是四十里，啊，但是这个不是现在的公里了。四十里，那一百由旬就四千里。那四千里虽然不是公里，那这个范围也很大了。那大概我们整个台湾都包括了啊。啊，这个之内啊没有灾难啊，那么真修才有这样的力量。大众都修福，力量就更大。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啊，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说明啊影响之深广啊，影响啊深远广大。近代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波动的现象，宇宙众生十法界一正庄严从无名而来啊，就是精神跟物质啊都从无名啊，无名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么我们的真如自性啊，一念不觉就变成阿兰也是啊，这个阿兰也是啊，在唯识论里面讲啊，见相同源，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物质，精神跟物质它的根源通通从阿兰也是出现的啊。那么无明是什么现象呢？是波动的现象，动向啊，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源头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山河大地了，这个整个宇宙啊，那怎么来的啊？这个大圣经啊讲这方面讲了很多，特别是楞严经讲得很详细。所以哪有事实存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这个境界啊，我们以

为有事实存在，其实那是波动的相续相。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相似相续相，就是说你前面那个跟后面那个接着很相似，但是已经是不一样了啊，这样啊联系啊接起来一个动向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到这个，都拿过去啊早年那个电影啊底片啊，一秒钟开合24张啊，那个电影的底片它是静态的，它不是动态。那你把那个胶卷啊放在这个机器上啊，然后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啊转24次。那打在那个荧幕上啊，诶，我们看到哦都在动了啊，其实你那个机器关掉那停下来就不动了，这些境界像就没有了。那现在的电视啊是100次的生命，比那个电影细了啊，电影我们还比较能感觉出来。那实际上啊这个人王经讲啊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啊，那这个还是讲比较少的。如果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依照华严经讲，那我们这个一弹指啊这个320亿个念头就过去了。啊大家如果看到卡通影片啊那个一张一张的静态的一张一张画的啊，然后快速转动。啊原来人是静止的啊，那快速转动人就在跑了。啊那么我们整个宇宙就如同这个情况啊，那从我们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啊，就知道啊，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些动向啊，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发射出来的波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我们有情众生啊，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波动很强烈，很大。啊，不晓得要强多少倍了。啊，比那个无情的物质，它也有波。啊，但是有情这个波强啊。佛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啊，都生活环境随着我们的心念在转。啊，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啊。啊，物质环境能随心所欲，那你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我们对这些经文很迷惑，其实可以用科学来证明，就很好懂。我们以电波来比喻，电波的干扰，所有物质发的波落平和。啊，我们人类啊，思想发的波强大。起伏很悬殊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啊，我们发出的波强啊就盖过这个物质的波了啊，这个就改变物质的结构啊，一切有情众生的波分为善恶无忌这三大类。无忌就是不善不恶了，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啊，那么无界的波与一切物质的波打成一片啊，非常平和，因为它不善不恶啊。那这个善的波如果强啊，啊，那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啊。如果恶的波强啊，那这个环境就越来越差了，越不好了啊。所以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啊，它就平和了，清净平等觉了。十法界里面一切众生的波有善有恶，啊，造成物质现象巨大的一个变化，就它那个幅度啊，起伏啊太大。
真正依教修行发出的散播

就很强啊，能把周围不正常的波覆盖住啊，把它覆盖了。纵然有恶波招来灾难啊，善的波比恶的波强，就能化解灾难，使灾难啊不起现行啊，就被这个善啊给它覆盖了啊，它就不起现行。所以修行要认真，要用真诚心，力量就强大。世间人用的是妄心，我们用真心，力量大。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我们的心与佛菩萨一样，心波频率相同，就跟佛菩萨接通，这才得到加持保佑。真心决定没有妄想，妄想是烦恼，修行从断烦恼下手。佛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劝我们要断除妄想，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那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那么所有的啊这种营求啊啊经营啊啊这求啊，都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在追求啊，那这个是我执的根源了 啊那所有造的恶业啊也都从这个地方所生了啊。所以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身体不是我了。那什么是我呢？佛说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真我，是一个法身，这是真正的自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与自己同一体。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清净法身。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诸佛菩萨没有身相，能现一切身相啊。所以法身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了啊，才是自己的身啊。这个佛在楞严经也用个比喻啦，就像大海啊，一个水泡，大海啊起了一个水泡，那个水泡就比喻我们的身体，那整个大海啊就比喻我们的法身。那我们现在呢，把那个水泡当作自己啊，不知道整个大海都是自己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其实都是自己啊，都是自己的法身啊，不知道迷啦啊，所以整个都是自己。现在呢，只认为现在这个身体是自己，其他都不是啊。就像在大海啊，认为那个水泡就是大海啊，不知道整个大海啊就是自己啊。所以你那个水泡也是从大海出来的啊。离开大海你连那个泡也没有啊。那水泡没有了啊，是不是回归到大海？大海没有变啊，那个水泡有变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我们的法身没有生灭。所以这个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没有相，但是它能现一切相，所有的相都是从这个没有相当中现出来的。好像电视荧幕，荧幕没有啊，但是荧幕里面的影像是从那个荧幕现出来的。

啊，那当现象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啊，所以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空有不二。啊，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学佛就是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啊，找回自己本来面目。此外一无所得，啊，这个楞严经云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契入境界之后，看到众生得乐就是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啊，这个慈悲心啊，不是勉强生起来的。他自自然然生出来，因为知道都是跟自己一样共同一法身嘛，啊，所以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种心知道事实真相了，他自自然然就生这样的心，啊，所以西方法界与弟子是一体，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补充这一点意思啊。那么这一点补充也非常重要，特别对现代人啊，希望我们同修啊，认真细心去体会，这一生能入佛境界啊，就很大的幸运的啊。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佛菩萨的心念是什么？希望众生赶快跟自己一样啊，成佛啊，回归自性啊。啊，我们对经典要能信、能解、能行，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啊，这叫修行正果。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斋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溢。啊，这是说明现前得到福德与利益。啊，前面讲是读世经，啊，就是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此地讲啊，转一遍。那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了啊！啊，所以这个经啊，啊，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讲解说明啊，实在讲，我们读地藏经的人很多啊，啊，但是真正了解经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啊。如果没有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过这个经啊，那恐怕他。虽然读经啊，还是不解这个经义。那像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我们往往就疏忽了啊。所以前面讲读是经啊，这里讲转一遍啊，这个就是说读经一遍之后，读了啊，我们的念头、思想、身口的行为转变了。依照这个经来修转变了，那斋就变成福了啊。如果学佛的人念头转不过来，灾难就转不了啊，还是要受灾难。转要从心上转，行上转啊，心是根本，行就是生活的行为了，那转过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也看过，法达禅师啊，他读妙法莲华经读三千遍，那妙法莲华经一部啊，那比我们这个地藏经啊多很多很多啊，那他读了三千遍啊，你看读三千遍很熟悉了啊，但是见到六祖啊。就向六祖请教，顶礼头没有着地，显得啊有傲慢。

头没有朝地。啊，那六祖看到了啊，他说：“你看到我顶礼啊，头都没朝地，你心里一定还有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你还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啊！现在我们现在人不都是这么讲嘛啊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自己啊好像很不错了啊，这值得骄傲啊啊啊！那这个话呢，用现代话讲就是，你心里啊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啊，有这个东西在啊。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呢？啊，法达禅师就讲了，我读了《妙法莲华经》，我读了3000遍了。啊，那六祖就问他了，那你读了3000遍《妙法莲华经》讲什么啊？他说不上来。啊，那这个他说不上来，这个时候啊。他那个慢心那个习气啊，那个就降下去了。回过头来了请教六祖了。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我也没有读过。你念给我听。啊，我听了之后再给你讲解。那法达禅师就念了一段。六祖说好，可以了，停了啊。就给他开示了，这部经讲的是什么。啊，这个法达禅师听到六祖给他开示之后啊，言下大彻大悟，就顶礼了啊。那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真的服了啊。那么拜六祖拜完了啊，他得法了，开悟了，就讲了这个自己的心得了。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讲了两句话，就自己心呢、啊、迷的时候啊，虽然读《妙法莲华经》，这个心被《法华经》转了，啊，自己不懂得去转这个经啊，是被经转，啊，那现在呢，觉悟了，开悟了。啊，他心转法华了，那不一样了。那这个心转法华，就跟此地讲每转一遍呢。啊，那法达禅师这个公案，你看呢，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那我们读这个经，不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吗？啊，迷时地藏转，悟时转地藏，那不是同样一个意思一个道理吗？关键在迷悟啊！啊，所以这个转经就是依教修行，你把你的念头、思想、行为依照这个经的标准给它转变过来，那当然灾就变成福了嘛。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嘛，以静易功，易造成静，都是转啊。转心呢、啊？啊，这心态不转变过来，行为上不转变过来，啊，那还是继续造恶业，那怎么能改变命运呢？啊，所以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裕，啊，现前居家平安幸福，没有灾难，啊，意外。啊，或者严重的疾病都没有了，啊，都消除了，啊，而且丰衣足食，物质生活你不会缺乏的，啊，丰衣足食，啊，衣食丰溢，啊，这个溢啊，三点水就是溢出来了，啊，超过你所需要的了，啊，就是非常丰富的意思，啊，那这是福报了。读诵经典一定要解义啊，明白之后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转恶为善，

转染为净，因转了，果当然就转。从前我们的思想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现在我们起心动念，利益众生，舍己为人，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环境自然就转。境界本来无善无恶，是清净的。境界没有善恶啊。是净土啊。为什么变成五浊恶世？是我们的恶的念头啊，把环境改变了。我们人心啊，那个恶念啊，把这个原来啊很美好的环境啊，给它转变成灾难很多的环境。是我们这个恶念啊，把环境改变。那么下面讲，讲堂每天讲经二小时，一年365天，天天不间断，这是信解。那的讲经说法、听经闻法，主要是偏重在信解。我们相信之后要求解。这样的信才是正信，才不迷信。那么信解之后，后面要行正，要去修行，要去正果，证实经典上说的这些殊胜的结果。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这是行证。理论方法，这是从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明了了。明了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来念佛，这个就是后续的行证。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就是过去讲这个地藏经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这个念佛堂24小时念佛，我们净老和尚每一天讲两个小时的经，就是每一天有信解有行证，所以信解行证同时进行，解行相辅相成，效果就很大。那一定要解行相应不能有解无行，有行无解，必定要解行相应。果然能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不可思议。这些都是真实的。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下面一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曾出门第五，乘车见长者陛下，见幼者亦须与之颔首为礼。

0: 归来西出无车。齐国孟尝君的客卿冯轩出去还没车，普通人随随便便的哪会有车？你坐着车，在车上不但是长者熟人，一看到他们，你的车就得停住下来跟大家一起走。可是这个话可要听明白，在城市里不行，你坐着汽车可别学这一套。你喊汽车，公共汽车停下来，你下车行礼，那就是书呆子。你说我是有本之学，哎，差了。你在城市马路上不论骑什么车都不可以下车与人行礼，这个你都得变通啊。那么这一段许儒老人是讲啊，这个在城市就不行了啊，这个啊，如果你在乡下啊，没有什么车，没什么人啊，那才可以啊。那城市汽车那么多，或者你坐公共汽车啊，你看到长者在路边走啊，你叫公共汽车停下来，让你下来行礼，那这个怎么行呢？啊，这个如果是这样学啊，许儒老人说这个变书呆子了啊。所以你在城市马路上啊，特别现在这个马路车那么快，无论你骑什么车，都不可以下车与人行礼啊。所以这个啊，学了这一条，要懂得啊变通啊。这是讲啊，你在没有人呐 那些个地方啊，啊车很少啊，那比如说乡下啊，那你可以停下来啊打个招呼啊。那你在城市车那么多，来来往往，你停下来那不是很危险吗？啊，所以这个不能学错了啊。见六则亦须与之颔首为礼，这不是说遇见长辈平辈啊，要下车行礼，比你年轻的晚辈你便可以不恭敬，不恭敬是不行的啊。见晚辈也不能对他不恭敬啊。那遇见晚辈你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啊，就不必像对长者那么的隆重啊。这个颔首啊，就是你跟他点个头啊，啊打个招呼啊。所以这一条啊，学了我们要知道怎么用啊，主要懂得这一条的精神啊。啊，所以这个乘车啊，这个要听明白啊，所以这个不能没有听明白啊，没有明白许儒老人呐、啊。啊，他讲的，那就会啊出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非常的重要啊。这个现在的车子啊，都开得很快啊，实在讲啊，你一下车很危险啊，这是要懂得变通啊。所谓这个学习啊，我们都要知道啊，这个通权答辩啊，这样啊学习啊才不会呆板啊，也才不会给人看笑话。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晨出门。第六，夜必归家，因事不能归时，必先告家人。早上出门，所以说是夜必归家。白天出来的时间长，晚上必得要回家。若因事不能归时，要是你今天出去回不来，或者是帮忙人家，某人家有婚丧嫁娶的事情，一旦请你帮忙，晚上回不来，在早上出去前跟家里人说明白，我这个今天不回来，所以说必先告家人。这一段是单指你计划不回来，所以才先告诉家人。要是你是临时出去前，并没有计划要住在别处，就是临时出去，也没有计划呢，要住在其他地方，晚上不回来，便谈不到事先告诉家人，那这个就是临时的了，你就没办法事先告诉家人，因为临时决定的，这个后头有讲就不必说了。为什么说这个话呢？这跟大家都说过，为人子的别人不关心，母亲没有不关心的。到了天晚，某人还不回来，说好了，等一会儿就回来。家里的老母天然的这种心，她跑到门外头，在街上等着，看着，你回来了吗？你不回来，她就在那里看，那不是白看吗？白看他还是看，你看看这个吧，他也没上过学，没教他怎么会。在家里，固然父母也打也骂，爱之深责之切，越爱便越责备的过火。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天下父母心呐。做父母的人呐，没有不爱护自己子女的。这个是天性。这个连动物也是一样。街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他在外头当小偷，我们可以不管，没关系。可是一层孔圣人管，佛也管。什么缘故？普度众生。但是咱们没有那个学问，尤其是现在。这个是雪儒老人讲有一层孔圣人也管，佛也管。管什么呢？为什么活菩萨圣人都管？就是为普度众生。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学问，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活菩萨圣贤就是要劝导众生，就是帮众生觉悟回头。下面雪儒老人在讲，记得哪一回无说过，我们出去发生车祸，那雪儒老人过去也曾经被脚踏车撞倒了，或遇到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你要到时候不回来没有回去越黑了也不回去，招了麻烦，家人也不知道，自己中了伤也说不出话来，自己又没有带身份证，警察也弄不出所以然，那就麻烦了。这个就是怕呢出去外面遭遇到意外，那家人也不知道你去哪里。
那自己身上如果再没有带证

0: 件啊，比如说发生车祸重伤了，自己也没办法说话了，那这个就麻烦了。若出去前有跟家人说上哪里，届时家人去那个地处找你。有人说他来了，他已经走了，家人就可以顺着路去追问，问不到人就问警察，少很多的麻烦。啊，这个是说有跟家人讲上哪里去，啊，到时候啊没有回来啊，家人要去那个地方找你，啊，就是去问人啊。那有人说啊，看到某某人他来过了，啊，他已经走了，啊，往哪里走？那么家人啊就可以顺着这个路啊，啊去追问，啊，这个就是有一个线索了，那么让家人啊可以依照啊这个方向啊去找，啊这个就可以省很多麻烦，啊不会给家里社会造成困扰，所以这条啊也非常重要。现在年轻人要特别教育这一条啊！现在年轻人啊他不能理解啊父母的心啊，往往自己到外面去玩了，啊，玩得过头啊，那不回来也不跟家人讲一声，那家里人不知道他去哪里，那肯定会很担心啊。那现在呢？是有一个方便了 啊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啊，那这个手机啊联络是比较方便一点啊。以前啊写入老人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手机，就是只有电话啊，那个时候电话呢啊如果在外面啊要去打公共电话，啊，没有像现在呢用手机这么方便了 啊总而言之啊，现在啊如果你出门晚上不回家啊，那么这个打个电话啊，或者这个手机留言啊，这个要一定要跟家人讲一下啊，我今天在哪里啊，就有事情不能回去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陈出门第七，车马繁杂冲驱，不招呼敬礼。你不论看什么书，没有一条呆板板的，呆板板是你自己戴上的样子。那些书都是四面八方，中国有一句话，所谓见机而作，而定法不是法，台湾也有这个话。这条啊，雪儒老人啊，就简单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这条就是车马繁杂冲驱啊，这个就是车辆。那过去啊，这个有马车啊，繁杂啊，这个说来来往往啊，这个地区啊，就不用啊去打招呼去敬礼了啊。特别现在呢，这个车这么多啊，汽车、摩托车啊，如果在这个大马路啊，那个车来来往往啊，那现在有一些人啊，车又开得那么快，那实在讲啊，

0: 不适合啊啊去打招呼啊，去敬礼去行礼。这个前面啊第五条啊，见长者必下，见幼子亦须与之颔首为礼。这个时候啊，你就要看情况了啊。那你这个车马繁杂的地方啊，你啊看到长者，难道要赶快跑去跟他打招呼？他恐怕一部车这样冲过来啊，发生车祸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以不用去打招呼去敬礼。所以写入老人啊给我们讲啊，学东西看什么书，不能学呆呆板板的啊。不论看什么书啊，书里面没有一条是呆板板的啊。那呆板板是自己啊学呆了啊，就变成书呆子了啊。那些书都是四面八方的啊，你要啊看情况，要懂得去变通。所谓啊见机而作，看什么情况啊，没有一定的啊，这个要自己去揣摩去意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啊啊，就是你不适合的时候啊，这个车马很多的时候，那你就不用打招呼。那如果车辆很少啦啊，那个就没问题了啊。比如说一大早啊，那车辆很少，或者很晚啊，车辆也比较少啊，那打个招呼敬礼这个是可以的啊。如果是尖峰时间，车辆那么多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用打招呼。那这个对方啊也不会见怪。所以这个要懂得啊活用啊，不能学呆板。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跟过去这个环境啊的确是不一样。车辆啊是一年比一年多。啊，现在就连乡下呢车也很多了啊，只不过啊没有像大城市那么多。啊，因此啊有一些乡村的地方啊，比较闹市的地方啊，现在呢车也不少。啊，就是在一个市集啊，就是在这个市场啊，商店多的地方啊，那车辆的必定会比较多。啊，那如果比较郊区啊，那车辆就比较少。啊，这些我们自己啊根据这条的精神啊，然后去体会去揣摩。啊，礼主要是自卑而尊人啊，对人一个尊敬。那么在这个招呼敬礼啊，那么这是形式上一个表示。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晨出门第八，不利在路上久谈。这个可很要紧的，走到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车很多，你站在

那里谈妨碍交通，你要谈几句就可以了，不要一直谈，好像讲经一样，有序分还有正中分流通分，把这一套等等讲完了，对方他有事没事呢，他等得了等不了呢，此其一。那么这一段这个喜如老人讲不利在路上久谈不要站在这个马路上谈话谈很久。那碰到熟人就一直跟他谈个没完没了。那么他有没有事情要赶快去办呢？他有没有赶时间呢？他等得了等不了呢？如果他有事，那你一直跟他谈，他要马上走又不好意思，不走是在心里很着急。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不可以站在这个马路上讲话讲太久。考虑到这个对方他的时间。第二呢，你谈的这一套当然里头有秘密的话，你说不要紧，没有什么秘密，吾跟你说吧，在街上谈话说今天晚上我不回家，谁看门？没人看门，这样就行了。只要是有心人在你家附近住着，你家晚上又没人看门，今天晚上你家就不保险。吾跟你说吧，这还不懂得，还有别的秘密那就太多了。那么这个就是谈话了那你在路上谈谈到有一些秘密的话就是不适合对外讲的话那你碰到熟人跟他讲没关系，这些没什么秘密那这个喜如老人举出这个例子那在街上讲晚上我不回家了这个对方问谁看门没有人看门那如果是给这个有心人听到了，他就住在你家附近，可能晚上你家里就会出状况了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当然其他以此类推了，还有很多事情好像两个人在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给第三个人听到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在街上这个是不可以站在路上久谈第二个理由这个时期是怪事年年有现在怪的出奇但是也可以说不怪了那这个喜如老人讲在40年前讲现在这个时局怪事年年有怪得很出奇那40年后的今天那更怪了那现在呢可以说也见怪不怪了那么喜如老人讲怎么不怪呢明天的报纸吾都知道了你信不信不用出版吾就知道吾看明天的报纸后天的报纸不必再看吾也知道了喜如老人讲他不用看报纸就知道明天后天这个报纸报的是什么情况不必再看也都知道你会说你也跟他们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有神通吗吾连鬼通也没有报纸就是神通报纸前通多少年后通多少载这个懂得不

0: 懂的。所以有人会说啊，这个你不看都知道，那你是不是也有神通呢？这个雪茹老人讲了，他自己鬼通也没有啊。那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报纸就是神通报纸啊，根据现前的报纸啊，看了就可以通前面多少年，后面通多少载啊。这个懂得不懂得啊？那这个当然啊，啊，这个是有学问的人看了，他就知道前后了。在马路上不可久谈，在马路上即便你是站着，警察要过去干涉，警察过去干涉就不好看了。可是无见过一件事，在家里谈完了，出门主人送到门口，两下子就该分手，可是客人不走，又回头来和主人谈话。啊，这个雪茹老人啊，曾经看过这个事情啊，他就分手了，他又回来啊，又再跟主人讲。那客人不走，主人就无法回去关门。在家里只谈五分钟，出来了，在门外头站着却谈了十分钟还多。这可是无见过的，在门外头谈话比在家还厉害。啊，就在外面呢，讲的比在家里面讲的时间还长，话还多。啊，这雪茹老人说他就看过这种事情。你的邻居都听见了，人家要侦探你的秘密，不用上你家查去，问问邻居或听你们的谈话就行了。凡是你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自己泄露秘密。礼记有说，内言不出于捆，家里的事情，屋里的话不能出你的门线。往后送客的功夫送到门外，或咱们上人家那里去当客人，主人送出来以后，咱就可以走了。主人或可有别的事要干，别站在门口不要紧的话扯了一大套。那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当主人当客人啊，这个都要知道这个礼节呀， 就是送客啊，送到门外啊，或者我们当客人啊，主人送我们出来啊，我们就可以走了啊，要赶快走啊，那不要再停在那边了 再继续谈。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臣出门第九，不走马路中间，越路须先向左右看清，不可与汽车争路。你走在马路中间，警察也不让你走。越路时先左右看看，或可有哪种车，不论马车、脚踏车，现在还有机车、汽车。他看前面有人走，就慢慢骑过去。现在可不行，现在的摩托车、汽车，他可不管，他要硬闯。现在闹乱子的就是这两种车，你越过马路要看看，要不然为什么建天桥呢？建天桥交通还可以不乱，这就是防范。要是不建天桥，你想要越过马路，不知要等到几时。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么这个40年前雪庐老人讲这个常理举要啊，那么当时讲10年前，那现在算起来50年前了。50年前的事情啊，无上连射来，无被车子碰到，你们大家也知道，从无身上压过去。那么雪庐老人在50年前要去台中连射在路上走就被车子碰到了。这个当时连社的连友大家都知道这个从他身上压过去。有人或许会说，你懂这个常理，你怎么也被车子碰上呢？那这个雪庐老人编这个常理举要编的这一条，越过马路要左右看清楚，那怎么也会被碰上呢？有人或许会提出这个疑问。无给你说，我有理由。无走到路口，无也是这边看那边看，看车子还远，无走得又快。一赶到街口上，车还过不来，这没有什么关系。吾就看看没有车，吾就过来了。走过了街口，穿过了马路，进了这区公所的路口了，已经进了巷道到巷子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又不是在马路上。吾就慢慢的上连社来，这就是天命了，这不能讲理据了。怎么呢？一个小毛头骑车的能力不怎么高明，他并不是上这个巷道来，他是往别条街道去。吾在巷道中慢慢的走，他不知怎么的却进了这一边，把吾撞了，撞倒了吾，他也倒在那里，这很冤枉，是被骑脚踏车撞到了。那个小毛头大概小孩子年轻人那个骑车的能力还不怎么会骑。他本来也不是走这个巷子，那怎么突然跑到这个巷道来。那么雪庐老人在这个当中慢慢走，他不知道怎么却跑到这边来。雪庐老人讲那就是天命了这个就不能讲理据了。他突然冲进来把雪庐老人撞倒了。那么骑车的这个小孩子他也自己倒了，这很冤枉。那么雪庐老人讲，吾说你上哪里去这里是民生路。雪庐老人问那个小孩子说，你是要去哪里这里是民生路，给他讲这条路的名称。他说，我不上这里来，我要往那边去。 啊，那小孩子说，我不是要上这里来的，我要往那边去的。吴说，你上那里去，怎么跑到这里来呢？他说，车子刹不住了。这个雪茹老人说，那你要去那边，怎么会跑到这边来呢？啊，他说这个车子刹不住，啊，大概那个刹车失灵了，啊，那么要往那一条街去，去冲到这一条街过来。吴说，好了，那不干你的事，该吴倒霉。那这个雪茹老人讲了，好了，那既然这样啊，那就不干你的事了，就算我倒霉了。可是一些看热闹的呢，他们就围上了。他若走得慢了，警察就要过来了，当然他就走不了了。他走不了，吴也走不了了。吴说，你快走，我离连社近，还有人照顾，用不着你照顾我，两个人留在这就倒霉。雪茹老人啊，就叫那个小孩啊，这个小毛头赶快走了啊，那个有一些看热闹的人就围上来了，等一下警察来了啊，你走不了，我也走不了啊。那雪茹老人真的是非常慈悲啊，没有去责怪他了啊，那就自己认倒霉了啊。那这个真的就是天命了啊，那个不是没有注意，不是没有看，啊，突如其来的，那车子刹不住，往那条街却往这条街冲过来啊，把雪茹老人撞倒。这个不可以汽车争路就不讲了啊。那这个雪茹老人讲啊，不可以以汽车啊争路，这个容易懂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汽车摩托车啊，这个车啊那就很快，我们的行人啊不要跟他争啊。现在这个交通规则虽然有规定要让行人啊，有一些人会让，有一些人还是不让啊。像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本来汽车摩托车都要减速啊，有的人会减速，有的人他还是没有减速啊。所以我自己也常常过这个人行道啊，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啊，汽车摩托车啊，有的会让行人先走啊。按照现在交通规则是要让行人先走，但是有一些车子啊他并没有减速，那表示他不让，就冲过来了。那像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就不要跟他争了啊。那争了，万一被他撞到了，那倒霉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这个啊，不可以汽车争路啊，要记住啊。这个我们行人跟汽车争路啊，那是这个是吃亏的啊。这个不要跟汽车争，就让他吧啊。如果我们过人行道，哦，那个有一些驾驶啊，他比较有修养，开车的他会减速或者停在那里让我们过，那我们就过啊，不让我们过，他还是开很快，就让他先过去啊，我们就多等一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臣出门立时，行走时步履宜稳重，并宜张胸闭口，目向前视。不论你走得快走得慢，要稳重，别慌张。快也好慢也好，什么方法呢？就是走直路。譬如吾在讲台上面，要走到对面，吾的方面就直接向那边去，对着那张桌子那个挂钟走过去，这就叫做稳重。你万不可走曲线美，万不可有这样走法。走曲线要妨碍后来的人，也妨碍眼前的人，这是步履要稳重。并宜张胸闭口，这与个人的卫生有关，这个没人管你。走路的功夫，张胸是什么呢？咱人是直的，胸脯拍拍胸脯是这样子的，这个你们年轻可以。

0: 以练练，走路的功夫要闭口，嘴巴要闭起来。不但是走路要闭口，静坐、睡眠等等，一切都要闭口。静坐、睡眠、嘴巴都要闭着。因为空气中通常有些菌类的东西，在空气当中都有一些细菌。在马路上菌类的东西更多，口一闭，这些东西即使随风流动它也进不来，闭着嘴不会有什么传染的。我们用鼻子呼吸，鼻子里面有鼻毛挡着，那嘴巴闭着就不会有什么细菌传染。这个胸腹要是练了，活到无这个年纪，你大家必有好处，你尽管多活吧，你试试。那么这是写入老人勉励年轻人要练这个胸腹。这个要抬头挺胸。走路脚在前头，走路当然是脚在前头。为什么说脚在前头呢？有了年纪跟年轻的不一样，有了年纪走路是头在前头。你不信，你看看有年纪的，你就会相信了。你再不懂，就是呆板汉、书呆子了，那只可以等你活到80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这讲老人就是要比较驼了。那走路那个头就在前面。跟年轻人不一样了。走路时脚先向前，鼻闭，口目向前视。这个走路脚先向前，嘴巴闭着，的这个口跟眼睛向前视，就向前看。走路时眼睛看前头，眼看前头不是错，就是要往前看。你们大家听着，为什么呢？眼看前头，两旁有什么事你可以回避，这是很要紧的。你眼睛往前看，这两旁的人，假若你要没看清楚，见了面不打招呼也不要紧，总是他看你是往前面直直走，他也不会怪你。你要是东张西看的而没有与他打招呼，他会认为这个人看见我不理我，以后就给你找些麻烦那这个细节也很要紧那么的确你往前走直直走你没有东看西看那你走过去那没有看清楚旁边的熟人没有跟他打招呼，他不会见怪因为他看到你是往前直直走的那如果看来看去你不跟他打招呼你怎么看到我都不打招呼呢那就会见怪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咱讲这个是佛的，绝不跟臣子一般这个是讲宋朝的臣子臣子叫书生坐在那里，好像绑在一棵树上。孔子也没有这样那这个就是宋朝臣子叫这个读书的人坐在那里就像被绑在树一样那这个就是太死板了孔子也没有这样的教人。目前就是目要前视这个目就是眼睛目要前视，这个很要紧，这个原因跟你说了。其次是位移的行，要做到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先讲卧如弓，两腿弓起来，那么 卧就是如弓了，好像弓箭一样。坐如钟，钟是庙里打的钟，钟放在那里不动，像一个重字。行如风啊，这个风一吹，要是没有别的阻挡物，直直的吹过去；要是阻挡物，它才转向。啊，这是讲风，风前面有东西挡着，它才往旁边吹。如果没有啊，它是往直的吹。你走路要是不随便转向，就是行如风啊，那就是说直直往前走啊，就不要这个转来转去啊，好像走 S 型啊曲线啊，那就妨碍人啊。所以行如风啊，这个是示威仪。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晨出门第十一，欲护你老弱，应尽先让路让座。出门在外，不光是行路或是坐车，或者到公众地处游览地处啊，这游览就是现在旅游的地方啊，公共的地方，有坐的位置，看见有了年纪的、身体不好的，或是老弱妇女，妇女原来比男子禀赋差，身体就软弱一点，或可腹中还有个小孩啊，就是怀孕，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有累赘。见了这四类的人，要让他们先走，让他们过去先坐。这个法律没有强规定，在公众地处啊，在公众的地方，有坐的地方，你坐下来了，没有第二个座位，就你坐的这块石头，也不是人家安的什么座位，这一块石头是你坐的，你看见他们往这里来，你起来让他们坐，他不坐你就随他。坐车子更不用说，这是什么呢？就是礼，凡是恭敬他人不妨碍他人的就是礼，礼含藏着道德在内。那么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啊，这个坐公车是比较常见到的。那么现在坐公车啊，或者其他的交通工具啊，一般都是公交车啊。这个公车如果看到有年纪大的或者身体比较不好的啊，拿个拐杖的啊，或者是妇女啊，身体比较弱，还有啊，怀孕的啊，这个老弱妇孺啊，我们看到那就让他坐。那现在呢，坐公车有时候妇女啊，她也带小孩，那这个我们比较年轻的啊，就让他来坐。现在公车也有老人啊，或者这个残障啊，这些座位。但是那个毕竟还是只一两个，不多啊。如果车上啊看到这个老弱妇孺啊，年轻人啊就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三十八页。

好，我们昨天讲到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国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梵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众生在现在这个世间所有要求的愿望，那么在三七日21天，清净以清净心来受持斋戒，恭诵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必定能够满所有的愿求愿望所要求的。那么不但呢能够满你所求的愿望，而且呢从生死际至生死际，那么这个是讲我们无始劫以来在生死六道轮回里面造作的罪业，可以说无量无边，一切恶业并皆灭尽。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个所造的恶业无量无边的恶业呢，都能够灭尽。这个功德利益的确是不可思议。三千大千世界之内一切诸佛菩萨，这个色界天、欲界天神仙龙王，那么他们都来给这个众生做证明。这个是我们昨天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看到了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在38页第四行从第二句第二句的经文看起。若诸人天诵持此陀罗尼者，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浴身之水，沾濯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湿卵之身。何况受持读诵者。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益众生的对众生的利益。前面一段经文呢是讲我们自己这个受持的众生他自己所得到的利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受持的人或者天人道的人或者天道的天人。那么有人诵持此陀罗尼者。不管是人或者是天道的天人能够恭诵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这个者就是这个人。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这个人诵持

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人呢、啊，如果在江里面啊，这个江啊，在中国啊啊长江啊，这个黑龙江、松花江啊，这个江啊，那么仅次于这个海啊，还有河。和这个在中国最有名的黄河啊，这个河呢，在黄河呢算是最大的啊。那么外国呢也有啊，这是江河大的啊，也有小的啊，大中小啊。这个是江河，都是讲在陆地里面的啊，不管是大江、大河、小江、小河。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大海中、啊、那大海呢像我们在台湾、啊、有这个海边、啊啊、这个海边、啊、有这个让人家呢游泳、啊啊、沐浴的、啊、海水浴场、啊、这是大海、啊、大海当中啊、那么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这个人、啊、如果他到江里面河里面、啊、或者大海当中去洗澡、啊、去沐浴、啊、其中众生得此人一生之水、啊、其中众生、啊啊、就是这个当中啊这个江河大海当中的众生那这个江河大海当中的众生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族类的像我们放生、啊、也常常去放这个水族类的众生这个海产海鲜属于水族类的众生在水里面的这个大海呢是咸水那么江河是淡水这个里面的众生得此人欲生之水、啊、这个人啊这个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在那边洗澡、啊、他洗澡这个水啊啊沾着其身他洗澡那个水呢沾到那个这个水族众生啊他们的身体啊比如说鱼虾啦啊这一类的啊、这些是属于水族、啊、属于畜生道的、啊、是三恶道那么堕在这个畜生道、啊、或者鬼道地狱道、啊、那这个都是恶业比较重的、啊、恶业比较重、啊、所以堕到三恶道、啊、堕到这个畜生道、啊、当水族类的众生那么如果有人啊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他在那边洗澡、啊、他这个洗澡水啊去沾到他这些众生的身体、啊、这些鱼虾的身体那么这些众生呢那就有福报啦、啊、这些众生呢他过去一生造的这个恶业重罪呢悉皆消灭、啊、我们光看到这一句呢、啊、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一切恶业重罪呢都消灭了、啊、那么更殊胜的是什么呢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湿卵之身、啊、不断、啊、不但、啊、这个恶业重罪都消灭了、啊、还能呢转生、啊、转就是转变生是往生到他方世界的净土莲花化身那么此地呢没有指定哪一个净土、啊、没有说哪一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知道呢十方世界诸佛都有净土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呢释迦牟尼佛他也有净土

那么在佛的净土都是莲花化身啊，那么莲花化身的净土呢？那么最具体代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又称莲花世界。啊，这里是没有讲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但是呢，后面啊经文会讲到啊，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西方净土啊，因为西方啊都是莲花化身。那么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呢，对西方极乐世界呢比较熟悉。啊，对其他诸佛的净土啊比较陌生啊，因为其他诸佛净土的经典啊我们没有读过啊，就很陌生了。那西方净土啊，弥陀经、无量寿经我们常常在读，这就比较熟悉了。啊，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啊读到这句呢啊，我们就马上联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又叫莲花世界。那么后面呢啊，这个会讲到呢往生阿弥陀佛净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观音菩萨呢，他是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众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念大悲咒呢，那观音菩萨他会接引到他，接引众生到哪里呢？啊，我想不用问了啊，一定啊，纵然你想到他方净土啊，也先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再去其他诸佛的净土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要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你都没有障碍了。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都看过啊，所以你生一个诸佛的净土，生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等于你生到十方一切诸佛的净土。因为你天天每一天吃饭都可以去供养十方诸佛嘛， 那哪一尊佛的净土你去不了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想观音菩萨一定先带我们去西方净土的啊，那你到西方净土啊，再转机啊，那个不用坐飞机了，那个坐莲花的，哈哈，那个再到他方世界呢，那个不用飞机，不用买飞机票啊，就坐那个莲花呢啊，就在空中啊飞行啊，你要游览任何诸佛的世界都很方便啊，也不用办签证啊，也不用花机票费。啊，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莲花化身啊，啊，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身，就四种身啊，胎身、卵身、湿身、化身啊。那么胎身是最苦的啊，像我们人是属于胎身啊，从母亲这个胞胎里面生出来的。这是最苦的。那么其他的动物呢，也很多是胎生的啊，猪啦、牛啦、啊、羊啦，这些也都是胎生的。那么鸟类的啊，鸡鸭啊，这个飞禽类的，大部分都是卵生的啊。那卵生啊，比胎生要好一点啊。那么湿生的呢，像这个蚊虫、蚂蚁啦，啊，这个蚊子啦，啊，这些属于湿生的，啊，它有湿度的地方呢，它就能生长，啊，那么化身是最好的，啊，这个化身呢，在我们娑婆世界六道里面呢，天道的天人他就化身了，啊，但是他的化身呢跟极乐世界化身不一样啊，极乐世界呢是从莲花化身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欲界天、色界天啊，他们都是化身的啊。这个欲界天呢、啊，是第二层天以上的啊，夜魔天以上啊，都是化身的。那么在色界天啊，那就是靠禅定的、啊，那个都是化身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这 四种身都有。那么极乐世界呢，它只有化身，而且是从莲花里面、啊、化身出来的啊。一生出来的身体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阿弥陀佛身经是每一个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同时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都是身经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记住、啊、那么下面讲何况受持读诵者啊、就是说这个众生只要呢他去沾到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他洗澡的水他恶业重罪都能消灭而且又能往生到他方净土、啊、莲花化身、啊、不受胎生卵生湿生那何况啊，你自己本人啊，受持读诵啊，这个就是那何况受持读诵这个人，他那个功德利益那就不晓得殊胜多少多少倍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读到这段经文啊，不晓得我们诸位同学有没有疑惑啊？啊，这个以前啊。我刚出家呢，看了一本密宗的书，啊，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那个书啊，我看了、啊、就是持往生咒，啊，现在为什么往生的人现在都念往生咒，烧这个往生咒的这个纸钱呢？啊，我想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密宗这个经典，啊，那么这个经典讲啊，就是有人持这个往生咒，你烧这个纸啊。把这个灰啊啊，或者还要持这个金刚明砂的，你撒在这个人的他的尸体、他的骨头上，那么这个人就会往生西方净土了。啊，那个啊，这个我们。啊、社团华宝流通组的啊，陈其龙居士啊，他的弟弟陈威严，好，三十年就认识了啊。他大专佛学讲座，他当班长啊。那么我父亲呢、啊，往生六年啊，我父亲往生那年我出家的，往生六年呐、啊，我就回去细致啊捡骨头啊。我父亲是土葬的啊，他规定不可以给他火葬。那么他这个一般啊没有学佛传统的观念啊，你用火葬的呢，对他是大不敬、大不孝啊，所以他规定啊，那么我们就尊重他的意愿啊，就用传统的土葬。那土葬呢，大概要六年呐、啊，我们一般这个北部这个习俗啊，六年就要去捡骨头了啊。那天呢，我出家五年了都没有回俗家，没有回我弟弟那里。啊、那一年、啊、就回去 我弟弟说我父亲已经过世六年了可以捡骨了、啊、那么早了一天了去、啊、那一天刚、啊、好陈威严居士来找我我说我今天、啊、要去给我父亲捡骨、啊啊、那时候住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陈居士他说好那我带了一些金刚明砂我看他持咒持得很认真带、啊、金刚明砂我父亲这个棺材盖一打开啊，哦、他那个明砂就啊、撒在这个上面那么这个
根据这个密宗经典来讲，这个可以帮助这个亡者往生净土。那么过去台中莲社李炳仁老居士，李老师他也有加持这个金刚明沙呢，跟这个莲友结缘。那么我出家那一年呢，刚好看到这一段经文，我就拿去请问老和尚，我说师父啊，你看这个往生咒念一念，给那个往生的人那个他的骨头上面啊，给他撒一撒，他就往生净土了。我说这个太殊胜了啊！哦，师父当场就给我讲，哦，他讲得很严肃。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些往生钱都可以去卖钱了，而且卖个很高的价钱啊，大家通通不要念佛了啊，那念一念呢，灰给他烧一烧撒一撒，不就通通往生了吗？我经也不要讲了。后来我心里还是很纳闷，那明明经典是这么讲的，百思不解啊，所以师父老人家没讲啊，我们也就不敢再问了 这个再问啊，准备骂，所以不敢再问啊，只有心中存疑啊，总是，但是经典就这么写啊，难道经典翻译翻错了吗？如果没有错，那的确师父讲的也有道理啊，那这样大家都不用念佛。那佛出现在世间也不用讲经说法的嘛，他就念一些咒语啊，那灰给我们众生撒一撒，就大家都去了嘛，他那么麻烦干什么？49年讲经说法啊。那么这个密教的经典啊，讲的当然有它的道理啊，但是它这个道理啊，境界很深。生的，如果你没有显教经典来说明的确我们也无法理解也想不通想不通了，难免你会有疑惑会有疑惑。然后我听师父讲是的确师父讲的也没错但是经典这个文字也是这样也没错我们也没看错是不是翻译经典的人翻错了呢？那么一直到最近我们老和尚讲到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有了科学的依据现在师父他讲出来了所以我们才敢跟着后面讲，不然我们也不敢随便去再想这个问题了。那么江本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那个水矿物质你人好的意念给他会变结晶变得非常美好人的恶的意念给他他那个结晶变得很丑如果不理他呢那就更难看骂他呢比不理他还要好所以这些十几年来江本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科学依据他那个实验室我跟净老和尚在04年去参观过一次不大他用个大冰箱然后用那个打针那个注射筒这个祷告祝福过的水还有没有祷告的或者骂他的水他都用两边把它抽起来然后滴在那个小碟子滴一滴一滴然后放在冷冻库把它结冰它结冰呢它就呈现那个图案出来再用200倍的照相机去照去把它放大那么这个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人的意念可以改变这个物质环境那么这个物质呢你看动物植物矿物矿物的反应算是最迟钝最慢的
水是矿物质，矿物都有这个反应。那我们老和尚也讲过，那个石头啦、泥沙啦，那当

然会有反应了、啊。所以现在以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古时候这个申公说法，顽石点头啊，以前我们以为是在讲故事、啊、以为是一种形容词、啊、形容说啊，他这个说法说到呢感动这个石头都会点头、啊、以为就是一种形容。但是呢，现在呢，根据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实验成功之后啊，那我们就不再怀疑了，那是形容了啊，那是真的，他会点头。啊，那为什么会点头呢？啊，因为石头他也懂得人的意思啊，啊，他也是矿物质嘛。水是矿物质，石头、泥沙都是矿物质嘛，他也会点头啊，啊，他也知道人的意思啊，人的意念，善的意念给他善的好的反应，恶的意念给他不好的反应，所以像大地震怎么来的，答案就出来了，啊，人心不善的意念，你让这个大地松动，啊，山崩地裂。啊、那何止点头呢、啊、山都崩下来，地都裂开了，日本这个311这个大海啸、啊、那几颗石头在点头，难道做不到吗、啊、我们现在呢是深信不疑了、啊啊、那么申公呢讲经没有人听，所以他是讲给石头听、啊、石头呢听到感动了都点头了、啊、人不听讲给石头听、啊、那现在呢，以前说没有科学根据，现在已经有了、啊、所以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我们敬老和尚、啊、非常肯定、啊、他这个实验、啊、那么对一般人、啊、不信佛教的不信大乘经典的人、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从这个理论来讲、啊、那这个人呢，他持大悲心、哦、那心大慈大悲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了，他去洗澡，当然啊，这些众生能够得度、啊、那么这些众生为什么他能得度啊、有一些众生他还没有得度、啊、是不是菩萨有偏心呢？那肯定，如果菩萨有偏心，他还能算大慈大悲吗、啊、菩萨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你对菩萨恭敬供养的人，菩萨对他很慈悲，对菩萨侮辱毁谤甚至陷害的人，菩萨还是对他一样的慈悲，这个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平等的、啊、但是众生有得度有没有得度，那这个原因在哪里？不在菩萨这边，佛菩萨这边它是平等的，没分别的、啊、菩萨也不会说、啊、这个这一期我度那一期我不度，那菩萨又跟我们凡夫一样了。那其菩萨既然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有缘没缘你通要度嘛、啊、他的心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众生有的得度了，有的还没得度，原因在众生这一方面，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方面、啊、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他还不成熟，你要度他度不了，他有障碍，他不接受、啊、他排斥他自己这个业障、啊、挡在那个地方，他不接受。如果众生能接受，那再重的罪业都能消得掉、啊、无逆十恶都能消得掉、啊、不接受，那你小小的罪业都消不掉，因为他不接受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个江河啊，
因为每一个人啊，诵持大悲咒的人，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所以你不要到外面去找哦，哪一个观音菩萨，哪一个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你在念观音菩萨圣号，你在念大悲咒，你就是观音菩萨了。啊，你不要在外面去找，找不到了。啊，你本人就是了。啊，那么每一个人，你都有一些众生跟你有缘的，不管恶缘善缘，总是有缘，跟你有缘嘛。啊，那没有缘呢？那你没有机会去帮助他嘛。啊，有缘呢，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你都有机会去碰到他，会去就能帮助他。啊，那么这些众生为什么这个人去洗澡啊，他那个水给他沾到他身上，他就得解脱呢？啊，你这个如果你没有从显教经典来解释，真的无解，没有办法解释。啊，如果显教经典啊有这个基础了，那你对这个就能解释了。啊，为什么这些众生能得度呢？跟这个人有缘嘛。那这些众生为什么他能得度呢？他过去生也是有学佛啊，也有念大悲咒啊。这些得度他也有念大悲咒啊。现在我们看到念大悲咒的人也是很多啊。但是一面念大悲咒一面在骂人的我们也看得很多。有没有？一面念大悲咒吼、哦、这个发脾气的业障习气重的不得了的，有没有？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我就看到不少。那包括我们念佛的人也是一样啊。哦，佛号念得可认真了、啊、但是烦恼习气一点没改变。啊，但虽然没改变呢，他的这个善根他种下去啦、啊、他有这个善根种子啊。啊，那么照因果来论呢，他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个因果是不能相抵的。不能相抵的。只是说你哪一个业先成熟，你那一个就先报。好像你欠人家的钱呢，哪一个欠得多，那个先要啊，再来是其次，再来再其次的啊。这个业因果报也是这个道理啊。你善业先成熟，那善业先报；恶业比较慢成熟，恶业排在后面报啊。那明白这个道理呢，那你加强善业。啊，恶业的缘不要培养啊，它就永远摆在那里啊。那么我们修净土呢，是修净业啊。那你现在要净业，这个果报现前啊，那你善业恶业啊，都要转成净业啊。怎么转呢？念句佛号就转了啊。起个恶念呢，阿弥陀佛这一念代替了；起个善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也代替了，就转成净业了。啊，这个净业成熟了，这个就先报，先到西方去做佛去了。啊，那么这些恶业众生呢，他堕在三恶道，他还是有善根的啊，他是佛法善根啊，但修得不好，又堕到三恶道去了。你这个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念佛这个圣号的力量啊，抵不过你那个罪业的力量，所以你要先堕三恶道。啊，那堕三恶道呢，这罪业呢，他也慢慢在消业。啊，堕到三道只有消业，啊，他没有办法继续造业。啊，你看堕到这个畜生道，堕到鱼啦、虾啦，他能造什么罪业？就等着人去吃，啊，人只给他吃了，给他杀了，那尝他过去的他杀生的业，还债嘛。啊，那么他的业消得差不多的，因缘成熟了啊，遇到这个有缘的人啊，送这个大悲咒，刚好在这里洗澡。他过去是有这个善根，那加上这个缘，他就超度了。这个就是超度的理论了。啊，超度还是要超度有缘人啊，佛度有缘人啊。啊，有缘人呢，就是什么呢？他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缘种，有这个善根因缘的种子。啊，那么一到因缘成熟，哎，他超度了。
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偶然的。

啊，他有这个善根种子才行啊。如果他没有这个善根种子呢，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人在这边洗澡，他为什么在这边洗澡？为什么不去那边洗澡？就说明跟这个地区的众生有缘嘛。啊，他这个众生有缘啊，这个众生有过去是有这个佛法的善根种子，遇到这个缘啦、啊，他的业障也消得差不多了，因缘成熟了，他直接从恶道超生到净土。啊，那么你诵持这个咒的人啊，这个因缘成熟的，他就不但呢、啊、消恶业重罪，而且能往生净土莲花化身啊。那么因缘还比较不足的啊，善根福德因缘比较少的，那么可以帮助他消业障啊。那么往生净土啊，要在来生来世啊，等到他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哎，他那个时候就能往生了啊。所以弥陀经讲啊，若以身若今生若当生啊，以身已经往生了，今生就现在这一生往生的，当生就将来，那将来呢，那无量劫啊都是当生嘛啊，看你哪一生哪一世因缘成熟，那一生他就往生了啊，总有一天啊会往生的啊，时间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得到江本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那对这个理论不怀疑。那么纵然这些众生他啊善根福德因缘还不足啊，如果遇到这个人在那边洗澡，还是跟这个人有缘，这个人还是跟那些众生有缘，起码能帮助他消恶业重罪，帮助他消罪业啊，那往生净土呢？啊，若以身若今生若当生啊，这个也一定啊，能够最终还是会帮助他往生净土的啊。那所以这个能够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啊，他在这里洗澡啊，那个水的结晶如果拿去给江本博士化验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啊，所以沾在这个众生的身上啊，当然有这种效果。啊，那么这个洗澡水啊，啊，我们也听净老和尚啊讲过这个金山活佛这个公案啊，啊，这个金山活佛呢，这个故事啊。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啊，那时候刚接触佛法，很喜欢看这些佛门的故事啊，像那个义林国师啦，啊，金山活佛啦，啊，那个义林国师那本是仙云法师写的，啊，那个金山活佛是祖云法师写的，啊，祖云法师写的，祖云法师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跟他也很熟悉。那么最近呢，我们老和尚啊讲啊，乐观法师也写一本《金山活佛》，我们道场有印。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是看过祖云法师写的《金山活佛传》啊。那么祖云法师他写这个《金山活佛传》呢，他是收集资料的啊，他去打听啊这些亲近过他的人，还有一些事迹去收集的。他没有亲自去接触到金山活佛，那乐观法师呢有跟他相处过几个月，那对他生活习惯啊各方面呢比较了解，所以乐观法师写的呢比较接近啊啊一些真实的事迹啊，等于是他去接触啊，然后一些事迹记录下来。等于现在那个新闻记者去采访一样的意思啊，新闻呢 啊新闻报道

所以乐观法师写的啊比较详细，比较清楚。那么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传》它里面也有讲到他从来不洗澡的。那么冬天不洗澡我们大概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特别在北方寒冷的地方那个冬天不洗澡那还可以如果夏天天天流汗一天不洗澡我看就很难受了。在南凉那个夏天一年如夏那边的同修有的一天都洗两次三次的澡。那么金山活佛呢他不用洗澡他天气再冷也是那件衣服再热也是那件衣服。冷热不侵吃饭呢吃二十几碗也一样都没吃也可以。吃一碗吃很多碗他都没有影响。人家说哇你吃了二十几碗那不是把那个胃肠都胀坏了。他说一多不饿一即是多多即是饿那么金山活佛我们看他这种视线也是跟济公一样疯疯癫癫的。那么这个起码呢我们看也至少在这个三国以上的小乘三国以上的圣人可能也是达到阿罗汉的果位了四果阿罗汉了。那么圣人视现在这个世间如果很正经的跟你正正经经的他一身份一暴露他就马上要走。那么如果他不走呢他必定要视线像济公这样就疯疯癫癫的 你给他讲的你摸不着边他那个视线呢就跟平常人不太一样 用这样的方式来掩饰他的身份这是印光祖师在这个文钞也讲过如果他正规正己的那身份一暴露一定要走不然呢你就要像他那个金山活佛啦像济公这样要视线那种这个又喝烧酒又吃狗肉的呵呵那些这些视线他掩饰他这个圣人的身份这样他才能在这个世间游化才没有障碍所以金山活佛他不洗澡他不洗澡那么我们在佛门里面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禅宗的虚云老上他是一年洗一次剃一次头发所以他的头发都很长那衣服也是一年才换的所以人家看他的衣服这个领子都油垢一层了那我们一般这个凡夫俗子不要说一年啦一两天没洗就臭烘烘的了那一年还能闻嘛但是呢虚老大家有人曾经去闻过他那个衣领子那个油腻腻的那个油垢一层闻的不但没有臭味还香味他还香味这个戒定真香所以有一年我到广东到那个云门寺我记得好像云门寺好像韶关云门寺我去挂单挂一个晚上他以前虚云老上盖的道场那现在呢还有保留下来保留下来他那个床铺都通铺的我那个时候那一年去是夏天去的同修带我去我去广州找那个药智法师我记得那次好像他接待他找车子带我去的去那边挂单一个晚上他那个住的很简陋的夏天然后那个通铺床铺硬的然后那个草席又破破的但是我那天晚上睡下去呢那特别好睡
啊，也不做噩梦，

啊，那个看起来破破烂烂的，那睡起来磁场很好。啊，睡得很舒服，啊，那这个他那个虚劳那个禅定的加持力还在。

戒得定，那你身体就散发出香味啊。所谓啊，戒定真香。那么这个金山活佛呢，他平常都不洗澡的。那有一次到缅甸啊去，啊，那些信徒啊很热心呐、啊，啊，就请这个师父洗澡，啊，洗澡。那洗澡的，他那个洗澡水啊，以前那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小时候那个洗澡一个圆圆的盆呐、啊。那洗完了那个洗澡水都还留着啊！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母亲给我们洗澡，洗一洗呢。哎呀，我们看那个洗澡那个水啊，还在水面上啊，一层啊，新鲜呐、啊，一层都在上面啊。那么这个金山活佛他洗澡那个水啊，就是用那个洗澡盆啊，洗好了。啊，洗好刚好有一个信徒啊，啊，得了重病，啊，人家带来啊见这个师父，啊，要给他治病，啊，那个金山活佛，啊，他也没有什么药，就把那个洗澡水拿给他喝了，啊，喝了那个病竟然好了，后来那一盆洗澡水大家抢着喝，啊，后来呢，这个信徒知道哦，这个师父洗澡的水可以治病啊。大家就强迫他洗澡，啊，那个洗澡水流下来，哇，真的疑难杂症什么病都能治。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我们老和尚啊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好几次。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呢，他是没有洗澡水给人家喝了，但是呢，他这个喝开水喝下来了，在大陆上很多同居哦，嚯、哦，大家抢着喝啊，那么这个的确有这个效果啊，你这个有修行的人呐、啊，他用过的东西啦，他喝过的水啦，吃过的饭啦，他吃剩下来的饭呢，我们赶快抢来吃啊，肯定有帮助的。的确有这个效果啊，所以庄严啊，常常在闹头痛啊，这里痛那里痛啊，这样推拿推好了，等一下五分钟又开始痛了啊。那有一次呢，我们在澳洲从图恩巴到布里斯本啊，跟老和尚坐同一部车啊，那坐在同一部车呢，他头痛就好了啊。啊，的确呢，这个。敬老和尚他有这个功德啊，他身体散发的磁场啊，这个啊，我们啊会有帮助的啊，但是帮助呢，也要我们能够去接受啊。有些人他不能接受，他排斥，他不相信啊，他排斥呢，那自己有业障啊，障碍着啊，就像佛光铸造我们啊，不是佛光啊。他喜欢照哪一个哦？你对我顶礼膜拜，我就照你。那个站在那里不拜，我就不照他。那佛绝对不会这样啊！佛光就像太阳光一样，它普照嘛。那有的人被照到，有人没被照到啊，没被照到，你不肯出来给他照，他也没办法嘛。或者你用个东西去给他挡着，那他不是没有照你，你自己造成障碍，你不接受。你排斥啊，那这个是众生这方面的障碍，不是活菩萨那边的障碍。众生这边自己这个障碍排除了，那就没有障碍。活菩萨那边他本来就没障碍啊，你这个就感受到这种加持力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呀、啊，啊，我在想到我以前刚出家看到。密宗那本书啊说烧这个往生钱啊撒在那个王者身上可以往生净土，我们就没有疑问了。啊，那个王者他能够受到这个往生钱去撒的，就有他的因缘嘛，有他的福德嘛，啊，再加上他本身有佛法的种子善根，的确能帮助他往生净土。
因为它有那个种子在。

那种子善根呢，我们就是贴一句佛号，让人家看一句佛号，你念一句佛号，这个金刚种子都给它种下去了，它有那个根嘛。啊，那根只是要培养，要时间啊，培养到成熟了，好像水果种子种下去，那你给它灌溉培养啊，时间到了，它就长成果实的嘛。啊，那这个道理呢，我们就明白了，就不会有疑惑了。啊，所以接受往生咒，那个包括金刚明沙去加持往生的，就是那个人、那个众生，他本身有这个佛法的善根种子，有这个福德啊，再加上这个因缘，那当然他往生没问题嘛。啊，那没有那个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他不能接受，他也遇不到。啊，遇到了他也不相信，啊，他排斥，啊，那。这个就要先给他种善根啊，等到他因缘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才得度，现在还没办法，现在先给他种善根啊。所以佛法呢很重视种善根，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些结缘的，包括老和尚做那个 T 恤啦、那个背心啦，都给一些社会大众的不信佛的人，他们去种善根，给他看一眼也好，落个印象，这个善根种子啊，就落在他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放在他仓库里面啊。那么总有一天啊，他那个种子会萌芽的啊，会出现的啊，慢慢会成长的啊，时节因缘成熟，他就得度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明白了啊，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就没有怀疑了啊，就没有疑惑了啊。不然你这个啊，看到这么多众生呢、啊、还在恶道里面受罪了，我们总是心里有疑问。那佛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不去都示现？那佛菩萨那么多，大家都跳下去洗澡，那不是众生全得度了吗？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一定要。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了，那么才能得度。那么这个是一段经文讲这个持诵大悲咒的殊胜。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啊，我们诵大悲咒都在放生这个时候啊，所以放生呢、啊，我们大家在念大悲咒啦、啊，我拿那个瓶子去洒那个水了，就是跟大家结缘种善根的。啊、那么大家在诵这个大悲咒、啊、那么把这个大悲水洒在这个众生身上、啊、那么也是根据这一句、啊、你看我们放这个鱼类的啦、啊、这个我们水给它洒在身上，希望它能得解脱、啊、这个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就能转生他方净土、啊、所以有一些鱼放下去死了、欸、你这个咒力给它加持呢、欸、它提升了，啊，有的提升到人天善道了，啊，最殊胜的呢，帮助他往生净土了，啊，所以对众生呢、啊，总是有利，啊，有利益的。那么，何况受持读诵者？何况就是说，那你自己本身来受持读诵，那这个功德利益，那不晓得殊胜多少倍了。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啊？也是鼓励我们自己啊发心来受持读诵自利啊，然后呢利益一切众生。下面这段经文我们再看下去，若诵持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得其人飘身风，吹着身则，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长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一段。

经文呢，跟前面这段经文啊，也同样的道理。前面这一段是讲，有人诵持大悲咒，那么他去洗澡，他洗澡这个水啊，都能利益众生，帮助众生消恶业，往生净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诵大悲咒，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他在走路，不是洗澡，行于道路。那么行于道路呢，这个在路上啊，常常会有风吹过来，大风时来吹去。那么小风吹的呢，它这个风啊飘的就距离不远，大风来吹呢，那这个吹的距离就很远。特别我们在海边这个路啊，那个海风啊，风比较大啊，或者起风的时候比较大，那么吹到我们人的身体啊，这个皮肤的这个毛啊，头发、衣服。那么这个风啊，吹到这个持大悲咒这个人的身体啊，吹到他的衣服、他的头发啊，他皮肤这个汗毛，这个风啊，经过他这个身体一过去，那个叫移风啊。那么这个移风呢，也跟前面那个洗澡水的功德一样啊，移风下过诸类众生。那么这个是指陆地上的这个飞禽走兽了啊。前面是讲这个水族类的啊，你洗澡啊，在江河大海的利益这个水族类的种子。那这是在陆地上走路，走路呢就是一个走兽，一个飞禽有翅膀的啊。那么你这个人啊，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被这个风一吹，那个风一吹过去啊，经过他这个身体，再吹到那一些飞禽走兽这些众生的身体啊，得其人飘身风啊，吹着身子啊，吹到这个人身体，这个透过这个人的身体的风，在这些风再吹到这些众生的身体啊，那么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那么这些众生呢，也是跟这个人有缘的，这些众生呢，也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的，成熟的，那遇到这个人，遇到这个人是他的缘分到了，这个诵持大悲咒这个人，所以他就得度了，得到超度了。更不受三恶道报。那么长生佛前，长就常常往生到有佛的世界，能够闻到佛法，常常遇到佛，他往生的地方都有佛法，这个就叫长生佛前。那么遇到佛法，遇到佛，那么就有得度的机会了。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你遇到佛，那你得度的机会就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双溪做百溪，我们在那个中庭做有一个好处，现在这个好处大家知道了吧？我们大家在那边拼命的念，外面又是风，那关在里面呢，那个风飘不出来，大家要开冷气啊，门窗关起来，只能利益那个屋子里面的众生所以我们大家呢忍耐一点冬天呢冷一点，夏天热一点，为了利益众生所以在外面做我也不会比大家轻松所以冬天我坐在上面是最冷，夏天我坐在上面，太阳第一个是照到我的但是我们在那边念呢，就像这里讲的这个念咒是这样，念佛也是一样我们在念经念佛，那么我们大家在那边念呢，那个风。

像我们大家这样吹过去，那吹过去那边那些众生，哇，他就有福了，啊，那些都得度了，啊，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上山呐、啊、去呀、啊，大家去都会生欢喜心，啊，其实没有别的啦，就是我们天天诵经念佛，大家长期共修。那这个磁场啊，它就会改变啊，所以我们在外面这个地方做啊，对这个外面的这些众生啊，对他们就有帮助。啊，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当知就是应当知道。啊，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则"就是这个人，"则"是人的意思。啊，我们应当要知道呢，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他的福德果报不可思议，你想象不到的啦。啊，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殊胜的福德果报呢，啊，我们无法想象。啊，实在太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就是诵持啊，恭诵受持啊，这个持就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包括呢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啊，这个咒是密说啊，这个经是显说。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啊，显密都有啊，这些长行文啊，这些经文啊，给我们讲的，这是显明显的给我们说明。那咒语呢，它没有解释的啊，你只有诵啊，你只有诵啊。那么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啊，就是说我们诵咒的人呐、啊。啊，每一个人这个音声呐、啊，有的好听，有的不好听，啊，有的他这个天生呐、啊，喉咙比较好啊，他念咒的声音比较好听啊，有的人五音不全呐、啊，啊，念的就不好听，恶就是不好听。那么有的人念的音标准，有的念的音不标准啊，比如说哦，这个中国方言很多。啊，那么我们台湾本省的这个闽南的同修啊，那念的咒了也有带我们地方上的一个腔调啊，虽然都是念这个国语啊，对，腔调也有，也有念台语的，也有念客家话的啊，还有念广东话的啊，你像大陆浙江呢、啊，宁波人他念宁波的，宁波话的。啊，我去宁波那个广德庵呐、啊，请我做善信念呐、啊。我念国语，他们是念宁波话的。哦，那老菩萨宁波腔啊，这个念到最后呢，啊，他们人多嘛，声音大啊，只我们只有包括法器只有五个人嘛，你念不过他们啊，他们好几百个都念宁波话的。啊，所以下一次如果再到广德庵去做，我会带 CD 去啊。那 CD 那个一放啊，放加大啊，这样才有办法。不然我们几个人啊，这个寡不敌众啊，没办法，他们声音太大了啊。所以这个各地方啊，它有个方言，它的腔调。那我们老上他们庐江的，那庐江它那个江言呢、啊？讲那个国语啦，我都用猜的，
我一次到庐江啊，那个我们老和尚

压箱，听那个庐江佛教居士林那个徐林长讲话，我看他们在讲话什么，我听了半天就是工部长、工部长、工部长，怎么都是一句工部长，我听不懂，用猜的。那满城老和尚讲话，我也用猜的。啊，后来说悟道法师，我们来做翻译。我说好，这个需要翻译，这到了外国啊，需要翻译。啊，所以每个地方他念的这个音呢、啊，有的比较好听，有的就不好听。啊，那么西藏的呢，有那个藏语的发音，印度有梵文的发音，啊，那蒙古有蒙古的发音。那么这个各地方的音呢，有的人他念的好听，有的念的不好听，五音不全的人念的他就是怎么念都不好听。那么有的念的音呢标准，有的念的音不标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句经文啊，你念的好听不好听，标准不标准啊，观音菩萨都听得懂了，啊，所以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好不好，标不标准，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因为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他们有神通。他知道你在念大悲咒啊，他这个五通的能力比我们人道强啊，那他听得懂啊，你念的不标准，他也听得懂啊，在他们听起来呢，你这个音念的好不好，标不标准啊，你只要念大悲咒，都是清净法音。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念得不好听啊，不太标准，那也没关系。有这一句经文我们看了啊，那些腔调不对，但你用什么标准去叫他念，没有办法去要求啊。不然你去找一个洋人，他来念大悲咒，那肯定会念得跟我们不一样啊。他在那念的那些鬼神，他也听得懂啊。啊，这个鬼神道啊，语言没有障碍。你看，它有五通嘛，语言没有障碍啊。所以有一年我去台南啊，开心法师那个地方啊，这开心法师他只会讲台语，他不会讲国语啊。但是我跟我们老和尚很好啊，他们在一起呢，我们老和尚听得懂台语啊，他不会讲啊，那么他们也能彼此沟通啊。那么有一年呢，我到开心法师那边。也是农历七月份，好像七月刚过，啊，我去看他，啊，那么他我一到了，他就放那个电视上，我们这个农历七月啊，普渡啊，放那个焰口，他请一个法师去放焰口，啊，不是他本人上去主法，他是请别人啊去主法，那么他自己穿个长衫呢，坐在后面打坐，啊，他就给我讲啊。哇，你看那个电视里面啊，那个有没有头的，有没有脚的，哦，那个有日本人，有西洋人啊，哦，那鬼很多。我说师，我看的都是人啊，都那几个法师，一个鬼我也没看到啊。他那么多你没有看到，我说我没看到啊。说你看到了，我没看到啊。你有神通啊，我没神通啊。那开心法师呢，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修这个天台止观啊，他修到有禅定了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比广钦老和尚禅定还深啊。本来第一次去呀，我不认识他，他拿了一个金瓜这么大送给道场啊。我看这个法师第一次见面啊，没有感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后来我们师父回来了，给我讲啊，哦，他这么讲啊。那我就特别留意了啊，第二次来呢，我就特别去注意他了，哎，看到那个眼睛、眼神啊，真的不太一样啊。他说这个人不出名啊，那么广钦老和尚名气大啊，但是开心法师他不出名啊，在台南呢、啊，般若精舍啊，南天台般若精舍。那么他的师父是我们台湾的早期的法师，宾中法师，40几岁就往生了。那么他的师父曾经到大陆去学天台宗的，

纸罐、啊、所以回到台湾来就传授这个天台、啊、那么当时在传天台就是浙江宁波关中讲师、啊、地贤老法师、啊、他们这里卖、啊、是天台的、啊、那么开心法师呢学这个纸罐、啊、专讲心经般若心经啊、那么那一年呢，他说他做超度啊，那我们老和尚说他有神通啊，啊，所以有一些着魔发狂啦、啊，这个啊，他拿了一叠名片给师父，师父就给他介绍了啊，啊，介绍到开心法师呢，啊，那一次我去啊，啊，什么冤亲债主附身啊，着魔发狂的全部找他啊，他说我是讲经的法师啊，你生病去找医生呐、啊，生病要来着魔啊，要抓鬼啊来找我。啊、他讲台语的，我俩鬼也要来找我，破病也要来找我、啊啊、本来没有人认识他呢，那他拿了一叠名片给师父，那师父 可会给他介绍了、啊、经过我们老和尚一介绍呢，本来他不出名都会出名的、啊、那么他就给我讲了、啊、那么我就说我没看到 啊他看到了，我说你们这边都念台语的啊，那个讲国语的人来都听不懂你们在念的是在念什么啦，那些什么日本鬼洋鬼他怎么听得懂呢啊啊，他就给我讲，他说鬼神道啊有报德五通啊啊，他们语言没障碍啊。那么我们也曾经听过经啊，知道佛在经上讲啊，鬼道啊鬼神啊他有报德的五通啊，这个五通的能力呢他比人道要强，福报比人差，但这个通的 力量、啊、比人道强、啊、所以我才明白、啊、我才明白、啊、因此啊，我们到、啊、这个20年前到美国达拉斯第一次做善信念，我才会去问到那些黑人白人、啊、那个04年、啊、在澳洲呢会问到一些、啊、以前、啊、被英国送去的你囚犯200年前的，所以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啊、他们有神通、啊、你念这个音好听不好听，念得标不标准他都听得懂，他知道你在念大悲咒，那么在他们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啊、因为这个咒、啊、是观音菩萨他说的啊、那么你念这个咒呢等于就是观音菩萨，所以他们听起来呢都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啊、你念这个咒呢，那么这些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呢对这个人都升起恭敬心、啊、跟恭敬观音菩萨恭敬一切诸佛尊重如佛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可见得呢送这个咒的功德利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现在送这个咒啊，我们现在都是根据现在国语注音的本来念、啊、因为台语有台语的念法，国语有国语的念法，广东话有广东话的念法、啊、各地方的方言啊它念的音也都不一样、啊、但是呢、啊、你只要诚心诚意来念都有感应、啊、有一些念的不是很标准、啊、也会有感应啊、当然啊，我们如果能学习到正确的发音那是最好，但是我们现在呢你要找一个金刚上师来传授我们这个正确的咒音啊，恐怕也很难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现在呢、啊、这个现在在流通的这个注音的那个标准不标准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根据这个音啊诚心来念，这些鬼神啊他们都知道，都会来扶持、啊、那鬼神都知道了，那活菩萨那更不用讲了，活菩萨神通无量无边、啊、没有听不懂的、啊、都会有感应、啊、所以都是清净法音。那么送这个咒 啊这个消罪业、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啊、也有很多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啊、就是约整堕

整堕的整是拯救，堕就是堕落啊。你看这里呢，啊，这个堕落三恶道的众生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呢、啊，可以加持这些众生啊，可以拯救他们出离这个三恶道。那何况你自己本人呢、啊，这个读诵受持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呢，更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我们啊也根据这个公案 啊找几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这个拯救堕落恶道的啊，这个第一个公案 啊这里这个书有一个公案啊、是七月十五普天之下礼忏施时，观音大士亲领众囚护食，又载刊至四十九案、啊、王曰：欲知凌辱被得食者谁、啊、此乃观慈悲观世音菩萨，汝等若念得一声阿弥陀佛，汝就出罪。何意念得？何意出罪？万一念不得四字，只念得一佛字，亦出罪。汝等可念得一佛字出没？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佛阎罗断案、啊、佛的阎罗王、啊、断这个案件。那么七月十五啊，农历啊，这个指农历七月十五啊。那我们中国民间在南方啊，北方他们就没有这个习俗了啊，在中国北方没有这个习俗，在中国南方。南方特别是福建这一带的、啊、福建闽南这一带的，那么农历七月十五，包括现在的南洋、啊、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啊、包括这个印尼、啊、菲律宾、啊、有这个福建闽南人移民过去的、啊、那当然我们台湾、啊、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农历七月十五啊，是中原普渡啊，中原普渡，在中国南方啊，从上海这些这一带来都也都有啊。那么普天之下呢，礼忏施食啊，礼忏呢，就是在这一天呢、啊，这里讲普天之下呢，就是中国地区。那现在呢，中国很多人移民、啊、也把这个佛事、啊、带到海外去了、啊、所以这些西洋的外国的鬼、啊、也沾光了、啊、他们也得到利益了、啊、那么礼忏施食、啊、布施饮食、啊、礼忏就是忏除业障。那么观音大士亲领众囚护食，囚就是囚犯啊，堕到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众生，那观音菩萨呢，亲自带领这些地狱众生呢，去吃东西，啊，去接受这个施食，啊，又载刊至四十九案，啊，这个四十九案呢、啊，就四十九个案件。那么这个第四十九案呢，这个阎罗王讲啊。啊、对这些囚犯讲说，你们知道现在带领你们去吃这些饮食的人是谁吗？此乃慈悲观世音菩萨、啊、就现在带你们去吃东西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佛门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他视线在轨道。

道啊，第一道度众生啊，他也是现同类身，跟他一样的身啊，现同类身。观音菩萨要度哪一类的众生，他就现哪一类的身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有32应身啊，那么每一应身都无量无边的。那鬼道呢，他是实现这个面燃大士。啊，那有的是写焦面大师啊，那个像也是这个青面獠牙的啊，那带这些鬼啊众生啊去吃东西啊，那阎罗王就对这些囚犯讲了，你要知道了，这个带你们去吃的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了，带你们去吃东西的，汝等若念得一声阿弥陀佛，汝就出罪。说你们现在呢被观音菩萨带出来吃饭了。你们啊，如果能够念一声阿弥陀佛呢，那你这个罪就消除了，你们就可以出离地狱了。啊，何以念得，何以出罪？啊，说你所有这个地狱的众生啊，你们每一个都能念一句阿弥陀佛呢，那么都能出罪啊，这个罪就能消掉，就能出离地狱了。啊，万一念不得四字，说你们如果这个四个字能念，没办法念啊，你只要念那个佛字也可以啊，就念一个佛啊也可以，易出罪啊。汝等可念得一佛字么？啊，就是你们呢，能不能最少念一个佛字啊？我就判你们出罪了，就出离地狱了。那么这个公案啊，啊，就是叫阎王断义啊。那么在《现果随录》啊，这是又记载另外一个公案啊，在吴门王建始自明察系误钩，命回身见地狱黑岩蔽空，啸叫如停吼。三老僧辅作大树苗，每欲求痛身腾会时，以净水洒之，生即停息。寻之则观音普贤、地藏三大士也。啊，那么在《现果随录》这本书啊，无门啊，啊，有一个叫王建的人死了啊，到阴间啊，那么。这阴间呢、啊，这个判官呢、啊、查他的生死簿啊，那么是抓错人了，误钩就抓错了，都命他呢再回阳。那么他到阴间去啊，看到地狱呢黑岩蔽空，啸叫停吼啊，那个惨叫声啊，这惨不忍睹啊。那么这个王建呢，他看到有三个老僧啊，坐在那个大树啊，那个树枝啊，那个上面。啊，三个老出家人坐在上面，那下面是地狱啊。那么每一个地狱呢，那个囚犯呐、啊，痛身腾会时，就是痛苦非常腾会的时候呢，那这三个老僧呢，就用净水给他洒一下啊。那么洒一下呢，身即停息啊，就洒一下，他就暂时停下来，这个苦就暂停。那么这个无间就问了，那三个老僧是谁呀、啊？啊，这个阴间的这个带他的这个阴间的官呐、啊，跟他讲啊，他这三个老僧，一个是观音菩萨化现，一个是普贤菩萨化现的，一个是地藏菩萨化现，啊，是这三大士，啊、那么在那边呢、啊，帮助这些受苦众生，啊，这是阎王断案啊，这个公案。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明天呢，再给大家啊讲几个公案。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啊，38页。好，我们昨天啊讲到，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敬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三千大千世界内。

一切诸佛菩萨、梵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众生啊，在现在这个世间呐，所有要求的愿望，那么在三七六。

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必定啊能够满所有的愿求啊愿望所要求的。那么不但呢能够满你所求的愿望，而且呢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无始劫以来啊在生死六道轮回里面造作的罪业可以说无量无边，一切恶业并皆灭尽。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个所造的恶业啊，无量无边的恶业呢都能够灭尽，这个功德利益的确是不可思议。三千大千世界之内啊，一切诸佛菩萨，这个色界天、欲界天啊，神仙龙王，那么他们呢，都来给这个众生啊做证明。这个是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看到了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在38页第四行啊，从第二句啊第二句的经文看起。若诸人天诵持此陀罗尼者，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欲生之水沾着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湿卵之身。何况受持读诵者，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益众生的，对众生的利益。前面一段经文呢是讲我们自己这个受持的众生他自己所得到的利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受持的人或者天人道的人或者天道的天人，那么 有人啊诵持此陀罗尼者不管是人或者是天道的天人能够恭诵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这个者就是这个人。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这个人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如果在江里面这个江在中国长江这个黑龙江、松花江这个江那么仅次于这个海还有河和这个在中国最有名的黄河这个河呢在黄河呢算是最大的那么外国呢也有这是江河大的也有小的大中小这个是江河都是 讲在陆地里面的不管是大江大河小江小河这个都包括在里面那么大海中那大海呢

像我们在台湾呐、啊，有这个海边啊，这个海边呢、啊、有这个让人家呢游泳啊，啊沐浴的，啊海水浴场，啊这是大海啊，大海当中，啊那么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这个人呢、啊，如果他到江里面、河里面啊，或者大海当中去洗澡啊，去沐浴啊，其中众生得此人一生之水啊，其中众生呢 啊就是这个当中啊，这个江河大海当中的众生啊，那这个江河。大海当中的众生，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族类的啊，像我们放生啊，也常常去放这个水族类的众生啊，这个海产啊，海鲜啊，属于水族类的众生啊，在水里面的啊，这个大海呢是咸水啊，那么江河是淡水啊，这个里面的众生。得此人欲生之水啊，这个人啊，这个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在那边洗澡啊，他洗澡这个水啊，啊，沾着其身，他洗澡那个水呢，沾到那个这个水族众生啊，他们的身体啊，比如说鱼虾啦啊这一类的啊，啊，这些是属于。水族啊，属于畜生道的啊，是三恶道。那么堕在这个畜生道啊，或者鬼道、地狱道啊，那这个都是恶业比较重的啊，恶业比较重啊，所以堕到三恶道啊，堕到这个畜生道啊，当水族类的众生。那么如果有人啊。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他在那边洗澡啊，他这个洗澡水啊，去沾到他这些众生的身体啊，这些鱼虾的身体，那么这些众生呢，那就有福报啦啊，这些众生呢、啊，他过去一生造的这个恶业重罪呢，悉皆消灭啊。我们光看到这一句呢，啊，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啊，一切恶业重罪呢都消灭了啊。那么更殊胜的是什么呢？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湿卵之身。那、啊、不断啊，不但啊，这个恶业重罪都消灭了，那、啊、还能呢转生啊，转就是转变，生是往生。啊，到他方世界的净土，啊，莲花化身。那么此地呢，没有指定哪一个净土，啊，没有说哪一尊佛的净土。那么我们知道呢，十方世界诸佛都有净土，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呢，释迦牟尼佛他也有净土。啊，那么在佛的净土都是莲花化身啊。那么莲花化身的净土呢，那么最具体代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又称莲花世界。啊，这里是没有讲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但是呢，后面啊经文会讲到啊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为西方净土啊，因为西方啊都是莲花化身。那么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呢，对西方极乐世界呢比较熟悉啊，对其他诸佛的净土啊。比较陌生啊，因为其他诸佛净土的经典啊我们没有读过啊，
就

很陌生了。那西方净土啊，《弥陀经》《无量寿经》，我们常常在读，这就比较熟悉了。啊，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呐、啊，啊，读到这句呢，啊，我们就马上联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又叫莲花世界。那么后面呢，啊，这个会讲到呢，往生阿弥陀佛净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观音菩萨呢，他是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众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念大悲咒呢，那观音菩萨他会接引到他，接引众生到哪里呢？啊，我想不用问了啊，一定啊，纵然你想到他方净土啊，也先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再去其他诸佛的净土。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你要到任何一尊佛的净土，你都没有障碍了。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都看过。啊，所以你生一个诸佛的净土，生一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等于你生到十方一切诸佛的净土，因为你天天。每一天吃饭都可以去供养十方诸佛嘛？那哪一尊佛的净土你去不了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啊，我想观音菩萨一定先带我们去西方净土的啊啊。那你到西方净土啊，再转机啊，那个不用坐飞机了，那个坐莲花的。哈哈，那个再到他方世界呢，那个不用飞机，不用买飞机票啊，就坐那个莲花呢啊，就在空中啊飞行啊，你要游览任何诸佛的世界都很方便啊，也不用办签证啊，也不用花机票费啊，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莲花化身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身，就四种身啊，胎身、卵身、湿身、化身啊。那么胎身是最苦的啊，像我们人是属于胎身啊，从母亲这个胞胎里面生出来的，这是最苦的。那么其他的动物呢，也很多是胎身的啊，猪啦、牛啦。啊，羊啦，这些都是胎生的。那么鸟类的啊，鸡鸭啊，这个飞禽类的，大部分都是卵生的啊。那卵生啊，比胎生要好一点啊。那么湿生的呢，像这个蚊虫、蚂蚁啦啊，这个蚊子啦啊，这些属于湿生的啊，它有湿度的地方呢，它就能生长。啊，那么化身是最好的啊。这个化身呢，在我们娑婆世界六道里面呢，天道的天人他就化身了啊。但是他的化身呢，跟极乐世界化身不一样啊。极乐世界呢，是从莲花化身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异界天、色界天。啊，他们都是化身的啊。这个异界天呢、啊，是第二层天以上的啊，夜魔天以上的啊，都是化身的、啊。那么在色界天啊，那就是靠禅定的、啊，那个都是化身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呢，这四种身都有。那么极乐世界呢，它只有化身，而且是从莲花里面、啊、化身出来的、啊、一生出来的身体就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两样、啊、阿弥陀佛身经是每个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同时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都是身经是、啊、32相80种好都记住

那么下面讲，何况受持受持读诵者啊，就是说这个众生，只要呢他去沾到持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他洗澡的水，他恶业重罪都能消灭，而且又能往生到他方净土啊，莲花化身啊，不受胎生卵生湿生。那何况啊，你自己本人啊，受持读诵啊，这个就是，那何况受持读诵这个人，他那个功德利益，那就不晓得殊胜多少多少倍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读到这段经文啊，不晓得我们诸位同学有没有疑惑啊？啊，这个以前啊，我刚出家呢，看了一本密宗的书啊，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那个书啊，我看了、啊、就是持往生咒啊。现在为什么往生的人现在都念往生咒，烧这个往生咒的这个纸钱呢？啊，我想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密宗这个经典啊。那么这个经典讲啊，就是有人持这个往生咒，你烧这个纸啊，把这个灰啊啊，或者还要持这个金刚明砂的，你撒在这个人的他的尸体他的骨头上，那么这个人就会往生西方净土了啊。那个这个我们啊，社团华宝流通组的啊，陈其龙居士啊，他的弟弟陈威严，好，30年就认识了啊。他大专佛学讲座，他当班长啊。那么我父亲呢、啊，往生6年啊，我父亲往生那一年我出家的，往生6年呐、啊，我就回去续祖啊，捡骨头啊。我父亲是土葬的啊，他规定不可以给他火葬。那么他这个一般啊，没有学佛传统的观念啊，你用火葬的呢，对他是大不敬、大不孝啊，所以他规定啊，那么我们就尊重他的意愿啊，就用传统的土葬。那土葬呢，大概要6年呐、啊，我们一般这个北部这个习俗啊，6年就要去捡骨头了啊。那天呢，我出家5年了，都没有回俗家，没有回我弟弟那里。啊，那一年呐、啊，就回去呀、啊，啊，我弟弟说，我父亲已经过世6年了，可以捡骨了啊。那么早了一天呢、啊、去，啊，那一天呢、啊，刚好陈威严居士来找我，我说我今天呢、啊、要去给我父亲捡骨啊，啊，那个时候住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陈居士他说好，那我带了一些金刚明砂，我看他持咒持得很认真啊，带金刚明砂。我父亲这个棺材盖一打开啊，哦、他那个明砂就啊、撒在这个上面。那么这个根据这个密宗经典来讲，这个可以帮助这个亡者往生净土。那么过去台中莲社李炳仁老居士李老师，他也有加持这个金刚明砂呢，跟这个莲友结缘。那么我出家那一年呢，刚好看到这一段经文，我就拿去请问老和尚了。我说：“师父啊，你看这个往生咒念一念，给那个往生的人，那个他的骨头上面呐、啊，给他撒一撒，他就往生净土了。”我说：“这个太殊胜了啊！”哦，师父当场就给我讲，哦，他讲得很严肃。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些往生钱都可以去卖钱了，而且卖个很高的价钱啊，大家通通不要念佛了。”啊，那念一念呢，灰给他烧一烧，撒一撒，不就通通往生了吗？我经也不要讲了。后来我心里还是很纳闷，那明明经典是这么讲的，百思不解。啊，所以师父老人家没讲啊，我们也就不敢再问了啊。

这个再问准备骂，所以不敢再问只有心中存疑总是，但是经典就这么写啊，难道经典翻译翻错了吗？如果没有错，那的确师父讲的也有道理呀。那这样大家都不用念佛，那佛出现在世间也不用讲经说法了嘛，他就念一些咒语啊，那灰给我们众生撒一撒，就大家都去了嘛，还那么麻烦干什么？49年讲经说法，那么这个密教的经典讲的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它这个道理境界很深，深的。如果你没有显教经典来说明的确我们也无法理解也想不通想不通了，难免你会有疑惑会有疑惑。然后我听师父讲，是的确师父讲的也没错但是经典这个文字也是这样，也没错我们也没看错是不是翻译经典的人翻错了呢？那么一直到最近我们老和尚讲到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有了科学的依据现在师父他讲出来了所以我们才敢跟着后面讲，不然我们也不敢随便去再想这个问题那么江本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那个水矿物质你人好的意念给他，他会变结晶，变得非常美好人的恶的意念给他呢，他那个结晶变得很丑。如果不理他呢，那就更难看。骂他呢，比不理他还要好。所以这些十几年来江本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科学依据他那个实验室我跟净老和尚在04年去参观过一次，不大。他用个大冰箱，然后用那个打针那个注射筒。这个祷告祝福过的水还有没有祷告的或者骂他的水他都用两边把它抽起来然后滴在那个小碟子，滴一滴一滴，然后放在冷冻库把它结冰。它结冰呢，它就呈现那个图案出来再用200倍的照相机去照，去把它放大。那么这个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人的意念可以改变这个物质环境那么这个物质呢，你看动物、植物、矿物矿物的反应算是最迟钝、最慢的。水是矿物质，矿物都有这个反应。那我们老和尚也讲过，那个石头啦、泥沙啦，那当然会有反应了。所以现在以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这个古时候这个深宫说法、顽石点头以前我们以为是在讲故事以为是一种形容词形容说他这个说法说到呢，感动这个石头都会点头以为就是一种形容。但是呢，现在呢，根据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实验成功之后那我们就不再怀疑了，那是形容了那是真的，他会点头。那为什么会点头呢？因为石头他也懂得人的意思他也是矿物质嘛。水是矿物质，石头、泥沙都是矿物质嘛，他也会点头他也知道人的意思人的意念，善的意念给他善的好的反应，恶的意念给他不好的反应，所以像

大地震怎么来的？答案就出来了。人心不善的意念，你让这个大地松动，山崩地裂，那何止点头呢？山都崩下来，地都裂开了。日本这个311这个大海啸，那几颗石头在点头，难道做不到吗？我们现在呢是深信不疑了那么深功呢讲经没有人听，所以他是讲给石头听石头呢听到感动了都点头了人不听，讲给石头听那现在呢，以前说没有科学根据，现在已经有了。所以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我们敬老和尚非常肯定。他这个实验那么对一般人不信佛教的，不信大乘经典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从这个理论来讲那这个人呢，他持大悲心那心大慈大悲，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了。他去洗澡，当然这些众生能够得度那么这些众生为什么他能得度有一些众生他还没有得度是不是菩萨有偏心呢？那肯定，如果菩萨有偏心，他还能算大慈大悲吗？菩萨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对菩萨恭敬供养的人，菩萨对他很慈悲，对菩萨侮辱毁谤甚至陷害的人，菩萨还是对他一样的慈悲。这个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平等的但是众生有得度有没有得度，那这个原因在哪里？不在菩萨这边，佛菩萨这边他是平等的，没分别的菩萨也不会说这一期我度，那一期我不度，那菩萨又跟我们凡夫一样了。那其菩萨既然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有缘没缘你通要度嘛他的心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但是我们看到众生有的得度了，有的还没得度，原因在众生这一方面，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方面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他还不成熟，你要度他度不了，他有障碍他不接受他排斥，他自己这个业障挡在那个地方，他不接受。如果众生能接受，那再重的罪业都能消得掉五逆十恶都能消得掉不接受，那你小小的罪业都消不掉，因为他不接受嘛，菩萨也无可奈何。那么这个江河因为每一个人诵持大悲咒的人，你就是观音菩萨了所以你不要到外面去找哪一个观音菩萨，哪一个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你在念观音菩萨圣号，你在念大悲咒，你就是观音菩萨了你不要在外面去找，找不到了你本人就是了那么每一个人，你都有一些众生跟你有缘的，不管恶缘善缘，总是有缘跟你有缘嘛那没有缘呢，那你没有机会去帮助他嘛有缘呢，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你都有机会去碰到他，会去就能帮助他那么这些众生为什么这个人去洗澡他那个水给他
站到他。

那他就得解脱呢？啊，这个如果你没有从显教经典来解释，真的无解，没有办法解释。啊，如果显教经典啊有这个基础了，那你对这个就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众生能得度呢？跟这个人有缘嘛。那这些众生为什么他能得度呢？他过去生也是有学佛啊，也有念大悲咒啊。这些得度他也有念大悲咒啊。现在我们看到念大悲咒的人也是很多啊。但是一面念大悲咒一面在骂人的我们也看得很多。有没有？一面念大悲咒哦，这个发脾气的业障习气重的不得了的，有没有？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我就看得不少。那包括我们念佛的人也是一样啊，哦，佛号念得可认真了，但是烦恼习气一点没改变。啊，但虽然没改变呢，他的这个善根他种下去啦，他有这个善根种子啊。啊，那么照因果来论呢，那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个因果是不能相抵的，不能相抵的。只是说你哪一个业先成熟，你那一个就先报。好像你欠人家的钱呢，哪一个欠得多，那个先要啊，再来是其次，再来再其次的。啊，这个业因果报也是这个道理。啊，你善业先成熟，那善业先报；恶业比较慢成熟，恶业排在后面报。啊，那明白这个道理呢，那你加强善业啊，恶业的缘不要培养啊，它就永远摆在那里啊。那么我们修净土呢，是修净业啊。那你现在要净业这个果报现前啊，那你善业恶业啊都要转成净业啊。怎么转呢？念句佛号就转了。啊，起个恶念呢，阿弥陀佛这一念代替了；起个善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也代替了，就转成净业了。啊，这个净业成熟了，这个就先报，先到西方去做佛去了。啊，那么这些恶业众生呢，他堕在三恶道，他还是有善根的啊，他是佛法善根啊，但修得不好，又堕到三恶道去了。你这个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念佛，这个圣号的力量啊，抵不过你那个罪业的力量，所以你要先堕三恶道。啊，那堕三恶道呢，这罪业呢，它也慢慢在消业。啊，堕到三恶道只有消业，啊，它没有办法继续造业。啊，你看堕到这个畜生道，堕到鱼啦、虾啦，它能造什么罪业？就等着人去吃，啊，人只给他吃了，给他杀了。那藏他过去呢？他杀生的业，还债嘛？啊，那么他的业消得差不多的，因缘成熟了啊，遇到这个有缘的人啊，送这个大悲咒，刚好在这里洗澡。他过去是有这个善根，那加上这个缘，他就超度了。这个就是超度的理论了。啊，超度还是要超度有缘人啊，佛度有缘人啊。啊，有缘人呢，就是什么呢？他有这个善根，有这个缘种，有这个善根因缘的种子啊。那么一到因缘成熟，哎，他超度了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啊。他有这个善根种子才行啊。如果他没有这个善根种子呢，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人在这边洗澡，他为什么在这边洗澡？为什么不去那边洗澡？就说明跟这个地区的众生有缘嘛。啊，他这个众生有缘啊，这个众生有过去是有这个佛法的善根种子，遇到这个缘啦，他的业障也消得差不多了，因缘成熟了，他直接从恶道超生到净土。啊，那么你诵持这个咒的人啊，这个因缘成熟的，他就不但呢、啊、消恶业重罪，而且能往生净土莲花化身。啊，那么因缘还比较不足的，啊，善根福德因缘比较少的，那么可以帮助他消业障。

啊，那么往生净土啊，要在来生来世啊，等到他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哎，他那个时候就能往生了啊。所以《弥陀经》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啊，已生已经往生了，今生就现在这一生往生的，当生就将来。那将来呢？那无量劫啊，都是当生嘛。啊，看你哪一生哪一世因缘成熟，那一生他就往生了。啊，总有一天呐，会往生的。啊，时间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我们得到江本博士啊，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呢，那对这个理论不怀疑。那么，纵然这些众生他啊善根福德因缘还不足啊，如果遇到这个人在那边洗澡，还是跟这个人有缘，这个人还是跟那些众生有缘，起码能帮助他消恶业重罪，帮助他消罪业。啊，那往生净土呢？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啊，这个也一定啊，能够最终还是会帮助他往生净土的啊。啊，那所以这个能够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啊，他在这里洗澡啊，那个水的结晶如果拿去给江本博士化验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啊，所以沾在这个众生的身上啊，当然有这种效果。啊，那么这个洗澡水呀，啊，我们也听净老和尚啊讲过这个金山活佛这个公案啊，这个金山活佛呢，这个故事啊。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啊，那时候刚接触佛法，很喜欢看这些佛门的故事啊，像那个义林国师啦，啊，金山活佛啦，啊，那个义林国师那本是星云法师写的，啊，那个金山活佛是祖云法师写的，啊，祖云法师写的，祖云法师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跟他也很熟悉。那么最近呢，我们老和尚啊讲啊，乐观法师也写一本《金山活佛》啊，我们道场有印。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是看过祖云法师写的《金山活佛传》啊。那么祖云法师他写这个《金山活佛传》呢，他是收集资料的啊，他去打听啊这些亲近过他的人，还有一些事迹去收集的。他没有亲自去接触到金山活佛，那乐观法师呢，有跟他相处过几个月，啊，那对他生活习惯啊各方面呢比较了解，啊，所以乐观法师写的呢比较接近一些真实的事迹，啊，等于是他去接触啊，然后一些事迹记录下来。啊，等于现在那个新闻记者去采访一样的意思，啊，新闻啊，啊，新闻报道啊，所以乐观法师写的啊比较详细，比较清楚。那么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传》啊，它里面也有讲到，啊，他从来不洗澡的，那么冬天不洗澡啊。啊，我们大概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特别在北方啊，寒冷的地方啊，那个冬天啊，不洗澡啊，那还可以啊。如果夏天呢，天天流汗啊，一天不洗澡啊，我看就很难受了。啊，在南凉啊，那个夏天一年如夏啊，那边的同学啊，有的一天都洗2次3次的澡。那么金山活佛呢？他不用洗澡，啊，他天气再冷也是那件衣服，再热也是那件衣服，啊，冷热不侵，啊，吃饭呢吃20几碗也一样，啊，都没吃也可以，啊，吃一碗吃很多碗，

它都没有影响。啊，人家说哇，你吃了20几碗，那不是把那个胃肠都胀坏了啊？啊，他说一多不饿，哈哈哈，一即是多，多即是饿啊。那么金山活佛，我们看他这种视线呐，也是跟济公一样疯疯癫癫的啊。那么这个起码呢，啊，我们看呢，也至少在这个三国以上的小乘三国以上的圣人。啊，可能也是达到阿罗汉的果位了，四果阿罗汉了。那么圣人呐、啊，视线在这个世间呢，如果很正经的啊，跟你正正经经的，那他一身份一暴露，他就马上要走。啊，那么如果他不走呢，他必定要视线呐、啊，像济公这样啊，就疯疯癫癫的，你给他讲的，你摸不着边啊。他那个视线呢，就跟平常人不太一样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掩饰他的身份啊。这是印光祖师在这个文钞也讲过啊，如果他正规正矩的那身份一暴露，一定要走啊，不然呢，你就要像他那个金山活佛啦，像济公这样，要视线那一种。这个又喝烧酒又吃狗肉的呵呵那些这些视线啊，他掩饰他这个圣人的身份啊，这样他才能在这个世间游化啊，才没有障碍啊。所以金山活佛他不洗澡啊，他不洗澡。那么我们在佛门里面呢、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呢、啊，禅宗的虚云老上。啊，他是一年洗一次，啊，剃一次头发，啊，所以他的头发都很长，啊，那衣服也是一年才换的，啊，所以人家看他的衣服啊，这个领子啊都油垢一层了，那我们一般这个凡夫俗子啊，不要说一年了，一两天没洗就臭烘烘的了啊，那一年还能闻嘛，但是呢，虚老啊。哎，大家有人曾经去闻过他那个衣领子啊，那个油腻腻的那个油垢一层啊，哎，闻的不但没有臭味，还有香味啊，它还香味啊，这个戒定真香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广东啊，到那个云门市。记得好像云门寺，好像韶关云门寺，我去挂单挂一个晚上。他以前虚云老上盖的道场，那现在呢还有保留下来啊？保留下来，他那个床铺都通铺的。我的那个时候那一年去是夏天去的啊，同修带我去啊，我去广州找那个药智法师啊。我记得那一次好像他接待啊，他找车子啊带我去的。啊，去那边呢，挂单一个晚上。他那个住得很简陋的，夏天，然后那个通铺床铺硬的，然后那个草席啊又破破的哈。啊，但是我那一天晚上睡下去呢，那特别好睡啊，也不做噩梦。啊，那个看起来破破烂烂的，那睡起来磁场很好啊，睡得很舒服。啊，那这个他那个虚劳那个禅定的加持力还在啊，所以去那边睡啊，睡得蛮好的啊。所以虚劳他那个是戒定真相，他得定了，他得禅定啊。所以你有戒得定，那你身体就散发出香味啊。所谓啊，戒定真相。那么这个金山活佛呢？他平常都不洗澡的。那有一次到缅甸啊去，啊，那些信徒啊很热心啊，就请这个师父洗澡，洗澡。那洗澡的他那个洗澡水啊，以前那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小时候那个洗澡一个圆圆的盆呐，那洗完了那个洗澡水都还。

留着啊！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母亲给我们洗澡，洗一洗呢。哎呀，我们看那个洗澡那个水啊，还在水面上啊，一层啊，新鲜呐，一层都在上面啊。那么这个金山活佛他洗澡那个水啊，就是用那个洗澡盆啊，洗好了啊，洗好刚好有一个信徒得了重病，啊，人家带来啊见这个师傅，要给他治病，那个金山活佛啊，他也没有什么药，就把那个洗澡水拿给他喝了啊，喝了那个病就竟然好了，后来那一盆洗澡水大家抢着喝，啊，后来呢这个信徒知道哦，这个师傅洗澡的水可以治病啊，大家就强迫他洗澡。啊，那个洗澡水流下来，哇，真的疑难杂症，什么病都能治。啊，那么这个公案呢，我们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好几次啊，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呢，他是没有洗澡水给人家喝了，但是呢。他这个喝开水喝下来了，在大陆上很多同居哦，嚯，大家抢着喝啊。那么这个的确有这个效果啊，你这个有修行的人呐、他用过的东西啦，他喝过的水啦，吃过的饭啦，他吃剩下来的饭呢，我们赶快抢来吃啊，肯定有帮助的的确有这个效果。啊，所以庄严啊，常常在闹头痛啊，这里痛那里痛啊，这样推拿推好了，等一下5分钟又开始痛了啊。那有一次呢，我们在澳洲从图文巴到布里斯本啊，跟老和尚坐同一部车啊，那坐在同一部车呢，他头痛就好了啊。啊，的确呢，这个净老和尚他有这个功德啊，他身体散发的磁场啊。这个我们会有帮助的但是帮助呢，也要我们能够去接受有一些人他不能接受，他排斥，他不相信他排斥呢，那自己有业障障碍着就像佛光照我们不是佛光他喜欢照哪一个哦，你对我。顶礼膜拜，我就照你；那个站在那里不拜，我就不照他。那佛绝对不会这样佛光就像太阳光一样，它普照嘛。那有的人被照到，有人没被照到没被照到，你不肯出来给他照，他也没办法嘛。或者你用个东西去给他挡着，那他不是没有照你，你自己造成障碍，你不接受，你排斥。那这个是众生这方面的障碍，不是活菩萨那边的障碍。众生这边自己这个障碍排除了，那就没有障碍。活菩萨那边他本来就没障碍，你这个就感受到这种加持力了，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在想到我以前刚出家看到密宗那本书说烧这个往生钱撒在那个亡者身上可以往生净土，我们就没有疑问了。那个亡者他能够受到这个往生钱去撒的，就有他的因缘嘛，有他的福德嘛，再加上他本身有佛法的种子善根，的确能帮助他往生净土，因为他有那个种子善根。那种子善根呢？我们就是贴一句佛号，让人家看一句佛号，你念一句佛号，这个金刚种子都给它种下去了。它有那个根嘛？那根只是要培养，要时间培养到成熟了，好像水果种子种下去，那你给它灌溉培养时间到了，它就长成果实的嘛。那这个道理呢，我们就明白了，就不会有疑惑了。所以接受往生咒那个
包括金刚明沙去加持往生的，就是那个人那个。

众生他本身有这个佛法的善根种子，有这个福德啊，再加上这个因缘，那当然他往生没问题了。啊，那没有那个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他不能接受，他也遇不到。啊，遇到了他也不相信，啊，他排斥，啊，那这个就要先给他种善根啊，等到他因缘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才得度，现在还没办法，现在先给他种善根。啊，所以佛法呢，很重视种善根。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些结缘的，包括老和尚做那个 T 恤啦，那个背心啦，都给一些社会大众的不信佛的人，他们去种善根，给他看一眼也好，落个印象，这个善根种子啊，就落在他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放在他仓库里面啊。那么总有一天呢、啊，他那个种子会萌芽的啊，会出现的。啊、慢慢会成长的、啊、时节因缘成熟他就得度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明白了、啊、我们读到这句经文就没有怀疑了、啊、就没有疑惑了、啊、不然你这个、啊、看到这么多众生、啊、还在恶道里面受罪了，我们总是心里有疑问，那佛菩萨大慈大悲为什么不去都示现，那佛菩萨那么多大家都跳下去洗澡，那不是众生前得度了吗、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一定要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时节因缘成熟了那么、才能得度。那么这个是一段经文讲这个持诵大悲咒的殊胜。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啊，我们诵大悲咒都在放生这个时候啊，所以放生呢、啊，我们大家在念大悲咒啦、啊，我拿那个瓶子去洒那个水了，就是跟大家结种善根的、啊、那么大家在诵这个大悲咒啊，那么把这个大悲水洒在这个众生身上、啊、那么也是根据这一句啊，你看我们放这个鱼类的啦啊，这个我们水给它洒在身上，希望它能得解脱。啊、这个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啊、就能转生他方净土、啊、所以有一些鱼放下去死了、欸、你这个咒力给他加持呢、欸、他提升了、啊、有的提升到人天善道了、啊、最殊胜的呢帮助他往生净土了、啊、所以对众生呢总是有利、啊、有利益的。那么何况受持读诵者，何况就是说那你自己本身来受持读诵，那这个功德利益那不晓得殊胜多少倍了。那么这一句经文、啊、也是鼓励我们自己、啊、发心来受持读诵自利、啊、然后呢利益一切众生。下面这段经文我们再看下去，若诵持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得其人飘身风吹着身者，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长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跟前面这段经文、啊啊、也同样的道理、啊、前面这一段是讲、啊、有人诵持大悲咒、啊、那么他去洗澡啊、他洗澡这个水啊都能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消恶业往生净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诵大悲咒、啊、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他在走路，不是洗澡，行于道路、啊、那么行于道路呢这个在路

上啊，常常会有风吹过来啊，大风时来吹迟。那么小风吹的呢，它这个风啊飘的就距离不远，那大风来吹呢，那这个吹的距离就很远啊。特别我们在海边这个路啊，那个海风啊风比较大啊，或者起风的时候比较大，那么吹到我们人的身体啊，这个皮肤的这个毛啊，头发、衣服啊，那么这个风啊，吹到这个持大悲咒这个人的身体啊，吹到他的衣服、他的头发啊，他皮肤这个汗毛，这个风啊，经过他这个身体一过去，那个叫移风啊。那么这个移风呢，也跟前面那个洗澡水的功德一样啊，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啊。那么这个是指陆地上的这个飞禽走兽了啊。前面是讲这个水族类的啊，你洗澡啊，在江河大海的利益这个水族类的众生，那这是在陆地上走路呢，就是一个走兽，一个飞禽有翅膀的啊。那么你这个人啊，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被这个风一吹，那个风一吹过去啊，经过他这个身体，再吹到那一些飞禽走兽这些众生的身体啊，啊，得其人飘身风啊，吹着身子啊，吹到这个人身体，这个透过这个人的身体的风，在这些风再吹到这些众生的身体。啊，那么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啊，那么这些众生呢，也是跟这个人有缘的。啊，这些众生呢，啊，也是有善根福德因缘的，成熟了。那遇到这个人啊，是他的缘分到了。啊，这个诵持大悲咒这个人，啊，所以他就得度了，啊，得到超度了，啊，更不受三恶道报。啊，那么长生佛前，啊，常就常常往生到有佛的世界，能够闻到佛法，啊，常常遇到佛，啊，他往生的地方啊，都有佛法。啊，这个就叫长生佛前。啊，那么遇到佛法，遇到佛，啊，那么就有得度的机会了。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你遇到佛，那你得度的机会就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双溪啊做百溪。我们在那个中庭坐有一个好处，现在这个好处大家知道了吧？我们大家在那边拼命的念，外面又是风，那关在里面呢，那个风飘不出来，大家要开冷气啊，门窗关起来，只能利益那个屋子里面的众生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忍耐一点啊，冬天啊冷一点，夏天热一点，为了利益众生啊，所以在外面坐，啊，我也不会比大家轻松啊，所以冬天我坐在上面是最冷，夏天我坐在上面，太阳第一个是照到我的啊，欸，但是我们在那边念呢，就像这里讲的啊，啊，这个念咒是这样，念佛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念经念佛，那么我们大家在那边念呢，那个风像我们大家这样吹过去。吹过去那边那些众生，哇，他就有福了，啊，那些都得度了，啊，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上山啊去啊，大家去都会生欢喜心，啊，其实没有别的啦，就是我们天天诵经念佛，大家长期共修，那这个磁场啊，它就会改变。啊，所以我们在外面这个地方做啊，对这个外面的这些众生啊，
对他们就有帮助。

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当知就是应当知道啊，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则就是这个人，则是人的意思啊，我们应当要知道呢，受。

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殊胜的福德果报呢，啊，我们无法想象啊，实在太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就是诵持啊，恭诵受持啊，这个持就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包括呢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啊，这个咒是密说，啊，这个经是显说，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啊，显密都有，啊，这些长行文啊，这些经文啊，给我们讲的这是显明显的给我们说明，那咒语呢，它没有解释的，啊，你只有诵，啊，你只有诵。啊，那么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啊，就是说我们诵咒的人呐、啊，啊，每一个人这个音声呐、啊，有的好听，有的不好听，啊，有的他这个天生呐、啊，喉咙比较好啊，他念咒的声音比较好听啊，有的人五音不全呐、啊，啊，念的就不好听，恶就是不好听。那么有的人念的音标准，有的人念的音不标准啊。比如说，这个中国方言很多啊。那么我们台湾本省的这个闽南的同修啊，啊，那念的咒呢，也有带我们地方上的一个腔调啊。虽然都是念这个国语啊，对，腔调也有，也有念台语的，也有念客家话的。啊，还有念广东话的，啊，你像大陆浙江呢、啊，宁波人他念宁波的宁波话的，啊，我去宁波那个广德庵呢、啊，请我做善信念呢、啊，我念国语，他们是念宁波话的，哦，那老菩萨宁波腔啊，啊，这个念到最后呢，啊，他们人多嘛，声音大啊，只我们只有。包括法器只有五个人嘛，你念不过他们啊，他们好几百个都念宁波话的啊，所以下一次如果再到广德庵去做，我会带 CD 去啊，那 CD 那个一放啊，放加大啊，啊，这样才有办法，不然我们几个人啊，啊，这个寡不敌众啊，没办法，他们声音太大了。啊，所以这个各地方啊，它有的方言，它的腔调。那我们老和尚他们庐江的，那庐江他那个江言啊，讲那个国语啦、啊，我都用猜的。我一次到庐江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家乡，听那个庐江佛教居士林那个徐林长讲话，我看他们在讲话什么，我听了半天就是公部长、公部长、公部长，怎么都是一句公部长，我听不懂，用猜的。那满城老和尚讲话，我也用猜的。啊，后来说悟道法师，我们来做翻译。我说好，这个需要翻译，这到了外国啊，需要翻译啊。所以每个地方他念的这个音啊，有的比较好听，有的就不好听。啊，那么西藏的呢，有那个藏语的发音；印度有梵文的发音。啊，那蒙古有蒙古的发音。那么这个各地方的音呢，有的人他念的好听，有的念的不好听。五音不全的人念的他就是怎么念都不好听。那么有的念的音呢标准，有的念的音不标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句经文啊，你念的好听不好听，标准不标准啊，观音菩萨都听得懂啦、啊。啊。所以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好不好，标不标准，
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

神文者，因为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他们有神通，他知道你在念大悲咒啊，他这个五通的能力比我们人道强啊，那他听得懂啊，你念的不标准，他也听得懂啊，在他们听起来呢，你这个音念的好不好，标不标准啊，你只要念大悲咒，都是清净法音。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念的不好听啊，不太标准，那也没关系。有这一句经文我们看了 那些腔调不对，但你用什么标准去叫他念，没有办法去要求。啊，不然你去找一个洋人他来念大悲咒，那肯定会念的跟我们不一样。啊，他在那念的那些鬼神他也听得懂啊。啊，这个鬼神道啊，语言没有障碍。你看他有五通嘛，语言没有障碍啊。所以有一年我去台南啊，开心法师那个地方啊，这开心法师他只会讲台语，他不会讲国语啊。但是我跟我们老和尚很好啊，他们在一起呢，我们老和尚听得懂台语啊，他不会讲啊，那么他们也能彼此沟通。啊，那么有一年呢，我到开心法师那边，也是农历七月份，好像七月刚过，啊，我去看他，啊，那么他我一到了，他就放那个电视上，我们这个农历七月啊，普渡啊，放那个焰口，他请一个法师去放焰口，啊，不是他本人上去主法，他是请别人啊去主法。那么他自己穿个长衫、啊、坐在后面打坐、啊、他就给我讲、啊、哇，你看那个，你看那个电视里面、啊、那个 有没有头的，有没有脚的、哦、那个有日本人，有西洋人、啊哦、那鬼很多。我说师父，我看的都是人、啊、都那几个法师，一个鬼我也没看到。他那么多你没有看到？我说我没看到啊。说你看到了，我没看到啊。你有神通啊，我没神通啊，啊，那开心法师呢？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修这个天台止观啊，他修到有禅定了，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比广钦老和尚禅定还深啊。本来第一次去啊，我不认识他，他拿了一个金瓜这么大送给，要送给道场，啊，我看这个法师第一次见面啊，没有感觉什么特别的地方。后来我们师父回来了，给我讲啊，哦，他这么讲啊，那我就特别留意了啊。第二次来呢，我就特别去注意他了，哎，看到那个眼睛眼神啊，真的不太一样啊。他说这个人不出名啊，我们广钦老和尚名气大啊，但是开心法师他不出名啊，在台南呢、啊，般若精舍啊，南天台般若精舍。那么他的师父是我们台湾的早期的法师，宾中法师，四十几岁就往生了。那么他的师父曾经到大陆去学天台宗的止观啊，所以回到台湾来就传授这个天台啊。那么当时在传天台就是浙江宁波关中讲师啊，地贤老法师啊，他们这一脉啊是天台的啊。那么开心法师呢学这个止观啊，专讲心经，般若心经啊。那么那一年呢，他说他做超度啊，那我们老和尚说他有神通啊啊，所以有一些着魔发狂啦、啊、这个啊，他拿了一叠名片给师父，师父就给他介绍了 啊介绍到开心法师呢啊。那一次我去啊，什么冤亲债主附身啊，着魔发狂的全部找他啊。他说我是讲经的法师啊，你生病去找医生啊，生病要来着魔啊，要抓鬼啊来找我啊。他讲台语的，我俩鬼也不来找我，破病也不来找我啊。本来没有人认识他呢，那他拿了一叠名片给师父，那师父可会给他介绍了啊。经过我们老和尚一介绍呢，本来他不出名都会出名的啊。

那么他就给我讲了啊，那么我就说我没看到啊，他看到了，我说你们这边都念台语的啊，那个讲国语的人来都听不懂你们在念的是在念什么啦？那些什么日本鬼、洋鬼，他怎么听得懂呢？他就给我讲，他说鬼神道啊，有报得五通啊，他们语言没障碍啊。那么我们也曾经听过经啊，知道佛在经上讲啊，鬼道啊、鬼神啊，他有报得的五通啊，这个五通的能力呢，他比人道要强，福报比人差，但这个通的力量啊，比人道强。所以我才明白，我才明白，因此啊，我们到这个20年前到美国达拉斯第一次做善心呢，我才会去梦到那些黑人、白人那个04年啊，在澳洲呢，会梦到一些以前呢，被英国送去的女囚犯，200年前的，所以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他们有神通你念这个音好听不好听，念得标不标准，他都听得懂，他知道你在念大悲咒。那么在他们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因为这个咒是观音菩萨他说的那么你念这个咒呢，等于就是观音菩萨，所以他们听起来呢都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你念这个咒呢，那么这些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呢，对这个人都升起恭敬心，跟恭敬观音菩萨、恭敬一切诸佛、尊重如佛一样，没有两样，可见得呢，诵这个咒的功德利益，的确是不可思议。那么我们现在诵这个咒我们现在都是根据现在国语注音的本来念因为台语有台语的念法，国语有国语的念法，广东话有广东话的念法各地方的方言它念的音也都不一样但是呢你只要诚心诚意来念，都有感应有一些念的不是很标准也会有感应当然我们如果能学习到正确的发音，那是最好。但是我们现在呢，你要找一个金刚上师来传授我们这个正确的咒音恐怕也很难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我们现在呢这个现在在流通的这个注音的那个标准不标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根据这个音诚心来念，这些鬼神他们都知道，都会来扶持那。鬼神都知道了，那活菩萨那更不用讲了。活菩萨神通无量无边，没有听不懂的，都会有感应，所以都是清净法眼。那么诵这个咒这个消罪业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集感应颂也有很多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就是耶整堕，整堕的整是拯救，堕就是堕落你看这里呢，这个堕落三恶道的众生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可以加持这些众生可以拯救他们出离这个三恶道。那何况你自己本人这个读诵受持那这个功德利益呢？更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我们也根据这个公案找几个公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拯救堕落恶道的这个第一个公案这里这个书有一个公案。是7月15普天之下礼忏施时，观音大士亲领众囚护食，又载龛至49案，

王曰：“欲知凌辱被得死者谁？”啊，此乃观慈悲观世音菩萨。汝等若念得一声阿弥陀佛，汝就出罪。何欲念得？何欲出罪？万一念不得四字，只念得一佛字，亦出罪。汝等可念得一佛字出没。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佛阎罗断案啊，佛的阎罗王啊断这个案件。那么七月十五啊，农历啊，这个指农历七月十五啊。那我们中国民间在南方啊，北方他们就没有这个习俗了啊，在中国北方没有这个习俗，在中国南方啊，南方特别是福建这一带啊，福建闽南这一带的，那么农历七月十五，包括现在的南洋。啊，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啊，包括这个印尼啊、菲律宾啊，有这个福建闽南人移民过去的啊。那当然，我们台湾啊，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农历七月十五啊，是中原普渡啊，中原普渡，在中国南方啊，从上海这一带来都也都有。那么普天之下呢，礼忏施食啊，礼忏啊，就是在这一天啊，这里讲普天之下呢，就是中国地区。那现在呢，中国很多人移民啊，也把这个佛事啊带到海外去了啊，所以这些西洋的外国的鬼啊也沾光了啊，他们也得到利益了。啊，那么礼忏施食啊，布施饮食啊，礼忏就是忏除业障。那么观音大士亲领众囚赴食，囚就是囚犯啊，堕到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众生，那观音菩萨呢亲自带领这些地狱众生呢去吃东西啊，去接受这个施食。啊，又载刊至四十九案啊，这个四十九案呢、啊，就四十九个案件。那么这个第四十九案呢，这个阎罗王讲啊，对这些囚犯讲，说你们知道现在带领你们去吃这些饮食的人是谁吗？此乃慈悲观世音菩萨啊！这现在带你们去吃东西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佛门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他示现在鬼道啊，地狱道住众生啊，他也是现同类身，跟他一样的身啊，现同类身。观音菩萨要度哪一类的众生，他就现哪一类的身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有三十二应身啊，那么每一应身都无量无边的。那鬼道呢，他是示现这个面燃大士啊，那有的是写焦面大士啊，那个像也是这个青面獠牙的啊，带这些鬼啊众生啊去吃东西。那阎罗王就对这些囚犯讲了，你要知道了，这个带你们去吃的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了，带你们去吃东西的。汝等若念得一声阿弥陀佛，汝就出罪。说你们现在呢被观音菩萨带出来吃饭了，你们呢、啊、如果能够念一声阿弥陀佛呢，那你这个罪就消除了，你们就可以出离地狱了。啊，何意念得，何意出罪？啊，说你所有这个地狱的众生啊，你们每一个都能念一句阿弥陀佛呢，

那么都能出罪啊，这个罪就能消掉，就能出离地狱了。啊，万一念不得四字，说你们如果这个四个字能念，没办法念啊，你只要念那个佛字也可以啊，就念一个佛啊也可以，易出罪。啊，汝等可念得一佛字么？啊，就是你们呢，能不能最少念一个佛字？啊，我就判你们出罪了，就出离地狱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啊，啊，就是叫阎王断义。啊，那么在《现果随录》啊，这是又记载另外一个公案。啊，这吴门王建始，自名察系误勾。命回身，见地狱黑岩蔽空，啸叫如停吼。三老身辅作大树苗，每欲求痛身腾会时，以净水洒之，身即停息。寻之则观音普贤、地藏三大士也。啊，那么在《现果随录》这本书啊，无门。啊，有一个叫王建的人死了啊，到阴间啊，那么这阴间呢，这个判官呢，查他的生死簿啊，那么是抓错人了，误勾就抓错了，都命他呢再回阳。那么他到阴间去啊，看到地狱呢，黑岩蔽空，啸叫停吼啊，那个惨叫声啊，都惨不忍睹啊。那么这个王建呢，他看到有三个老僧啊，坐在那个大树啊，那个树枝啊，那个上面啊，三个老出家人坐在上面，那下面是地狱啊。那么每一个地狱呢，那个囚犯啊，痛身腾会时，就是痛苦非常腾会的时候呢，那这三个老僧呢，就用净水给他洒一下啊。那么洒一下呢，身即停息。啊，就洒一下，他就暂时停下来，这个苦就暂停。那么这个吴建就问了，那三个老僧是谁啊？啊，这个阴间的这个带他的这个阴间的官呢、啊，跟他讲，啊，他说这三个老僧，一个是观音菩萨化现，一个是普贤菩萨化现，一个是地藏菩萨化现，啊，是这三大士，啊，那么在那边呢、啊，帮助这些受苦众生。啊，这是阎王断案啊，这个公案。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么啊，明天呢，再给大家啊讲几个公案。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啊，我们先来读诵一遍太上感应篇。好，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大家这个本子是不是都一样的？大家拿这一本

大家先翻开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这个第一面啊，这个目录翻过来第一面啊，先念一遍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啊，这个偈颂念完，我们再念《感应篇》的本文啊。现在开始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好，我们翻开这个感应篇啊，直讲从翻开26页啊，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

为人至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一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或非议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镇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却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
混乱规模

以拜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赂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捏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

怀邪外心，自咒咒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

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拓流星，紫红泥，折纸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师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这个我们念了一遍啊。那么这个指讲啊，

这个细纹呐，第一篇的细纹是印光大师写的指讲细啊细纹，第二篇呢是李炳南老居士写的指讲细啊，那这两篇呢都是文言。

相当的深入。这个细文啊，我们有时间啊，也是要多学习啊。那现在呢，请大家翻开十二页啊，只讲十二页。这个唐湘清居士写的，这个比较白话啊。大家这一篇呢、我们来学习啊，这个唐老居士的心得。这个唐老居士啊，早年从大陆到台湾去啊，我记得好像在台湾有办过一个扬善杂志社。我们来啊，看看啊，他写的啊，他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啊，我们现在讲的心得，十二页。细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唐湘清啊，这一篇都是白话啊，前面两篇都是文言。印光大师说啊，《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福善祸引之次第，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无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也深矣。那么这一段、是唐老居士 他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给我们讲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我们要得福免祸啊，避免灾祸，那必须啊要断恶修善啊。在《易经》讲啊，所谓趋吉避凶。那么我们人造恶业啊，根源都是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都不管别人。不会为别人想。那么自私自利啊，就是造恶的一个根源。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就想要自己得到便宜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嘛。那如果读了感应篇啊，知道呢，自私自利做一些不合理的。造作恶业，那反为失大利益啊！不但利益得不到呢，反而惹来一身灾祸。那谁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呢？当然啊，没有人会去做这个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那现在看到整个社会上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那么多，都在造作啊，损害自己大利益的事情。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没有因果教义啊，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他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知道了，他怎么会去干这个事情呢？那肯定不会去干这个事情。因此，这个因果教义啊。非常重要。那我们要真正得利益啊，不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

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了。这个就是自己呀、错误心态啊，造成啊这个损失自己大利益的行为。所以这本书啊，利益人啊非常深。但是我们现在呢，要真正能得到这本书的利益啊，还是要依照我们敬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讲的，读书千遍啊，其义自显。啊，这个感应篇啊，你天天念，给他念个三千遍啊，印象深刻了。啊，才能够啊，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啊，如果呢，读的遍数不多，我们记不住，常常忘记。啊，忘记了，我们自私自利那个心呐、又起来了。啊，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呐、是无始劫以来啊，就养成这种习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自私自利啊，就从贪嗔痴来的。如果没有天天提醒，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很容易啊忘记，啊忘记啊，不知不觉又随顺我们无始劫以来贪嗔痴的烦恼习气，又自自然然去造恶业了，啊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要天天提醒，常常提醒。那么我们个人啊，能够修学啊，是非常好，啊，自己能够提醒自己、策励自己、勉励自己，啊，这个非常好，很难得。啊，如果自己啊提不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古大德讲的要依众靠众，啊，这个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啊，大家在一起来学习。互相啊提醒。啊，那要安排一些课程啊，像我们这一次啊，啊是安排个三天，啊，请把三天啊，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要念三遍，啊，如果这三天没有安排这个课程，那我们在做什么？也个人做个人的，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啊，那就忙忙忙了啊，前途茫茫了啊，忙到最后啊，不晓得忙到哪里去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忙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叫依众靠众啊，自己提不起来啊，就依众靠众。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此书就集而论。子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言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段话呢，是印光大师讲的。啊，在前面序文有啊，那么我们佛弟子啊，也要学习这本书。这本书是道家的，道家呢，他们修学最高的目标是成仙。啊，在感应篇我们刚才念了，有天仙，有地仙。啊，你要修成这个天仙啊，你要立一千三百善，你要修一千三百件善事啊，你再去修那个仙术啊，那些道法你才能成就啊，你要成就地

先也要立三百件善事。现在很多修长生的人，修道的啊，修辟谷法啦，啊，炼丹啦，都不能成就。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感应篇这个1300件善事的基础，没有300件善事的基础，那怎么练都练不成。啊，练气功啦，这都是长生的法术。啊，还有修那个符箓的、化符的。一般的经典讲五道、六道，楞严经讲七气，就加一个仙气。在古印度啊，就很多修仙的各种法门。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断恶修善的基础，那你修什么法门也不会成就。啊，练气功啊，目的要强壮身体，要得到长生。啊，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到时候还是一样死，算尽则死。啊，过去啊，北京王念祖老居士啊，讲那个练气功的啊，我气功师啊，哇，他练的啊，也是要求长生啊，啊，自己啊练这个气功。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啊！”啊，那这个为什么得不到长生呢？就是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这是道家的修仙啊，也要这个条件。那么这个道家呢，只是成仙，仙呢还没有脱离六道啊，还在人。六道里面啊，不究竟啊，虽然啊寿命比较长，但是寿命再长啊也有到的时候，到的时候又要轮回了，不究竟啊，是人天小果啊。那么如果以这个大菩萨心来修行，关键这个花的心不一样啊，我们花这个菩萨心，或者我们修净土啊，啊，这个把这个断恶修善啊，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那肯定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那就不只是一个人天小果啊，可以圆成佛道啊。崇尚术。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这是真话啊！现在佛教徒啊，你叫他读这个，哎呀，这个道教的跟我们佛教没有关系呀！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啊，那我也大概不会读这个书啊！啊，这个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啊，印光大师一生啊，三本书印最多，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就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本是《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虽然不是佛经，但是讲的呢，都跟佛经一样的，啊，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所谓啊因果教育。那么印祖特别重视这个因果教育啊，到现在这个乱世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啊，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到

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啊，我们佛教徒啊，难免就不会去重视这本书了。那么就忽视了印光大师的语脚。啊，那么下面这一段讲，我也不能例外啊。这唐老其实他讲，他说我也不例外，他也是佛教徒，啊，他也是没有去重视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直到1964年，啊，这个唐老其实啊应该往生多年了啊。现在在大概100多岁了啊。1964年啊，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丛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久树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既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么唐老居士啊，他自己的遭遇，他以前也得到这本书，但是放在书柜里面啊，从来没有拿来读过。那么到了1964年啊，他眼睛啊有严重的疾病啊，眼睛有严重疾病啊，那个看路都看不到路了啊，那很痛苦的啊，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啊。那么在这个坎坷当中啊，难免就烦恼丛生了啊。我们一个人啊，当我们有了身体上有了疾病，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肯定不自在的，生烦恼的。那么唐老居士非常难得啊，自愧啊，自己就感到惭愧了。啊，学佛学了30年啊，对于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这个突然来的这个疾病啊，竟然啊无法去控制心里的烦恼啊。那这个还是这个老居士有善根啊，啊，在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啊，才把这个久树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细细的读诵。啊，那么细读之后呢，出乎意料的连续读了数天啊，竟然啊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啊。从此每日读诵啊，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业障消除了啊，恶业障消除了。啊，业障消除啊，这个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那业就消了，病就好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生病啊，我建议大家读300遍感应篇啊，读了你慢慢啊，你这个心转过来啊，业消了，病就好了啊，不然啊，那个业障病啊

你怎么吃也吃不好。所以这个疾病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是累积起来的，造作恶业累积起来的。这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很详细啊。所以这是唐老居士啊，他读感应篇的心得啊，他写出来啊，跟我们分享，他就非常敬佩印光祖师了。不愧我国佛教界第一流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啊，实在不是偶然的。这是真话。那么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他是念佛专家了。难道他不会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吗？那为什么还提倡这个呢？不念佛就好了嘛，是没有错了。问题呀，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嘛，我们不老实嘛，一天到晚还造恶业，那怎么叫老实念佛呢？老实念佛，他就不会造恶业了。我们还在贪嗔痴，贪嗔痴慢，这烦恼还不断起来。这个怎么能说是老实念佛呢？这是自己欺骗自己嘛。所以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就要从基础学习。那么祖师讲的也有佛经的根据。他不是他自己编的他自己创一套，不是啊？你看我们修净土宗，那净宗三部经典嘛，基本的，第一部就是《无量寿经》，第二部就《佛说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的，第三部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称为净土三经。那么观经啊，讲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是入世的大乘菩萨福。那这个三福啊，人天福是基础，好像三层楼嘛，这是第一层。三皈依是第二层了，三皈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是第二福。发菩提心呐。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是第三福。那么你一定盖这个三层楼，一定先盖第一层，才能盖第二层。这个观经三福啊，这个修学次第很明显。你要入佛门啊，受持三皈依，条件啊，就是要第一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才有资格受三皈依，是不是这样啊？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那你有三皈依呢，才能受五戒，八关斋戒，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戒律威仪有了，就可以提升到大乘。那我们现在呢，人天二乘都没基础，一下子学大乘，怎么学也不像。怎么学还是凡夫，都不能成为菩萨，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